0: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讲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鲜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松燕：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重大文化工程石果累累。随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嫲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 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升格。

0: 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换新戏曲国潮好文，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梁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空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亦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民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五千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 2.1 亿人次在公园落享假日时光。假日期间，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日头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面的奇幻神话搬入了百年江南园林。游客赵雅妍：
3: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仲不断丰富游园内容，令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乐冈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昨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日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日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话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这个假期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2日至6日，重点平台巨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

0: 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架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同4.7%。
1: 今年以嚟，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感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日，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爱尔兰游客艾伦。
2: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入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赛秋民族与机器人现场互动，漫步安徽唐毛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塔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亦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西班牙游客伊锅
3: ：This trip was so cool。
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化场景同安全的社会环境，令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嚟，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日，同比提升11%。
5: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昨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先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在开场发言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他说，五年规划最重要的主轴就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的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3.5%至4.5%的修订预测。
0: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一流院校科研优势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体制、新格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说， 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在香港。

0: 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所提出的首要战略任务。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商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将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1: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0: 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1: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0: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与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合作。
1: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表示，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畅顺的出行体验。皇岗口岸设7条专营巫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短途跨境巫士路线，直达香港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铁路或巴士前往各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让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使用前往新口岸，无需驶经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副署长郭维应：
3: 運輸署已經聯同深港兩地的口岸部門和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為不同的情況制定了應變方案。具體來說，營辦商會預留後備的司機和車，在人流顯著增加的時間，特別是回港的高峰時，停在緩衝區的後備巴士在2分鐘之內就到達口岸接載乘客，盡快疏導人流。另外，在人流最高峰的時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別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轉。
0: 記者從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了解到，澳門特區政府於今年8月24日到9月23日開展了為期1個月的2027年施政報告意見收集工作。經梳理後，澳門市民的意見建議涵蓋民生、經濟多元、公共行政改革、城市建設發展等多個範疇。目前，澳門特區政府正對所有收集到的意見進行系統性整理和分析，並由相關部門深入研究，具備可行性的建議將被納入2027年施政報告當中。
2: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东省接待游客 6278.9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

0: 日均分別同比增長10.1%、8.9%。其中接待入粵遊客995.1万人次，同比增長21.6%。
1: 啱啱過去的內地國慶假期，在東莞松山湖科學城東部，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同時亦是亞洲首個、世界第二個亞秒激光大科學裝置先進亞秒激光設施東莞部分項目建設現場熱火朝天。建設者堅守崗位，長炸窗口期，向住竣工節點全力衝刺。嚟聽報導。
2: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话，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亚秒这个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亚秒仅为1/1000000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亚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积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和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里面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说，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重击6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仲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

0: 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8到23度；澳门晴天，28到25度；广州晴天，29到19度；深圳晴天，30到23度；珠海晴天，29到25度；佛山晴天，30到22度；惠州晴天，30到21度；东莞晴天，29到22度；中山晴天，30到23度；江门晴天，29到22度。肇庆晴天，30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桥都江门焕发新活力。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重心推进。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的江门，正立足自身优势，做强制造产业，深化侨文化资源，壮大咖啡全产业链。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走进江门，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
4: 当您看到您自己造的车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5: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
3: 今年以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上屡次夺冠，令中国产摩托车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张雪机车的成功离不开江门制造的支撑，其夺冠赛车的几项关键零部件，包括头盔、排气管、发动机气缸，均出自江门当地的制造企业。一家排气管生产企业为满足张雪机车的比赛要求，在消音器分段采用了碳纤维、航空级铝合金和钛合金材料。该公司负责人蔡少峰告诉我们，钛合金材料在用于改款消音器的时候，因为形状变化大，成型和焊接要求极高，难度极大。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实现了钛合金耐高压成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6: 安雪的消音器都是我们公司独家生产的，它对产品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在焊接、在细节、在冲压、外观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消音器口径从40到60，它整个过程是渐变的，国内也没有哪个厂家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第一家。
3: 发动机是摩托车的心脏，气缸则是发动机的心脏，其性能直接影响摩托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张雪机车夺冠赛车搭载的是扎根江门近28年的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研发制造的陶瓷气缸。咁使用这一款气缸的赛车可以实现2秒级零百加速，即车手将车从静止加速至时速100公里所需的时间只需2秒钟。这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的工程师林成荣讲道：
7: 一个一个去试错才有现在我们的成功。张雪机车820的气缸在我们摩托车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术。
3: 张雪机车的夺冠故事是江门摩托车产业创新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江门是我国三大摩托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

0: 中国摩托车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全国每出口五辆摩托车就有一辆产自江门。当时江门将摩托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十五条产业链之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将摩托车及零配件产业纳入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五大细分行业之一，推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为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江门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 AEO 企业专用绿色通道等便企举措，进一步助力摩托车企业加速出海，抢占全球市场机遇。如今江门已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部件、整车制造、检验检测、品牌运营的摩托车完整产业链闭环。在江门蓬江区道远镇，仅约80平方公里的辖区入边，汇聚了超过1000家摩托车及零配件相关企业。人们来到这里半个钟内就可以找齐所有摩托车零配件，足不出镇就可以手搓出整部车。巨大的集聚效应亦都有利于钻研技术、升级产品。有些企业研发低油耗大排量车型，有些企业专攻头盔碳纤维技术。没多前，位于道远镇的广东飞狠摩托江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同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具备年产20万辆摩托车整车、40万台发动机及配套配件的生产能力。投资超30亿元打造的高端机车智能化生产基地将引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无人化管理，打造成为全自动无人示范性工厂。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达产后可年增摩托车整车产能约120万辆，年产值超100亿元。在江门一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入边，发动机生产装配线上高精度螺丝定钮扭紧设备守护发动机命门，智能化检测室入边全自动发动机下线热测试设备精准检测发动机运行工况，整车智能装配线上自动导向车助力每一步工序都踩准点。技术赋能是江门制造的底气所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支撑起江门摩托车企业强大的接单能力。目前江门年产摩托车整车超500万辆，产品远销80几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摩托车位居江门前五大出口商品之首，出口额达 141.9 亿元，同比增长 13.7%。 今年江门力增摩托车整车产量超600万辆。今年6月，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江门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布局大排量电动摩托车等新赛道，强化高性能电池系统、轻量化车架及电控系统研发，延伸发展高端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等衍生产品，力增金属制品、家电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元，摩托车产业链加快迈向500亿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见证着江门制造的硬实力，而一座城市的魅力既源于产业的厚度，亦离不开文化的温度。江门素有中国侨都之称，侨乡文化正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我拉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出圈，这部影片没有流量明星，全部都是素人出演，但是就令无数观众湿了眼眶。真正触动人心之处是藏在故事深处的那一纸侨批，它既是汇款单，亦都是家书，更是一代人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咁电影讲的是潮汕的故事，但是侨批不单只是属于潮汕。在江门档案馆入边收藏住近50000封侨批，最早的可追溯至1871年，占全国现存侨批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近年来，江门系统实施侨批保护活化十大行动，从全球征集到专题展览，从挖掘研究侨批中的党史到创作20几部文艺精品，从开发文创到打造主题城市景观， 一步步推动桥批文化创造性转化，令桥批文化。

0: 接轨新时代，贴近大众，走进每个人的心入边。今年一月，广东省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批复，同意将江门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此，江门正在精心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便更好地挖掘、展示弘扬侨乡文化、岭南文化、红色文化等。据了解，目前江门拥有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四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十七个中国传统村落、五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89处历史建筑和1770处不可移动文物，拥有开平碉楼与村落、桥批档案两项世界遗产，以及占广东全省比重超过44%的骑楼建筑群，其中赤坎镇的骑楼群规模为岭南之最。走进赤坎镇连片骑楼绵延舒展，各式碉楼错落矗立，青石板路在街巷间蜿蜒，漫步其中，侨乡建筑的肌理与岁月风貌扑面而来。骑楼是岭南侨乡标志性建筑，上宅下铺，情侣两用，承载商贸记忆。各式碉楼是华侨守护家园的见证。咁呢啲古建唔单止系建筑风景，更是周边村落的历史见证、村民的情感寄托、海外侨胞的乡愁载体。然而多年前，不少骑楼破败失修，墙体疏简，梁柱老化，门窗残缺，村容村貌日渐暗淡，侨乡故事一度沉寂。开平市塘口镇智力村村民方伟荣一边在景区摇住船桨，一边向游客讲述，早年这里墟市兴旺，后来老街逐渐冷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后来镇上边保护修缮老屋，老街的人气又回来了，村民们亦都吃上了旅游饭。赤坎镇系统性修缮，坚持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对680几座骑楼、碉楼及乡村古建进行了精细修复。景辉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修缮前，这栋楼屋顶渗漏，木构腐朽，内部陈设损毁，一度闲置荒废。修缮的时候，镇上边找来专业古建修复工匠，按照楼的原貌复原梁柱、雕花、天窗和天井，重现了它中西合璧的骑楼民居格局。如今一处处古建重焕光彩，不少海外华侨回乡看到修复如初的老屋，都说赤坎留住了记忆，守住了根。镇上居民的生活亦都发生了改变。小食店主李丽如经常带着小朋友在骑楼边玩，小朋友听着关于骑楼的老故事，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了侨乡的历史。古建保护亦都带来了发展契机，围绕赤坎古镇，开平加快建设四围丰韵农民旅融合发展产业园，推动赤坎、塘口、百合、显江四镇联动，串起古镇、碉楼、乡村文创空间，形成全域文旅综合体。赤坎镇红溪村下辖的自然村英村，依托宏瑞楼、庭瑞楼等碉楼，盘活闲置桥房与土地，引入碉楼茶卡、田园研学、乡村露营等新业态，老碉楼、老民居变身文艺打卡地、就业新平台。在英村咖啡营地务工的关叔话：，以前他在家务农，而家他就近上班。今年六月，赤坎镇成功签约永坚村铜炉御炉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计划打造精品主题民宿和特色餐厅。目前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已全部完成，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赤坎镇会将景区酒店数量增至3500间以上，文化场馆数量增至超20个，打造中国华侨文化旅游第一品牌，带领当地村民持续增收致富。塘口镇将旧粮仓改造为先锋天下粮仓书店，带动文创、研学、民宿集聚发展，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案例。镇上边一座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如今被改造成为了民宿。咁呢一间民宿俾人嘅第一印象系传统侨韵同现代舒适交织，佢拥有斑驳嘅外墙、彩色嘅满洲窗、花砖前台、怀旧摆设以及现代智能家居。民宿负责人谢旭根系土生土长嘅开平人，对家乡有住深厚嘅情感。咁呢一间民宿系佢活化旧建筑嘅第一个项目。
1: 这个塘口区，这个旧的供销社呢，就离智力村比较近。所以呢，我们现在活化好这个民宿呢，其实呢，这个客流量还是不错的。
0: 改造修缮只是第一步，做优服务、长效运营才是令旧房活起身的关键。谢旭根在经营中贯穿香淑理念，令住客置身侨乡山水，触摸侨乡文化。民宿开辟了种稻养鱼的公共空间，令住客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协议，同时配套了咖啡馆，住客不出院门就可以喝咖啡、赏风景、体验乡村慢生活。凭借独特的田园体验和温情服务，这间民宿的客房预订持续火热。谢旭根：
1: 其实我们当地政府呢支持我们也很大的，第一个呢，在办理证件这一块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服务跟帮忙。还有一个呢，我们周边这些山线啊，还有路网啊，也政府帮忙。
0: 显岗镇先后打造碉楼故事侨心馆、吕南美侨心馆、家国故事侨心馆等十几座不同主题的侨心馆，并以中坚楼为中心建成侨心广场，形成侨文化展示聚集区。同时将闲置多年的显岗影剧院升级改造为显岗煲仔饭剧场，打造集侨乡美食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空间。跟住落嚟，显岗镇将完善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文旅配套设施，深化与周边镇合作，融入西围侨乡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游客接待能力。开平的古镇街巷令游客沉浸其中，有游客话喺呢度睇得到建筑，听得到故事，留得下乡愁。十五时期，江门将持续推动侨乡文化繁荣发展，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加快发展文旅产业。根据江门十五规划，江门将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侨乡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快侨乡文化 IP 系统性开发，用好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级文化名片，提升侨博馆运营水平，加强陈伯沙祠、深汇学宫、赤坎华侨古镇等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利用，助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挖碉楼、海岛等资源潜力，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和自驾游打卡攻略，深化大湾区文旅交流合作，对接广东全省一程多站合作战略，打造大湾区精品旅游线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喺江门咧，仲有一个特色产业系十分值得讲嘅，佢巧妙咁样串联起咗江门嘅制造业同侨乡文化，呢、这个就系侨都咖啡产业。今年三月，第四届中国侨都江门咖啡节成功举办，全球330多个咖啡品牌齐聚，51万人次客流涌入，三大顶尖咖啡行业赛事精彩纷呈。咁呢座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嘅城市，凭借深厚嘅制造业根基同开放嘅侨乡基因，构建起咗一条从生豆贸易、智能烘焙到精密制造，再到算法拼配嘅年产值超30亿元嘅咖啡全产业链。江门市委书记陈杰表示，小小嘅一杯咖啡承载住江门嘅开放基因，浓缩住江门嘅产业底气，诠释住江门嘅生活美学。佢见证住世界咖啡嘅汇聚，亦都推动住侨都咖啡嘅玄学。呢个系一座城市与世界嘅双向奔赴，一杯咖啡，半步侨史。江门人更愿意相信第一粒咖啡豆系被塞入行李箱，漂洋过海带翻翻嚟嘅。咁早喺19世纪60年代，远道重洋嘅五邑先辈就将饮咖啡嘅习惯装入咗行囊。当佢哋从南洋同北美返回故土嘅时候，行李箱入边总系会有留俾咖啡豆同冲煮器具嘅位置。喺台山开平侨眷聚集嘅村落，海外带翻嚟嘅咖啡系珍贵嘅家当。主人用铝壶或者系搪瓷杯喺灶台上煮咖啡，搭配自家做嘅糕点，招待远道而嚟嘅亲友。咁呢一种提神醒脑嘅西洋茶，陪伴住归侨同亲友叙旧回忆海外甘苦，亦成为本地人窥见外部世界嘅一扇风味窗口。呢一种喺家庭内部代代相传嘅味觉记忆，令咖啡基因深植于民间，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之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嘅港澳咖啡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江门。2002年前后，成品、香记、华盛等品牌相继喺呢度落户， 令江门成为全国最早的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咁呢啲嚟自港澳嘅企业，唔单止带嚟咗资金

0: 技術和國際視野，亦都帶來了第一批專業人才。江門咖啡產業的現代敘事就此拉開序幕。咁上游是鏈接全球的生豆貿易，江門匯聚了巴西、埃塞俄比亞、哥倫比亞等主要產地的300多種精品咖啡生豆。国资企业积极参与大中贸易，加速打造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生豆集散枢纽，令世界咖啡真正实现汇聚桥都。此外，曾经不产咖啡豆的江门，如今在咖啡种植上边亦都有了新的突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率先试水，以26亩试验田开启了本地咖啡种植之路。红岭种子园负责人方艳恩：
1: 第一批苗主要从海南引进。我们种植咖啡主要遇到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本地早晚温差不大，且可能受台风多发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一共种植了罗布斯塔、利比里卡、萨奇姆等15个品种，其中萨奇姆 SL24 等表现突出，结果率与产量都居前，初步验证了它在本地的适应性。
0: 在本地种植咖啡同样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年五月，江门发布实施《江门市促进桥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立足江门各县市区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品库，坚持差异化发展、协同化布局，打造1+2+5咖啡产业体系。咁中游是江门最坚实的产业腹地，烘焙加工与精密制造。目前江门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20%。而在蓬江、江海、新会等地的工业园区内，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正托举起江门这座城市的咖啡产业质量。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桥都咖啡白皮书显示，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咁喺江门，创新嘅故事每日都喺度发生。一家专做手摇咖啡机嘅公司走嘅系一条极致嘅逆流之路。佢哋依托本地深厚嘅金属加工底蕴，耗时2年多，推出咗一款手摇浓缩咖啡机。喺一件积德嘅快节奏时代，呢种需要亲手摇动先可以萃取嘅仪式感，反而成为咗市场嘅稀缺品。咁同手摇咖啡机嘅慢形成对照嘅系胶囊咖啡机嘅快。创始人刘优良专注研发生产胶囊咖啡机已经有17年了。他信奉的一条近乎固执的原则，就是令饮咖啡好像接水一样简单，但是每一杯咖啡的品质都要是最好的。如今他在江门建立了20000多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胶囊咖啡机年产能超50万台，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江门咖啡人的脚步不止于此，他们正试图用算法来接管风味。在当地一家咖啡机制造公司研发的一款智能拼豆机前，咖啡拼配不再是原壳，而是电子屏幕上跳动的百分比。公司创始人吴阳介绍，他发现传统大包装拼配豆因密度不同导致比例随机，于是干脆用高精度称重实现单份现拼，令每一杯咖啡都可以精准复刻预设的风味配方。而在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被废弃的咖啡渣通过生物技术变身成了可以降解的环保杯，咖啡的最后一站亦都开启了循环经济的可能。当产业的快速发展令咖啡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消费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根据2025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和相关餐饮行业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咖啡市场规模突破3600亿元，人均消费量在10年内增长了3倍。在我国咖啡地图中，广东以超过4.1万家门店数量稳居全国第一，而江门则是这片热土上的消费标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江门拥有咖啡店近2000家，江门每万人拥有咖啡店数量高居全国前5位。今年五一假期，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江门，直接带动了咖啡消费的增长。漫步在江门街头，咖啡馆星罗棋布于巷陌之间，入系本土品牌正超然生长，不追求全国扩张，就好像无细血管那样深入社区和商圈。江门市博物馆长堤分馆坐落在蓬江区堤东路的百年骑楼之

0: 之中，是一座展示江门商埠历史和市井记忆的展馆。就在这里藏着一家特别的咖啡厅，它打破展览、文创和咖啡消费之间的边界，将独特的咖啡体验带给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及远道而来的游客。咖啡店主理人梁元森：
1: 我们就在市里面找到咖啡姑姑、雪糕、雪奶、江门凉粉这些产品可以品尝得到那个年代的味道。很多回头客讲就是在这里喝了一杯他觉得他自己满意的咖啡。在这条街我们就做了一 set 的产品，希望就是从饮食、音乐，从这个视觉情感上面，希望是可以立体地去推介江门的这个地方。
0: 市民梁女士：
2: 仲可以人做到40年代的味道出嚟，即系好新奇。呢度其实唔单止有咖啡噶，同埋咧仲有一个江门，其实本土人都好中意嘅鸡仔饼，而且佢融入咗一个陈皮嘅一个风味，所以我哋都觉得非常之好食。
0: 喺新会区梁启超故居后门，一座橙黄色嘅建筑物入边，空气当中混合住陈皮同埋咖啡嘅香气。咖啡师将10年深绘陈皮的醇厚融入意式浓缩，咖啡的香气和陈皮的果皮香气在杯中相遇，产生出了一种奇妙的独属于江门的化学反应。陈皮拿铁、陈皮黑糖姜咖啡这些名听起身都有点混搭的组合，却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理由。世界拉花冠军、江门咖啡文化推广大使梁凡对此感慨颇深。他说几乎每间咖啡店都有特调咖啡饮品，在他看来，江门的咖啡馆不排斥传统，反而可以将老祖宗留下来的陈皮、小青金玩得非常有现代感。由于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大湾区其他城市不少的创业者都来到江门开店。今年8月，来自中山的咖啡店主理人池田就将分店开到了江门蓬江区德兴里入边。他说，
3: 我感受到江门这边咖啡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厚，有人情味，客人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在跟我交流感受、交流风味。老城区会有历史积攒下来的一些文化底蕴，更拉近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大家觉得我下楼走两步就能够喝上咖啡。
0: 市民陈女士：
4: 有多啲咁样嘅品牌进驻我哋江门呢边，等江门市民多啲咁嘅机会去选择咯，去尝试咯。
0: 饮咖啡已经成为江门市民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在这里，下午的3:15是一个值得驻足的时刻。这个继承自老派广式茶歇，又被百年侨乡生活重新打磨的时间刻度，如今被一杯杯咖啡赋予了新的定义。当地人将其凝练成一个极具地方色彩的词汇，江门3:3。咁江门亦都系顺势推出咗3:3精彩之旅文旅品牌，将精品咖啡馆植入赤坎华侨古镇、开平碉楼等核心景区。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300家咖啡馆开入咗城市公园同埋旅游景区。喺开平智力村稻田深处嘅一座碉楼隔篱，一块牌匾挂起咗“方咖啡”。咁呢个名咧，承载住一段跨越近百年嘅漂泊时光。上世纪30年代。开平智力村方氏族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设了方氏咖啡，那阵时的咖啡香飘在异乡的街头，慰藉着远道重洋的华侨游子。近百年之后的今日，这一缕香气穿越时空，回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地智力村，在碉楼群中重新生根发芽。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正是江门咖啡最动人的底色。江门有53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咖啡从一开始就不是舶来品，而是游子装在行李箱入边的香愁。现在这种香愁基因已经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到2028年，江门将实现咖啡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一杯侨都咖啡品出城市发展脉动。在江门，咖啡不单是一种饮品，更是连接海内外、驱动产业发展、引领美好生活的城市味道。向新而行，激活发展新动能。 十五时期，江门将更高水平参与粤港。

0: 融合化。15就是15条产业链，那么8呢，就是有6个产业集群以及2个未来产业的打造。我们江门的定位是要做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增长极，广东省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沿海经济带的江海门户，全力打造幸福的现代化新桥都。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首先来关注根据最新的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2030年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将在哪些方面影响产业发展，为人民健康带来变化呢？
5: 科技关键词，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6: 科创空间充电桩里面的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5: 科创 icon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创新。
6: 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自“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行业增长稳中有进，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3.6%左右，研发应用行在世界前列，230款创新药同292款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应用再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大幅提升，一批高端药用辅料、试剂耗材、医疗器械原材料及核心零部件实现突破，生产保障体系更加完备，多条新技术路线的疫苗、药物和医疗器械快速研发上市并超常规扩产。
6: 上述的负责人就表示，15时期是制造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亦都是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全球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机遇期。
5: 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规划提出1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一是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二是创新发展持续突破，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次开展临床试验再研新药研发管线数量和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首创新药 FIC 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三是企业培育同集群发展迈上新台阶，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
6: 系嘅，咁规划部署咗8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一就是引领产业向新向优，锻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产业创新平台作用，积极培育壮大创新药械产业，加快布局前沿技术和产品。咁二呢，就是着力强基础扬优势，构建韧性。

0: 安全身体系，夯实产业基础，巩固竞争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咁三咧就系持续提质增效赋能，树立数字转型新标杆，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升级，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绿色化提升。第四咧就系顺应技术演进态势，培育精准诊疗新范式，发展精准预防药械产品，壮大精准诊断产业规模，构建精准治疗产业生态。第五咧就系释放要素生态潜能，实现效率提升新突破。
1: 畅通临床高效转化通道，完善工程化高效放大体系，打造产业高效协同格局。六系推动量质协同跃升，拓展价值创造新空间，深化医药工业健康价值，提升医药工业社会价值，培育医药工业文化价值。七系优化生产保供效能，筑牢普惠健康新基石，完善多元保障体系，强化基本药物与医疗器械优质供给，持续提升样药可及性。八系深化国际产业合作，塑造开放共赢新格局，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合作升级，提升市场吸引力。下面进入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黎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就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咁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就认为，关键是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1: 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小。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商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0: 是啦，咁喺专家睇嚟咧，香港系需要告别过往只流通不流传嘅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嘅全新发展生态。咁今日我哋记者孙杨对话文雅静博士，一齐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嘅产业转型之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就是您是发表了一篇叫做香港传统优势的内涵重塑与能级跃升路径的文章。那么这文章呢是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哈。大家都特别关注像香港未来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您能简单和我们总结一下您这篇文章的内容吗？
5: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香港或者去内地做访谈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现在新的形势之下，我们经常都说香港金融、航运、贸易中心这个传统中心，他们就觉得究竟香港还有没有优势啊。我写这个文章其实我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其实香港呢，第一，它这三个中心它是一个传统的优势。所谓的传统优势就是它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慢慢慢慢逐步这样积累的这些优势。其实这种优势呢是不会说一两年呢它就会完全这样消失了或者就没了优势的。我还想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好像 AI 的发展啦，香港明年又进入了回归的30周年啦，其实香港的这些传统优势呢，它是可以优势再造和能级跃升的。打个比方，可能大家过去觉得，香港60年之后可能就製造業開始慢慢咁樣外遷啦，咁但其實喺我哋嘅調研裏面，我哋會發覺其實香港係唔係話冇製造業，我哋要從兩個方向去理解呢個香港嘅傳統製造業。第一個方面就係，其實香港係有製造業嘅， 只係佢可能唔喺香港嘅本地進行，比如話好多嘅港商，佢會喺大灣區嘅內地城市去投資建廠咁樣。
4: 係。
5: 咁雖然話佢睇上去係同香港係冇關係，咁但係其實。

0: 佢哋係香港製造業喺大灣區嘅延伸，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其實我哋會經常去大埔嗰個工業園區去睇，裏邊有好似利記啊、李錦記啊，仲好多嘅一啲鋼鐵廠啊咁樣樣嘅一啲傳統製造業。咁我哋去到裏邊嘅時候，就會發覺，哦，原來我哋而家嘅講嘅製造業，同我哋印象中嗰啲好勞動密集啊、好亂啊咁樣樣，好低成本，唔係好低嘅利潤係唔一樣嘅。咁香港嘅製造業咧，其實佢利潤係好高，而且佢可能咧係以服務出口為主，特別係向美國啊或者歐盟呢啲去出口。咁所以佢哋嘅製造業，我哋唔可以用好傳統嘅嗰種製造業去理解香港嘅製造業。其實佢哋係會更加之向先進製造啦，或者我哋講嘅新型工業化嘅呢種製造業靠攏嘅。所以呢個就係我一直希望喺文章裏邊可以同大家分享，就話香港係傳統優勢，其實佢仲喺度，而且咧佢哋仲喺度靜待一個好新嘅一個機遇，去激發佢哋呢個活力。
1: 说到这个传统优势的话呢，可能大家也会想到，比如说功能再造啊，能级跃升啊这样的一些词。那您觉得，无论是从金融还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制造业，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再造和能级跃升的这个方向呢？
0: 系嘅，我当然系会认为系可以功能再造同埋能级跃升。咁首先我哋即系要讲下呢两个词，佢系乜嘢嘅意思？功能再造其实就系要摸我哋，就系原来个功能，我哋转个身，佢有一种更丰富嘅含义。我哋揾航运嚟做比喻啦。咁航运可能喺我哋嘅谂法里边就系普通嘅呢个海运啊，大船去做呢个装卸出口咁，呢个系我哋对佢哋原先嘅功能嘅一个传统嘅理解。咁但系喺而家度嚟睇咧，咁航运除咗个船只嘅进出之外咧，其实佢有好多其他嘅延伸嘅服务，就比如航运保险啦。咁航运保险其实系喺航运领域咧，系一个好大嘅利用点，同埋亦都好重要嘅一个功能嘅部分。咁所以香港喺航运里边，可能我哋唔再强调话佢哋有几多嘅吞吐量，亦都唔再强调话我哋有几多嘅呢啲货运咁样样嘅功能啦。我哋可能会更加强调话，我哋除咗保留我哋原有嘅呢种海运啊或者船只啊呢一种传统嘅功能之外，我哋仲希望佢可以做大，比如我哋嘅海事嘅保险啦，或者我哋海事嘅仲裁咧，呢啲我哋认为可以有更加多可以服务到国内嘅呢啲功能去进行一个丰富，呢个系我哋讲嘅功能再造啦。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讲比如话能级嘅跃升，其实意思就系话做大做强啦。咁原先可能只系50% 啦，而家我哋变到100咁样样。咁点样可以实现咧？我哋又以呢个贸易作为一个例子啦。咁我哋以前香港可能我哋因为系传统嘅转口嘅城市，咁我哋好多嘅货咧，其实都系可能通过香港转口嘅。咁但系随住我哋大湾区内地嘅城市啦，或者国家嘅其他港口嘅开放之后，香港嘅呢个转运嘅功能咧，其实有可能系削弱咗嘅。特别我哋从比例上嚟睇，就可以见到佢系一个下滑。咁但系如果我哋又睇翻啲资料啦，又会发觉，虽然话我哋嘅量咧系有下滑，但可能我哋嘅转运嘅货物嘅价值系会更高嘅。咁我哋可能原先以前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期间咧，我哋可能系运一啲牛仔裤啊，运一啲衫啊，或者运一啲其他嘢去做贸易转口。但而家我哋发觉，香港主要系做嗰啲3C 产品啊，或者系机器啊呢啲更高附加值嘅转口。咁所以从呢一个能级嚟讲，佢呢个贸易中心咧，佢亦都系做咗一个转型嘅。从以前嘅可能一种比较单一嘅粗放嘅呢种转口港，我哋而家系转向一种更加之高端嘅呢一种贸易中心嘅一个功能。
1: 如果说到香港的话，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它金融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有 AI 加金融这些呢，都是日新月异。那如果说香港的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和纽约啊、伦敦再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觉得香港是不是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0: 系，咁當然係啦。咁比如我哋研究院嘅呢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咧，其實我哋都一直喺度關注咁全球金融中心嘅排名嘅。咁我哋見到香港咧，其實佢嘅地位一直都係好穩固啦。咁而且我哋係逐漸同前面排名第一、第二咧，係會慢慢咁靠近嘅。咁特別係咧，我哋見到喺近2年。

0: 面咧，喺呢個中心指數裏邊，其實有一個有關一個主觀打分嘅一個好重要嘅學一個結構啦。咁我哋就發覺，哦，原來好多嘅一啲外國嘅從業者咧，佢慢慢即係對香港金融中心嘅呢個認可，近兩年係一個比較大幅度嘅一個提升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啦，就係、香港舊年同今年其實各個指數都特別地好啦。咁我哋嘅匯市、股市啦，係咪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咁其實從呢一啲嘅數據都可以睇到，咁香港佢呢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其實佢係一直都係強嘅，而且近年咧仲有一個逐步加強嘅呢一種嘅態勢啦。咁我哋亦都分析過，咁點解話佢嘅金融中心嘅呢個優勢一直都咁穩固，同埋點解佢未來仲會有一啲好大嘅發展前景？其實我覺得喺裏邊咧有兩個點係要強調嘅。第一就係、的確香港近年喺呢個金融科技嘅發展咧係好迅速嘅，同其他嘅呢啲傳統嘅強嘅全球金融中心嚟講咧，香港呢個方面咧其實係做得特別咁樣有優勢嘅。咁第二點就係香港其實佢除咗係全球嘅金融中心，其實更加之係我哋國家人民幣呢個走出去啊嘅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啦。咁你特別係結合住而家內地嘅經濟嘅崛起啦，咁內地嘅廠商我哋嘅企業咧都有走出去嘅需求啦。咁所以香港嘅呢一個金融中心咧，佢就會更加之依托到我哋內地嘅發展紅利咧，更加之有競爭力，同埋令到全球嘅投資者都會對佢更加之有信心。
1: 您特别提到了哈，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还包括像财富管理，这两个作为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撑的话，您觉得这两方面是不是也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至关重要呢？
0: 啊，咁當然啦，係啦，因為呢個係一個一方面，我哋嘅就係睇到香港可以作為內地同全球雙循環嘅一個重要嘅聯繫嘅城市嘅一個重要作用啦。咁你話全球嘅呢個財富中心，其實就代表住一啲普通嘅公民或者係我哋講嘅高淨值嘅人士，對香港去幫佢哋做財富管理、資產運作係好有信心嘅，亦都係對香港嘅金融服務嘅一個重要嘅肯定。
1: 像财富管理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在这个金融发展方面不是那么的重要。您觉得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0: 咁就有一类嘅观点就认为咧，点解我哋会觉得财富管理系好重要？系因为财富管理佢最直观嘅就系高净值人士，佢愿意将钱、现金、资产放喺香港，咁意味住香港佢可以操作嘅盘系更大嘅，佢个灵活性同埋佢嘅优势系可以更加之体现出嚟。咁简单嚟讲，就好似一个池咁，一个水池嚟讲，咁你水池嘅水越多，咁我哋去游起身，係咪就會更加好？咁如果你水池其實冇水嘅，咁我就算係想整出花，我想點樣樣，我係一個好好嘅游泳選手，我都冇辦法發揮我呢個能力。咁所以錢資產可以去到香港，本身就代表住我哋呢個產業其實可以有一個更大嘅發展空間。咁第二個方向就係話咧，其實資產佢係會吸引企業、吸引人才到香港嘅。咁直觀啲嚟講，而家我哋香港係一個財富管理中心，我哋就好需要有呢一方面嘅人才嚟香港啦，係咪？咁我哋需要加辦嘅辦公室啊，或者各類服務，全球唔同嘅，好似伊斯蘭啊、中東啊、美國啊、歐洲唔同類型嘅客户嘅財富管理嘅人才，我哋都會需要。咁呢個時候，香港就可以匯聚到全球嘅呢一方面嘅能力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再下一步啦，咁既然我哋又有钱又有人，咁自然企业就会希望去到香港去发展。所以就我自己嘅理解就系话，哦，唔好话睇财富中心可能只系一个我哋简单认为嘅帮人即系操作啊，或者做个资金运作
1: 管
0: 嘅
1: 理，
0: 一个管理嘅一个点，但其实佢后边系连住好多高端要素嘅。咁所以呢个我哋当时我哋睇到呢一个新闻嘅时候，都会觉得好振奋咯。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
0: 哎，
1: 见。
0: 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5: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嚟到科创空间。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车主驾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唔少车主跨城通行嘅一大痛点。
6: 系啦，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啊！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就在香港创立了科创品牌康文奴，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标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注册成立了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康文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嘅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

0: 真的创业故事。
1: 温总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温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在这里请温总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及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2: 大家好啦，咁我系阿 Sam， 咁我系一个香港青年嘅创业者嚟嘅。咁我喺2022年咧就开始创立咗康姆罗本物国际呢间公司。咁公司最初期咧，我哋系做咗一个自然嘅产品，系一个三合一嘅充电器。咁喺内地都有申请到专利嘅。咁但系呢个产品咧，虽然喺香港初期咧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个系比较原创啲同可以解决需求嘅产品，但系始终觉得系有啲位置可以修正，所以我哋后期咧都去咗内地嗰度进行咗二次嘅创业。咁喺内地度就 set up 咗一间自己嘅内地公司啦。咁呢间内地公司咧，主要就系进行研发方面嘅事情嘅。咁呢间公司嘅名字就叫做物研创科。咁而家就喺深圳北呢个地方度开始有公司、有规模、有员工咁样咯。
1: 刚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体的在深圳还有香港企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呢，温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那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的话，从小到大您其实也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于您最后选择北上在深圳开创公司有没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2: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是香港到成长的，即是小学、中学去到大学就去了英国读书。咁海归翻嚟香港之后咧，做过一排银行的工作，跟住之后就开始创业啦。咁我俾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细个嗰阵时有亲戚喺内地啦，咁喺经常都会翻内地。咁但系嗰阵时更加大嘅需求都是做关于可能娱乐同埋购物相关嘅事情啦。咁但系去到越嚟越大个，我哋开始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知道其实内地我哋已经系走出咗国际，好多事情、好多生产都系已经去到国际化嘅水准。咁当其时我嘅谂法就系话，其实香港我哋好多青年都具有一啲比较国际化啲嘅视野，因为我哋比较多可能多海归啲，咁视野唔同，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应用到我哋呢啲层面嘅知识去到做更加唔同嘅产品出嚟，咁就激发咗我去到内地进行呢一个二次创业嘅諗法。咁就依靠住呢个内地深圳高生产力嘅供应啦，咁开始咗喺内地做部署研发同生产咯。
1: 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其实工作就是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融合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啊。您平时的工作状态的话，平时是定居在深圳还是每天会往返深港双城？您日常的这种通勤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2: 因为好巧合嘅，我参加咗深圳北一个资助嘅计划啦，咁佢就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嘅同胞嚟到呢个地方度进行创业嘅。咁深圳北呢个地方咧，系因为系本身高铁站，咁佢其实往返香港九龙呢个地方咧，都系15至16分钟嘅时间啫，所以对我哋嚟讲通勤系非常之方便嘅。咁香港公司咧而家嘅定位就系更加多关于喺客服层面度。咁內地就係研發同創新啦，所以咧我更加多嘅時間都會長住喺深圳呢個地方。咁根據翻個需求，我先決定即係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更加多時間而家喺深圳呢個地方嘅。
1: 您刚才介绍了您的企业在香港主要还是负责渠道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啊等等哈。然后深圳呢，主要是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这种深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我们也很好奇，您在选择内地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落地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在深圳创立一家公司呢？
2: 因为如果单单在香港想去建立一件产品的话，其实想很简单，但实际实践上来是很困难，因为一个新的产品 即係我意思係 ODM 而唔係 OEM，唔係純粹貼牌嘅產品。其實好多方方面面嘅嘢都需要你去跟。

0: 進去思考。而且我而家公司做緊嘅行業係有關於新能源汽車相關嘅配件啦，咁佢涉及到嘅好多都係啲高電壓、高電流、充電協議嘅事情，咁係對於呢個產品嘅安全性係非常高嘅要求嘅。而且好好彩地啦，咁我哋有參加到香港數碼港嘅 incubation。呢個孵化計劃，我哋嘅產品都有幸地咁得到數碼港嘅賞識，咁我哋成為咗數碼港嘅孵化公司。咁數碼港咧，其實佢哋提供到非常多嘅資源協助俾我哋嘅。咁唔單止喺個場地上啦，咁喺啲專業人士嘅意見上邊咧，佢哋都有好多人士咧可以給予我哋嘅意見同協助嘅。咁我哋會繼續喺數碼港度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去接觸唔同方面嘅專業人士，去令到我哋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維度上面都會更加提升。同埋我哋有參加到內地南方電網嘅孵化項目啦。咁即係呢啲比較國際化嘅公司對於產品嘅需求，佢嘅安全意識係更加強嘅，所以就要更加需要全心全意咁樣去開發。我哋啲電子產品令到我哋嘅產品係具於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咁先係可以俾呢啲大公司嘅青睞咯。
1: 您刚才介绍了，在您来到深圳开创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您说到的南方电网，包括香港数码港，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您来到内地进行创业。那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政策之外，内地本身也应该具有您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这里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内地本身对于您的吸引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幾方面嘅，因為第一本身政策上嚟講，香港同內地咧其實都係非常歡迎我哋啲香港嘅創業人士過到嚟創業嘅，咁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補貼我哋啦，咁去輔助我哋嘅創業之路嘅。咁啱啱講到我依一個深圳得嘅地方，即係除咗非常之近之外咧，同埋佢哋喺房租或者水电费方面咧，其实都给予到非常大嘅支持，同埋有时候都会有啲路试嘅项目咧，佢哋会俾我哋参与，即系俾我哋有更加多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士嘅意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本身因为内地呢个城市咧产业链咧系非常之完整嘅，咁深圳同好多周边嘅城市，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专业国际化嘅工厂咧，俾我哋可以快速咁完成到好多電子元件啊、結構件啊、模具啊、PCB 測試等等嘅項目嘅。第三啦，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中國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如果想法係完整嘅話，從一個諗法到讓機到開發咧，其實可以喺短短幾個月時間係可以完成到。咁呢件事其實雖然我哋好想當然覺得好容易，但係其實喺外地咧，可能佢哋要花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而且成本係更加高，呢四方面就好深深咁吸引到其實內地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好嘅地方，俾香港嘅新創業嘅人士發展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作为您个人和您的企业来讲，最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
0: 康王路嘅核心概念都係要重視科研。咁喺呢個層面上，我哋都係會繼續升級我哋嘅核心產品。其實康望來咧係核心就係科研嘅能力。咁我哋會繼續升級我哋核心產品啦。咁就係我哋嘅鑽插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個 app 咧，我覺得係未完全開發到佢嘅功能。咁有幸地，我哋同咗香港最大嘅充电站公司合作嘅。另一方面喺内地咧，都同咗南方电网进行咗合作。咁呢两个公司咧，喺后边咧会进行一个互联互通，咁令到我哋 APP 咧系可以扫到佢哋嘅充电站，用港元结算去进行充电嘅。咁我希望喺 APP 上边咧，我会更加完善到關於充電同埋轉插嘅功能，咁可以令到客户咧更加無憂方便咁樣使用我哋嘅轉插。咁第二咧就係我會繼續深化我哋本地合作啦。咁我哋本身嘅產品。

0: 蚊咧，已經係喺香港嘅百老匯度上架咗㗎啦。咁喺層層面面上咧，我哋都會繼續同唔同嘅香港本地公司啦，同埋有幸嘅話，都可以同內地公司進行合作咧，去令到香港嘅電車用戶咧喺充電生態方面咧係更加無縫銜接同埋方便使用嘅。咁第三咧就係喺安全同質量標準度咧，我哋會希望同唔同嘅安全標準公司啦進行到啲協議簽訂啦，咁令到我哋嘅政策咧係更加受到國際化本地嘅認可。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拓展海外市場啦。我哋喺歐洲方面咧都係需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進行緊啲磋商，想引入我哋嘅產品去到外地城市進行銷售嘅。
1: 可以看出您未来的规划非常全面啊，涉及研发呀，包括生态的建设，包括本地的合作，乃至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拓展。也祝愿您在下一步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4: 你而家收听到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来到科创 icon。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将 AI 能力建设提升至更高战略位置，聚焦全场景应用、深度业务赋能、安全可控运行等方面，谋划更为长远的布局，以科技硬实力持续引领金融创新。
5: 是的，智安投就是亚洲最大的独立财富管理公司，成立于2017年，并于2022年落户香港，是新加坡首家能够同时提供私人财富和公共退休保障储蓄投资服务的综合网上财富管理平台。近年来公司借助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并且获得创新发展。相关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了智安投的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6: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智安投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参与本期节目。袁经理你好。
7: 哎，你好。
6: 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呢，打造了独立财富和基金平台哈。为何公司要打造这个平台？它可以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呢？
7: 好的 ，Andel 智安投呢，跟很多的一个科技公司一样，我们的初心其实都是想要解决我们看到客户还有行业的一些痛点。然后我们看到在投资和财富管理这个领域呢，客户确实是面临的一些痛点，就是市场上那个不缺乏一些线上的券商，让大家可以很便利的可以做各种的投资。可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虽然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投资，可以在线上开户，可是投资人有没有因此呢真的能真正的获得这个投资收益呢？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客户呢，有一些投资者，他其实这个不太会做投资。我经常会说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您用这个最新的科技打造了一台这个跑车，可是您的客户其实是没有驾照的。所以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现，哎，其实很多客户他虽然是这可以得到很方便的一个投资的平台，可是这并没有这个导致他们能获取更多的这投资收益。我们想打造这个一个线上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买方投顾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发觉到这个在大湾区、在亚洲客户理财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现在是一个佣金制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这个利用科技呢，普及到这个更多的用户，也能这个有很便利的一个体验，可以获取到过往可能在亚洲、可能在香港、新加坡只有这个私行、这个私人银行这个客户才能获取到的这个真正买方投顾提供这个机构级别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代理资产配置的这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通过我们这个线上平台可以给到客户这个随手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6: 对，也就是说我们有些科技来助力这个金融业的发展哈，所以也了解一下公司用了哪些技术。
7: 其实我们现在最期待的或者是激动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这个业务上。我们内部呢就是说AI 的这个应用呢是在两个一的上面，一个一呢就是英语的 efficiency， 就是效率，就是在后台，在我们平台上，我们可能是利用这个科技，比如说 AI 可以把我们后台很多的东西呢，以前可能是人工的，就把它智能化，可以这个节省很多的一些运营成本。然后第二个一呢，这个也是我自己这边非常这个期待，我们可以每天不断的去跟我们

0: 的这个研发团队的去做一些进步，就是英语的这个 experience， 就是客户体验。我们觉得现在个人投资者不是这种这个超高净值的，我们一般所能得到的这个理财建议呢，可能都是所谓的比较这个单一化的，就是不管你是小明、小光还是谁，可能进来如果是大概差不多的一个需求呢，都是给您同一样的推荐的产品。我们希望通过 AI 呢，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客户的画像，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客户的这个风险偏好，去给他刚才说到的打造这个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组合。然后在投研方面呢，我们那个这个投资团队呢，他们也可以利用 AI， 利用数据分析呢，24小时帮客户这个盯着他的这个投资账户和这个投资组合，可以帮他这个节省时间，节约这个要盯着市场的这个需要，帮他的去管理好他的钱。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可以提供我们叫这样的一个叫英语叫 discretionary 的一个投顾服务，我们中文叫全权委托，就是客户给我们他的需求，然后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投研团队加上我们的科技平台，可以给他定制化产品，然后全天候的去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去帮他需要的时候做一些调仓的动作。然后我们其实觉得 AI 有这样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潜力，可是它的定位呢，还不是说要取代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服务。我们这个在体验这一块呢，更加希望的是这个协助助力我们的这个人工的理财顾问，可以更精准的给到客户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建议，还有就是可以更加的千人千面，还有更精准的去帮他们去追踪他们组合的这个情况。
1: 另外也给我们讲讲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些技术研发的一些工作，研发的一个时长，技术的研发团队的一个研发的经历，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大概是4年前加入公司，我们是在一家新加坡起家的公司，然后4年前呢，我是加入公司，把我们的业务引进到香港市场。我比较惊讶的是，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这个系统呢，都是自己研发的，我们没有说为了要快速的进入市场呢，我们去购买现有的一些已经有的我们所谓的 vendor 的一些系统，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客户体验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我们在市场上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觉得目前市场上的一些如果买现有的一些系统呢，它可能是能比较快让我们可以马上进入市场，可是它这个给我们的弹性不够高，然后我们在新加坡一个比较突破性的一个业务呢，就是我们是当地政府首家这个允许可以协助当地居民管理他的养老金这个当地叫 CPF 的一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当时呢，他这个计划其他的一些平台，它的这个服务都是一个比较传统，比如说你想投资您的这个养老金的话，你可能到一个传统的金融机构，你可能要去取一些纸质的一些表格，然后填表格，然后去选你的投资的这个产品也没有任何这个投资建议，因为我们希望把整个这个体验呢可以线上化，然后市面上也我们是首家嘛，也没有现有的系统，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呢是真的每一个 code 都是自己写出来，根据我们理想中觉得最好的这个线上的这个从开户到获取这个投资建议，到下单，到之后跟踪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呢，去构建我们认为最好的这个客户体验，然后自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行业内的人也知道，其实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平台上是有上百只基金，然后我们对接上百家基金公司，然后每个人也会投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基金，它的这个购买时长也不一样。可是我们那个系统呢，就是由这个收到钱这个那一刻这个 个几个小时内呢就能把这些钱返回给到客户，这也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0: 最终，刚才我一开场说到，我们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的给到客户一个真正独立、跟他这个利益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买方投顾的服务。利用科技平台，不单给到一个好的体验，也给到这个从这个业务模式的这个底层去做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创新。
1: 那目前这个平台在大湾区的应用情况是怎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我们公司是2017年在新加坡成立，然后我们是4年前这个正式进军香港，在香港拿了这个香港证监会的这个牌照。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香港作为我们首个海外拓展的一个市场呢？正正就是看中了我们这个香港是大湾区的其中这个之一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大湾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理财相关的一些政策落地，比如说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理财通，我们作为一家新加坡公司会落户香港，就是我们认为香港作为这个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海外的一个财富管理的这个枢纽的这个地位呢是不能撼动的。我们是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成员，我们有3D 的这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便利这个优势。我们也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这很多的一些政策落地呢，可以让我们把业务可以推到给大湾区的这个用户，包括像大湾区理财通这样的政策。这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香港作为我们第一个这个海外市场。
1: 另外，您认为这个科技助力金融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和空间呢？
0: 我其实自己在这个金融科技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觉得它整个这个发展呢是现在真的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10年前我刚进入这个金融科技呢，我自己认为我们其实只是把以前在线下做的东西搬到线上，根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要跑到线下的网点去开户，然后我们第一轮的这个金融科技是把这个开户的这个流程搬到了线上，我们可以以前是要用填表格去买理财产品，那我们把这个整个流程搬到线上，可是从本质上这个整个业务模式啊，其实没有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可是这个过去几年也包括刚才提到，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呢，我觉得尤其在金融科技这一块业务呢，已经不是说把以前旧线下的东西搬到线上了，而是说你可以重新的去想利用现代科技怎么去重塑整个这个业务逻辑，这个整个业务的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比较兴奋的，不是说只是以前的东西这个 copy and paste， 而是说你可以重新的去想象，哎，什么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在4年前会加入了我们这家公司 Endeavors， 就是我认为他做的东西比较有趣，就不只是说，哎，我把以前的一些旧的东西搬到线上，而是说我怎么刚才提到，怎么可以利用科技呢，去重新的去想整个业务逻辑，整个业务模式，利用科技去重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科技发展，尤其是金融科技 FinTech 这一块，让我最激动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1: 嗯，也就是看到 AI 科技哈，可以赋能我们传统的金融业，也是让它的一些金融业的模态发生一些创新性的一些发展哈。
0: 对的。
1: 那另外公司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刚才你说到我们公司也是借助香港的一些优势来发展金融业的，那在数码港或者在香港这边发展这个金融业，觉得有怎么样的一些体验，公司如何借助香港的优势来发展金融业呢？
0: 我在这个金融科技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真的明显看到这个香港过去几年真的有明显的变化，也看到像数码港这样的资源呢，是对于科技公司是给了很多的这个助力。4年前来到香港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品牌，数码港这边也真的给到很多的一些支持啊，包括品牌上的一些加持。

0: 包括一些给我们引荐不同的一些监管或者是政府部门，或者是给我们介绍一些这个本地市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潜在的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这些都是作为想要来香港发展香港这个市场的科技公司，我觉得可以给到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另外就是未来公司在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方向和愿景呢？哈。
0: 我们其实未来2到3年，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会对行业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重塑。我们内部呢，这个由 CTO 到 CEO，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由他们去领头，每个部门都要去想怎么可以更好的应用这个 AI。往我刚才两个方向去想，要么就是可以这个增加我们的效率，要么怎么可以重塑或者优化我们整个客户的这个体验。我们是非常这个期待，可以不断的去优化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AI 这一块是我们非常期待的。然后这个香港的业务呢，我们也看到，深耕了3、4年之后，也明显不论是这个品牌或者知名度，刚才也提到，比如说数码港的一些支持，也明显看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提升。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在香港市场的投资，会这个加大这个招聘，加大在香港投资。因为刚才也提到，我们认为这个香港作为这个中国的一个离岸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这个地位呢，是日渐的重要，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在香港市场的这个投资。
1: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Andaverse 智岸投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齐新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谢谢。
2: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雨后有车驶来，时光暮色苍白。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也欢迎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各种栏目啊，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2: 首先会进入到我们今日的新歌推荐的环节，来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由庄达菲演唱的《并不完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其实我并不完美。
1: 刚刚分享的歌曲就是本周的一号推荐曲目，来自庄达菲演唱的《并不完美》。轻柔的吉他铺垫着安静的底色，庄达菲的声线带着自然的松弛感，像和听者面对面在低声诉说心事。
2: 音乐人好似睇穿所有词分达意的方章，描绘出人们经历世事浮沉但是仍然愿意接纳的告白心境，落在旋律当中，分量好轻但是足够动人。
1: 他讲述了人和人之间的珍贵的连结，不是爱上打磨后的光亮，而是愿意伸手一片片的拾起对方散落的碎片，拥抱那份带着缺口的真实。
2: 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
1: 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2: 继续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二号作品，由法兰演唱的《让我》。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二号作品，来自法兰演唱的一首《让我》。法兰的嗓音非常的温润，他反复呢喃地演唱着《让我》，不是慷慨的宣言，更像是一种低声的祈愿。
1: 歌声当中的守护啦，唔寻求对等嘅回报，净系谂住替对方分担伤痛，哪怕自身嘅力量微薄。旋律方面呢，冇剧烈嘅爆发，情绪铺陈喺绵长嘅乐句当中，慢慢渗入心底。
0: 这首歌呢，写的不是爱情，是心底生出的一种牵挂，甘愿成为另一个人的屏障，把黑暗拦下，把微光留给那个一直照亮自己的人。
1: 喜欢这首歌，记得去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同各位来分享，下面送出本周推荐的三号歌曲，由阳光带来的《海底坠落》。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天伸缩在我们的瞳孔，不知道这首歌我们会能唱多久。

0: 听过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丧号歌曲，由阳光演唱的这首《海底坠落》。这首歌曲的编曲呢，裹着一层海水般朦胧的氛围感，而阳光的声线轻缓地漂浮在旋律之上。
1: 歌曲入面的坠落不是沉沦，更加是似一场自己主动放任的失重。故事停留在告别的前夕，明明清楚相聚的时刻，仍然安于守住当下片刻的共存。
0: 整首歌呢，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必畏惧消散，那些真实共度过的片段，就算往后各自远走，其实它也会沉在心底长久的留存的。
1: 继续我哋新歌推荐啦，下边呢即将为你送出嘅系本周4号嘅音乐作品，由马嘉祺带嚟嘅《冰箱没有鸡蛋》。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大湾区之声云听为您带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刚才为你送出的就是本周新歌推荐四号的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轻快跳跃的律动裹住一层慵懒。
1: 马嘉祺呢，用他松弛的声线把微小日常里发生的小的插曲唱出来，一句简单的生活碎片拖出了些许的情绪上的失重。
2: 咁呢首歌咧，其实时隔七年先至正式定稿，就好似系当年卡喺困境当中嘅自己重逢。歌曲咧冇宏大嘅抒情，净系承认咗嗰啲突如其来嘅小插曲，接纳生活入边呢种毫无预兆嘅落空。
1: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五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关晓彤的一首《回到夏天》。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关晓彤演唱的《回到夏天》。钢琴声轻轻地铺开，关晓彤带着叙事感的嗓音，把属于小镇的夏日记忆慢慢地拖出。
1: 歌曲当中怀念嘅唔系永不落幕嘅盛夏，而系当年嗰个莽撞勇敢嘅自己。歌词嘅词句咧，蕴含住回望嘅温柔，更住岁月同埋年少嘅身影遥遥相望。
0: 我们总想着折返旧时光，其实呢，只是想拾起当年的勇气，带着那段夏日馈赠的力量，继续来奔赴前路更远的光景。
1: 中意呢首歌，记得去到微博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佢点赞转发。
0: 嗯，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继续我哋新歌推荐，下边送出嘅系本周嘅六号音乐作品，由蒋敦豪演唱嘅《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了本周的六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蒋敦豪演唱的一首《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听过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首具有人生感悟的歌曲。
1: 咁音乐人呢承认有一啲事物会消亡嘅事实，亦都承认世间少有永恒，但系佢系主张以微小嘅躯体热烈咁样存活。
0: 那在音符之间呢，这首歌曲是和过往自我的告别和重逢。音乐人通过歌曲传递出的是对人生的深刻的感悟，不必为了破碎而哀伤，只要当下真切的鲜活的活着就足够的珍贵了。
1: 喜欢这首歌记得去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跟着来的星级湾区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实力唱将的好听歌。首先会为你送出由萧亚轩演唱的《爱没有错》。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来自大湾区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实力唱将的好听歌。
1: 说到实力唱将，我觉得萧亚轩绝对是名副其实啊。这首他演唱的《爱没有错》也能听到他当中的实力了。
2: 萧亚轩在演唱当中运用立体的胸腔共鸣的技巧，将共鸣点调整到口腔靠后的位置，听落去音声厚实，而且具有混音感，展现了当中低音的魅力和强大的声压控制。
1: 整首歌呢也是回到了最直接的感情的抒发，用荡气回肠的方式，可以说是在翻检爱过的痕迹，伤痕当中透着释然和希望，并且鼓励听者还是要勇敢去爱，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回忆和共鸣。
2: 咁啊，继续我哋升级湾区，下一首咧为你送出嘅好歌系由黄克野带嚟嘅《比最更好的我们》。

0: 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成。
1: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弯曲，今天的主题是实力唱将的好听歌。刚刚听到了非常会唱歌的王赫也演唱的这首叫《比醉更好的我们》。
2: 咁呢首歌名咧睇落好似有啲拗口吓，但系传递出嚟嘅佢系一个值得我哋思考嘅问题。唔知道从几时开始咧，爱情总系会被附住各种嘅附加条件，但系中意一个人咧，其实系唔需要理由噶吓。
1: 是的，这首《比醉更好的我们》也是他的整张专辑当中的，应该说是比较早的时间跟大家见面的歌。从主题、内容、演唱、制作和视觉方面，王赫也都是全程的参与。他呢，也希望在音乐当中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用心感受这首作品。
2: 咁啊，继续同各位嚟分享一啲实力唱将嘅好听歌啦。下边为你送出嘅系萧敬腾演唱嘅《我怀念的》。

0: 实力唱将的流行歌，刚刚听到的是非常会唱歌的萧敬腾翻唱的一首《我怀念的》。那这首歌呢，原来是孙燕姿的作品，但是萧敬腾也唱出了他自己独特的一种风格了。而且说呢，萧敬腾一直在音乐道路上是不断的在尝试，也是不断的有突破的一位歌手了。
1: 嗯，咁啊，呢首歌亦都凭借住佢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同埋情绪嘅张力啦，成为咗全网咧热度非常之高嘅一首改编嘅作品吓。
0: 嗯，实力唱将的好听歌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龙拳》。

0: 听到的咁样一首实力唱将嘅好听歌，嚟自周杰伦嘅演唱《龙拳》。呢首歌咧都系以 hip hop 为基底，融入咗古筝、花鼓同埋宫廷式嘅鼓点，将敦煌、长城、黄河、泰山等等嘅东方文化意象，尽数融入旋律当中，力量感十足啊！
1: 今天的星际弯曲送给大家的是实力唱将的好听歌，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

0: 听到的这一首由张惠妹带来的《如果你也听说》，成首歌用层层堆叠的旋律，将人在脆弱时刻的心事娓娓道来，唱出了面对外界流言的时候，内心最渴望被救知己无条件信任的柔软期待。特别是懂我的人就你一个，这一句歌词都是读中了无数人的心。
1: 实力唱家的好听歌，那今天最后来送出的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与海无关》，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0: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8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冇高度嘅文化自信，冇文化嘅繁荣兴盛，就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4: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5: 香港特区立法会辩论首个5年规划。
4: 澳门特区政府完成2027年施政报告意见收集工作。
5: 联合国呼吁停止俄乌冲突中针对平民嘅袭击。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喺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咗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咗强大思想武器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耕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6: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身，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游客张仪：
7: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6: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讲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鲜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松燕：
8: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9: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

0: 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重大文化工程石果累累。随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争鸣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嫲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换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梁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空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亦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民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假日期间，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日头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

0: 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面的奇幻神话搬入了百年江南园林。游客赵雅妍：
1: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住假期，各地公园仲不断丰富游园内容，令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乐冈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感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来听报道。
3: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日，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爱尔兰游客艾伦：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3: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入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族与机器人现场互动，漫步安徽唐毛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塔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亦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西班牙游客伊锅：
5: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3: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化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令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日，同比提升11%。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

0: 校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同单位有序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争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火力归仓。而家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过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粟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算增收的重要保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1: 中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参土229氟化钙晶体，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到原子核跃迁，这一突破性成果7号晚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昨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在开场发言中表示，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他说，5年规划最重要的主轴就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的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3.5%至4.5%的修订预测。
1: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一流院校科研优势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体制、新格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话，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创科章节所提出的首要战略任务。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双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将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5: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 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1: 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5: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1: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与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合作。
5: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表示，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畅顺的出行体验。皇岗口岸设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香港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铁路或巴士前往各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令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使用前往新口岸，无需驶经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
6: 运输署已经联同深港两地的口岸部门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为不同的情况制定了应变方案。具体来说，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2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另外，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也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1: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澳门特区政府于今年8月24号到9月23号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2027年施政报告意见收集工作。经梳理后，澳门市民的意见建议涵盖民生、经济多元、公共行政改革、城市建设发展等多个范畴。目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对所有收集到的意见进行系统性整理和分析，并由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具备可行性的建议将被纳入2027年施政报告当中。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东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其中接待入粤游客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1: 啱啱过去的内地国庆假期，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亦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长炸窗口期，向住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来听报道。
7: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 装置楼内部机电安全。

0: 当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话：，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喺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亚秒呢个系人类目前能够掌握嘅最短时间尺度。一亚秒仅为1/1,000,000,000。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话：，原子内部电子嘅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喺亚秒尺度。而呢套设施就系一台微观世界嘅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亚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积表示，未来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亚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和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里面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话，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
5: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4: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7号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当时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
5: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个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6: 湾区气象站
7: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城市的天气概况。香港晴28至23度，澳门晴28至25度，广州晴29至19度，深圳晴30至23度，珠海晴29至25度，佛山晴30至22度，惠州晴30至21度，东莞晴29至22度，中山晴30至23度，江门晴29至22度，肇庆晴30至22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主持人林千、朱光代表编辑谢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4: 再会。

0: 流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重心推进。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的江门，正立足自身优势，造强制造产业，深化侨文化资源，壮大咖啡全产业链。在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走进江门，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
4: 当您看到您自己造的车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5: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
3: 今年以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上屡次夺冠，令中国产摩托车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张雪机车的成功离不开江门制造的支撑，其夺冠赛车的几项关键零部件，包括头盔、排气管、发动机气缸，均出自江门当地的制造企业。一家排气管生产企业为满足张雪机车的比赛要求，在消音器分段采用了碳纤维、航空级铝合金和钛合金材料。该公司负责人蔡少峰告诉我们，钛合金材料在用于改款消音器的时候，因为形状变化大，成型和焊接要求极高，难度极大。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实现了钛合金耐高压成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6: 安雪的消音器都是我们公司独家生产的，
7: 它对产品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在焊接、在细节、在冲压、外观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消音器口径从40到60，它整个过程是渐变的，国内也没有哪个厂家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第一家。
3: 发动机是摩托车的心脏，气缸则是发动机的心脏，其性能直接影响摩托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张雪机车夺冠赛车搭载的是扎根江门近28年的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研发制造的陶瓷气缸。咁使用这一款气缸的赛车可以实现两秒级零百加速，即车手将车从静止加速至时速100公里所需的时间只需两秒钟。这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的工程师林成荣讲道：
8: 一个一个去试错，才有现在我们的成功。张雪机车820的气缸，在我们摩托车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术。
3: 张雪机车的夺冠故事是江门摩托车产业创新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江门是我国三大摩托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中国摩托车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全国每出口5辆摩托车，就有1辆产自江门。当时江门将摩托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15条产业链之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将摩托车及零配件产业纳入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5大细分行业之一，推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为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江门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 AEO 企业专用绿色通道等便捷举措，进一步助力摩托车企业加速出海，抢占全球市场机遇。如今江门已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部件、整车制造、检验检测、品牌运营的摩托车完整产业链闭环。在江门蓬江区道远镇，仅约80平方公里的辖区入边，汇聚了超过1000家摩托车及零配件相关企业。人们来到这里，半个钟内就可以找齐所有摩托车零配件，足不出阵就可以手搓出整部车。巨大的集聚效应亦都有利于钻研技术、升级产品。有些企业研发低油耗大排量车型，有些企业专攻头盔碳纤维技术。无奈前位于道远镇的广东飞狠摩托江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同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具备年产20万辆摩托车整车、40万台发动机及配套配件的生产能力。 投资超30亿元打造的高端机车智能化生产基地将引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无人化管理，打造成为全自动无人示范性工厂。

0: 厂，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达产后可年增摩托车整车产能约120万辆，年产值超100亿元。在港每一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入边，发动机生产装配线上高精度螺丝定钮扭紧设备守护发动机命门，智能化检测室入边全自动发动机下线热测试设备精准检测发动机运行工况，整车智能装配线上自动导向车助力每一步工序都踩准点。技术赋能是江门制造的底气所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支撑起江门摩托车企业强大的接单能力。目前江门年产摩托车整车超500万辆，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摩托车位居江门前5大出口商品之首，出口额达141.9亿元，同比增长13.7%。今年江门力增摩托车整车产量超600万辆。今年6月，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江门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布局大排量电动摩托车等新赛道，强化高性能电池系统、轻量化车架及电控系统研发，延伸发展高端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等衍生产品，力争金属制品、家电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摩托车产业链加快迈向500亿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见证着江门制造的硬实力，而一座城市的魅力既源于产业的厚度，亦离不开文化的温度。江门素有中国侨都之称，侨乡文化正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无拉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出圈，这部影片没有流量明星，全部都是素人出演，但是就令无数观众湿了眼眶。真正触动人心之处是藏在故事深处的那一纸侨批，它既是汇款单，亦都是家书，更是一代人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电影讲的是潮汕的故事，但是侨批不单只是属于潮汕，在江门档案馆入边收藏住近50000封侨批，最早的可追溯至1871年，占全国现存侨批总量的近1/3。近年来，江门系统实施侨批保护活化10大行动，从全球征集到专题展览，从挖掘研究侨批中的党史到创作20多部文艺精品，从开发文创到打造主题城市景观，一步步推动侨批文化创造性转化，令侨批文化接轨新时代，贴近大众，走进每个人的心入边。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批复，同意将江门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此，江门正在精心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便更好地挖掘、展示、弘扬侨乡文化、岭南文化、红色文化等。据了解，目前江门拥有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7个中国传统村落、5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89处历史建筑同1770处不可移动文物，拥有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2项世界遗产，以及占广东全省比重超过44%的骑楼建筑群，其中赤坎镇的骑楼群规模为岭南之最。走进赤坎镇连片骑楼绵延舒展，各式碉楼错落矗立，青石板路在街巷间蜿蜒，漫步其中，侨乡建筑的肌理与岁月风貌扑面而来。骑楼是岭南侨乡标志性建筑，上窄下铺，情与两用，承载商贸记忆。各式碉楼是华侨守护家园的见证。这些古建不单止是建筑风景，更是周边村落的历史见证，村民的情感寄托，海外侨胞的乡愁载体。然而多年前，不少骑楼破败失修，墙体疏简，梁柱老化，门窗残缺，村容村貌日渐暗淡，侨乡故事一度沉寂。开平市塘口镇智力村村民方伟荣一边在景区摇住船桨，一边向游客讲述，早年这里墟市兴旺，后来老街逐渐冷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

0: 地镇上边保护修缮老屋，老街嘅人气又翻咗嚟啦，村民们亦都食上咗旅游饭。赤坎镇系统性修缮，坚持收购如旧，最少干预，对680多座骑楼、碉楼及乡村古建进行咗精细修复。景辉楼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修缮前呢一栋楼屋顶渗漏，木构腐朽，内部陈设损毁，一度闲置荒废。修缮嘅时候，镇上边揾嚟专业古建修复工匠，按照楼嘅原貌复原梁柱、雕花、天窗同天井，重现咗佢中西合璧嘅骑楼民居格局。如今一处处古建重焕光彩，唔少海外华侨回乡睇到修复如初嘅老屋，都话赤坎留住咗记忆，守住咗根。镇上居民嘅生活亦都发生咗改变。小食店主李丽如经常带住小朋友喺骑楼边玩，小朋友听住关于骑楼嘅老故事，喺潜移默化中记住咗侨乡嘅历史。古建保护亦都带嚟咗发展契机，围绕赤坎古镇开平加快建设世围丰韵农民旅融合发展产业园，推动赤坎、塘口、百合、显江四镇联动，串起古镇、碉楼、乡村文创空间，形成全域文旅综合体。赤坎镇红溪村下辖嘅自然村英村，依托宏瑞楼、庭瑞楼等碉楼，盘活闲置桥房与土地，引入碉楼茶卡、田园研学、乡村露营等新业态，老碉楼、老民居变身文艺打卡地、就业新平台。喺英村咖啡营地务工嘅关叔话：，以前佢在家务农，而家佢就近上班。今年六月，赤坎镇成功签约永坚村铜炉御炉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计划打造精品主题民宿同特色餐厅。目前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已全部完成，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赤坎镇会将景区酒店数量增至3500间以上，文化场馆数量增至超20个，打造中国华侨文化旅游第一品牌，带领当地村民持续增收致富。塘口镇将旧粮仓改造为先锋天下粮仓书店，带动文创、研学、民宿集聚发展，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案例。镇上边一座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如今被改造成为了民宿。咁呢一间民宿俾人嘅第一印象系传统侨韵同现代舒适交织，佢拥有斑驳嘅外墙、彩色嘅满洲窗、花砖前台、怀旧摆设以及现代智能家居。民宿负责人谢旭根系土生土长嘅开平人，对家乡有住深厚嘅情感。咁呢一间民宿系佢活化旧建筑嘅第一个项目。
1: 这个塘口区，这个旧的供销社呢，就离智利村比较近。所以呢，我们现在活化好这个民宿呢，其实呢，这个客流量还是不错的。
0: 改造修缮只是第一步，做优服务、长效运营，先是令旧房活起身的关键。谢旭根在经营中贯穿乡宿理念，令住客置身侨乡山水，触摸侨乡文化。民宿开辟了种稻养鱼的公共空间，令住客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协议。同时配套了咖啡馆，住客不出院门就可以喝咖啡、赏风景、体验乡村慢生活。凭借独特的田园体验和温情服务，这间民宿的客房预订持续火热。谢旭根：
1: 其实我们当地政府呢支持我们也很大的，第一个呢，在办理证件这一块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服务跟帮忙。还有一个呢，我们周边这些山线啊，还有路网啊，也政府帮忙。
0: 显江镇先后打造碉楼故事侨心馆、吕南美侨心馆、家国故事侨心馆等10多座不同主题的侨心馆，并以中坚楼为中心建成侨心广场，形成侨文化展示聚集区。同时将闲置多年的显江影剧院升级改造为显江煲仔饭剧场，打造集侨乡美食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空间。跟住落嚟，显江镇将完善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文旅配套设施，深化与周边镇合作，融入世围侨乡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游客接待能力。开平的古镇街巷令游客沉浸其中，有游客话喺呢度睇得到建筑，听得到故事，留得下乡愁。15时期，江门将持续推动侨乡文化繁荣发展，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加快发展文旅产业。根据江门15规划，江门将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侨乡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快侨乡文化 IP 系统性开发，

0: 号开平碉楼宇村落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级文化名片，提升侨博馆运营水平，加强陈伯沙祠、深会学宫、赤坎华侨古镇等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利用，助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挖碉楼、海岛等资源潜力，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和自驾游打卡攻略，深化大湾区文旅交流合作，对接广东全省一程多站合作战略，打造大湾区精品旅游线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喺江门咧，仲有一个特色产业系十分值得讲嘅，佢巧妙咁样串联起咗江门嘅制造业同侨乡文化，呢个就系侨都咖啡产业。今年三月，第四届中国侨都江门咖啡节成功举办，全球330多个咖啡品牌齐聚，51万人次客流涌入，三大顶尖咖啡行业赛事精彩纷呈。咁呢座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嘅城市，凭借深厚嘅制造业根基同开放嘅侨乡基因，构建起咗一条从生豆贸易、智能烘焙到精密制造，再到算法拼配嘅年产值超30亿元嘅咖啡全产业链。江门市委书记陈杰表示，小小嘅一杯咖啡承载住江门嘅开放基因，浓缩住江门嘅产业底气，诠释住江门嘅生活美学。佢见证住世界咖啡的汇聚，亦都推动住侨都咖啡的远航。这个是一座城市与世界的双向奔赴，一杯咖啡半步侨史。江门人更愿意相信第一粒咖啡豆是被塞入行李箱漂洋过海带回来的。咁早在19世纪60年代，远到重洋的五邑先辈就将饮咖啡的习惯装入了行囊。当他们从南洋和北美返回故土的时候，行李箱入边总系会有留俾咖啡豆同冲煮器具嘅位置。喺台山开平侨眷聚集嘅村落，海外带翻嚟嘅咖啡系珍贵嘅家当。主人用铝壶或者系搪瓷杯喺灶台上煮咖啡，搭配自家做嘅糕点，招待远道而嚟嘅亲友。咁呢一种提神醒脑嘅西洋茶，陪伴住归侨同亲友叙旧回忆海外甘苦，亦成为本地人窥见外部世界的一扇风味窗口。这种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令咖啡基因深植于民间，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之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港澳咖啡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江门。2002年前后，成品、香记、华盛等品牌相继在这里落户，令江门成为全国最早的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咁呢啲嚟自港澳嘅企业，唔单止带嚟咗资金、技术同国际视野，亦都带嚟咗第一批专业人才。江门咖啡产业嘅现代叙事就此拉开序幕。咁上游系链接全球嘅生豆贸易，江门汇聚咗巴西、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主要产地嘅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国资企业积极参与大宗贸易，加速打造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嘅生豆集散枢纽，令世界咖啡真正实现汇聚侨都。此外，曾经不产咖啡豆的江门，如今在咖啡种植上边亦都有了新的突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率先试水，以26亩试验田开启了本地咖啡种植之路。红岭种子园负责人方艳恩：
3: 第一批苗主要从海南引进，我们种植咖啡主要遇到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本地早晚温差不大，且可能受台风多发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一共种植了罗布斯塔、利比里卡、萨奇姆等15个品种，其中萨奇姆 SL24 等表现突出，结果率与产量都居前，初步验证了它在本地的适应性。
0: 在本地种植咖啡同样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年5月，江门发布实施《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立足江门各县、市区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品库，坚持差异化发展、协同化布局，打造1+2+5咖啡产业体系。咁中游是江门最坚实的产业腹地，烘焙加工与精密制造。目前，江门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

0: 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20%。而在蓬江、江海、新会等地的工业园区内，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正托举起江门这座城市的咖啡产业质量。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乔都咖啡白皮书显示，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咁喺江门，创新的故事每日都喺度发生。一家专做手摇咖啡机的公司走嘅系一条极致的逆流之路。佢哋依托本地深厚的金属加工底蕴，耗时2年多，推出了一款手摇浓缩咖啡机。在一件积德的快节奏时代，这种需要亲手摇动才可以萃取的仪式感，反而成为了市场的稀缺品。咁同手摇咖啡机的慢形成对照的是胶囊咖啡机的快。创始人刘优良专注研发生产胶囊咖啡机已经有17年了。他信奉的一条近乎固执的原则，就是令饮咖啡好像接水一样简单，但是每一杯咖啡的品质都要是最好的。如今他在江门建立了20000多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胶囊咖啡机年产能超50万台，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江门咖啡人的脚步不止于此，他们正试图用算法来接管风味。在当地一家咖啡机制造公司研发的一款智能拼豆机前，咖啡拼配不再是原壳，而是电子屏幕上跳动的百分比。公司创始人吴阳介绍，他发现传统大包装拼配豆因密度不同导致比例随机，于是干脆用高精度称重实现单份研拼，令每一杯咖啡都可以精准复刻预设的风味配方。而在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被废弃的咖啡渣通过生物技术变身成了可以降解的环保杯，咖啡的最后一站亦都开启了循环经济的可能。当产业的快速发展令咖啡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消费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根据2025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和相关餐饮行业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咖啡市场规模突破3600亿元，人均消费量在10年内增长了3倍。在我国咖啡地图中，广东以超过4.1万家门店数量稳居全国第一，而江门则是这片热土上的消费标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江门拥有咖啡店近2000家，江门每万人拥有咖啡店数量高居全国前5位。今年五一假期，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江门，直接带动了咖啡消费的增长。漫步在江门街头，咖啡馆星罗棋布于巷陌之间，入系本土品牌正超然生长，不追求全国扩张，就好像无细血管咁样深入社区和商圈。江门市博物馆长堤分馆坐落在蓬江区堤东路的百年骑楼之中，是一座展示江门商埠历史和市井记忆的展馆。就在这里藏着一家特别的咖啡厅，它打破展览、文创和咖啡消费之间的边界，将独特的咖啡体验带给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及远道而来的游客。咖啡店主理人梁元森：
1: 我们就在市里入面找到咖啡姑姑、雪糕、雪奶、江门凉粉这些产品可以品尝得到那个年代的味道。很多回头客讲就是在这里喝了杯他觉得他自己满意的咖啡。在这条街我哋就做咗一 set 嘅產品，希望就係從飲食、音樂，從呢個視覺情感上面，希望係可以立體咁去推介江門嘅呢個地方。
0: 市民梁女士：
2: 仲可以人做到40年代嘅味道出嚟，即係好新奇。呢度其實唔單止有咖啡嘅，同埋咧仲有一個江門其實本土人都好中意嘅雞仔餅，而且佢融入咗一個陈皮的一个风味，所以我们都觉得非常好吃。
0: 在新会区梁启超故居后门，一座橙黄色的建筑物里面，空气当中混合住陈皮和咖啡的香气。咖啡师将10年新会陈皮的醇厚融入意式浓缩，咖啡的香气和陈皮的果皮香气在杯中相遇，产生出了一种奇妙的独属于江门的化学反应。陈皮拿铁、陈皮黑糖姜咖啡这些名听起身都有点混搭的组合，却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理由。世界拉花冠军、江门咖啡文化推广大使梁凡对此感慨颇深。他说，几乎每间咖啡店都有特调咖啡饮品。在他看来， 江门嘅咖啡馆唔排斥传统，反而可以将老祖宗留低落嚟嘅陈。

0: 皮、小青金，玩得非常之有现代感。由于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大湾区其他城市不少的创业者都来到江门开店。今年8月，来自中山的咖啡店主理人池田就将分店开到了江门蓬江区德兴里入边。他说，
1: 我感受到江门这边咖啡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厚，有人情味，客人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在跟我交流感受，交流风味。老城区会有历史积攒下来的一些文化底蕴，更拉近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大家觉得我下楼走两步就能够喝上咖啡。
0: 市民陈女士，
2: 有多啲咁样嘅品牌进驻我哋江门呢边，等江门市民多啲咁嘅机会去选择咯，去尝试咯。
0: 饮咖啡已经成为江门市民对生活品质嘅一种追求。喺呢度，下昼嘅3:15系一个值得驻足嘅时刻。呢、这个继承自老派广式茶歇，又被百年侨乡生活重新打磨嘅时间刻度，如今被一杯杯咖啡赋予咗新嘅定义。当地人将其凝练成一个极具地方色彩嘅词汇。江门3:3，咁江门亦都系顺势推出咗3:3精彩之旅文旅品牌，将精品咖啡馆植入赤坎华侨古镇、开平碉楼等核心景区。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300家咖啡馆开入咗城市公园同埋旅游景区。喺开平智力村稻田深处嘅一座碉楼隔篱，一块牌匾挂起咗“方咖啡”，咁呢个名咧承载住一段跨越近百年嘅漂泊时光。上世纪30年代，开平智力村方氏族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设了方氏咖啡。那阵时的咖啡香飘在异乡的街头，慰藉住远渡重洋的华侨游子。近百年之后的今日，这一缕香气穿越时空，回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地智力村，在碉楼群中重新生根发芽。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正是江门咖啡最动人的底色。江门有53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咖啡从一开始就不是舶来品，而是游子装在行李箱入边的香愁。现在这种香愁基因已经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到2028年，江门将实现咖啡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一杯侨都咖啡品出城市发展脉动。在江门，咖啡不单是一种饮品，更是连接海内外、驱动产业发展、引领美好生活的城市味道。向新而行，激活发展新动能。15时期，江门将更高水平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江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江门市市长吴晓辉：
3: 江门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城市，江门的文旅资源非常多，我们是既有人文积淀，又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和秀丽风光。在15五期间呢，我们江门是提出一个要打造13158的新型工业体系。第一个一呢，就是指我们要努力建设万亿工业强势。三指的是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15就是15条产业链。那么8呢，就是有6个产业集群以及2个未来产业的打造。我们江门的定位是要做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增长极、广东省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沿海经济带的江海门户，全力打造幸福的现代化新侨都。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锦芝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3: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泽峰。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锦芝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

0: 当中嘅新能源汽车充电新趋势。
1: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你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官方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咁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嘅。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OK， 首先嚟关注咧就系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报报 A 股方面嘅行情先啦。咁啊，见到咧 A 股今日大概嘅走势咧就系先升后跌嘅。我睇睇先，呢、这个上证指数咧，中午时分咧就系微跌0.27%啦，下跌咧10.35%噶，咁系报紧咧3831.84%啊。咁而深证成指方面咧就下跌1.24%，跌幅都唔算少啊，咁啊下跌159.91%，咁啊中午时分嚟到12727.71%嘅。而创业板指方面咧跌幅更大嘅，系跌咗2.13%，咁啊就系报紧3068.62%嘅。咁啊，而盤面方面睇睇先啊，咁啊見到板塊方面咧，今日領漲嘅板塊咧，包括有呢個電池啦、啊鈉離子電池啦，或者煤炭咧、石油啦、石化啦、海鹽冰啦、航天裝備等等咧，咁係領漲嘅。咁而調整幅度比較大嘅板塊咧，包括有呢個激光雷達嘅概念啦、半導體概念啦、呢個 CPO 概念啦，以及係光通訊模塊方面咧，調整幅度都比較大嘅。咁稍後咧會請到秦建良先生咧，為大家一一剖析嘅嚇。
0: 咁我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持续走低嘅，恒生指数报收23963.3，跌咗0.69%；国指系报8059.92，跌咗0.2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113.73，跌幅系1.93%。咁啊，关注到盘面当中，今日咧升幅居前嘅一啲嘅板块，包括有一啲煤炭、石油等嘅能源板块系逆势上升嘅。咁而内房股、家电股咧，普遍都有一个上升嘅表现。咁而另一方面咧，大型嘅科网股今日集体表现都相对比较低迷啲。另外，好似一啲嘅 PCB 概念啦、芯片嘅半导体股同埋光通讯概念股咧，就一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咁而手机产业链、生物医药同埋光伏股咧，都系一定程度嘅调整啊。
1: OK， 睇睇欧美国际市场方面嘅情况啊，咁见到咧，美国六大指，美国嘅三大指数咧，上个交易日咧都系收跌嘅吓，咁但系咧，我哋国庆假期期间咧，佢哋系一定嘅升幅嘅，咁只不过咧就系呢个上个交易日咧系收跌咁解嘅啫，咁报报先啦吓，咁首先咧就系呢个道琼斯指数咧跌0.66%嘅，咁跌到341.几，咁收于咧51179.87点。咁值得提嘅系咧，就喺我哋国庆假期期间咧，咁佢系有涨幅嘅。咁而另一方面，纳斯达克指数咧，真系跌0.22%啦。咁啊，上一个交易日咧，收于系27538.69点嘅。咁同样值得提嘅就系咧，喺我哋国庆假期期间咧，佢创咗个历史新高，高位系喺27722.75点嘅。咁啊，跟住标普五百指数咧，亦都系跌0.22%噶，咁啊，收于咧系7801.77点。咁啊，同样喺我哋国庆假期间咧，佢都系创咗新高，高点咧喺7844.52点嘅吓，
0: 欧洲市场方面咧系集体调整吓，英国富时100啦报收10458.5，跌咗0.79%；德国 DAX 30啦报25104.36，跌咗1.35%；法国 CAC 40啦系报7769.21点，跌幅系1.22%。
1: 冇错嘅吓。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内地 A 股啦，同埋港股啦，以及国际市场方面大概嘅情况，盘面上嘅情况。咁接嚟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下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之后咧，再进入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0: 嗯，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0: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3000了。股票分红之后呢，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係3000×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呢，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係3000×10%就等于係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呢，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0: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呢？
0: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0: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1: 嗯，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 哦，明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

0: 在谈古论今。
1: 好啦，谭古伦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2: 你好。
1: 咁见到啦，今日嘅港股三大指数上昼都系集体下跌嘅吓，咁到五间收盘啦，恒指跌咗0.69%，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1.93%，国指咧跌0.28%吓。先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2: 咁就本身就今日返嚟就有彈過下啦，即係之前即係之前都試過23.8呢啲位置咁記住咗，跟住就喺啱啱過咗星期呢都係大概係23.8到24,200呢度中間就徘徊呀。咁今日見到啦，咁即係琴日又跌返落去24呢啲位置啦，咁今日開出嚟瞬間都彈過下，咁但係呢即係即係畢竟你見到其實琴晚美股都跌翻落去啦，其實即係個債息啊、息率啊啲都仲係高企啦。咁亦個即係聯儲局嗰邊嘅一個意識嗰、個會議記錄咧，都係認為都會再加息啦。咁整體嚟講，令到嗰個市場個氛圍啊，暫時嚟講咧都不敢留下我而即係佢向上啦。咁亦都有啲沽壓出現啦。咁所以你今日開高到挨近24,100嗰啲位置咧。又回翻落去大概23,900呢啲位置，咁啊比較即係有少少徘徊嘅情況咯。
1: 咁從香港假期結束之後咧，到今日成個市場嘅總體表現咧，同我哋作翻個點評咧。
2: 其實整體嚟講都比較有少少悶局啦。咁就當然你話即係喺嗰個11號之後嗰、那個嗰段日子啦，咁呢大概呢五日到啦，咁呢五日其實就。都見到就係、是、都係24,000啊，咁啊彈過上，即係呢個禮拜一至嗰啲位置咧，都彈過上24,200呢個位置。咁啊，暫時嚟講，即係冇跌穿23,800啦，呢個位置就比較低少少啦。咁但係就你話即係衝上嚟嗰個情況，咁其實就似乎個反彈力都唔係話太強。咁只不過你話即係23,800暫時冇跌穿到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外圍嘅氣氛啊，整體嚟講咧都係。不利於一啲嘅即係傳統嘅科技股啦，或者 AI 股有日都係啦。咁有啲銀行股嗰啲即係比較大型少少嗰啲，其實都係有少少不利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即係個整體情況嚟講咧，嗰、那個嘅股市嚟講咧，就雖然就中間試過反彈，咁但係就都比較個力唔係太大底下咧，咁今日都係撐住23,800呢啲位置。
1: 咁关注下今日盘面方面嘅情况啦吓，咁见到煤炭啦同埋石油啦，今日系有一个逆势走高嘅。煤炭方面咧，好似中国神华啦升近4%吓，咁而石油方面咧，中海油田服务都系升超咗5%啊。点样看待呢一类嘅能源板块嘅表现呢？
2: 似乎就能源板块啦，咁就先就因为讲紧就系嗰个又系啲地缘政治嘅情况啦，似乎就话冇乜太多嘅。一個即係軟化跡象啦，咁樣嗰個困局仍然存在啦，咁油價仍然都係較高嘅位置啦，變咗即係目前嚟講都係有一個嘅即係嗰個作用都喺度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嗰個整體嚟講咧，咁似乎同埋一個即係點解油煤價即係煤炭都上咗嚟咧咁。似乎就喺近日嘅天氣嚟講咧，咁大家都見到8、9月其實都較熱嘅，但係去到啱啱呢度時候咧，開始嗰個温度跌得比較快少少，咁都可能就係都開始覺得會唔會係喺嗰個能源上邊嘅應用啊，或者嗰個運嗰個需求上面都會大啲嘅，即係可能即係因應嘅天氣嘅問題，咁變咗都好似都有一定嘅即係嗰個。消息面啊，上面咧咁啊推進啦，咁亦都有盤咧就買入去咯。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即係整體嚟講，煤炭股其實都係喺近日嗰、那個低位上邊反彈嘅。咁你話係咪即係係一個咁一個即係一個轉勢嘅情況咧？咁三隻煤炭相關嘅股份嚟講咧，其實就有一啲就開始有少少轉勢嘅跡象啦。但係高位都有啲沽壓喺度嘅。其實你話咁，但係變咗就唔係話好。強勁嘅一個嘅買盤喺度啦，咁但係量咁係升咗啲嘅，咁我諗就需要多少時間觀察咧，係咪真係嗰個轉勢嘅情況啦？咁但係都暫時講係值得留意嘅。咁油價嗰啲或者油生值油股啊嗰啲，其實就見到係都係喺個近日嗰個平台上面企穩咗之後咧，有少少想突破嘅情況嘅咁樣，咁都值得大家去繼續關注。

0: 咁啊，除咗能源板块之外咧，见到今日市场当中吓，港股嘅家电股咧系拉升上涨噶，特别系好似创维集团啦，大升超10%吓，表现咧相对比较亮眼多少少吓。咁啊，关于家电股方面咧，消息面上边好似见到国庆假期咧，家电以旧换新嘅数据咧，都系构成一定嘅催化吓。咁点样看待家电股后续一个走势咧？
1: 似乎都系喺近日个平台股有个位度有少少上升啦。咁当然你话即系。即係整體比翻你今日個整體個市嚟講，好似就好啲啦。咁但係即係但係你睇翻近呢幾個月嘅走勢嚟講，都係喺較低位置有啲嘅反彈啦。咁所以而家目前嚟講，我覺得就你話個消息面上邊係咪好大嘅，即係嗰個提振嘅作用咧？咁我覺得即係唔係話即係未必係一個咁直接嘅關係啦，純粹即係一個嗰、那個技術性少少嘅一個嘅股票，即係個嗰價格上面嘅走勢。有個反彈咁嘅情況咯，咁你話係咪真係會對嗰個嘅股價可能有一定嘅幫助咧？咁呢個我覺得都仲需要少少觀察啦。暫時嚟講就唔係話太多嘅支援啊，或者個續航情況咧，似乎就未係話有太多嘅信號見到咯。
0: 嗯，咁啊，而另一方面，今日港股嘅内房股拉升都系比较走强嘅吓，好似世茂集团啦，同埋旭辉控股集团咧，都系大升超过11%嘅吓。咁而关注到国庆假期之间咧，全国多地嘅楼市活跃度都系比较明显提升嘅。咁对于话港股嘅内房股方面咧，这个影响咧，同埋一个持续性咧，会点样看待？
1: 似乎系有一定嘅帮助嘅。咁其实就内房股喺早段一段时间，其实都系對於整體嚟講，個市嚟講都係走強嘅，即係強於個整體大市個走勢啦咁樣。咁就都係有政策上面嘅一啲嘅幫助啦。咁樣都係我哋即係之前都提過，就係話即係多個市場嗰個嘅即係消息面啊，或者即係之前大家比較熱烘烘嘅一啲 AI 嗰啲相關嘅股份係冷卻咗落嚟之後嘅市場都會揾一啲其實可能即係相對嗰個估值啊，或者嗰個嘅。價格上面較吸引嘅一啲股份去買啦，咁其實似乎就內房股係其中一個大家都去睇住一樣嘢嘅，因為即係始終可能都係嗰個政策上面嘅情況啦。咁當然即係你話，即係之前醖釀咗一段時間之後，公布咗之後咧，其實你見到佢都有一定嘅回調啊，或者即係消息出貨咁樣嘅情況啦。咁但係喺近呢兩星期咁企穩企穩咗之後咧，其實開始就重拾翻個升勢嘅，其實就。咁似乎嗰個續航力係存在咁樣，咁都我諗就係始終都係喺個估值上面咧，就相對較吸引嘅底下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資金落去啦。但當然你話會唔會行一個好非常大嘅大行情咧？咁呢個我哋即係言之常做，咁但係咧就喺近日嚟講咧，咁內房股的而且確係可以值得去繼續去持續去關注嘅。咁嗰、那個個價量上面咧，其實都似乎都係對板，咁都可以繼續去留意。
0: 嗯，咁啊，睇到今日嘅呢个港股方面嘅茶饮股吓，都系有一定程度嘅拉升啦吓，好似蜜雪啦、啊古茗啦、胡祥阿姨啊呢啲都系有一定嘅升幅噶吓。咁啊，对于话好似呢一类嘅茶饮啦，同埋有冇话一啲相关嘅板块会受到内地国庆假期影响咧，会有一定嘅程度啊？
1: 我谂有呢个数字咧，其实系帮到手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即係似乎嗰個嘅即係你話個之後個續航嘅情況就未必話太強咯，因為始終。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餐飲相關嘅股份咧，其實你話要去行一個幾好嘅一個嘅響，即係嗰個嘅一個大行情咁啊難少少嘅，因為始終即係你話除非係佢哋嗰個嘅市場份額或者一個嘅即係嗰個擴展上邊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進一步啦，咁但暫時嚟講佢哋嗰個嘅發展個空間唔係話太大嘅底下咧，其實就純粹係即係估值上邊嘅一個嘅。重估啦，咁啊變咗有個反彈，咁但係你話嗰個續航情況咧，我自己就唔係特別睇好嘅，咁所以你話即係你追落去買或者做中線嘅，咁我覺得就未必太過即係建議，但係咧就話短線嚟講咧，咁嗰、那個即係有個資金喺度，咁有啲數據出咗嚟嘅，會唔會再行多陣咧？咁我覺得都可以去即係去短線嘅一個操作咯。
0: 嗯，咁啊，仲见到今日嘅海运股都系集体拉升上涨吓，好似中远海能咧升6.6%，中远海控咧升4%吓。咁啊，关注到近期嘅一个第三季度 VLCC 嘅呢个收益嘅公布啦，啊，可能都会对佢造成一定嘅一个积极影响吓。点样看待海运后续嘅一个表现咧？
1: 其实系会嘅，稍强嘅，咁同埋即系你见到都系高位度都唔会落嚟啦，因为始终。

0: 即係嗰個個地嘅情況啦，咁或者喺嗰、那個早前我哋都提及啦，就係即係整體嘅航運嘅一個嘅服務嚟講咧，都係一個買家市場啦。咁就係即係始終嗰、那個貨櫃啊，或者個位上面，其實我哋都聽過一啲嘅消息，就係話即係有啲貨到咗個貨倉啦，但係個全部位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都見到係。呢個供應上面係緊張嘅，變咗佢哋個叫價能力高少少啦。咁所以你見到即係近日一啲嘅數據啊，或者即係似乎有啲嘅分析員一啲出咗一啲嘅報告啊，咁其實都比較睇好呢一個板塊嘅。當然啦，咁但係你話即係高峰期係咪都少少過咗咧？始終即係你話大家都睇緊個就係感恩節啊嗰個假期啦，同埋即係再前少少嘅遲下少少嘅嗰個十二月啊嗰啲咁樣嘅。聖誕啊嗰啲嘅，其實已經係大部分都已經係定案咗噶啦，咁樣咁似乎就你話會唔會有再多啲嘅消息啊去提振咧？咁呢個就難少少，因為始終即係大部分嗰個位置啊、價格啊嗰啲，其實都定咗落嚟噶啦。咁所以你話即係即係當然佢唔會話即係呢個時候咁有個咁樣嘅數據出嚟，仲係咪已經要啊見高就回咧？咁啊唔會。但係你話即係會唔會再升得好多咁樣，或者即係再？嗰、那個續航情況咧，咁我自己就有少少嘅懷疑啦。
1: 嗯，咁啊，睇完呢、這個升幅嘅一個啲嘅板塊咧，關注到今日調整嘅一啲嘅板塊當中啊，好似PCB 概念啦、芯片半導體啦，同埋光通訊概念啦，呢一啲嘅科技類嘅板塊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啊。點樣看待佢近期一個表現同埋後續嘅走勢咧？
0: 始終就係嗰、那個整體環球嘅息口向上啦，咁令到個投資嗰個情況似乎都個投資者個意欲啊，或者個幅度啊嚟講，都可能有機會係即係減少咗嘅。咁變咗整體嚟講咧，咁可能都會係較差啲咧咁樣。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話喂佢即係都跌咗好多咯咁樣，咁係咪會再即係已經差唔多咧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要睇翻過去一年嘅走勢嚟講，其實佢係咪都真係好近低位咧？都仲有啲距離嘅，其實都咁變咗，即係喺嗰個估值上面，大家都要注意翻，就可能你話啊高位見落嚟好似跌咗好多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喺過一年嘅低位上面去轉咧，其實仲有啲距離咁變咗，即係如果話市場萬一嗰個嘅個估值上面，或者對個未來嗰個嘅即係增長嗰個嘅空間上面。有一個嘅重估嘅情況咧，咁其實嗰個價值上邊可能都仲要再低少少都唔定，咁變咗目前嚟講嗰個資金啊，嗰、那個資金流啊，或者嗰個嘅選擇上邊咧，就未必咁快就會入翻去呢一類股份啦。
1: 嗯，咁目前呢種市場情緒嘅狀態之下咧，有冇邊一啲嘅地方咧，大家仲可以多啲關注？
0: 當然即係大家都呢嘅一直都講緊就係嗰、那個利率啊。嗰啲嘅問題啦，咁樣咁就即係似乎都仲係困擾住啦，嗰、那個嘅即係個加息啊、通脹啊、地緣政治啊，不斷都係困擾住啦。咁我諗就可能都係啦。咁今日都有出啲報告，就可能你話嚟緊會唔會係即係首先嗰、那個情況，可能已經大部分都反映咗喺一啲嘅譬如美元嘅嗰個指數裏邊啦，咁。咁會唔會去到某個位佢會回落嚟？其實掉翻轉就可能有利翻啲金屬價格上升咧。咁可能呢個都似乎市場都有關注緊呢一個情況啦。咁啊有都有避險嘅情況。咁所以你話之後去留意咧，其實都可以稍微睇下呢啲咁樣嘅嘢嘅。咁所以即係整體都係一啲嘅宏觀嘅一啲嘅問題多啲咯。
1: 嗯，咁最後對於銀就市場方面咧，會點樣去分析咧？
0: 似乎都係會挨近去試近23,800到9呢啲位置嘅支持啦。咁反彈嘅力量暫時嚟講咧，今日未必會有太多噶啦。咁但係你話試多一次，會唔會聽日有機會就究竟係跌穿啦，定係其實企穩咗之後又有反彈咧？咁其實都要去再望一望。今次如果你話幾次都冇特別去再穿到嘅話咧，咁就可能會再試個反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反彈嘅力度好低嘅話咧，其實即係九手必失咧，咁23,800其實都好容易就會跌穿，咁呢個就係暫時嗰個市場氣氛嚟講咧，都有少少不利呢件事嘅情況咯。
1: 嗯 ，OK， 今日中午方面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對於港股嘅分析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拜拜。
0: 好，再見，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

0: 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OK， 接住嚟请我哋嘅呢个 A 股方面嘅嘉宾啊，有请我哋嘅老朋友秦建良先生。秦生你好，
3: 主持人
2: 系你好啊。咁今日咧 A 股方面有嘅行情啊，首先请你点评下上昼嘅市场表现先啊。
3: 咁的确好似主持人所讲啊，今日 A 股上咧可能主持人都唔愿意讲啦。咁但系咧就整体嚟讲就冲高回落吓，
2: 系
3: 冲高其实已经系可以讲好表现啦，系咁讲啊。因為畢竟嚟講，大家睇到外圍喺我哋長假期係大跌，尤其十一號係暴跌嘅嚇。咁雖然咧之後嗰幾日有反覆，但係咧喺琴晚嘅夜間嚟講，外圍就係今朝早嘅日經都係大跌嘅。咁所以今日嘅市場調整係必然嘅事情。咁另一方面嚟講咧，今日最大嘅熱空當然就係創業板。咁創業板主要係由於呢一個光模塊嘅一啲嘅消息嘅影響咧，令到大規模嘅下跌，咁令到整個創業板上有個調整嚇。咁但係亦都無妨於個股嘅走勢，好似房地產啦、創新藥啊，咁啊以及電力都走得唔錯。咁總體嚟講咧，我認為今日到現階段嚟講話係可以接受啦。整體市場亦都唔係話太差。咁只不過嚟講咧，可能有個別嘅板塊就相對受消息影響調得比較大少少啊。
2: 嗯，冇錯嘅嚇。咁呢方面咧，今日板塊上咧就見到係固體電池啊，固體電池方面咧係有一個好好嘅電池板塊咧，整體電池板塊都係逆勢上揚嘅表現嘅。咁呢方面咧，投資者想知道話會唔會一波行情嘅開始咧？會唔會係
3: 其實我個人認為固體電池一定要等佢真係有叫做量產先得。因為固體電池其實喺2024年嘅時候，大家都覺得2026年係元年，咁到今時今日已經2026年過咗三分之二啦。咁到間陣嚟講咧，似乎未一家廠家話佢能夠量產嚇。咁啊，雖然大家都有唔少嘅機會，咁但係問題未量產之前，大家都唔知道。咁事實上，如果固體電池唔能夠盡快量產，對汽車嚟講應該係一個壓力啦。因為畢竟嚟講，佔嘅成本比較重，汽車現階段嘅電池嚟講，充電嘅效率始終係不如預期嚇。咁所以我個人覺得最緊要係可以預期嘅，但係現階段似乎話係缺乏一個叫催化點。咁所以大家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啊。
2: 等待嘅話，咁即係話係先不宜部署係嘛？即係觀察一下、研究一下先。
3: 我個人認為，如果你係比較有深度研究嘅，可以逐步去吸納咯。咁如果你話你只係希望喺依家市場做個差價，咁我個人覺得倒不如等佢真係見底放量先去做啦，未遲，就唔需要咁急去做。因為畢竟5000隻嘅幾隻股票，每日都有唔少個機會。咁你把控好個機會嘅話，其實並唔比任何一個板塊差啦嚇。
2: 冇錯嘅嚇。咁其實咧，今日啱先咧就其實想講下啲呢個升勢居前嘅三大板塊啦，包括呢個石油石化啦，同埋啱先所講嘅呢個電池啦，乃至到仲有航運方面嘅。咁但係其實咧，更多觀眾喺後台問嘅咧係點睇今日調整比較大嘅幅度比較大嘅板塊，包括半導體啊呢、這個光通訊模塊嘅。咁所以呢方面即係想請我哋秦生咧講一講今日呢個調整咧會唔會係一個即係話適當入手嘅機會咧？
3: 其實如果是連續深度的調整，可以作一個超跌的反彈的機會。但是因為現階段來說，無論半導體 AI 都好，其實全世界都是比較大的分歧。所以反映市場方面來說叫做是好是壞，但是你把握的理由有難度，再加上半導體又好 AI 又好，其實在過去的一年炒作得非常之火，基本上都是嚴重日價。咁現階段即使拉上去都好啦，可能好多嘅套路本會解套，咁所以咧相信主力都唔會貿然拉，可能個別一兩隻首先影響會拉得比較火爆唔出奇，但係絕大部分品種嚟講拉一拉就跟住又係派嘅咁嘅模式嚇，咁所以我認為對呢批品種你只知而中做超跌反彈，唔適宜於做即係話中長線轉好嗰種模式啊。
2: 明白啦嚇，咁留意下有冇超跌嘅機會啦。咁另一邊雙咧，就十月份咧，即係啱啱國慶今日上班第一日啦，咁好多投資者亦都會問咧，十月份喺外圍嚟講咧，一般都係市場表現唔係好好嘅，美股方面。咁但係咧，我哋國內方面嘅投資啊、消費啊，會有金九銀十嘅講法啦。咁所以咧，整個十月份嘅市場咧，今日作為第一日，你可唔可以稍微？

0: 纵观俾我哋可以预期一下咧？
1: 其实我认为十月份 A 股市场系有机会嘅吓，咁但系系跌出嚟嘅机会吓，咁啊即系跌出嚟机会有阵我咧，如果 A 股能够喺未来几日将3800打穿，甚至打到3700嘅话咧，机会就反而系突然嘅。
0: 嗯，
1: 咁啊更多嚟讲咧，我睇翻十月份有几啲有大事，因为每年十月份都系一啲重要会议开啦吓，咁啊当然咧唔一定话十月份啦，以往有过前次都11月嘅，咁呢个唔出奇啊。咁第二方面嚟講，就係美聯儲嗰邊夠意識之後，結果點咧？呢個亦都係一個關鍵，因為全世界都睇住佢面口嘅。咁所以我認為現階段嚟講，就可以多啲去留意上份嘅事件性驅動。畢竟APEC 喺深圳準備要開啊，就依個中下旬嘅時候。咁呢個係即係話現階段講就話三大元首啊都會聚集深圳。咁究竟係咪咧？因為現階段冇正式嘅媒體嘅披露，只不過即係大家猜想下中俄美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又會有咩變局咧？大家都會值得大家去關注。咁所以十月份其實好多事件性驅動嘅情況下咧，我反而覺得十月份嘅機會係好大。咁所以反而咧就係話，你不妨落心等待跌啦。咁如果一旦能夠出現一個急速嘅調整嘅咧，應該大膽去建倉啊！
0: 咁各自即係各位投資者咧，自己目前手揸嘅一啲品種方面啦，可以留意一下有冇咁樣嘅機會嚇。咁但係同時咧，都有投資者想問一下咧，即係話啱先提到呢個 APEC 啦，因為我哋係大灣區之星啊，咁啊呢個 APEC 啦年會亦都係我哋大灣區之星，可以咁講係今年全年啊最重要嘅一個報道嘅一個任務嚟㗎嚇。咁呢方面會對邊啲板塊會帶嚟機會咧？
1: 其實 APEC 方面嚟講咧，首先我相信大家最有關注嘅當然係出口嘅問題嚇。咁因為畢竟嚟講，最新嘅兩個大佬傾偈握手之後咧，就有300億降咗落嚟啦。咁啊，其實對好多嘅出口企業比較好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就係究竟俄羅斯嗰方面究竟點咧停唔停火咧？咁又一個關鍵，因為如果一旦停火嘅油價會有波動啊嘛。咁所以呢個又有關鍵。知道我哋內地嚟講，好多企業好直接或者間接依賴油呢方面嘅，所以現時嚟講對我哋都係有啲關係，包括你話大宗商品期貨都有唔少嘅機會啦。當然咧，大家希望嘅就係喺 APEC 入邊嚟講，即係話究竟我哋比較倡導嘅科技會唔會迎嚟一啲嘅突破點啊？咁呢個即係關鍵。無論 AI 機器人啊，以及呢一個嘅半導體芯片都好，咁啊，深圳大家知道深圳咧係一個科技前沿嘅地方嚇，咁所以都會引嚟比較大嘅遐想啦。咁當然呢一切都係大家去猜想，畢竟官方未有明確表態之前咧，呢種猜想只不過喺市場就暫時嚟講作為一種炒作嘅一種模式而已啫，但係。是不是最终是成行呢？这个就很难讲的。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来讲不妨去留意一下。另一方面，既然三个大佬站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边停火之后重建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很多东西来讲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看到这几天来讲，这些的内地的好像你说交建啊、铁路啊这些港口走得都不错。这个都是似乎是为提前布局吧，可以咁讲，或者你可以认为佢系只不过系喺呢个市场下跌嘅时候，作为一个叫回避风险嘅一个叫比较好嘅投资标的亦都得。咁当总嘅嚟讲咧，我认为整个十月份其实唔会太差，咁只不过嚟讲呢种波动会可能比较大少少啦吓。
0: 喺波动当中可唔可以寻找到机会啦吓？咁啊，确实咧就系。國慶期間都去了深圳一趟，見到整個深圳的市容市貌 APEC 會議的這個氛圍非常濃厚的、包括了這個龍崗的這個所謂的、機器人 6S 店、等等都是有這個表現的、所以就、大家將心比心，如果你、在一個客廳預定日期客人來你就做客的話、作客的話，你都可能會趁這個機會大 show call 你，可能有些利好的消息可能會出來的、但具體是什麼呢？剛才秦先生所說以官方這個發布為準的。咁你嘅變數，啱先你都提到一樣嘢，就話咧有啲板塊咧可能會係作為一個避險嘅好嘅選擇啦。咁所以呢方面咧，亦都有投資者會想問啦，即係話啱先基於咁嘅判斷咧，十月份嘅操作會係點樣嘅技巧比較好咧？咁啊啲板塊嘅選擇啊，呢個均衡度啊、倉位啊等等，有咩注意嘅地方嘅 tips 咧？
1: 其實因為畢竟喺市場嚟講有一個不成文嘅一種講法就係、跌市重質係嘛，即係漲市啊重呢、這個叫做。題材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個人覺得咁而家你下跌緊咧，當然係一啲質量比較好嘅，即係話業績比較好嘅品種，好似港口啊、鐵路啊、基建啊、能源電力啊呢啲，就相對會比較能夠

0: 狂跌跌咯。
1: 嗯，
0: 但係一旦市場企穩嘅時候咧，始終都係成長股嘅天下，因為成長股嘅彈性比較好，尤其係中創業板，哪怕科創板，機會都係比較大嘅。咁所以現時嚟講，就係大家要耐心等待嗰種叫長陰嘅降臨。如果要一旦出現放量嘅長陰咧，反而咧可以多啲去關注創業板啊呢啲做成長股嘅品種。
1: 嗯、
0: 但係如果你話現階段嚟講懷住一種陰跌狀態咧，作為避險嚟講咧，肯定係揾啱啱講嘅呢個質優嘅啊叫做高紅利嘅板塊比較好少少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深即係事件性驅動亦都有好多嘅，包括你話近段時間。我睇到整個假期又點，無論係央媒亦或係地方嘅傳媒都好，都大肆報道北上廣深嘅房地產。
1: 係，
0: 咁呢個都值得大家去關注啦。尤其啱啱之前都去咗深圳啦，咁睇到深圳過年即係過呢個十一假期嘅時候，其實房地產都係非常之興旺嘅嚇。
1: 嗯，都睇到係本人咧都喺廣州居住啊，咁都留意到咧廣州、深圳咧，即係話係據講話啲售樓部啦，咁啊都至少客人係唔少嚇，咁啊成交情況咧、我就唔係好掌握啦嚇。咁呢方面咧就都聽啲朋友講或者睇媒體報道啦，都話呢間政策確實係好寬鬆啊，即係有好多好利好嘅政策出嚟，係時候出手。咁當然咧，嗰啲朋友可能係本身就需要係剛需嘅嚇，本身就
0: 剛需
1: 點都要買噶啦，咁啊係咁解嘅啫。咁啊，而家樓價據講有啲樓盤都即係有啲朋友講起啊，跌到一半啦，腰斬啦已經係咁樣樣嘅情況嘅。咁啊，所以咧係出手嘅機會。咁所以咧就咁啊，金港銀十買車買樓咁有種咁嘅講法。咁啊，啱先提到咧就係其實提到呢個港口啊，加或呢個鐵路啊等電力方面咧，啱好有位呢個咪後嘅觀眾咧都係一直都同我哋問我哋電力嘅板塊嘅，因為佢咧就認準咗年頭嘅時候，我哋講過一樣嘢就話咧電力。一個方面咧係呢個周期性嘅呢個傳統嘅板塊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咧 AI 上游嘅必需品啦，呢個嚇咁啊啲基礎基座咁話啦，咁所以咧就照你咁講，其實電力咧包括特別係呢個綠色電力啊嚇，咁其實係可以即係話繼續部署係咪咧？
0: 其實我比較贊成呢個觀點啦，加上作為呢個電力方面嚟講咧，應該係中長期嘅關注。一方面嚟講就係、除咗呢一個嘅。即係話兩大元首握手之後咧，我哋出口嘅預期啊捉咗之後咧，對整個嘅恢復產復耕嘅啦，就係睇佢即係話啊，包括出口方面都係有一定嘅機會。咁所以對電力嘅需求啊，因為電力係作為一個生產一個最大嘅一個數據標誌之一啊嘛。咁所以我認為呢個係比較關鍵。另一方面嚟講，就主持人講嘅，既然我哋大力倡導 AI 為首嘅呢個科技，咁呢批嚟講就需要大規模嘅電力啊。咁另一方面嚟講，我哋嘅電力設備已經大規模出口，係嘛？因為畢竟外圍亦都係缺電，咁啊缺電嚟講咧，佢個輸送方面嚟講，佢都要需要大規模嘅，好似達高壓呢一類型嘅嘢。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咧，電力其實係一個中長期嘅關注。當然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即使係電力都好咧，其實涵蓋嘅面比較廣，涵蓋嘅品種比較多。咁如果你唔話求其買一隻，咁未必一定跑贏呢個市場，甚至乎可能跑住市場嚇。因為現階段嚟講，市場都係資金始終係有限嘅，只能夠喺局部入邊做文章。所以而家要選擇都好啦，無論邊一個板塊都好，我認為都係要睇量先行。有咗量啦，嗰啲品種你先去參與都未遲。相反嚟講，喺一種無量嘅過程當中咧，你不妨耐心等啦。因為畢竟，我哋嘅資金係有限嘅，可能你只要啪啪個掣，只有兩秒鐘就完成你所有嘅交易。咁但係作為呢個機構投資人嚟講，佢就會比較漫長啊吸納。咁所以喺吸納過程當中，量能未必顯示出嚟，但係如果你回做吸納咧，可能你最後咧，你發覺你實在想捱唔住嘅嗰種煎熬嘅時候，可能你喺起步嘅時候就反而出咗都唔出奇啊！
1: 冇錯嚇，確實係噶。呢方面咧，大家要做多啲功課啦。好啦，咁啊，最後咧，再請阿秦生咧，就對下晝嘅市場咧作一個預期啦。係啦。
0: 其實下晝方面嚟講咧，我個人覺得應該還有向下調整嘅壓力。啱啱講過，如果個人嘅睇，即係我個人嘅想法嚟講，寧願佢打穿3800啦。因為跌得越深咧，呢好似大陸壓得越勁咯，即係壓得越深嘅話咧，可能反彈力度越勁。相反嚟講，如果係繼續係咁溫水煮青蛙嘅話咧，大家就要小心少少啦。咁當然事嚟講，我個人覺得。市場點走都好啦，其實更多嚟講都係以個股板塊為主，咁所以多啲去留意啊央台嘅正面報導喺邊方面有一啲嘅指導行規，有一啲嘅機會可能會更好少少。咁啊，作為指數嚟講，只係作為一個買賣嘅一個即係試點嘅參考啫，並唔係話必然係話指數跌就一定係嗰個股票一定係跌啊，可能好多品種指數跌翻歷史上。

0: 都唔出奇吓。
1: 嗯，冇错啊，多留意我哋央媒嘅呢个政策方面啊，或者消息面方面嘅引导啊，嘅风向嘅吓。好，咁再次感谢我哋嘅老朋友啊，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先生带俾我哋嘅好有干货嘅 tips 啊，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嘛，再见。
0: 好，拜拜。
1: 嗯，多谢晒，再见，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5: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咧喺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咧获得咗41枚嘅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咧系位居咧金牌榜同埋团体嘅总分世界第一吓，创造咗咧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嚟嘅历史最好成绩。咁而今年咧，香港亦都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咁总共有41名嘅选手参与咗37个嘅项目，最终咧香港代表团都系获得咗1枚嘅银牌、14个优胜奖，总嘅呢个奖项数目咧创咗历届之最嘅。
6: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一五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5: 嗯，今日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7: 是，你好。
5: 嗯，是啦，咁见到啦呢一届嘅世界技能大赛啦，香港代表团呢系派出嚟规模最大嘅呢一个嘅团队嘅吓，41名嘅技能精英啦参加37个嘅比赛项目，咁最终呢系总共夺得咗15个奖项啦，包括一枚嘅银牌啦，同埋14个嘅优异奖吓，咁总嘅奖项数目呢系创历届之最嘅，咁都想请你即系同我分享下啦，你点睇待今年香港代表团嘅呢一个参赛嘅成绩？咁另外呢都请你同我哋总结下今年啦香港参加世赛嘅呢个整体的情况，好吗？
7: 这个我觉得不单止是反映香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是我们职业专才教育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经常都说一技之长终身受用，这些年轻人呢正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来的。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国际舞台本身已经是香港技能人才实力的最佳的证明。我在上海都一个礼拜，我亦都系亲眼睇到佢哋嘅表现。我觉得香港嘅选手咧，个个都好专业、好投入、好专注，而且咧信心十足嘅。面对世界各地嘅顶尖选手，佢哋完全都冇怯场。咁有一个咧仲整伤咗嘅手指，佢仍然系沉住应战，终于都可以完成任务。咁呢啲咧系充分展现咗佢哋扎实嘅专业技能。有良好的心理質素同埋精益求精的態度，我對佢哋嘅表現咧非常之滿意嘅。嗱，咁多年嚟咧 ，VTC 一直都好積極參與香港代表團嘅培訓工作。咁透過專家嘅指導啦，同埋業界嘅合作，因為有好多一路讀一路去其他嗰啲公司嗰度咧嚟到實習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學徒計劃啊。咁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啲年輕人咧提升技能水平啊，同埋一啲國際視野嘅。咁我作為 VTC 主席咧，我亦都好高興見到呢啲學員咧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喺呢個咁大型嘅國際舞台上咧發光發亮。世界技能大賽最重要嘅意義咧，其實唔單止係攞獎牌，而係俾到年輕人咧透過技能走向世界。 開闊眼

0: 界嘅。咁啊，因為今次都有好多個國家同埋地區嘅選手啊嚟到大家競技啦。咁能夠同世界各地嘅技能精英交流學習咧，我覺得呢啲經驗係喺課室裏邊學唔到嘅。咁所以我亦都期望佢哋翻嚟之後咧，將所學得所學到嘅嘢，吸取到嘅經驗咧，貢獻俾香港，咁推動呢個產業升級。總括嚟講咧，我對香港代表團嘅表現咧係感到驕傲嘅，亦都對香港職業專才教育嘅未來咧充滿信心。特別係響我哋而家北部都會區發展啦，除咗高新科技咧，響呢個技能呢方面咧，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嘅。
1: 其实今年嘅世界技能大赛咧，系第一次喺中国内地举办啦，所以见到好多嘅观众都去到现场为我哋中国嘅选手嚟进行打气嘅。譬如讲啦吓，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瓷砖铁面项目嘅呢个戴心怡选手啦，佢亦都系啦呢一个项目当中唯一嘅女选手吓，喺网上咧都成为咗呢一个瞩目嘅焦点。都系咪即正正讲明咧，其实香港喺人才培养方面咧系比较之不缺一格选人才咧？咁你喺现场嘅感受又会系点样嘅咧？
0: 首先講講呢位選手咧，好多人以為做嗰類工作咧，一定係身材好魁梧嘅，但係佢好嬌小嘅。佢嗰個項目咧係唯一一個女性嘅參與者，咁佢完全係冇怯場嘅，咁亦都喺網上咧都被廣傳讚賞佢嗰個表現嘅。咁我尾後亦都有同佢傾偈，亦都有同佢打氣。呢個技能培訓咧，係好多人追求嘅夢想嚟嘅。嗱，咁今次都有一個所謂主題嘅，就技能改變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我亦都非常同意呢樣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除咗人工智能啊、新型工業化同埋呢個數碼科技發展呢方面咧，有好多真係實實在在。所以我呢啲所謂老工業啊，咁仍然係需要具備一種技能去處理嘅技能嘅人才咧，係推動創新、產業升級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力量嚟嘅。所以我好高興睇到啲年青人咧，不論所謂男女老幼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我覺得職業教育咧，我哋唔好樣樣嘢都同啲大學去相比嘅。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咧，好希望學到一門手藝。喺佢哋個工作上邊啦，咁佢哋亦都好高興能夠用佢哋嘅手藝咧嚟到貢獻社會
1: 嘅。的確嚇，咁啊見到啦，就香港嘅青年咧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嚇。好似今年啦，港鐵嘅技術員學徒電子畢業生嚇鄧光大，亦都係攞低咗咧呢一屆賽事新增嘅項目啦，軌道車輛技術項目嘅銀牌，咁令到啦社會更加之認識到香港技能人才嘅專業實力，並且啦係進一步啦咁提升咗職專教育嘅呢個社會地位啦，同埋國際嘅認受性。今年咧呢一个世赛嘅主题咧就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都想请教林主席咧吓，点样嚟睇待呢一个青年走职业成才之路？咁另外咧，香港目前咧职专嘅教育啦吓，嘅推展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咁而职训局啦又担当点样样嘅角色咧吓？
0: 嗱 ，VTC 作为全港最大规模嘅职业专才教育机构啦，我哋一路咧都系紧贴国家同埋香港嘅发展方向嘅。以及各行各業嘅人才需求，嗱，依個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會持續優化我哋嘅課程，咁亦都加強同業界嘅合作。嗱，今次我哋去參加依個技能比賽咧，我哋亦都有好多行業嘅代表咧一齊去，一齊支持依啲學生，所以咧佢哋好鼓舞嘅，因為有咗佢哋嘅支持咧，依啲學徒或者學員咧，佢知道將來佢哋個前景係好嘅。咁佢哋透過實習啦、企業合作嘅項目啦、產教融合等等咧，係可以幫助到學生掌握職場所需嘅技能。嗱，好似我哋而家青衣校園嘅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咁呢個就遲少少咧就會啟用噶啦。咁嗱，依個好重要啊！依個係具備國產 C919 客機飛行模型器等嘅先進設備。咁呢啲可以培育更多嘅專業人才，支持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嘅。咁未來 VTC 咧都會繼續深化同政府同埋業界嘅合作，培育咧更具 國際視野同專業

0: 技能應用型嘅人才，咁支持香港更好咁融入去國家發展大局嘅。
1: 咁其实咧，讲到呢个世界技能大赛都被誉为系啦世界技能嘅奥林匹克吓，咁亦都系啦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嘅赛事。咁啊，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啦，对于推动香港嘅职业专才教育，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个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响推动职专教育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价值嘅。佢远远唔系一场比赛咁简单嘅。我觉得有几方面啦。第一咧，就会提升社会对技能价值嘅认同。选手响国际舞台代表香港能够取得一啲荣誉咧，等社会人士咧睇到技能人才咧，一样系有前途嘅。咁正话我哋又同你讲啦，有好多以为一定要入大学读文科先有前途嘅，唔系嘅。咁呢个咧系可以鼓励到青年人投身技能发展嘅。咁第二，世界賽係培育人才嘅重要嘅平台嚟嘅。我覺得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宣傳，因為好多人都唔係好認識呢個世界技能大賽嘅。咁呢個技能大賽咧，除咗技術，仲考驗工作嘅規劃、團隊嘅合作啦、臨場應變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因為佢哋唔係話一年前已經知道個題目係咩嘢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先收到個題目，咁佢有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現場嗰度嚟發揮噶啦。咁呢啲正正係企業最重視嘅人才嚟噶。咁選手亦都可以開闊一啲視野，建立一啲專業精神噶。咁第三，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呢個職專教育同世界接軌，世界各地有好多頂尖嘅人才，能夠同佢哋加埋一啲專家聚首一堂咧，我覺得係可以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技術、行業嘅標準同埋培育嘅趨勢嘅，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係唔係好相同嘅。帶翻香港應用喺課程同埋培訓，咁呢啲喺嗰邊學到帶翻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今屆仲有世界技能博覽會，香港代表團咧有展區同埋各地交流，咁我都有去呢個博覽會同埋各展區去睇睇嘅。咁另外咧，呢個世賽亦都有一個承傳嘅價值，唔少歷屆嘅選手之後咧協助培訓新一代。我哋有一個曾經攞過獎嘅代表咧，佢帶埋嗰個師妹去，咁響完全場打氣，咁我都覺得好好興奮亦都好高興。有啲咧更成為世界專家。咁將經驗同埋國際標準咧，傳承落去，建立一個人才嘅梯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呢個梯隊咧，越嚟越長，越嚟越成功嘅。所以呢個世賽最大嘅成果唔單止係獎牌，而係人才培訓、呢個知識交流同埋呢個國際視野。呢啲係一種無形嘅資產，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咧，係更加重要嘅。
1: 今日時間咧，非常之感謝咧香港職業訓練局主席林建峰先生嘅一個嘅分享啊！唔該曬林主席啊，咁我哋下次再傾啦。
0: 唔該曬，唔該曬。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呢个热点观察啦，咁啊关注一下一增一降之间嘅呢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新趋势噃。咁啊，今日咧首先讲其中一位主人公系嚟自广东深圳嘅一位陈立辉先生啦。咁佢国庆假期喺湖南度过嘅。咁据讲话咧，10月7号一朝头早啊，咁啊佢所驾驶嘅新能源汽车从长沙返程啦，翻深圳。咁啊，跟住咧就10点左右，车辆显示电量唔够30%，咁啊，佢即刻咧就驶入到当地呢个深州嘅服务区啦，将车停喺超充车位，熟练打开呢个手机嘅 Apps 啦，插枪扫码充电，用10分钟货仔电量就充到85%啦。佢话咧去趟洗手间嘅功夫咧就差唔多充好电啦，咁讲嘅。
5: 咁国庆嘅返程高峰啦，京港澳高充入京嘅方向车流不断嘅。今年9月新增设嘅闪充站啦，单枪嘅最大功率去到1500千瓦。
4: 系啦，咁啊，截至到今年嘅6月尾啊，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去到咧系4897万台，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嘅。咁国庆假期咧，好似啱先介绍呢位陈立辉先生咁啦吓，车主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嘅热情系高涨，亦都对充电保能服务水平提出更高嘅要求啊。
5: 假期前三日，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去到 98.5

0: 1.95万次，较近年同期率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近年同期增长49.39%。咁其中1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近年国庆假期嘅首日系增长咗60.4%，创到节假日单日嘅历史新高。
1: 嗯，冇错嘅。咁首先咧，曾经系困扰新能源汽车车主嘅大痛点咧，就系呢个车辆嘅续航里程问题啦。咁可见咧，从呢个假期情况嚟睇咧，呢个续航焦虑已经有所缓解噶啦。最新数据显示咧，国庆假期喺呢个新能源汽车嘅流量同比增长35%情况之下，日均嘅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嘅数量咧，反而同比下降17%噃。一增一降嘅变化咧，同呢个新能源汽车功能同性能提升，以及我国嘅充电网络建设提速咧，系密切相关嘅。
0: 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嘅性能日趋优化，纯电动乘用车整车平均续航里程咧达到500公里，快充技术系批量应用。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财税金融政策研究总监简晓荣分析，喺技术层面，我国嘅闪充、快充换电等呢一类快速补能嘅技术咧，已经实现咗规模化嘅落地啦。闪充、快充进入到分钟级嘅补能阶段，头部企业闪充技术咧可以实现到几分钟补能几百公里，主流换电站完成一次嘅换电咧，净系需要几分钟。
1: 系啦，咁同时咧，呢个充电网络嘅建设系持续咁提速嘅，咁截至到8月底啦，我国嘅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嘅总数突破咗2400万个啦，建成咗全球最大嘅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咁今年前8个月啦，咁就系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嘅充电设施约1.1万个，相比之前累计数量嘅总和咧，咁佢就呢个有关方面就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嘅驻点运营主管胡万勇就话，佢哋喺全省高速嘅服务区投运全液冷嘅超充站有38座，基本上都做到充电续航1秒1公里噶啦。
0: 咁面对短时间之内集中释放嘅大量出行需求啊，节假日充电潮汐嘅难题仍然系现实嘅考验。今年国庆假期亦都会有部分嘅网友反映话啦，高速服务区充电等待时间比较耐吓。
1: 嗯，系噶，咁无论如何都好啦，预测咧就系到2030年啦，我国嘅充电基础设施将会超过400万个。咁届时咧就要及时呢个升级改造老旧嘅充电桩啦，完善景区、各省干线、远乡沿线嘅补能点位，积极探索咧光储充换一体嘅综合站等新技术嘅应用啦。好啦，以上咧就今中午版谈股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咧就系泽峰同魏星啊，代表我哋节目站编辑咧感谢大家嘅收听。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的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可以手机上下载同打开呢个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嘅。咁啊，晏昼4点继续有下午版嘅谈股论金，我哋下昼再见啦噃，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朱江。
6: 大家好，我系海欣。根脉中华。

0: 文化探员走进白器之祖南器，睇下900年前嘅南器究竟系点样嘅。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0: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0: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0: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0: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这个国庆假期，电影《重生二》与观众正式见面。日前，导演编剧马玉柯、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总台节目，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等我们通过节目片段一起来听下。
6: 你觉得痛苦吗？是因为还活着。
7: 是啊，你还不准死。
8: 这次梁洛施来担当这个大女主，怎么样看到她身上在打戏方面的这种无限的潜能？
9: 潜能太大了，就惊艳到我了。就第一次看她去自己训练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紧张，我会跟她讲泰拳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学武术嘛，那其实那个精气神那个力度就很重要。结果第一天我看她练完泰拳，我发现啊，没问题了。
8: 说过的话却怎样还？此前其实没有那么过多的打戏的这种训练，真正第一次去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呢？
10: 去年我在泰国拍一个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周都有一天放假，我就去打那个泰拳，打 boxing， 反正先动起来，让身体适应一下那个 body language， 然后我拍完那个剧，我马上到佛山。我们基本上，我跟小文呢，其他演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11: 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好帅，真的。
8: 那这次文俊辉还是武俊辉啊？
9: 又文又武，双俊辉。
8: 双俊辉，怎么想到找文俊辉来演这个苏城的角色？
9: 第一，他是人物适配度很高；第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很帅气的又很 fashion 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与表演的这件事儿里，他完全可以打碎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帅不帅，发型好不好，脸上脏不脏，角度差不差。就他是把整个人都扔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难得。
11: 其实我不太考虑这方面，对，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应该为角色服务。就是我加入重生这个大家庭，我就不再是文俊辉，我是以苏晨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12: 只要能够为我妹妹报仇，
13: 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8: 梁洛施在戏里有两场崩溃的戏份，非常的动人和有代入感。第一场就是在医院里看到孩子，当时你怎么样带入你的情绪？
10: 我们第一天开拍的就是医院那场戏，对，就我也跟导演说，为什么第一天要拍那么重的情感戏？不是第一天我们就拍一些轻轻松松的戏，先熟络，先 warm up 一下。OK， 他说没办法，幸好我是就是戏外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拍这个戏就是那个代入感很强，其实拍了两三个 take 而已。
11: 其实那场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然后因为它是个很连贯的情绪，从我冲进医院找到医生问情况，然后再到眼前看到亲人的惨状，然后从不可思议到伤心，再到还中间还有夹杂着很多观众所不知道的特殊的情绪。

0: 导演当时其实跟我说，说这条镜头因为不是特写，所以你情绪可以稍微收一点，不用那么多保留。但其实在当下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眼泪已经出来了。
1: 给我也看哭了，对，无论是罗氏还是小文，的确按正常来讲，第一天大家应该先磨合一下各个部门，演员也要慢慢进入一个角色的一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真的实在太穷了，对，就是大家只能是集中的去拼。
0: 平常在拍摄的每一个时间段，导演都非常的照顾我们，因为我是觉得导演就是他也是，
2: 这是我前辈。
0: 没有，
1: 因为我们比过，我是8岁开始演第一个戏，小文2岁，所以这是大前辈。
3: 我是8岁。哈
4: 哈，你们都举一起手来。
5: 我10岁。
1: 10岁。就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都很拼。对，小文也是几宿不睡觉，洛诗后来打到骨折，然后缠了胶布，已经骨折之后又打了3个小时。收工才去医院掰回来。我觉得很幸运，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拧成一股绳儿，一口气，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拍他们喜欢的电影。
6: 细菌爆虫，这就是孩子能力，
7: 这不是命吗？
8: 电影的名字叫《重生》，看的时候其实每人都会思考究竟什么是重生。我觉得每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
9: 以前不好的经历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我反而是觉得好好的选择，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0: 非常赞同刚才姐说的那句话，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继续走下去。很佩服苏城，他永远守住自己的内心，没有让自己就是被仇恨和黑暗所吞噬下去。对，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经历完重生二，然后感受完苏城的人生过后，也让我能更加勇敢地选择未来。对，
1: 我觉得就是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不要在某一些执念和那种情绪里不走出来。其实人生太短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的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自己哪里不好再重生，发现这件事不该做再重生，对，发现生活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再重生。我觉得这样活着比较有趣吧。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的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就被此地取名阳温吞。清初因向前流淌的三合河绕川而过，便更名和顺。清康熙年间取是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
3: 和顺建筑中最令人称奇的工艺清水石凤墙，和顺的先民究竟为何选中布满孔洞的石头来起楼呢？和顺古镇有着怎样的书香传承？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和顺下集。
4: 马帮商贸带来的财富与格局，撑起了和顺的人文风骨，但能在风雨侵蚀的极边之地屹立至今，和顺还藏着另一重更根本的秘密。
5: 腾冲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杨素红，
6: 这个墙是100年前的老墙了，它的那个石材是我们腾冲典型的火山石。
4: 漫步古镇，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无论是深宅大院的外墙、宗祠牌楼的立柱，还是河畔的古桥，都有一种遍布孔洞、质地粗粝的奇异石材，那便是腾冲特有的火山石。和顺的先民究竟为何选中了这种布满孔洞的石头来建房子？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约260万年前，和顺所处这一带还是地壳运动剧烈的火山活跃地带，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再次猛烈碰撞挤压，引发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第四纪火山喷发，炽热滚烫的熔岩从地底喷涌而出，漫过山野，而后在地表慢慢冷却凝固，天长日久，便在和顺四周凝结出了质地纹理各不相同的火山岩。每到冬季枯水期，在和顺古镇20公里外的龙川江边，便会裸露大片火山石。对腾冲市文管所的杨所长而言，这正是追溯先民因材施用智慧的最佳时机。
6: 这块火山石它的气孔大、硬度低、吸水性好、透气性好，又容易加工，它就适合做我们的建筑石材使用。
4: 火山石独有的蜂窝状孔隙，让它像会呼吸一样透气、吸水、隔热防潮，完美适配滇西多雨潮湿、昼夜温差大的气候。而岩石本身质地坚硬，抗风化、耐磨损、耐腐蚀，足以抵御百年风霜。得天独厚的石材，遇上精益求精的匠人，便诞生了和顺建筑中最令人称奇的工艺——清水石凤墙。
6: 它的工艺，每块石头和每块石头之间，它不用现在的沙灰水泥来镶嵌，但是缝隙里面连一颗针都插不进去。这个工艺就是我们当地典型的清水石凤的工艺。
4: 火山石石块本身多孔、粗糙，大小厚薄不一。和顺的清水墙工艺全靠匠人手工打磨找平， 石与石之间极少使用灰泥粘合，完全靠匠人把每块火山石对缝卡紧，使块块火山石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和顺的建筑智慧深深扎根于这片火山大地，火山不仅赐予了和顺垒石筑家的根基，也塑造了风土地貌，让这片土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晨雾尚未散尽的咖啡园里，采收已经悄然开始，农户们一粒粒拣选，只为了精准挑到完全成熟的果实。云南小粒咖啡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咖啡品种之一，以其标志性的醇厚口感与花果香气，在2022年国际咖啡品鉴大赛上斩获金奖。问题是，咖啡本喜热带温润，在远离赤道的云南，凭什么能种出惊艳世界的金奖小粒咖啡？说起来，这是一场地理与气候的天作之合。云南保山地处北纬25度附近，咖啡种植核心区海拔1000至1800米，年均气温18至22摄氏度，全年温润无霜。数百万年的火山活动，孕育出疏松肥沃的火山灰土，富含硅、钙、镁等多种矿物质，加上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咖啡在日间充分积累糖分与芳香物质，最终造就了浓而不苦、醇厚顺滑、自带清新花果香的独特风味。
5: 和顺古镇居民杨晨，
7: 一会儿注意看一下时间哈，这个豆子它比较新鲜，然后呢，整个萃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分20秒。
4: 对风土的洞察与转化，仅仅是智慧的起点。千百年来的马帮商贸，让和顺人打开了眼界，他们懂得了重文重教才是正确的出路。1938年，有一对马帮穿越茫茫无涯的蛮烟瘴雨之地，马背上驮着的竟是一扇专门从英国定制的大铁门。它漂洋过海，历经几个月，辗转了若干个港口码头，被运到和顺。这扇门安装的地方不是豪宅，而是一座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建于1928年，位居古镇前排公共建筑群的中央。一个人口不足8000的边陲小镇，竟能建成一座拥有13万册藏书的公共图书馆，其规模与气魄在当时堪称罕见。图书馆与诸多文化名人渊源深厚，数学家熊庆来赠言，民智全源，教育家郭少宇所提图书之府。如今走过近百年岁月的和顺图书馆，已成为古镇唯一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静见证着一方乡土对知识与文明的执着追求。和顺人崇文重教的传统，早在百年前便已深植心底。图书馆建馆之初，由于内地交通不便，报刊经陆路辗转数月才能抵达和顺。管理员便托缅甸同乡，将书刊从上海、广州经水路运至缅甸，再转运回乡，到馆时间比陆路快了一倍。凭借这条跨国书香通道，和顺不仅早早拥有了英文、缅文等海外原版书籍，更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率先接触中外新知与前沿思潮，成为滇西最灵通的新闻中心。连腾冲城内的知识分子都专程赶来，只为第一时间阅览新书新报。 翻开历史的扉页，和顺人的文化基因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深深扎根。这座边陲小镇曾走出400多位秀才举人，更在近现代孕育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以一部大众哲学点亮了无数人求索的道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寸尊符，以商济世，倾力支持辛亥革命，将家国情怀注进时代洪流。教育家、革命家寸树生执教云南大学，创办义群中学，把文明的星火燃遍滇西边陲。这份对文化的执着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直至今天。图书馆门前如今是一片游人如织的荷花池，每天大批的游客在此处拍照打卡。然而他们少有人知道，这片荷花池曾是义群中学的游泳池。1940年，由教育家寸树生担任首任校长的义群中学建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乡村拥有中学已属凤毛麟角，而义群中学竟还为学生们修建了一座游泳池。彼时拥有泳池的学校全国仅武汉大学等寥寥数所高等学府。这方池水映射出一代和顺人崇文重教的远见与气魄。
5: 腾冲市义群中学校长段兆玉：
8: 当时我们的这个理念，像寸树生先生他提出的，教育要和生活打成一片，组织去开挖运动场、开挖游泳池，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现在说的五育融合这一个理念，在那个时候挺先进的。这我们的这个侨生的在学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办校就有这个华侨子女来就读。
4: 义群中学的创办是和顺乡贤远赴缅甸募资的成果，只为让家乡子弟能就近求学。如今它已成为腾冲唯一还保留高中的乡村学校，也是云南省内少数仍保留招收华侨学生传统的学校之一。

0: 校内专设侨生班，以华文教育培养人才。这座由侨资哺育的学校至今已有80余载，如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温柔地回馈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
1: 我们是云南省最早的侨校嘛，起源于侨，我们还是要一直服务于侨，发挥我们侨校的功能，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传承好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和慎之道，仅为中华文明之一隅，万千与之相似的智慧在这片土地生长交融，共同凝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2: 走出去的勇气和带回来的远见，转化为和信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凝结成和信和广阔世界之间的牢固纽带。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刚。
7: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新疆是中国重要的玉石原料产地，在新疆得天独厚的玉文化的润泽下，如今新疆玉雕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玉雕博采众长，既有北方玉雕的雄浑，又有南方玉雕的精细。
7: 古往今来，刀锋与器物相交，造就诸多精品工艺。玉雕是新疆地区的重要工艺之一，当地的玉雕大师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慢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6: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近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樊君文，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夺古求新。
8: 我当时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重样的东西。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
9: 新疆是中国重要的玉石原料产地，明代《天工开物》中有相关记载：凡玉，贵重者进出于田。于田指的便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在新疆得天独厚的玉文化的润泽下，如今新疆玉雕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和田玉文化创意产业园，随处可以听到琢玉的声音。
8: 你要知道我画这线条的目的是干啥，知道吧？
9: 樊君明是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每周一三五是他在文化产业园创作的时间。每当有徒弟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樊君明都会亲手为其指导。

0: 修改。
1: 我叫樊军民，一个做鱼钓的手艺人吧，在这个行业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
0: 全部呢，现在放好。在樊军民的工作室，经常会有人拿着自己淘到的和田玉原石过来，希望能被樊军民看中，卖个好价格。这间挑选原石的房间，樊军民取名为问蒲堂，主要用来切割原石。创作者如何解读天然的玉石原料，就是玉雕制作的开始，行内人也将其称之为问料。
1: 所以问料就是发现这个玉料的问题在哪，优点在哪。像这块料呢，在切之前呢，它这儿有几个湿点，切开以后里面比较干净，然后在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大的裂口，又追加了一刀，这一下再问一下，哎，现在基本上这个毛病不会影响它的主题了。所以我们这行业一句话叫挖脏去瘤，因材施艺。像玉呢，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玉质的美，过多的工艺或者过多的造型呢，都会对玉质的传达起到消解作用。
0: 樊军民设计的玉雕作品风格简约且朴素，最大程度上展现了玉石本质的美，工艺极简但追求极致。玉雕作品大风壶就是樊军民作品风格的代表。
1: 大风壶上面首先它是一个在器型上我们追求一种气势，气势本身这种感受，为了强调加强这种气势的传达，两组线条相辅相成的这样子。
0: 大风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汉朝皇帝刘邦的诗歌《大风歌》，通过造型展现战场军队的气势，壶身的不对称营造出从后往前的压迫感，壶盖意象地融入了将士冒缨的元素，凸起部分呈现出阳刚之气，壶身仅有两根简洁流畅的线条，却把细工纹饰藏在了壶底，无论是观赏还是把玩，都带给观者不同的感受。
1: 这种料呢，叫我们叫沙枣青，它是颜色不极致啊，就有一种内敛的中庸的一种美。
0: 大风起兮云飞扬，玉石的天然质感与设计者的巧思浑然天成。2015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金奖。
1: 这里面呢是我工作的一个空间，这边是一些我们经常看的书，这有两个字羊圈，因为我属羊嘛，然后周静老师给我画了很多羊，一共33只，到我这儿来人就掉进羊圈里了。
0: 每天在帮徒弟指导作品后，樊军民才开始自己的创作。前些天刚切好的石料，樊军民要设计出作品造型，并通过测量绘制1:1的图纸。
1: 这块料呢，上面比较大，底下呢面积比较小，哎，这可能要做一个这个上面大下面小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种思考是底下大上面小，但是这块料下面的料比上面的料漂亮，一般要把这个漂亮的呈现在上面。我想做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呢就是中国人对这个自然的认识，认为自然界就是天圆地方，所以这个作品我的底下做成一个方的形状的，饱满而且还有张力，哎，这个要自然，而且还有这个地方也有张力，要有力度，就是有一种支撑感。
0: 每件玉器作品的设计都各不相同，设计者需根据玉料的形状、质地、色泽和透明度等因素设计出造型流畅的作品，既要体现玉石本质的美，又要展现石料的独特性。如今继承与创新成为樊军民思考最多的问题。
1: 我们每年也会有1到2件作品跟当代发生关系，去实验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

0: 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技术只是手段，材料只是载体。听了这句话呢，我反观传统，反观传统玉雕，传统玉雕认为技术为大，材料为王，所以我就要创作一个作品，通过一个作品解决我观察到这个问题。
1: 2017年，在樊君明的反复思考和大胆尝试下，创作了一件玉雕装置作品《玉碎》，并在北京展出。也正是这件作品，开启了樊君明实验艺术创作的大门。
0: 这个《玉碎》那件作品呢，是2017年的作品，想最初用装置这种形式，跟当代发生点关系，所以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去技术，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就不挂身体，打个孔，然后做了5000个，每个上面都有编号。料呢，就是我那堆大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边角料。壳呢，我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玉碎的这个概念，我就把这个玉呢作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象征，佩戴上是越养越温润的。收藏了参与了这个作品的1/5。
1: 玉碎作品一经展出，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和收藏，同时也反映出大众对玉雕设计师思想理念的认同。
0: 衡量我这个作品有价值啊，但是这个价值呢，并不是技术带来的，也不是材料好的材料带来的，是大家认同我的观念产生的价值。所以艺术创作呢，你的作品被认同很重要。
2: 这是一个抛光的车间，
0: 你要知道每一步什么时候开始结束，在下一步，就是每一步都很重要。比如说刚开始用粗砂条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到位，不能打一下就马上又换细的。如果你这个程序走不到位的话，这个光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那种玉的温润的感觉。
1: 玉石在精雕细琢之后，还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抛光。未经抛光的和田玉只能算是半成品。下面就可以。马金平专攻抛光，也是樊君明的徒弟。刚开始学习玉雕，樊君明看出马金平心细有想法，建议让他专门往抛光的方向发展。如今他也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3: 我刚开始就是把我调到这个抛光上面，我不是也不愿意吗？也有点小情绪。对，师傅说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就说不一定有些东西你认为好，但它不适合你。但是后来干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吧，就是选择了对的路，其实反而就是更能成就自己。有些时候你看我这边抛啊都已经成品了，他那边也许哪天拿着这样看，他觉得哎这地方不舒服，他又重新要雕完以后，然后回来我们再修。我觉得一次性能过的都很少。
1: 樊君明在每件玉雕作品完成后，他都要求徒弟为作品制作拓片。魏本源跟随樊君明学习玉雕多年，他曾经做拓片的专业基础，在这里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就是完全把纸和这个作品刷服贴了之后，把这个上面塑料纸拿起来了。
0: 其实在燕雕这个行业里面，很多大师会把他的作品做拓片保留资料。哎，其实这个也启发了我们，本来拓片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做好拓片以后呢，让收藏我们作品的人呢知道他的作品在哪一年的拓片集里有个出处。
5: 那个做的时候贴一点简单，
1: 新疆作为传统玉雕的新晋之地，樊君明培养了众多玉雕人才，其中包括多位省级玉雕大师与国家级玉雕大师。

0: 创作上，他将传统工艺做到极致，又富有创新实验精神。其作品《牛人》以毕加索《公牛图》的创作过程为灵感，表达艺术自由与空间的关系。作品《我有直钩》意象表达了自信这一观念，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抱有直待青云的决心。
1: 所有的创作都是从观察开始的，你观察到了有什么事能打动你，就有可能打动别人。新疆的这个医疗行业也会越来越好，我们新疆还有一群的可以期待的年轻人。
0: 新疆玉雕在几代玉雕手艺人的传承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勇于尝试，创作出体现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促进了新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2: 守一种精神，做一生匠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越发鲜活灿烂，耕作传承。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南戏是宋元时期发源并传播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戏剧表演艺术形式的总称，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源头之一。而温州通常被认为是南戏的发源地。迄今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戏曲剧本《张协状元》即诞生于此。南戏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被称为百戏之祖。那它为什么会在温州诞生呢？900年前的南戏究竟是什么样？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走进南戏。
2: 俯瞰地图，群山连绵的浙江省东南部

0: 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名为温州的千年古城。一代代的戏曲艺人与学者在华夏大地上苦苦追寻，最终他们在温州找到了900年前中国最早的成熟戏曲形式南戏的踪迹。或许温州就是中国戏曲的肇始之地。这个伟大的发现，这段神奇而又曲折的故事，还要从100多年前讲起。1907年，近代学者王国维来到北京，在京师图书馆担任编译，从此开始了戏曲研究的工作。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独特称谓，对照史料，王国维发现这种角色明确和歌舞一演故事的形态应该最早出现于元杂剧。1913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问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专著。书中他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曲牌，曲牌是一种规定了字数、格律和音韵的固定写作格式。通过系统的梳理曲牌，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王国维的注意。在整理一部名为《南九宫谱》的南曲谱录时，他发现其中收录的曲牌有很多竟比当时公认成熟的戏曲形式元杂剧更为古老。不仅如此，明代祝允明、徐渭也分别在著作中提到，南戏始于南宋。结合文献记载与戏曲形态的对比，王国维猜测无备所知，但元记既有此种南戏耳，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于是一个重要的推论诞生了，难道早在元杂剧之前，这种名叫南曲戏文被后人称为南戏的戏曲形式才是中国戏曲的真正开端？遗憾的是，当时南戏没有任何早于元杂剧的剧本流传下来。王国维的推测成了千古悬案，似乎永远不会再有答案。1920年，中国近现代学者叶公绰先生前往伦敦考察，东方的瓷器，西洋的钟表，他的目光掠过诸多器物，最终停留在几本古老的书上。走进习惯，封皮上的几个大字让他心跳陡然加速，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史诗级巨著，原有10000余册，但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1: 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温州大学教授于卫民：
2: 这《永乐大典》呢，一共设了3种戏文。戏文什么意思呢？戏是表演的意思，演

0: 文呢是故事的一些，所以我们南溪最早的名字啊，第一次出现叫戏文。那么其中的一句就是张勋状元错了身小圣徒。
1: 这便是轰动戏曲界的《永乐大典》第13991卷。这个偶然的发现印证了王国维的推测，也让中国戏曲的成熟期从元代上推到了南宋。
2: 《永乐大典》收录的剧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启示。九星书会是什么地方？它又在哪里？下面通过节目片段一探究竟。
3: 丁金老师，
4: 还有个箱子呢，
5: 还有个箱子。
1: 此时，戏台上即将上演的是现存南溪最古老的剧本《张勋状元》。

后来的南戏乃至整个中国戏曲都采用虚拟表演，如上下马、摇船驾车等，舞台简约，调度自由灵活，一切时空都背在演员身上。仔细聆听，在这个古老的剧本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

0: 永乐大典收录的剧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启示。九山书会是什么地方？它又在哪里呢？这也是温州文史馆馆员洪振明想要解决的问题。据温州县志记载，温州城内外有松台、郭公、海潭、华盖、击鼓、迅疾、黄土、人王、灵官等九座山，形如北斗，因而九山也成了温州的古代别称。
1: 一般的情况下说九山九山，那么说的是温州，但是呢温州也有个地名也叫九山，就是城市西边居民集居的地方。九山书会是温州城里的一个团体，那么书会呢是写脚本跟演出的团体的所在的一个地方。当时有很多书会往往按地名来命名，所以它叫九山书会。
0: 今天在温州城西的松台山脚下，九山书会南戏主题公园坐落于此，成为人们与戏曲先贤穿越古今对话之地。而当人们沉浸于亭台勾栏之间，不禁好奇南戏为什么会诞生于南宋时的温州。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汴梁沦陷，北宋轰然崩塌，康王赵构于乱世中登基，史称宋高宗。他携残部一路南渡，在江南一隅重建宋廷，从此南宋建立。2021年，考古部门在瓯江南岸发掘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随着各类遗存的发现，实证了宋元时期的温州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那时

0: 安定繁华的环境让温州的经济、社会、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也为南戏的诞生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
1: 温州的读书的风气很浓，那么都要去考进士，但是呢名额很少，考不上进士，那么在温州呢这些人就各种合起来写剧本啊，搞演出啊，使得呢有了很多书会，书会当中的这些人称他为才人。
0: 2025年11月，第11届南戏国际研讨会在温州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于此。经过近现代几代学者的苦苦追寻，历史的迷雾被逐渐拨开，中国最早的成熟戏剧就是南戏，而它的诞生地正是温州。
2: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3: 主持人朱刚、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科技創新，為夢想插上翅膀。
3: 科創夢工場，有夢就飛揚。
4: 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科創夢工場，我是主持人歡歡。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來看看本期節目的主要內容。
5: 首先来关注根据最新的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2030年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将在哪些方面影响产业发展，为人民健康带来变化呢？
4: 科技关键词，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5: 科创空间充电桩里面的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4: 科创 Icon,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创新。
5: 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
4: 工业和信息发布有关负责人介绍，自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行业增长稳中有进，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3.6%左右，研发应用行在世界前列，230款创新药和292款

0: 和集群发展等方面，规划提出十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一是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二是创新发展持续突破，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次开展临床试验在研新药研发管线数量和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首创新药 FIC 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三是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迈上新台阶，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
1: 是的，规划部署了8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一就是引领产业向新向优，锻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产业创新平台作用，积极培育壮大创新药械产业，加快布局前沿技术和产品。咁二呢就係着力强基础扬优势，构建韧性安全新体系，夯实产业基础，巩固竞争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咁三呢就係持续提质增效赋能，树立数字转型新标杆，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升级，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绿色化提升。咁第四呢就係顺应技术演进态势，培育精准诊疗新范式，发展精准预防药械产品，壮大精准诊断产业规模，构建精准治疗产业生态。第五呢就是释放要素生态潜能，实现效率提升新突破，
0: 畅通临床高效转化通道，完善工程化高效放大体系，打造产业高效协同格局。六是推动量质协同跃升，拓展价值创造新空间，深化医药工业健康价值，提升医药工业社会价值，培育医药工业文化价值。七是优化生产保供效能，筑牢普惠健康新基石，完善多元保障体系，强化基本药物与医疗器械优质供给，持续提升样药可及性。八是深化国际产业合作，塑造开放共赢新格局，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合作升级，提升市场吸引力。下面进入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金融、航运、贸易同专业服务就是香港长久以嚟嘅金字招牌。咁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同日趋激烈嘅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点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就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0: 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小。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1: 系啦，咁喺专家睇嚟咧，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我们记者孙杨对话文雅静博士，一起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就是您是发表了一篇叫做《香港传统优势的内涵重塑与能级跃升路径》的文章。那么这文章呢是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哈。大家都特别关注像香港未来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您能简单和我们总结一下您这篇文章的内容吗？
5: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香港或者去内地做访谈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现在新的形势之下， 我哋成日都讲香港金融、航运、贸易

0: 中心呢個傳統中心，佢哋就覺得咁究竟香港仲有冇優勢啊？咁我寫呢個文章，其實我就係想同大家講一個問題，就話其實香港呢，第一佢呢三個中心，佢係一個傳統嘅優勢。所謂嘅傳統優勢，就係佢喺過去咁多年以嚟，慢慢慢慢逐步咁樣積累嘅呢一啲優勢。咁其實呢種優勢呢，係唔會話一兩年呢，佢就會完全咁樣樣消失晒，或者就冇咗優勢嘅。咁我仲想強調嘅一樣嘢就係，其實而家好似 AI 嘅發展啦，咁香港明年又進入咗回歸嘅30周年啦，其實香港嘅呢一啲傳統優勢呢，佢係可以優勢再造同埋能級躍升嘅。咁打個比方，可能大家過去覺得，香港60年之後可能就製造業開始慢慢咁樣外遷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嘅調研裏邊，我哋會發覺其實香港係唔係話冇製造業，我哋要從兩個方向去理解呢個香港嘅傳統製造業。第一個方面就係其實香港係有製造業嘅，只係佢可能唔喺香港嘅本地進行，比如話好多嘅港商佢會喺大灣區嘅內地城市去投資建廠咁樣。咁雖然話佢睇上去係同香港係冇關係，咁但係其實佢哋係香港製造業喺大灣區嘅延伸，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其實我哋會經常去大埔嗰個工業園區去睇，裏邊有好似利記啊、李錦記啊，就好多嘅一啲鋼鐵廠啊咁樣樣嘅一啲傳統製造業。咁我哋去到裏邊嘅時候就會發覺，哦，原來我哋而家嘅講嘅製造業同我哋印象中嗰啲好勞動密集啊、好亂啊咁樣樣、好低成本唔係好低嘅利潤係唔一樣嘅，咁香港嘅製造業呢，其實佢利潤係好高，而且佢可能呢係以服務出口為主，特別係向美國啊或者歐盟呢啲去出口，咁所以佢哋嘅製造業，我哋唔可以用好傳統嘅嗰種製造業去理解香港嘅製造業，其實佢哋係會更加之向先進製造啦，或者我哋講嘅新型工業化嘅呢種製造業靠攏嘅，所以呢個就係我一直希望喺文章裏邊可以同大家分享，就話香港係傳統優勢，其實佢仲喺度，而且咧佢哋仲喺度靜待一個好新嘅一個機遇，去激發佢哋呢個活力。
1: 说到这个传统优势的话呢，可能大家也会想到，比如说功能再造啊，能级跃升啊这样的一些词。那您觉得，无论是从金融还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制造业，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再造和能级跃升的这个方向呢？
0: 系嘅，我当然系会认为系可以功能再造同埋能级跃升。咁首先我哋即系要讲下呢两个词，佢系乜嘢嘅意思？功能再造其实就系要摸我哋，就系原来个功能，我哋转个身，佢有一种更丰富嘅含义。我哋揾航运嚟做比喻啦。咁航运可能喺我哋嘅谂法里边就系普通嘅呢个海运啊，大船去做呢个装卸出口咁，呢个系我哋对佢原先嘅功能嘅一个传统嘅理解。咁但系喺而家度嚟睇咧，咁航运除咗个船只嘅进出之外咧，其实佢有好多其他嘅衍生嘅服务，就比如航运保险啦。咁航运保险其实系喺航运领域咧，系一个好大嘅利用点，同埋亦都好重要嘅一个功能嘅部分。咁所以香港喺航运里边，可能我哋唔再强调话佢哋有几多嘅吞吐量，亦都唔再强调话我哋有几多嘅呢啲货运咁样样嘅功能啦。我哋可能会更加强调话，我哋除咗保留我哋原有嘅呢种海运啊或者船只啊呢一种传统嘅功能之外，我哋仲希望佢可以做大，比如我哋嘅海事嘅保险啦，或者我哋海事嘅仲裁啦，呢啲我哋认为可以有更加多可以服务到国内嘅呢啲功能去进行一个丰富，呢个系我哋讲嘅功能再造啦。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讲比如话能级嘅跃升，其实意思就系话做大做强啦。咁原先可能只系50% 啦，而家我哋变到100咁样样。咁点样可以实现呢？我哋又以呢个贸易作为一个例子啦。咁我哋以前香港可能我哋因为系传统嘅转口嘅城市，咁我哋好多嘅货咧，其实都系可能通过香港转口嘅。咁但系随住我哋大湾区内地嘅城市啦，或者国家嘅其他港口嘅开放之后，香港嘅呢个转运嘅功能咧，其实有可能系削弱咗嘅。特别我哋从比例上嚟睇，就可以见到佢系一个下滑。咁但系如果我哋又睇翻啲资料啦，又会发觉，虽然话我哋嘅量咧系有下滑，但可能我哋嘅转运嘅货物嘅价值系会更高嘅。 咁我哋可能原先以前改革開放

0: 之前，或者期間咧，我哋可能係運一啲牛仔褲啊，運一啲衫啊，或者運一啲其他嘢去做貿易轉口。但係而家我哋發覺，哦，香港主要係做啲3C 產品啊，或者係機器啊呢啲更高附加值嘅轉口。咁所以從呢一個能級嚟講，佢呢個貿易中心咧，佢亦都係做咗一個轉型嘅。從以前嘅可能一種比較單一嘅粗放嘅呢種轉口港，我哋而家係轉向一種更加之高端嘅呢一種貿易中心嘅一個功能。
1: 如果说到香港的话，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它金融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有 AI 加金融，这些呢都是日新月异。那如果说香港的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和纽约啊、伦敦再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觉得香港是不是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0: 係，咁當然係啦。咁比如我哋研究院嘅呢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呢，其實我哋都一直喺度關注咁全球金融中心嘅排名嘅。咁我哋見到香港呢，其實佢嘅地位一直都係好穩固啦。咁而且我哋係逐漸同前面排名第一、第二呢，係會慢慢咁靠近嘅。咁特別係呢，我哋見到喺近2年呢，喺呢個中心指數裏邊，其實有一個有關一個主觀打分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結構啦。咁我哋就發覺，哦，原來好多嘅一啲外國嘅從業者咧，佢慢慢即係對香港金融中心嘅呢個認可，近2年係一個比較大幅度嘅一個提升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啦，就係香港舊年同今年其實各個指數都特別地好啦。咁我哋嘅匯市、股市啦，係咪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咁其實從呢一啲嘅數據都可以睇到，咁香港佢呢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其實佢係一直都係強嘅，而且近年咧仲有一個逐步加強嘅呢一種嘅態勢啦。咁我哋亦都分析過，咁點解話佢嘅金融中心嘅呢個優勢一直都咁穩固，同埋點解佢未來仲會有一啲好大嘅發展前景？其實我覺得喺裏邊咧有兩個點係要強調嘅。第一就係的確香港近年喺呢個金融科技嘅發展咧係好迅速嘅，同其他嘅呢啲傳統嘅強嘅全球金融中心嚟講咧，香港呢個方面咧其實係做得特別咁樣有優勢嘅。咁第二點就係香港其實佢除咗係全球嘅金融中心，其實更加之係我哋國家人民幣呢個走出去啊嘅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啦。咁特別係結合住而家內地嘅經濟嘅崛起啦，咁內地嘅廠商我哋嘅企業咧都有走出去嘅需求啦。咁所以香港嘅呢一個金融中心咧，佢就會更加之依托到我哋內地嘅發展紅利咧，更加之有競爭力，同埋令到全球嘅投資者都會對佢更加之有信心。
1: 您特别提到了哈，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还包括像财富管理，这两个作为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撑的话，您觉得这两方面是不是也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至关重要呢？
0: 哦，咁當然啦，係啦，因為呢個係一方面，我哋嘅就係睇到香港可以作為內地同全球雙循環嘅一個重要嘅聯繫嘅城市嘅一個重要作用啦。咁你話全球嘅呢個財富中心，其實就代表住一啲普通嘅公民或者係我哋講嘅高淨值嘅人士，對香港去幫佢哋做財富管理、資產運作係好有信心嘅，亦都係對香港嘅金融服務嘅一個重要嘅肯定。
1: 像财富管理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在这个金融发展方面不是那么的重要。您觉得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0: 咁就有一类嘅观点就认为咧，点解我哋会觉得财富管理系好重要？系因为财富管理佢最直观嘅就系高净值人士，佢愿意将钱、现金、资产放喺香港，咁意味住香港佢可以操作嘅盘系更大嘅，佢嘅灵活性同埋佢嘅优势系可以更加之体现出嚟。咁简单嚟讲，就好似一个池咁，一个水池嚟讲，咁你水池嘅水越多，咁我哋去游起身，系咪就会更加好？咁如果你水池其实冇水嘅，咁我就算系想整出花，我想点样样，我系一个好好嘅游泳选手，我都冇办法发挥我呢个能力。咁所以钱资产可以去到香港，本身就代表住我哋呢个产业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大嘅发展空间。咁第二个方向就系话咧，其实资产佢系会吸引企业、吸引人才到香港嘅。咁直观啲嚟讲，而家

0: 我哋香港係一個財富管理中心，我哋就好需要有呢一方面嘅人才嚟香港啦，係咪？咁我哋需要加辦嘅辦公室啊，或者各類服務，全球唔同嘅，好似伊斯蘭啊、中東啊、美國啊、歐洲唔同類型嘅客户嘅財富管理嘅人才，我哋都會需要。咁呢個時候，香港就可以匯聚到全球嘅呢一方面嘅能力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再下一步啦。咁既然我哋又有錢又有人，咁自然企業就會希望去到香港去發展。所以就我自己嘅理解就係話，哦，唔好話睇財富中心，可能只係一個我哋簡單認為嘅幫人即係操作啊，或者做個資金運作嘅
1: 管
0: 一個管理嘅一個點。但其實佢後邊係連住好多高端要素嘅。咁所以呢個我哋當時我哋睇到呢一個新聞嘅時候，都會覺得好振奮咯。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0: 技製造生活，
1: 重新成就未來。
0: 科創空間，
2: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嚟到科创空间。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车主驾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唔少车主跨城通行嘅一大痛点。
3: 系啦，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啊！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就喺香港创立咗科创品牌康文楼，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咁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标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2023年，企业咧又布局深圳，注册成立咗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康文楼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嘅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嘅创业故事。
4: 温总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温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在这里请温总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及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5: 大家好啦，咁我系阿 Sam， 咁我系一个香港青年嘅创业者嚟嘅。咁我喺2022年咧就开始创立咗康文楼本物国际呢间公司。咁公司最初期咧，我哋系做咗一个自然嘅产品，系一个三合一嘅充电器，咁喺内地都有申请到专利嘅。咁但系呢个产品咧，虽然喺香港初期咧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个系比较原创啲同可以解决需求嘅产品，但系始终觉得系有啲位置可以修正，所以我哋后期咧都去咗内地嗰度进行咗二次嘅创业。咁喺内地度就 set up 咗一间自己嘅内地公司啦。咁依家內地公司咧，主要就係進行研發方面嘅事情嘅。咁依間公司嘅名字就叫做物研創科。咁而家就喺深圳北呢個地方度開始有公司、有規模、有員工咁樣咯。
4: 嗯，刚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体的在深圳还有香港企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呢，温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那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的话，从小到大您其实也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于您最后选择北上在深圳开创公司有没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5: 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香港度成長嘅，即係小學、中學去到大學就去咗英國讀書。咁海歸翻嚟香港之後咧，做過一排銀行嘅工作，跟住之後就開始創業啦。咁我俾我感覺最大嘅變化就係因為細個嗰陣時有親戚喺內地啦，咁喺經常都會翻內地。咁但係嗰陣時更加大嘅需求都係做關於可能娛樂同埋購物相關嘅事情啦。咁但去到越嚟越大个，我哋开始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知道其实内地我哋已经系走出咗国际，好多事情、好多生产都系已经去到国际化嘅水准。咁当其时我嘅諗法就系话，其实香港我哋好多青年都具有一啲比较国际化啲嘅视野，因为我哋比较多可能多海归啲，咁视野唔同，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应用到我哋呢啲层面嘅知识去到做更加唔同嘅产品出嚟，咁就激发咗我去到内地进行呢一个二次创业嘅諗法。咁就依靠住呢个内地深圳高生产力嘅供应啦，咁开始咗喺内地做部署研发同生产咯。
4: 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其实工作就是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融合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啊。您平时的工作状态的话，平时是定居在深圳还是每天会往返深港双城？您日常的这种通勤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5: 因为好巧合嘅，我参加咗深圳北一个资助嘅计划啦，咁佢就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嘅同胞嚟到呢个地方度进行创业嘅。咁深圳北呢个地方咧，系因为系本身高铁站，咁佢其实往返香港

0: 九龍呢個地方咧都係15至16分鐘嘅時間啫，所以對我哋嚟講通勤係非常之方便嘅。咁香港嘅公司咧而家嘅定位就係更加多關於喺客服層面度。咁內地就係研發同創新啦，所以咧我更加多嘅時間都會長住喺深圳呢個地方。咁根據翻個需求，我先決定即係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更加多時間而家喺深圳呢一個地方嘅。
1: 您刚才介绍了您的企业在香港主要还是负责渠道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啊等等哈。然后深圳呢，主要是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这种深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我们也很好奇，您在选择内地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落地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在深圳创立一家公司呢？
0: 因为如果单单喺香港想去建立一件产品嘅话咧，其实谂好简单，但实际实践上嚟系好困难。因为一个新嘅产品，即系我意思系 ODM 而唔系 OEM，唔系纯粹贴牌嘅产品嘅话，其实好多方方面面嘅嘢都需要你去跟进去思考。而且我而家公司做緊嘅行業係有關於新能源汽車相關嘅配件啦，咁佢涉及到嘅好多都係啲高電壓、高電流、充電協議嘅事情，咁係對於呢個產品嘅安全性係非常高嘅要求嘅，而且好好彩地啦，咁我哋有參加到香港數碼港嘅 incubation。一個孵化計劃，我哋嘅產品都有幸地咁得到數碼港嘅賞識，咁我哋成為咗數碼港嘅孵化公司。咁數碼港咧，其實佢哋提供到非常多嘅資源協助俾我哋嘅。咁唔單止喺個場地上啦，咁喺啲專業人士嘅意見上邊咧，佢哋都有好多人士咧可以給予我哋嘅意見同協助嘅。咁我哋會繼續喺數碼港度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去接觸唔同方面嘅專業人士，去令到我哋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維度上面都會更加提升。同埋我哋有參加到內地南方電網嘅孵化項目啦。咁即係呢啲比較國際化嘅公司對於產品嘅需求，佢嘅安全意識係更加強嘅，所以就要更加需要全心全意咁樣去開發。我哋啲電子產品令到我哋嘅產品係具於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咁先係可以俾呢啲大公司嘅青睞咯。
1: 您刚才介绍了，在您来到深圳开创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您说到的南方电网，包括香港数码港，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您来到内地进行创业。那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政策之外，内地本身也应该具有您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这里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内地本身对于您的吸引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幾方面嘅，因為第一本身政策上嚟講，香港同內地咧其實都係非常歡迎我哋啲香港嘅創業人士過到嚟創業嘅，咁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補貼我哋啦，咁去輔助我哋嘅創業之路嘅。咁啱啱講到我依一個深圳得嘅地方，即係除咗非常之近之外咧，同埋佢哋喺房租或者水电费方面咧，其实都给予到非常大嘅支持，同埋有时候都会有啲路市嘅项目咧，佢哋会俾我哋参与，即系俾我哋有更加多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士嘅意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本身因为内地呢个城市嘅产业链咧系非常之完整嘅，咁深圳同好多周边嘅城市，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专业国际化嘅工厂咧，俾我哋可以快速咁完成到好多電子元件啊、結構件啊、模具啊、PCB 測試等等嘅項目嘅。第三啦，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中國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如果想法係完整嘅話，從一個諗法到讓機到開發咧，其實可以喺短短幾個月時間係可以完成到。咁呢件事其實雖然我哋好想當然覺得好容易，但係其實喺外地咧，可能佢哋要花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而且成本係更加高，呢四方面就好深深咁吸引到其實內地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好嘅地方，俾

0: 香港嘅新创业嘅人士发展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作为您个人和您的企业来讲，最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
0: 康王路嘅核心概念都系要重视科研。咁喺呢个层面上，我哋都系会继续升级我哋嘅核心产品。其实康王路咧系核心就系科研嘅能力。咁我哋会继续升级我哋核心产品啦。咁就系我哋嘅转插嘅。咁因为我哋而家个 app 咧，我觉得系未完全开发到佢嘅功能。咁有幸地，我哋同咗香港最大嘅充电站公司合作嘅。另一方面喺内地咧都同咗南方电网进行咗合作。咁呢两个公司咧喺后边咧会进行一个互联互通，咁令到我哋 APP 咧系可以扫到佢哋嘅充电站，用港元结算去进行充电嘅。咁我希望喺 APP 上边咧，我会更加完善到关于充电同埋转插嘅功能，咁可以令到客户咧更加无忧方便咁样使用我哋嘅转插。咁第二咧就系我会继续深化我哋本地合作啦。咁我哋本身嘅产品咧已经系喺香港嘅百老汇度上架咗噶啦。咁喺层层面面上咧，我哋都会继续同唔同嘅香港本地公司啦，同埋有幸嘅话都可以同内地公司进行合作咧，去令到香港嘅电车用户咧喺充电生态方面咧系更加无缝衔接同埋方便使用嘅。咁第三咧就系喺安全同质量标准度咧，我哋会希望同唔同嘅安全标准公司啦进行到啲協議簽訂啦，咁令到我哋嘅轉插咧係更加受到國際化本地嘅認可。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拓展海外市場啦。我哋喺歐洲方面咧都係需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進行緊啲磋商，想引入我哋嘅產品去到外地城市進行銷售嘅。
1: 可以看出您未来的规划非常全面啊，涉及研发呀，包括生态的建设，包括本地的合作，乃至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拓展。也祝愿您在下一步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4: 你而家收听到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来到科创 icon。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将 AI 能力建设提升至更高战略位置，聚焦全场景应用、深度业务赋能、安全可控运行等方面，谋划更为长远的布局，以科技硬实力持续引领金融创新。
5: 是的，智安投就是亚洲最大的独立财富管理公司，成立于2017年，并于2022年落户香港，是新加坡首家能够同时提供私人财富和公共退休保障储蓄投资服务的综合网上财富管理平台。近年来公司借助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并且获得创新发展。相关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了智安投的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6: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智安投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参与本期节目。袁经理你好。
7: 哎，你好。
6: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呢，打造了独立财富和基金平台哈。为何公司要打造这个平台？它可以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呢？
7: 好的 ，Andel 智安投呢，跟很多的一个科技公司一样，我们的初心其实都是想要解决我们看到客户还有行业的一些痛点。然后我们看到在投资和财富管理这个领域呢，客户确实是面临的一些痛点，就是市场上那个不缺乏一些线上的券商，让大家可以很便利的可以做各种的投资。可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虽然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投资，可以在线上开户，可是投资人有没有因此呢真的能真正的获得这个投资收益呢？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客户呢，有一些投资者，他其实这个不太会做投资。我经常会说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您用这个最新的科技打造了一台这个跑车，可是您的客户其实是没有驾照的。所以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现，哎，其实很多客户他虽然是这可以得到很方便的一个投资的平台，可是这并没有这个导致他们能获取更多的投资收益。我们想打造这个一个线上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买方投顾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发觉到这个在大湾区在亚洲客户理财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现在是一个佣金制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这个利用科技呢普及到这个更多的用户，也能

0: 这个有很便利的一个体验，可以获取到过往可能在亚洲、可能在香港、新加坡只有这个私行、这个私人银行这个客户才能获取到的这个真正买方投顾提供这个机构级别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代位资产配置的这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通过我们这个线上平台可以给到客户这个随手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对，也就是说，我们有些科技来助力这个金融业的发展哈，所以也了解一下公司用了哪些技术。
0: 其实我们现在最期待的或者是激动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这个业务上。我们内部呢，就是说，AI 的这个应用呢，是在两个一的上面，一个一呢，就是英语的 efficiency，就是效率，就是在后台，在我们平台上，我们可能是。利用这个科技，比如说 AI，可以把我们后台很多的东西呢，以前可能是人工的，就把它智能化，可以这个节省很多的一些运营成本。然后第二个一呢，这个也是我自己这边非常这个期待，我们可以每天不断的去跟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的去做一些进步，就是英语的这个 experience，就是客户体验。我们觉得现在个人投资者。不是这种这个超高净值的，我们一般所能得到的这个理财建议呢，可能都是所谓的比较这个单一化的，就是不管你是小明、小光还是谁，可能进来如果是大概差不多的一个需求呢，都是给您同一样的推荐的产品。我们希望通过 AI 呢，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客户的画像，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客户的这个风险偏好，去给他刚才说到的打造这个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组合。然后在投研方面呢，我们那个这个投资团队呢，他们也可以利用 AI，利用数据分析呢，24小时帮客户这个盯着他的这个投资账户和这个投资组合，可以帮他这个节省时间，节约这个要盯着市场的这个需要，帮他的去管理好他的钱。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可以提供我们叫这样的一个叫英语叫 discretionary 的一个投顾服务，我们中文叫全权委托，就是客户给我们他的需求，然后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投研团队加上我们的科技平台，可以给他定制化产品，然后全天候的去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去帮他需要的时候做一些调仓的动作。然后我们其实觉得 AI 有这样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潜力，可是它的定位呢，还不是说要取代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服务，我们这个在体验这一块呢，更加希望的是这个协助助力我们的这个人工的理财顾问，可以更精准的给到客户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建议，还有就是可以更加的千人千面，还有更精准的去帮他们去追踪他们组合的这个情况。
1: 另外，也给我们讲讲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些技术研发的一些工作，研发的一个时长，技术的研发团队的一个研发的经历，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大概是4年前加入公司，我们是在一家新加坡起家的公司，然后4年前呢，我是加入公司，把我们的业务引进到香港市场。我比较惊讶的是，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这个系统呢，都是自己研发的。我们没有说为了要快速的进入市场呢，我们去购买现有的一些已经有的我们所谓的 vendor 的一些系统。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客户体验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我们在市场上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觉得目前市场上的一些如果买现有的一些系统呢，它可能是能比较快让我们可以马上进入市场，可是它这个给我们的弹性不够高。然后我们在新加坡一个比较突破性的一个业务呢，就是我们是当地政府首家这个允许可以协助当地居民管理他的养老金这个当地叫 CPF 的一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当时呢，他这个计划，其他的一些平台，他。

0: 的这个服务都是一个比较传统，比如说你想投资您的这个养老金的话，你可能到一个传统的金融机构，你可能要去取一些纸质的一些表格，然后填表格，然后去选你的投资的这个产品，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投资建议。因为我们希望把整个这个体验呢可以线上化，然后市面上也我们是首家嘛，也没有现有的系统，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呢是真的每一个code都是自己写出来，根据我们理想中觉得最好的这个线上的这个从开户到获取这个投资建议，到下单到之后跟踪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呢，去构建我们认为最好的这个客户体验，然后自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行业内的人也知道其实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平台上是有上百只基金，然后我们对接上百家基金公司，然后每个人也会投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基金，它的这个购买时长也不一样。可是我们那个系统呢，就是由这个收到钱这个那一刻这个几个小时内呢，就能把这些钱返回给到客户。这也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最终，刚才我一开场说到我们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的给到客户一个真正独立跟他这个利益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买方投顾的服务。利用科技平台不单给到一个好的体验，也给到这个从这个业务模式的这个底层去做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创新。
1: 那目前这个平台在大湾区的应用情况是怎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我们公司是2017年在新加坡成立，然后我们是4年前这个正式进军香港，在香港拿了这个香港证监会的这个牌照。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香港作为我们首个海外拓展的一个市场呢？正正就是看中了我们这个香港是大湾区的其中这个之一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大湾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理财相关的一些政策落地，比如说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理财通。我们作为一家新加坡公司会落户香港，就是我们认为香港作为这个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海外的一个财富管理的这个枢纽的这个地位呢是不能撼动的。我们是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成员，我们有3D 的这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便利这个优势。我们也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这很多的一些政策落地呢，可以让我们把业务可以推到给大湾区的这个用户，包括像大湾区理财通这样的政策。这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香港作为我们第一个这个海外市场。
1: 另外您认为这个科技助力金融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和空间呢？
0: 我其实自己在这个金融科技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觉得它整个这个发展呢是现在真的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10年前我刚进入这个金融科技呢，我自己认为我们其实只是把以前在线下做的东西搬到线上，根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要跑到线下的网点去开户，然后我们第一轮的这个金融科技是把这个开户的这个流程搬到了线上，我们可以以前是要用填表格去买理财产品，那我们把这个整个流程搬到线上。可是从本质上这个整个业务模式啊，其实没有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可是这个过去几年也包括刚才提到，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呢，我觉得尤其在金融科技这一块业务呢，已经不是说把以前旧线下的东西搬到线上了，而是说你可以重新的去想利用现代科技怎么去重塑整个这个业务逻辑，这个整个业务的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比较兴奋的，不是说只是以前的东西这个 copy and paste, 而是说你可以重新的去想象，哎，什么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在4年前会加入了我们这家公司 Endowus, 就是我认为他做的东西比较有趣，就不只是说，哎，我把以前的一些旧的东西搬到

0: 线上，而是说我怎么刚才提到，怎么可以利用科技呢，去重新的去想整个业务逻辑，整个业务模式，利用科技去重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科技发展，尤其是金融科技 FinTech 这一块，让我最激动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1: 也就是看到 AI 科技哈，可以赋能我们传统的金融业，也是让它的一些金融业的模态发生一些创新性的一些发展哈。
0: 对的。
1: 那另外公司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刚才你说到我们公司也是借助香港的一些优势来发展金融业的。那在数码港或者在香港这边发展这个金融业，觉得有怎么样的一些体验？公司如何借助香港的优势来发展金融业呢？
0: 我在这个金融科技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真的明显看到这个香港过去几年真的有明显的变化，也看到像数码港这样的资源呢，是对于科技公司是给了很多的这个助力。4年前来到香港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品牌，数码港这边也真的给到很多的一些支持啊，包括品牌上的一些加持。包括一些给我们引荐不同的一些监管或者是政府部门，或者是给我们介绍一些这个本地市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潜在的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这些都是作为想要来香港发展香港这个市场的科技公司，我觉得可以给到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另外就是未来公司在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方向和愿景呢？哈。
0: 我们其实，未来2到3年，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会对行业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重塑。我们内部呢，这个由 CTO 到 CEO，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由他们去领头，每个部门都要去想怎么可以更好的应用这个 AI。往我刚才2个方向去想，要么就是可以这个增加我们的效率，要么怎么可以重塑或者优化我们整个客户的这个体验，我们是非常这个期待，可以不断的去优化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AI 这一块是我们非常期待的。然后这个香港的业务呢，我们也看到，深耕了3、4年之后，也明显不论是这个品牌或者知名度，刚才也提到，比如说数码港的一些支持，也明显看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提升。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在香港市场的投资，会这个加大这个招聘，加大在香港投资。因为刚才也提到，我们认为这个香港作为这个中国的一个离岸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这个地位呢，是日渐的重要，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在香港市场的这个投资。
1: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Andaverse 智岸投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齐新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谢谢。
2: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麦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一齐探。
8: 嗯，今日咧已经系从呢个悠长嘅国庆假期咧翻翻嚟啦，吓，
7: 翻工啦，翻工啦，
8: 大家咧有冇呢个节后嘅综合症咧吓？需要我哋探世界帮你醒一醒神啊！我哋今日依然咧亦都会带俾大家啦唔同嘅文旅嘅话题。首先关注嘅就系旅居啦。讲到旅居，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会谂起云南呢个地方。当然啦，小夫咧亦都有在节目当中同我们有分享到，譬如贵州啊，
7: 吓，
8: 这个旅居咧都发展得非常好噶。
7: 冇错，
8: 我们今天一起关注啦，睇下云南怎样可以令到梦的远方成为新的故乡噶。咁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啊，我们咧会跟随住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策展人黄鹏，一起去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现时这个大展，去感受一下敦煌展览的活人感。
7: 嗯，而另外，我下半 part 翻嚟咧，都仲继续会有第二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啊吓。诶，而家咧有新嘅规定吓，就话咧有梯次退票嘅标准嘅。诶，咁第日系咪吓？因为你知好多音乐节啊或者大型赛事系露天噶啦，天气原因吓要改期啦，或者真系要回水啦，可唔可以回得足咧吓？而家咧就有法可依啦。咁啊，具体吓应该点样去到进行维权咧？咁啊，唔退票嘅问题系咪可以得到有效嘅解决咧？我哋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你一起探讨下噶。
8: 嗯，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哋今日第一个探世界 topic。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

0: 会有更多嘅选择。譬如之前可能我哋更加之多会谂起啊云南啦，但近年嚟好似青岛啊，同埋贵州啊，亦都系唔少朋友选择嘅旅居地噶。我哋先睇翻云南方面啊，佢就有数据咧，就话旧年云南旅居嘅游客咧系达到咗551.24万人噶，咁旅居嘅总花费系达到697.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4%同54.2%。而游客咧平均旅居嘅时长系83天啊！
1: 哇，
0: 呢个数据真系
1: 叫移民啊嘛，佢哋
0: 83天已经2个多月啦，差唔多3个月噶啦。
1: 系啊，其实呢个你亦都系即系得益于咧，而家即系网络去发达啦，咁同埋咧，其实唔少嘅朋友啊吓，都开始发现咧，原来自己嗰份工咧，其实都几灵活嘅，未必话真系要有固定嘅工作场所啊咁样样吓，我哋称之为啦，即系其实唔系 freelancer。但是自己的时间表或者工作的场地堪比 freelancer， 既然都居家办公的了，我是不是可以旅居办公呢？所以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是真的去有风的地方，就直接就租回间屋，令到自己即哪怕是做牛马的时候，一望到窗外风景不一样，又安心一点。
0: 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因为确实我也都有不少的媒体同行朋友现时就在这个，我觉得唔知可唔可以称之为旅居，因为时间都确实几长，
1: 好长啊，
0: 好似都超过咗半年啦喺嗰度啊吓。咁我每日朋友圈入边发出嚟嘅内容咧，都同都市生活咧真系非常之唔一样嘅。譬如会落下田耕田啦，或者系去市集嗰度真系卖下嘢，即系攞自己啲手作出嚟卖下嘢啦，咁样系将自己喺都市嘅呢啲好似烦嚣咧，系暂时全部系抛诸脑后。
1: 系啦，冇错。但系咧呢啲烦嚣抛诸脑后嘅背后，其实都有好多政策嘅方面支撑嘅。嗱，好似之前咧呢个15嘅旅游规划当中咧，其实都鼓励大家啦，即系去有条件嘅地方吓，发展一下旅居啦。咁点解今日我就特登讲下云南咧？因为云南咧系比较早咁样样去到提出旅居呢一个概念嘅。佢哋唔单止咧有相关嘅呢个产品啦，有生态啦，咁旅居嘅配套啦，同埋体系啦，甚至佢哋会考虑到啦，喺云南旅居嘅朋友啊，佢哋嗰啲医保啊、社保啊，嗰啲点样去到衔接啊咁样样，跟住咧仲要再延伸，譬如话有旅创啊，旅游创业啊，系嘛，旅游研学啦、等等，系有唔同嘅呢、這个即系价值链去到进行延伸，所以都好难即系唔难理解到点解大家真系可以喺云南住80几日啊吓。
0: 系，同埋咧，即系身边亦都有一部分嘅朋友系真系差唔多要退休啦。咁我退休之前啦，佢都会考虑话，我退休之后，其实自己更中意喺一个点样嘅城市或者点样嘅小镇入边生活比较长嘅一段时间咧，有唔少朋友真系会走去考察啊吓。当然即系有综合嘅因素啦，譬如生活成本啦、生活环境啦、当地其实有冇相应嘅政策啦，其实呢啲都会系影响到大家嘅决策嘅。咁首先云南受到大家关注就系本身佢得天独厚嘅一个天气啊、气候嘅优势啦吓，呢个气温真系十分之宜人啦，唔需要担心。因为好多朋友都会去到譬如呢个海南岛啦，尤其是系对于东北嘅朋友嚟讲，但系更加之多会系避寒嘅时候去吓。但系云南嘅话，基本上你全年都可以选择嘅。咁啊，空气质量亦都系常年保持喺98%嘅优良率咯，亦都系我哋国家咧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嘅省份之一。所以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选择要旅居云南啦。
1: 除此之外咯，本身云南嘅文化亦都好吸引大家啦，有6项嘅世遗啦，有8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啦，有700几个传统村落啦，咁而且有好多唔同嘅物产啦，即系我哋大湾区人好熟悉嘅，我系整杯普洱啊咁样样吓，最近又流行云南嘅咖啡啊，又或者昆明嘅鲜花啊，咁所以其实咧有好多啊，我哋认为系享受嘅，系好生活化嘅，系嗰种话啊，我可以放慢节奏嘅嗰种对于呢种文化嘅憧憬啊，同埋向往啊，我觉得亦都系云南嘅一个好重要嘅名片啦。咁除此之外咯，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少数民族嘅风情啦，有好多节日嘅，即系可能365日咧，有几百日都系节嘅，你有泼水节、火把节啊，咁样样唔同民族有唔同嘅节日啦，我日日都可以做节咁样样。呢一啲嘅节庆活动本身亦都好精彩，都可以啦，为大家啦达到一个引流嘅效果啊。
0: 而当地政府咧，亦都系适时系出台咗旅居 發展

0: 嘅一啲政策，包括有政府面清单啦，有一啲事情应该做，有一啲系唔应该做啊吓。如果系呢个承载量太大或者系过度商业化咧，有可能会系赶客嘅。所以目前为止咧，亦都系更大程度咁样，希望可以保留翻云南自己鲜明嘅地域特色啦，亦都唔希望话因为太多人嘅涌入啦，提升咗当地嘅生活成本啊，因为低嘅生活成本咧，亦都系佢非常之重要一个吸引点嚟嘅。
1: 冇错。
0: 咁啊，传统嘅旅游啦，可能大家就会喺一个地方，可能就系感受几日。旅居咧，其实系换一种身份，换一种方式去生活啊。所以云南咧都希望通过佢非常之独特嘅呢种优势，同埋好独特嘅特色咧，可以将大家留低嘅。而当中其实啱先提到呢个生活成本嘅问题，有人咧就话其实喺当地咧，食自助餐啦，只系需要12元，有20种嘅菜品自由搭配。
1: 系啊，
0: 即系呢个真系好夸张。
1: 因为你同旅行系真系唔一样嘅，即系旅居，你始终系换一个唔同嘅生活环境啦。你可以当系短时间咁样样，将自己嘅生活重心抽离开，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即系你可能好多朋友去云南旅居，一开头都系我哋头先提到嘅哦，气候啊，佢嘅文化，各种精彩嘅活动啊，或者生活成本低啊，咁样样吸引到过去。会带住某种嘅滤镜嘅，咁而你实际上你可能过咗3日、5日，呢一种嘅滤镜会唔会破碎呢？其实呢个都好考验当地嘅一个经营，系嘛？我系咪真系可以俾到你？你即系喺梦入边吓，即系发梦嘅嗰个形象咧吓、啊，你喺嗰、那个地方嘅生活嘅图景系咪同你想象当中嘅一模一样咧？你所谓嘅感受啦，你实际嘅体验又系点样咧？都几考人嘅，所以咧即系对比起话啊从头先讲到嘅生活成本啊，或者其他嘅嘢嚟到引流咯，留住大家嘅心吓，等大家可以心甘情愿吓，或者好放心咁样样吓，停留长啲嘅时间，可能先至系咧嚟紧呢个旅居产业链吓，点样继续延长嘅奥义啊？
0: 冇错啦，咁讲到放心啦，亦都系唔少嘅一啲旅居目的地啦，系瞄准咗呢个银发族嘅呢个群体啊吓。啱先讲到，其实退休之后去边度生活咧？呢、這个其实都有好多人考虑嘅因素，唔单止要令到银发族自己放心啦，佢个子女都需要放心啊，就睇翻当地嘅一啲养老服务究竟系到唔到位啦。其实喺呢方面啦，云南现时咧亦都系做咗唔少嘅努力嘅，咁啊包括啦喺一啲养老服务中心活动室方面，或者系智能嘅一啲装置、一啲呼叫系统方面啦，亦都系不断去完善啦，所以亦都系具备咗啦发展康养旅居嘅业态嘅一个潜力，相信喺呢方面亦都有唔少嘅企业嘅参与啦，希望可以去摸索啊，包括系去配备翻一啲应急嘅呼叫嘅装置啦，或者系防滑地面等等适老化嘅一啲设施啦。我觉得只要喺呢方面嘅配套系 O K 嘅，加翻呢个天然嘅品库，我觉得亦都系令到当地系加分唔少啊。
1: 我谂起啦，即系好细个嘅时候。第一次去云南旅行咧，即系屋企人就会话嗱，条件咧就实冇广东咁好噶啦，实冇广州咁好噶啦，嗱你又将就一下啦吓，条件有限啊咁，即系其实嗰阵时系会有一种哦，你要自然环境好，可能咧物质条件就会冇咁丰富嘅嗰种预设，但系事实上咧，而家科技嘅进步啦，社会嘅发展啦，呢两样嘢系可以兼得嘅，而喺云南我哋见到一种咁样样嘅可能啦，第日以后啊退休之后嘅生活系咪就可以旅居住？喺云南过咧咁样样，我自己有一个咁样样嘅时间啊，云南提供一个咁样嘅空间，再加上而家物质条件亦都跟上啦，系完全可能噶。
0: 系啊，咁啊，除咗话银发族之外咧，对于年轻人嚟讲啦，亦都会带嚟一个创业嘅机会啊吓。咁啊，从旅居到旅创，究竟点样去实现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噶。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

0: 本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今日啦，会同你讲下旅居嘅。咁啊，旅居既然你系换个生活环境啦，你既然要生活咯，吓点样样可以有现金流，都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啊。因为对于可能老人家嚟到讲咧，佢哋嗰个现金流可能更加多系自己退休金啦，或者之前打拼翻嚟嘅一个成果啦咁。但系对于我哋年轻人嚟到讲啦，系咪可以喺旅居过程当中发展一番事业，可能先至系呢个旅居可唔可以持续嘅因素啊？
5: 系啊，就好似我讲咁样啦，见到之前有一啲媒体同行啦，现时亦都会喺呢个云南啦，有自己嘅一啲手作品牌啊，甚至乎见到参加啲市集啦等等。咁其实当地啦，亦都有唔少嘅咁样嘅平台可以俾到大家去创业嘅。呢个大理市嘅国营床单厂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改造啊，系改造成为咧文创品牌嘅创业街区，有百几名嘅手工艺者系入住啦，其中用旅居嘅从业者系占咗六成五咁多嘅，所以咧唔单止你可以揾到一个新嘅远方啦，话唔定佢会成为你新嘅事业嘅起点啊！吓，你一边叹住生活嘅同时，亦都可以揾到一条新嘅赛道，其实都系一个几有意思嘅人生嘅尝试嚟。
4: 冇错，对于当地嘅政府嚟讲咧，又系一种别样嘅招商引资，系嘛，引一啲青年过嚟吓，你唔知想做咩啊？嗱，嗰啲我哋都要创业啦，咁样样。所以其實咧，當地啊包括嘅人社部門啊咁樣啦，都係啊喺呢度咧，即係盡量咁樣優化營商環境啦，等啊一啲旅居嘅人員啊可以都享受到佢哋嘅就業創業嘅服務，甚至啦當地嘅金融機構啊，仲有呢啲旅居嘅創業擔保貸款添。咁而家咯，譬如話大理咁樣啦，全市嘅旅創經營主體已經超過37,000户啦。
5: 係，咁睇翻啦，呢個吸引力都相當之高啊嚇。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关于旅居嘅话题啦，唔知道你有动心未啦？我哋而家唞唞先，收翻嚟啦，要带大家去逛下展啦。我哋关注翻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啊，现时正喺度举办当中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啊。究竟呢个大展咧，点样可以实现呢个活人感满满啦？吓，稍后咧，我哋跟随住策展人王鹏一起去走进呢个展览。
6: 各位大家注意，往中环的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呢、这个环节系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更加喺展陈内容同观展体验上边创低咗多项首次，为大湾区嘅观众带嚟一场跨越千年嘅文化盛宴。譬如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等失传的工艺，亦都首次展出了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我哋今期节目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4: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念敦煌这个展览展厅里边，我们耳边是回响的这个钟声，然后这个主的背景板上我们看到一尊佛像，它的侧脸仿佛是在凝视着钟声，这个设计是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呢？
5: 首先在这个空间里呢，这是展厅的序厅，也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一眼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沉浸到敦煌的场景里边。一个展的最后的观感度取决于我们投入沉浸的程度，如果太晚时间进入呢，其实会影响整体的感受，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那另一方面呢，这张图本身也是敦煌雕塑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照片的本身，还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佛头有6米高，就我们的照片有6米高，所以人在这个佛头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我想这就是叩开了敦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像这个照片或者像佛头在发出我们自己的祈愿，而佛头也在凝视着芸芸众生，这就开启了我们对敦煌好奇之旅、敦煌文化之旅、探索之旅。
4: 那我们现在开启这场探索之旅，整体的这个策展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向大家呈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宝贵的一些展品？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地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地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

0: 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的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4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为什么？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室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4个篇章：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
1: 跟住我哋走进1:1复原嘅莫高窟205窟。它是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元的洞窟，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
2: 最早。
0: 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说是哪一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4年。
2: 那在这个空间，我们刚才强调的，它是1:1的高精度的一个复刻，
0: 精准复刻，
2: 对，精准的复刻。我们看到这个壁岩上、墙上的这些图案，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的一些元素。
0: 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2: 也可以感受到敦煌不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
0: 您说的对。中国莫高，世界敦煌，敦煌学是世界的。
2: 那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的展览当中，有多少个像这样的1:1去复原的洞窟呢？
0: 5个。
2: 5个。
0: 对。
2: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跟住落嚟，我哋走进同样系1:1高度还原嘅莫高窟第172窟，佢系盛唐时期建造嘅覆斗形殿堂。

0: 洞窟，是敦煌盛唐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1: 这里呢就是幺七二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幺七二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幺七二，因为幺七二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幺七二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0: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1: 对，
0: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1: 好。那说到幺七二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
0: 哦，非常精细，而且这个，
1: 而且这是线描稿的真迹，
0: 这个是真迹，
1: 这都是真迹。OK。那现在呢，我带您再看。好，我们稍停脚步。假设这个就是幺七二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幺七二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0: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1: 这两个，大家了解幺七二的话会比较清楚。幺七二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它的艺术成就，那用专家来表述呢，就是它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0: 哇，3个世纪。
1: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注意看这儿，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0: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1: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0: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0: 好。
1: 所以这个就是，
0: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1: 对对对，
0: 金丝，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毛笔
0: 居然用的是竹子。
1: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
0: 原来是这个原因。
1: 这块也是所有的我们都是从敦煌运过来的。这些是大家知道一个雕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相当于拆解了。我们经常说这个雕塑是木骨泥胎，用木头搭骨架，然后当

0: 地的草，这个草叫鸡鸡草，像做它的血肉，然后外面敷泥、粗、细、打磨，最后上色。嗯，这就一个步骤，雕塑就是这么来的。
1: 把研学的课堂搬到这儿，太生动了。就你看多少的纪录片也好，或者甚至你已经去到实地旅游也好，你也未必能那么清晰的去了解背后的这些
0: 内容。对，你去莫高窟你也看不到这些。这都是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去做这个事儿。
1: 是，这个事情太有价值了。
0: 对。
2: 啱先，我哋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年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除咗打破地域限制，展览系展出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嘅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系展出咗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嘅壁画、彩塑作品同埋复原式临摹成果，亦都一次过喺展览当中系集中亮相噶。观众喺广州就可以饱览，即使远赴敦煌，亦都难得一见嘅珍贵文物。另外，博物馆仲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详情是怎样的呢？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感受。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2: 繼續翻嚟嘆世界嘅時間，大家好，我係 Fion。今日探世界的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年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的敦煌大展，不单止规模空前，亦都在展陈内容和观展方面创低了多项的首次，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呢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我们呢跟着策展人黄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
7: 是。
1: 怎么还会动啊？
7: 你班味好重啊！
1: 你班味都好重啊！
7: 跟重啊！
1: 没想到逛展也遇上这么可爱的彩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0: 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策展理念吧，因为如何让敦煌这样一个大 IP 能够深入但是浅出，这个很重要。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那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猴综一魁啊。

0: 该是这里的 C 位，好多朋友都来跟他互动，是吗？
1: 对，大家都愿意去跟他互动，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更好的或者更愿意去记住这个展，然后了解敦煌的一个切入点吧，
2: 喺展览嘅现场，亦都系首创咗古今守护场景跨时空嘅对话，系创造性咁样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1000几年前敦煌画师嘅创作场景同1000年之后文物工作者嘅保护修复场景同步系搬入到展厅入边，实现咗一次跨越1000年嘅文化守护嘅对话。我哋一齐去感受下。
1: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那幅壁画。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用画笔跟1000年前的画匠
0: 来个交互？
1: 在时空交互。
0: 嗯，
1: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0: 是，
1: 太
0: 神
1: 这一
0: 奇
1: 刻
0: 了，
1: 他们仿佛
0: 时空交汇了。
1: 交汇了。
0: 我也为这个洞窟的复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1: 您仿佛就是当年的画匠，画匠当年也不都是男的，也有女画匠，也可能您的这多少次轮回，也可能是在这里曾经守护过，也可能是为这里画过一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敦煌的一个缘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0: 是
1: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
0: 就是它背后能显现出这个颜色，
1: 对对对，
0: 它是需要有一
1: 这
0: 些
1: 特殊材，
0: 甄别的，特别的
1: 就特别的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0: 字帖，
1: 字帖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0: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1: 对。因为画壁画嘛，就是壁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画匠，而我也有幸成为画匠。当然还有一点，咱们广东还有一点，醒狮点睛。所以在这里画上一笔，也给自己的生活添上一笔。
2: 而家嚟到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最后一个章节，一念烟火，侧重展现咗敦煌艺术同世俗生活、人间烟火嘅融合，亦都体现咗文化喺民间嘅传承同生命力。
1: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壁画里边，净土世界之外，有很多的都是人间烟火。你看，剃头的、洗脸的、刷牙的。剁肉的肉铺，磨墨的，打铁的，所以壁画当中不仅有净土世界，还有烟火世界。那这个是在烟火气最重的广州，所以我们最后你看颜色又回到了红色，我们就叫它一念烟火。那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壁画里边截出来的，关于生活有关的。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有意思，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动漫，就动画。
2: 啱先通过介绍，我哋了解咗今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多个嘅首节，我哋了解咗折金技艺啦，亦都睇咗多个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沉浸式去感受咗古代敦煌画师创作嘅场景。展览嘅展期将会到10月31号，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一场跨越1000年嘅敦煌文化盛宴。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会有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呢一 part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七月份通过嘅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作为我哋探世界咯、当然要知法懂法吓，遇到问题要识得维权至系嘅。
5: 系啊，冇错，好多朋友咧都会喺睇呢个演出嘅时候咧遇到一个问题啊，就系、是、自己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情况啦、因素啦而被迫取消自己嘅一啲文化活动啊，啲演出啊，或者系自己身体唔舒服，唔可以睇到呢个演出嘅话咧，系咪手上嘅嗰张飞咧就完全退唔到啦吓？其实呢个亦都系好多嘅喺假日之后接到嘅投诉或者系一啲纠纷啦啊当中占比好高嘅一啲 case 嚟噶。咁睇翻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啦，相关嘅平台啦收到娱乐票务嘅投诉啦，系超过咗 23,000。其中演唱会、音乐节和话剧等等线下的演出的项目是占比超过了77%的。主要的类型就是临时没办法观演或者是重复购票等等的情形，没办法退票等等。其实广东省的消委会亦都在去年的下半年开展了相关的消费专项的调查，当中亦都有一些集中反映的问题，包括在出售票之前信息的披露不够充分，譬如座位的信息模糊，视线遮挡并未有提示，确实在网上见到有不少相关的一些投诉、或者是门票的供售数量没有对外公开，或者是高日价和代抢的现象频发等等，而正规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亦都有不规范这样的情况的。咁針對翻呢啲痛點啦，喺七月底亦都係通過咗廣東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嘅。
4: 冇錯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就真係針冇兩頭利嘅嚇。嗰陣時咧，即係演出嘅市場啦，啱啱開始強實名嘅時候嚇、我記得我哋節目咧亦都同大家關注過啦，就哎呀，希望啦，即係全部都實名制啦，咪好似高鐵票啊、飛機票咁樣樣，咪唔會有黃牛咯咁。OK 啦，咁啊而家咧就大家為咗搶票啦，又開始有代搶代拍咁样嘅情况发生，可以话啦，即系呢一啲都系与时俱进嘅。咁但系你既然有代抢代拍啦，你可能一嚟你要将自己嘅呢个身份信息俾其他人啦，咁样样；二嚟咯，你喺完成呢一个同演出方嘅合同过程当中咧，那个完成嗰个人啊，或者你喺签订呢一个所谓合同嘅时候，其实嗰个当事人可能未必系你自己嘅。咁你又涉及到嗰啲你后续如果真系自己遇到啲咩问题啦，要转名啊，要转让啊，要出售啊，你点样去到厘清我自己是不是代搶代拍的那個人呢，或者我是不是真的合規獲得這張門票呢，我怎樣證明是我自己的問題呢，又或者是演出方不可抗力的問題呢，這個又會涉及到一個維權的事情啦樣、所以其實呢都真的挺難的。今天其實現在依據返這個新的條例啦，有不少的痛點啦是已經有明文的規定的啦，包括營業性的文娛體育活動的演出票要明碼標價啦，並且設置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亦都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的。可能这个概念就很多朋友不明白了，什么叫做梯次退票安排呢？
5: 其实如果大家有买这个火车票的话或者是机票的话，现时其实是有这个梯次退票的。即是你越早退，你可以得到的这个赔偿或者是你返还的钱就会更加之多，你越迟退呢，你被扣了的费用 用咧就會越高啦。咁、但係咧涉及到表演嘅話咧，其實個情況又唔一樣嚇。譬如我喺今個國慶假期啦，我自己喺上海咧，亦都係提前有買咗一啲演出票噶。咁但係咧，佢上邊就寫清楚就話不退。不改，无论你咩原因，只要你买咗，如果你唔去嘅话，唔好意思啦，就蚀咗啦。
4: 唉，咁所以其实呢一啲梯次退票咧，亦都有份，即系有啲可能系你早鸟啊，或者系而家好兴噶嘛，又首次公开发售啊，又有啲就系咩 fans 群内部认购啊，咁样有唔同嘅呢个售票嘅形式啦，你遇到嘅嗰个平台啦，出票嘅单位啦，可能都完全唔一样啦。咁系咪哦系真系可以适用于唔同批次咁开票咧？咁所以咧有。啲法律專家就話啦，其實梯次退票咧係平衡翻消費者合法保護自己權益同經營者風險嘅一種機制嚟嘅，所以其實佢保護嘅唔係淨係消費者本身，其實佢亦都保護啦，即係商户或者演出方本身嘅。哇！你個個過嚟搶票搶到差唔多啦，哦，你後邊其他黃牛皮你又退咗我嗰份，咁我嘅風險邊個嚟到保護咧？咁所以其實啦，呢一個梯次嘅退票咧，唔應該只係適用於第一次開票，而係可以咧喺唔同嘅時間先後去到次次。唔同嘅標準咁樣樣，應該適用於所有批次嘅售票，而唔係單單第一批開票。所以咧，有好多譬如話二開票啊，或者第三次開票啊，呢啲消費者嚟到講咧，一經售出概不退換咧，係剝奪咗佢嘅選擇權，亦都咧係有違同票同權嘅一種公平原則嚟嘅。理論上咧係於理不合啊，亦都係咧法規唔容許嘅。
5: 另外仲有一種情況啦，可能出現嘅頻率會稍微低啲，就係同一個身份證係重複搶到飛。咁當然而家我哋就係擔心話可唔可以搶到一份啦，但係佢好彩啊嚇，可能有幾個唔同平台幫佢同時搶啦。咁但係佢一個身份證搶到多於一張飛，但係佢係唔可以退票嘅。咁、有人就話：這個其實合唔合理咧？咁專家方面就話啦，強實名制之下嘅消費者買重票嘅問題咧，背後嘅原因非常之複雜。根本的原因是出现在演唱会的营销的模式之上，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的生态来解决，因为你销售的平台不是第一个，咁可能你同時開放咗幾個平台，咁啊一個身份證可能喺唔同嘅平台上面去開搶啊，咁就會導致有買重票嘅問題啦。咁當然即係我哋對於公平競爭嚟講咧，就最好唔好咁啦嚇。其實我哋一個人可以搶到一張飛已經好難噶啦。
4: 冇錯，但係實際上呢一個情況亦都好現實係嘛？即係你可能主辦方係一個，但係售票平台有四個或者五個，你為咗增加呢個概率啦，咁樣樣其實主辦方都會喺唔同嘅平台去到配票係嘛？你唔同平台可能獲得嘅。那個票源會不一樣啊，或者場次坐席會不一樣啊，咁有不少的朋友就會覺得，喂，我都碰下運氣啦，咁點知自己運氣又真係好好咁樣，唉，咁就
5: 可以買彩票，
4: 係有啲人就唉 no run 啦吧咁樣，但事實上呢個亦都唔合理係嘛？嚟緊可以點樣透過一啲技術嘅手段啊，譬如話喺主辦嗰度匯總所有嘅名單，你已經出咗票唔可以再出咧，或者點樣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喺技術嘅源頭方面去進行解決嘅，但係點樣打通呢個環節咧？呢、这個亦都係啊嚇，喺包括佢唔同平台同主辦之間點樣分帳啦，佢哋嘅呢一個數據，包括你真係出票嘅時間有啲咩唔一樣啦。咁其實呢啲我覺得係需要每一個組織方同埋票務機構之間要做好相關嘅協調。呢個真係行業嘅問題啦。咁而另外咧，仲有一啲咧朋友就係遇到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啊，係啊，譬如話天氣嘅原因哦，佢取消咗啊，又或者咧係因為天氣嘅原因啊，我班機取消咗，我嚟唔到。

0: 牌咁样样，所以呢一啲咧亦都系啦，要变成咗嗰种自证啊。掉入咗呢个咁样嘅陷阱，我点样去到证明我自己系遇到不可抗力嘅原因而睇唔到呢个演唱会咧，或者睇唔到呢场演出咧？咁呢个亦都系后续维权或者大家有数拗嘅地方啦。
1: 嗯，咁啊，对于呢一种嘅 case 咧，专家方面俾出点样嘅建议咧？我哋唞唞先啦吓，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讨论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即系演出啊，关于啲门票啊失明同埋退换之间嘅问题嘅。咁啊头先咧已经讲咗啦，啲包括喺销售原因啊，又或者系一啲个人原因啦，咁但系仲会有啲朋友系遇到不可抗力嘅，咁点去证明自己遇到不可抗力咧？而家又成为咗一种难以举证嘅地方啊吓。
1: 嗯，因为确实咧，你提前咁耐去买呢张飞啦。无论是这个客观的因素或者是主观因素，譬如我真的不舒服了，我真的去不到。这个退票方面哪个先是主要的负责人呢？因为刚才都提到有主办方也有销售平台。他如果真的要想退的话，也都会出现是被踢皮球这样的情况的。相关的专家就说票务问题是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的主体。其实主办方和票务的销售平台都是属于广义的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情况的。一个就是票务平台在购票的时候就明确地讲了演唱会的主办方购票的合同是直接是约束消费者和主办方的，一旦是有相关的维权，主办方应该是要退票那个。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就冇讲话，即系呢次活动嘅主办方系边个嘅。如果系产生退票嘅纠纷嘅话咧，票务平台咧要去披露呢个主办方嘅身份。咁呢个情况之下咧，消费者咧可以拣选票务平台或者系主办方去主张退票嘅。
0: 系啦，所以其实你先搞清楚啊，即系去到履行呢个合同嘅究竟系边一个，系咪？即系通常呢个时候票务平台就会跳翻吓，唔关我事噶，系主办方收钱嗰种。我帮佢收钱嗰种咁样样，但系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票务平台亦都要做好相关嘅呢一个服务，系咪先？系咪先？人哋主办方使乜你帮手买飞啫？系咪？就系佢冇办法有搭嘅一个咁嘅系统去到一下子应对咁多客啊嘛。咁所以呢一种咧，即系要积极去到回应处理吓，而唔系踢皮球嘅。咁讲翻啦，呢个新嘅条例就系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啦，就已经喺今年嘅十月一号开始施行啦。即系几日嘅时间啦，过咗一个即系长和嘅呢个国庆假期之后。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啦，咁亦都期望啦，嚟紧新的条例啦，会更加有效咁样去到规制呢一啲一刀切唔退票啊，或者高额退票手续费啊等等退改规则不合理或者虚假宣传嘅问题啊。
1: 嗯，冇错啦，以上咧就是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庆时节，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热力全开，依托强劲的科创产业根基，湾区城市假日消费形态持续迭代，科技体验、智能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全新主力，刷新了大众对于传统假期消费的固有认知。这一系列的消费新风因何而生呢？才智湾区我们会聚焦到湾区假日新消费。
3: 稍后的时间股市扫描，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表现进行点评，那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能错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11.90点，跌幅0.79%，深成指收报12620.90点，跌幅2.07%，创指收报3036.66点，跌幅3.15%。盘面上，油气开采及服务、电池、燃气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CPU、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
4: 再来关注下港股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报收23742.61，跌幅是1.61%。国指报收7996.35，跌咗1.06%。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065.44，跌咗3.08%。成日都是一个持续下跌的一个形态吓。咁而关注到盘面当中吓，今日有升幅的一啲嘅板块，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呢一类嘅能源板块。另外咧，见到内房股、家电股啦，同埋一啲建材相关嘅房地产上下链嘅一个板块咧，就一定程度嘅升幅。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半导体、PCB、光通讯呢一类嘅科技类嘅板块啦，今日就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3: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1179.87点，跌幅0.6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538.69点，跌幅0.22%。标普外指数收报7801.77点，跌幅0.22%。

0: 咧再試翻，
1: 至少係賺幾穩之後咧，我相信呢批嘅
2: 我哋個成交量咧，
0: 上方嘅一啲均線壓力位，
3: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5: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国庆的假日经济。今年的金秋国庆时节，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热力全开，依托强劲的科创产业根基，湾区城市假日消费形态持续迭代，科技体验、智能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全新主力，刷新了大众对传统假期经济的固有认知。
6: 咁从传统嘅文旅购物到科创场景沉浸式消费，湾区假日消费结构咧正喺度实现系统性嘅升级，新场景、新业态、新需求持续涌现。呢一系列嘅消费新风因何而生呢？今日节目咧，我哋就嚟聚焦到湾区假日新消费，展开深度解读。
5: 好，我们请进到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陆博士，您好。
6: 您好。
7: 嗨，两位主持人好。
5: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国庆时期的假日经济。从今年假期消费数据和城市消费趋势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的假日消费形态呢，已经逐步摆脱了传统的模式，科技型、体验型、创新型消费呢的这样的一些占比在持续的攀升，彻底改变了以往以餐饮、文旅、零售为主的单一消费格局。那我们来结合今年国庆市场的整体表现哈，本轮假期的特别是湾区假期的消费升级，您认为最核心的特征体现在哪些维度呢？
7: 好的，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呢，大湾区整体的消费市场确实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种新型的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就是在客流这个稳步回升、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呢，可以说呈现了一个新型的特征，就是这个科技消费市场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从各地消费监测的数据也显示呢，在这个比如说智能数码体验呢，科创潮玩消费，像 AI 机器人的这种互动啊，以及这个智慧文娱消费这些方面的这个市场，不论是从这个消费人次还有交易规模，都实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可以说呢，从过去的这个可能相对小众的选择，已经成长为了这个市民假日消费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模式那么这样全新的这个湾区的假日消费体系，可以说它更加侧重像科技感知啊、创新体验呢，以及这个个性化的消费，无论是从消费人群啊、场景啊，还有消费理念呢，都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革。那么它的这个本轮的这个湾区假日消费升级，它的这个核心特征呢，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消费品类结构的一个变化。像传统的这个假日消费呢，可能比较侧重衣食住行啊这些基础的这些消费那么现在新型的消费开始偏重像智能设备啊、数字服务啊、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啊，这种新型的科技消费品类可以说是已经目前成为了假期消费增长的一个核心增量。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场景的这个多元的拓展。那么消费不再局限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景区啊、餐饮门店，还有去购物商场啊这些那么开始出现了像一些科创展厅啊、数字体验馆、人工智能交互空间、智慧文创园区等等这样的一些有科技特色的场景开始这个全面走红。第三个就是消费理念的转变。那么这个消费者他不再仅仅是追求吃好喝好那么他开始更加的注重科技的体验啊、精神的愉悦呀、并且愿意为这个创新体验和他的这种这个情绪价值以及他的品质服务进行付费那么最后一个特征呢可以说是就是这个消费主体的年轻化。那么随着青年群体呢成为这个科技新消费的主力人群，它可以说是也是带动了全年龄段的一个消费习惯的更新迭代，那么进而推动大湾区假日经济也是朝着这个智能化、年轻化、创新化的一个方向进行这个迈进和升级好的，主持人。
6: 咁关注到呢一轮嘅湾区假日嘅消费升级啊，核心嘅特征咧系集中喺四大嘅维度嘅。首先系消费品类嘅迭代升级，传统嘅衣食住行方面嘅基础消费咧已经系稳步提质。咁而另一方面，好似智能设备、科创产品嘅等等嘅新兴消费嘅品类咧，都系快速扩容。

0: 成为咗假期消费增长嘅核心嘅增量。第二点就系消费场景嘅多元拓展啦，消费咧唔再会局限于实体嘅商圈、景区等等，而系反而向一啲嘅科创嘅展厅啊、数字嘅体验馆啊等嘅全新嘅场景去走红，亦都系俾大家咧更加之多嘅一个高品质嘅选择。第三方面系消费理念嘅深度转变，消费者咧唔再系单纯咁样追求物质消费嘅满足，而更加之注重于科技体验、精神愉悦同埋知识获取等。等等嘅一啲嘅新嘅体验。第四方面就系消费主体嘅年轻化突显啦。咁而家咧，青年嘅群体越嚟越成为咗科技新消费嘅一个主力嘅人群。咁亦都系推动到湾区嘅假日经济向住智能化、年轻化、创新化嘅方向稳步迈进。
1: 嗯。那么在大湾区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优势加持下，各类科技消费新业态持续落地普及，智能互动、数字体验、科创潮玩等新场景呢，也是全面融入到了大众的假期生活。那么相对于传统假日的休闲方式，科技新消费能够持续火爆，广受市民游客的青睐。您认为啊，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和独特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陆博士。
2: 啊，好的。像我们传统的假期生活可能就是户外去旅个游啊，景区观个光啊，商圈购物，然后大家一起吃个饭呀，然后去电影院看个电影，看一些观演这种方式。那么随着大湾区科创产业不断成熟，而且呢大量的科技成果它开始民用化、场景化，走进了我们这个普通大众的生活，那么从而也催生出一大批这个贴近大众生活的科技消费的新业态。那么这样的科技新消费它能够领跑湾区假日市场，我觉得它的优势呢可以从体验、内容、价值三个层面来看哈。那么首先就是这个体验方面，它具有很独特的特征，像传统的休闲模式就是比较常规的体验，而且是被动的观赏，比如说看一下这些美景啊、山山水水啊。那么现在的这个融合科技特色的消费呢，它就依托了我们的 AI 啊、智能交互啊、数字光影、沉浸式仿真等技术，它这个技术呢就打破了时空跟场景的限制那么不论是互动、参与、沉浸感方面，可以说都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非常新奇的这样的感受那么其次呢，就是从内容方面的创新性，可以说这个科技消费业态它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而且呢它不仅在这个科技方面它是紧跟前沿，而且在它的这个应用侧呢，它也不断的去结合本地的文化时代的潮流以及人们的喜好，那也它也在不断的去迭代，推出一些全新的产品、全新的场景，它持续的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体验，可以说是也能够完美的契合当下这个年轻群体它追求潮流、偏爱个性化体验的这个消费特征。那么最后呢，就是从价值层面，它是具有复合性的。科技消费它不仅仅就是简单的我去玩一下、放松一下，它其实可以说把这个休闲和这个科普、学习、潮流，它是融合在一起，形成这种复合型的消费场景。那么我们这个游客他一方面就是放松了身心，在假期呢，我这个欢乐乐的过了假期，同时呢，他又感受了当下最前沿的科技的发展成果，可以说是它实现了这个休闲价值、精神价值，还能够它的增长见闻，可以说它的这个价值是具有很强的一个复合性的。那么从而可以说是首先本身大湾区它是有完善的这个科创产业的生态，而且随着科技消费场景它在不断的普及，从这个城市的核心商圈到产业园区的展厅，从公共的文化空间到这个市民的这个休闲场馆，那么这些呢也是让我们普通的市民可以低成本、近距离的去接触体验科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下的这个科技新消费它能够这个快速的全面普及，成为湾区假日新风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嗯，好的。
0: 咁科技新消费咧，能够持续领跑湾区嘅假日市场啦。核心嘅优势系体现喺多个方面嘅，包括体验啦、内容啦同埋价值三个层面。首先系体验嘅独特嘅 独特嘅体验，就系传统嘅休闲模式咧，系相对会比较被动啦，同埋常规一啲。咁而科技消费咧，会依托多种嘅前沿嘅技术，去打造出更有互动感、更有参与感同埋沉浸感嘅一个全新嘅体验模式。其次就系内容嘅创新性啦。科技消费嘅业态更新速度咧非常之快，紧跟前沿嘅科创嘅趋势，不断咧会推出全新嘅产品玩法同埋场景，亦都系持续咁样为消费者咧提供新鲜感。咁最后就系价值。

0: 方面的复合性了。科技消费不单止是简单的休闲娱乐，而是包括有休闲、科普、体验、学习、潮流于一体的这种复合型的消费场景。所以对于市民游客来讲，它的价值都是更加之高。这一种的大湾区完善的科创产业生态，科技的消费场景持续下沉去普及，亦都是能够令到普通的市民以更低的成本、更近的距离去接触到前沿的科技。
1: 那么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全力培育新型消费，升级城市消费能级，科技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是政策重点扶持的新兴消费赛道。那我们结合国庆假期的市场表现来看啊，科创产业和假日消费的深度融合能够为湾区城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带来哪些长效赋能作用呢？陆博士。
2: 好的。近年来呢，大湾区也在持续的去推进这个商贸消费的体制扩容，然后大力的培育一些新型的消费业态，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消费体系。那我们说这个科创产业呢是大湾区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那么将科创资源与假日消费场景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呢，它确实一方面能够激活我们短期假日市场的活力，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它也是能够为我们湾区的像产业迭代呀、经济体制呀、城市这个长效发展呢提供一个长效的支撑。那么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下。其一呢，就是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内需市场。我们说科技的新消费呢，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消费需求，催生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像传统的假日消费，它已经开始遇到了它的一些增长的瓶颈，像传统的文旅啊、餐饮消费也在趋于饱和。而这个叠加了这个科技因素的这种科创消费的新业态，可以说它是拓宽了我们这个消费市场的边界。那么在这个智能产品销售啊、科技体验呢等等方面，来持续的去释放了消费的潜力。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它能够以消费反哺产业来推动科创产业的迭代升级。这个假期它的客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海量的一个消费数据、用户的体验反馈，它其实能够为这些提供科技产品和科技服务这背后的这些企业，它能够获得最一手的、非常及时的一个消费者的反馈，那么从而为它下一步实现它的产品的迭代升级啊、功能优化、场景创新，可以提供非常具有重要价值的这个参考的意义。那么这些呢，也能够倒逼企业它在场景化方面持续的进行创新，完善它的一个产业布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能够塑造湾区的一个消费 IT。那么国内其他区域有一些区域呢，它可能是以传统的文旅消费这样的一个假日经济模式，而大湾区它本身就有非常独特的科创优势以及它的这样的巨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它打造这样的一个科技假日消费体系，可以说它就能够形成了它独特的城市消费名片，那么能够持续的去吸引周边乃至这个海内外的这个游客来体验。那像比如说今年国庆期间呢，这个全省接待游客就6278.9万人次，那么其中入粤游客就将近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无论是客流还是消费都实现了一个双增长。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助力产业与消费的双向循环。那么一方面呢，科创呢它能够赋能消费，消费带动产业，产业又支撑城市发展，它形成了一个这样良性的一个经济循环体系。而此外呢，这个科创成果呢，它是不断的去贴近我们的这个大众端，那么它能够为能够丰富大众的生活，来开发一些这个民用的一个消费产品，那么这个消费市场的旺盛又能够去反哺推动产业的研发升级，那么可以说呢，它就持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来为这个湾区整体的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来源源不断的输送一个内生的动力，
0: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是持续推进商贸消费体质扩容行动，也都大力培育新型的消费业态，推动传统的消费转型升级，着力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的消费体系。而讲到话科创产业作为大湾区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是拥有完善的产业链条、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庞大的市场基础的。将科创的资源和假日消费场景进行深度的融合，不单止能够 激活短期假日市场的一个活力，更加之是能够为湾区的产业迭代、经济提质、城市赋能提供长效的支撑，所以说是具备非常之强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和经济的价值的。咁啊，首先你关注到科技的新消费能够有效地激活内需的市场，拉动经济增量的增长，因为它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消费需求，催生了新的一个消费的增长点，可以说是突破了传统假日消费的一个增长的瓶颈。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持续的领域的去消费推动之下，是能够持续地释放湾区内需的潜力，同时稳固城市经济的基本盘的。咁啊，第二以消费嚟反哺产业，推动科创产业嘅迭代升级。假期咧有非常之充足丰富嘅消费嘅数据、用户嘅体验反馈，同埋市场嘅需求变化，系能够话为科创企业嘅一个产品嘅研发、功能嘅优化，同埋场景嘅创新去提供一个比较精准嘅参考。咁所以话大众咧，其实亦都喺度倒逼紧呢啲企业去持续深耕翻民用嘅科创领域，咁啊，从而推动到大湾区科创嘅产业从硬核嘅工业科技向民用消费科技全面去延伸，完善翻全链条嘅产业布局，提升翻区域嘅产业核心嘅竞争力。咁啊，第三方面咧，关注到可以塑造到湾区嘅消费 IP， 提升城市品牌嘅影响力。大湾区依托科创嘅优势打造嘅科技假日嘅消费体系，系形成咗独树一帜嘅城市消费嘅名片嘅。特色化、差异化嘅科创嘅消费场景咧，唔单止能够吸引本地市民嘅参与，更加系持续咁去引流到周边嘅城市乃至全国各地嘅游客嚟到湾区去体验，从而去带动翻湾区嘅文旅、商贸、服务业嘅联动发展。咁最后咧，关注到话可以助力产业同埋消费嘅双向循环，构建良性嘅发展生态。科创赋能消费，消费带动产业，产业咧支撑翻城市嘅发展，从而咧系形成咗一个闭环式嘅经济循环体系。
1: 那么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主创市场的主力，假日消费的潮流风向持续更迭，多巴胺消费、体验式消费、潮流科创消费等全新消费理念呢，也是在快速的普及。对比过去的假日消费习惯啊，当下大家的消费习惯、消费选择以及消费诉求都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转变呢？陆博士。
2: 好的。可以说过去的这个传统的假期消费呢，它可能优先的是满足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这些基础的刚需啊，那么大众可能比较看重这个性价比呀、实用性啊，那么这些方面它的精神消费的需求其实是不大旺盛的。而在目前，那么大湾区当下呢，经济持续发展，居民收入稳步提升，那么科创产品在全面的普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众的消费认知也在更新，可以说这个假日消费呢，它就实现了一个从刚需消费到品质消费，从物质满足到精神愉悦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转型。那么首先就是从这个消费理念和消费诉求方面呢，消费者不再仅仅去关注实用价值啊，而且他更加呢去注重一些像体验感呢、氛围感、潮流感和情绪价值，并且呢愿意为他的这个新鲜体验、他的创意啊、他的文化以及情绪价值愿意去付费了啊。那么像这个多巴胺式的愉悦消费啊、沉浸式的品质体验啊，都成为了假期消费的一个主流诉求啊。那么其次呢，从消费的这个选择方面呢，可以说是更加的多元化，不再仅仅是一说到假期我就想到的是那种比较传统的休闲模式，而是去主动的去选择一些像科创体验呐、数字文创呀、智能互动啊这些新型的消费场景。消费呢可以说更加的自信、自由、个性，而且更加的这个多元化。那么最后呢，就是消费的这个认知方面呢，也是有了一个升级。那么当下这个市民的假日消费呢，它也不仅仅是花钱购物，而是成为了丰富生活、拓宽认知、放松身心的一个重要方式。像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假日的这个科技消费呢，它不仅仅是有休闲属性，那其实还有一个学习属性啊、成长属性啊。那么每一次消费、每一次体验，它其实也是在跟前沿科技跟这个当下的一个时代的发展，包括我们城市的更新升级，它其实都在不断的一个靠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整体的这个消费理念也是不断的这个朝现代化、多元化的方向去迈进。
0: 咁其实关注到过去非常之长嘅一段时间啦，大众嘅假日消费可以话系一种实用性、刚需性同埋同质化嘅咁样嘅特点嘅。传统嘅

0: 假期消費會優先滿足衣食住行方面的這些基礎的剛需，所以消費的選擇相對會比較保守，大家會更加注重性價比和實用性。而隨著大灣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居民的收入也在穩步提升，科創產品也在全面普及，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大眾消費的認知也在不斷更新，所以假日消費可以說是實現了從剛需消費到品質消費，從物質滿足去到精神愉悅的全方位的转型。咁具体嚟关注下具体嘅方面吓，咁首先咧系呢个消费诉求嘅转变，消费者唔再净系关注翻商品嘅一个实用嘅价值，更加之咧会注重翻体验感、氛围感、潮流感同埋情绪价值。佢大家咧系愿意为呢一啲嘅新鲜嘅体验啦、文化嘅内涵同埋情绪咧去埋单去消费嘅。咁所以呢一种咧都系成为咗假期消费咧主流嘅诉求。其次就系消费选择嘅一个多元化啦，大众咧可以话系彻底咁跳出咗传统嘅消费清单，唔在于局限固定嘅假期嘅休闲模式，主动会去选择到一啲嘅科创体验、数字文创、智能互动、潮流潮玩等等嘅新型消费嘅场景。咁啊，消费选择啦系更加之自由、个性同埋多元嘅，同时消费嘅分层都系不断咁样精细化，唔同嘅年龄段、唔同需求嘅消费者咧，都能够喺湾区呢个丰富嘅消费业态当中咧，揾到自己最适配嘅方式。最后就系消费认知嘅升级啦，当下湾区市民嘅假日消费不再是简单的花钱、洗钱、购物，而是成为了去丰富生活、拓宽认知、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大家都会主动地去接触一些前沿科技，体验一下这些新兴的业态，以及感受城市的发展。所以是令到假日消费兼具休闲的属性、学习的属性和成长的属性。都可以看得出大家的消费理念是更加之成熟、更加之现代化和更加之多元化。
1: 立足大湾区新型消费持续升级的大趋势，科技赋能消费的融合模式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发展潮流。那放眼未来，湾区假日消费、城市新型消费还会朝着哪些全新的方向持续迭代？您认为未来的发展潜力会集中在哪些领域呢？陆博士。
2: 好的。这个科创与消费的深度融合确实将是未来城市新型消费升级的一个核心主线。而且它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会非常的广阔，增长潜力可以说是巨大的。那么首先的一个就是全面全场景的智慧消费将全面的普及，未来像 AI 呀、大数据呀、这个 VR 虚拟现实、数字孪生这些前沿技术，可以说是将会更加的深层次的去融入我们的日常消费场景，而不从这个单一的体验式消费将升级成全流程、全场景、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消费体系，从我们这个消费预约呀、到场景体验啊，然后服务配套，再到售后的体验，可以说是实现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智能化。其次呢，就是科创加文化融合消费将会迎来它的一个增长点。像大湾区本身呢，它具有深厚的一个岭南文化，而且呢，又有这个港澳的一个多元的文化底蕴。那么未来这个科创技术跟本土的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呢，将会在数字文创呀、虚拟文旅、智慧非遗等方面形成一些全新的业态，打造具有湾区特色的这样一个标杆型的新型的一个消费 IP。再次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绿色低碳消费也将成为一个主流，因为国家本身一直在倡导绿色发展的一个战略。那么未来湾区假日消费呢，也是肯定要往这个绿色化、低碳化方面进行转型。那么让这个新型的消费一方面具有它的一个蓬勃活力，另一方面从它的这个绿色低碳化方面也应该具有它的一个可持续的特征。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消费的业态呢将会持续的下沉，全面的普惠。那科技消费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它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高端的商圈或一些特色的场馆，那么它将全面的走进我们的城市公园呀、我们的社区空间呀，以及公共的文旅场所。而且呢，也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它将覆盖全龄段的人群，实现它的一个普惠化、常态化、生活化，那么从而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科创发展与消费升级，而且这样的不断的两者进行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活力。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大湾区新消费也确实是正处在这样一个高速迭代、持续升级的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好的，主持人。
0: 咁啊，可以睇到啦。首先呢个从行业发展嘅趋势同埋湾区嘅产业布局嚟睇，方向同埋消费嘅深度融合咧，系未来城市新型消费升级嘅一个核心主线嚟嘅。咁啊，依托大湾区红磡。

0: 嘅科创底蕴同埋庞大嘅消费市场，湾区假日嘅消费业态咧将会持续咁样去迭代创新，未来发展空间咧可以话系非常之广阔，增长嘅潜力亦都好大。咁如果话具体嘅城市嚟讲下，睇下粤港澳，香港方面咧系依托成熟嘅国际商贸优势，持续咁样去推进科创嘅消费场景落地，数字商贸、智慧会展、科创体验嘅消费量系不断咁样扩容嘅，联动湾区嘅内地城市去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嘅消费链路，亦都依托翻国际化嘅渠道嚟助力翻本土嘅科创消费品牌咧，能够拓展全球嘅市场。咁而澳门就系持续咁样去推动科创元素同埋文旅休闲去深度融合，将智能嘅互动体验、数字光影展等等啦，去植入到特色嘅文旅业态，去丰富休闲嘅消费层次，打造翻具有辨识度嘅科创文旅消费板块。港澳同埋湾区嘅内地城市协同发力，将会进一步释放区域嘅一体化红利，持续咁样拓宽科创消费嘅边界，为大湾区新型消费长期增长咧系注入咗独特嘅动能。所以整体嚟睇下，大湾区嘅新型消费咧正处喺一个高速迭代、持续升级嘅黄金发展期。科创赋能将会持续为假日经济、城市消费注入全新嘅动能，推动湾区从消费大市稳步迈向消费强市，持续引领全国新型消费嘅发展潮流。
1: 未来大湾区将持续深耕科创与消费融合发展，不断丰富新型消费业态，升级大众生活场景，让日新月异的科创成果持续点亮百姓日常，激活城市经济，赋能区域发展，让每一个平凡的假期都能绽放出属于新时代大湾区的全新光彩。好，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晓丽女士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2: 拜拜。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为您连线到的 A 股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啊，今天呢是国庆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哈。那今天呢 ，A 股的开盘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全天还是一个集体走弱的一个态势哈。那整体的盘面，首先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今天三大指数都呈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啊。那么盘面上来说呢，假期之后啊，还是会出现一些获利资金呢有一个提前的落袋为安了结的这个状态。那盘面上来讲呢，3700家个股的下跌，上涨家数呢只去到了1198家。那么可以说呢，分化还是相对比较明显一点。那么全天成交量来讲呢有所放大，放量了2400亿，但是呢全天的成交就只有1.69万亿了。那么可以说呢上冲之后的这个调整呢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恐慌盘的这个迹象啊，盘中的过程当中呢更多会出现一个轮动的节奏。那么从板块上的节奏来看的话呢，今天上涨的是原油、电池啊，还有电力、银行等等的相关的这个原油的整体的产业链的板块。而下跌方面来说呢，更多集中在这个半导体、CPU、PCB 等等的这些 AI 交易的整体的 AI 硬件。那么盘面上呢继续形成了一个分化的局面，同时呢风格上来讲呢更贴近于现在这个避险情绪啊。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呢也是昨天晚上美联储公布的9月份的这个会议纪要显示呢在今年来讲呢有可能还会继续再加一次利息啊。那么导致到呢整体的机构资金来说呢属于一种避险的状态。特别咱们看到多只银行股呢创出的这个阶段性的高价。那么可以说呢资金属于避险的状态更加明显一点。那么如果结合盘面的过程当中

0: 动啊，我们看到 PCB 啊、CPU 等等的这些科技股啊，不断的有资金卖出的这个迹象。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在市场啊都是卖科技啊，然后呢买这种权重啊，作为一个整体的避险的状态更加会清晰。那么由于呢这一周来讲节后啊只剩下两天的交易日啊，预计呢行情还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状态。那么大家呢更多可能会做一个观望的情绪为主了，尽可能呢多看少动啊，没有站稳在这个3850点之前呢啊，大家尽可能就不用急着去参与市场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多看少动哈。那今天回来可能很多投资者呢也是很关心啊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那您觉得哈今天呢是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态势哈，主要的原因会在这个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的下跌啊，我觉得有几大的因素组成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外围市场的整体的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大，那么特别是这个油价又回到了100美元附近的关口，那么导致到呢资金去炒作这个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的这个通胀预期还是相对比较明显。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也增加了接下来加息的这个概率，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资金方面来说呢，对于科技领域啊还是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么特别是科创50今天是跌了4.82%，那么在这种目前的存量市场博弈的状态之下呢比较难有大的这个行情能启动，那么会出现一种比较我们说需要等待的这个时间，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呢没有说特别大的这个利好形成一轮的推动。无论从外围或者是从我们国内市场来看啊，都要等待这个三季报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才有机会提振市场。所以呢短期消息面没有太多的刺激带动市场，就形成了震荡博弈的状态会更加明显了。加息的预期是影响近期市场最大的这个原因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这段时间会不会也是一个我们在进行一个调仓的一个时机呢？您怎么来看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觉得不用着急去调仓啊，我们分两个状态，如果手上是已经空仓的，那我觉得不用特别着急进场。
1: 嗯
0: 啊，因为近期来讲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止跌，今天盘中啊上证还是守过3800点，去到了3795点嘛，啊收盘呢是近两个月以来的这个新低，所以说呢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止跌的这个动作。那如果是已经在持仓的啊，或者是说手上已经有大量的这个筹码的，那我们也要看现在市场的风格更偏向于权重高息分红股啊，包括这个医药啊还有原油相关的产业链为主。那么如果是这类型的话呢，就不用特别着急形成一个调仓换股了。那么如果是前段时间啊大家比较热捧的这个 CPO 啊 PCB 啊啊包括这个 AI 相关的硬件的话呢，那么可能在现在这种行情当中呢还是相对要调整进行回避啊，毕竟来讲的话那目前看到这个加息周期呢不是说一两个月就可能会结束啊，特别油价还是相对比较高位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延续到明年，那么这种状态呢对于科技板块来讲呢肯定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啊，因为加息之后呢市场流动性相对会减弱一点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不利于目前的这个市场啊，特别是科技领域的这些相关的板块形成一轮的上攻的，所以呢调仓换股还得要看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制定的策略相对会比较好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您觉得这一段的这个周期大概会有多久呢？
0: 目前来看这个时间的周期呢可能会最短的时间会形成有机会反弹，那可能要等到10月的下半旬了。
1: 嗯
0: 啊，因为目前看的话时间节点上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这个三季度的这个财报的披露啊，那么也会由于三季度的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啊，很多这个上市公司也会奠定。

0: 的这个业绩的预期啊，从而呢也会激发跨年行情的这个启动。那目前呢，在这个年报之前，市场先做一轮的这个调整啊，我认为并不是坏事啊。那么大家可能要需要等待的时间呢、这个窗口短期可能会进行一轮的磨底，那等到市场真正的形成新一轮的这个放量，成交量也回到2万亿水平的时候，大家再进行新一轮的参与的话呢，确定性反而会高一些啊，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一种参考。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还是看到了有一些哈热点的板块哈，比如说电池板块今天是一个上扬的态势。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近日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提高柔性电池、异性电池等新型电池在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家庭、移动医疗设备领域的应用水平，巩固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领域应用规模，拓展沙格荒和高含地区的应用场景。那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电池板块来说呢，确实是比较明显的十五规划形成一轮的推动啊，也提到了2030年呢，我国的新型的这个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的这个增长啊。那么这块来说呢，其实从9月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37家的这个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呢，从发布这个投资者关系活动来看，不少的企业也表示，这个储能和这个 AI 算力的配套的配储来说呢，将会成为未来的业绩较为确定的这个增长的领域之一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股价方面呢，是由于市场形成一轮的这个调整，在目前的角度来看，这个存量博弈市场的角度呢，相对整体的估值这整体的性价比呢，会比这个 AI 硬件呢来的相对要低一些啊，从而我们看到呢，资金方面呢会形成一个比较集中的这个高低切换，轮动到这个固态电池相关的这些领域里面。那么从未来的整体需求来看呢，确实是这个需求会集中，慢慢的形成产业的这个复苏，并且呢，这个我们说整体行业来说呢，业绩还是不断的形成一轮的上好的啊，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几大块的这些新型的这个整体产品跟电池的整体配套，也是为这个储能啊、算力储能啊，也正式成为这个电池行业的重要的这个新增量啊。这块呢，我个人认为随着这个指数慢慢形成一个探底止跌站稳的动作，有机会呢，新能源里面的这个电池产业链呢，也有机会率先走出新一轮的行情，这块呢，我觉得值得大家进行跟踪的。
1: 嗯，好，还有呢，油气开采和服务板块呢，今天呢是比较强势的哈，这个板块的走势您怎么来看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这一块来说呢，其实更多有几大的领域值得大家进行留意。首先呢，布伦特原油又重新回到了$100的这个上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周末的这个封航引发了这个原油价格的整体上涨。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我们国内的这个燃油期货呢也大涨了18%那么可以说呢，现在是期货还有市建包括盘面形成一轮的这个整体的共振。那么这块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现在是进一步的升温，那么有机会呢短期还会继续推动这个油气板块形成一轮的上涨的，包括带动了这个煤炭相关的这个领域。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点，就是 A 股呢每一次的这个油气板块的上涨，包括油价的上涨呢，都对 A 股的冲击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么就代表着这个油气板块呢可能会形成这个逆势上涨的走势。那么在参与方面来说呢，可能整体的参与度仓位上就需要注意了毕竟是逆势反弹的这些行情的板块的话呢，尽可能有这个利润的时候呢，可以主动的落袋为安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去应对当下的这种环境呢还是比较合适的谢谢主持人。
1: 就是有利润的时候还是要 仅仅的落袋为安应该更重要一些哈。好，还有哪些板块是您近期比较关注的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其实留意加息周期之后呢，这个高息分红股啊，这个低波红利啊，里面包括银行板块呢，其实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跟留意的。首先一个点呢，加息的话呢，肯定会形成整体的流动性的收缩。那么银行板块来讲的话呢，市场其实也会预期未来继续形成新一轮的这个降息，从而带动整体的市场。对于银行来说，这种每年高息分红的这些板块来说，是对大资金相对比较吸引的。同时呢，银行股的这个上涨呢，对于上证指数来说也有一个护盘的作用。所以呢，银行板块呢是整体加息周期里面除了这个煤炭以外值得大家进行研究跟跟踪的这些板块领域了。在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油价掉头，或者是说美债收益率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往下的情况之下呢，短期资金属于避险的状态，那么这些避险的板块呢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的啊。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的，明天来看的话，依然是处于这种弱势震荡的状态会比较明显一点。由于呢今天是探底回升啊，但是呢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底部放量，所以呢明天节奏来看可能还会挑战3800点啊，我们还要留意3800点这个支撑位明天能否守得住啊。如果守不住的话，那么有可能再次形成新一轮的探底，去到3750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放量止跌之前，大家还是先作为观望，尽可能多看少动一些会比较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的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跟住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吓。咁今日成日落嚟咧，港股三大指数咧系集体下跌嘅。到到成日嘅收盘之后咧，恒生指数系跌1.43%，报23,785.79。恒生科技指数系跌咗2.89%，国指咧跌咗0.89%。咁啊，盘面上边吓见到大多数嘅一个大型嘅科网股咧都系普遍下跌嘅，好似联想咧调整幅度超过8%吓，快手百度咧调整幅度都超过3%嘅。咁而另一方面啦，今日仍然有一啲嘅板块啦系上升嘅，好似见到煤炭、石油呢一啲嘅能源啦吓，就系有一定程度嘅逆势上升吓。咁啊，具体嘅情况，请上我哋港股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10: 主持你好。
9: 咁啊，睇到今日嘅呢个港股嘅市场吓，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吓，好似恒生科技指数啦，同埋恒指咧都系刷新咗近期一个新低嘅吓。咁啊，点样评价翻今日成日嘅市场表现啦？
10: 系今日本身嚟讲咧，见到港股嚟讲都跌咗即系300几点啦，咁基本上再次失守24000点嘅。咁我觉得有几点因素唔能够忽略啦，当中嚟睇其实就。其實在日前嚟講咧，市場對美國即係所謂加息嗰個所謂預期嘅係略有舒緩嘅個擔憂啊。咁但係今日嚟講咧，就翻查翻呢個議息會議嘅時候咧，其實見到咧佢哋就即係基本上嚟講，今年底嚟講咧要有加息嘅機會啦。咁所以咧呢個長債嘅息率咧都係 對到整體

0: 本市場個所謂個氣氛嚟講啦，有所即係收斂啦。咁呢方面嚟講都係可以理解嘅情況嚟嘅。咁整體上而言咧，我哋見到科技股唔少嘅晶片股AI 股嚟緊啦，包括埋一啲唔同嘅一個所謂嘅板塊嚟講都有個整固啦。咁但係因為地緣因素嚟講，我哋見到原油類股份嚟講咧，其實今日嘅表現係唔錯嘅。咁所以變咗嚟睇咧，似乎而家市場都有若干嘅避險情緒咯。咁呢方面都係形成今日市場你嗰、那個即係、就是、震盪下跌一個唔能夠忽略嘅原因嚟嘅。
1: 咁关注下今日嘅一个盘面嘅情况下，见到咧，好似煤炭啦，同埋石油呢一类嘅能源板块啦，吓就系有逆势上升嘅吓，点样看待佢哋呢种嘅表现啊？
0: 当然咧，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基本上嚟讲嗰个即系地缘因素嚟讲咧，令到一个所谓嘅一个即系能源价格嚟讲咧有所飙升啊。咁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都系令到嗰、那个。即係油類股份嚟講咧，有個比較強嘅一個收入表現嘅。咁其實今日嚟講咧，都因應翻呢啲咁嘅地緣因素嚟講，其實都見到運費嘅方面，你嘅航運嘅方面嚟睇都有所飆升啊。咁所以呢度亦都係對嗰啲航運類股份嚟講咧，今日嘅表現都係相對較強。咁所以呢方面睇，我相信都係有一定嘅地緣因素嘅原因啊，同埋本身嚟講，我哋都見到一個即係之後嚟講咧，基本上投資者嚟講都係佈局上嚟睇啦，都係考慮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呢方面都係形成咗一個考慮嘅。
1: 咁仲關注到咧，今日嘅內房股咧都係逆勢上升嘅嚇。咁見到其實國慶期間啦，全國多地嘅一個樓市嘅一個相關嘅數據咧，都睇得出係一定程度嘅回暖同埋提振嚇。咁點樣看待翻內房股後續嘅一個走勢咧？
0: 內房股方面嚟講咧，我相信亦都有好多唔同因素考慮啦。咁雖然外圍嗰方面嘅利率似乎有所上升啊。咁但係我哋會見到一點咧，就係話投資者嚟講咧，對一個即係國策啊，或者相關一個氣氛上一個一個政策上嘅一個新言啊，各方面咧都係比較正面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都形成咗大家對於內房股啊，或者政策面啊、需求面嘅方面嚟睇都有所回暖嘅一個主要因素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見到整體上一個房地產嘅股份嚟講，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個都係影響層面嘅，例如啲外圍嘅。一啲或者一等嘅類別嚟講咧，佢可能會受到呢個利率端嘅一個影響有所即係震盪啊。咁但係內房方面嚟講，因應翻政策啊，同埋本身一個人民幣匯率啊嗰啲各方面嘅利率嗰方面嚟睇，相對有個吸引特別嘅匯率佢嘅上升咧，都令到人對人民幣其他資產嚟講咧都有一定嘅一個積極面喺度。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1: 好似见到啦，今日嘅呢个家电股咧都系势走强吓，见到好似创维啦、美的啦，都系一个唔错嘅升幅吓。点看待家电嘅咁种状态？
0: 家电类股份嚟讲咧，当然啦，本身嚟讲，亦都有好多唔同因素所影响嘅，低包括埋头先你讲嘅内房嚟讲，如果一个销售啊嗰方面嚟讲，喺个国策政策之下嚟讲比较顺畅嘅话咧，咁啊当中嚟讲内房肯定系牵涉到一个即系装修啊、家电啊嗰方面嘅一个所谓购置啦。同埋本身嚟講，從政策端嚟講咧，市場都關注去到年底前嚟講咧，係咪有好多唔同嘅家電嘅一啲所謂優惠嘅一啲措施啊，各方面嚟講都引到投資者嚟講都有一個適當嘅憧憬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投資者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考慮喺度嘅。
1: 關注到今日嘅調整嘅板塊當中啊，好似科技相關嘅一啲嘅半導體啦、PCB 啦，同埋光通訊概念啦，都有一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嚇。咁點樣看待佢後續嘅呢種嘅狀態？
0: 我相信呢個即係 AI 板塊嗰個所謂調整嚟講咧，其實就唔代表投資者嚟講對呢個板塊嚟講有一個即係負面因素。咁當然有幾個因素係影響到佢嘅。咁呢啲都係短線嘅一個因素，例如啲利率嘅上升啦。另外一方面嚟睇咧，始終嚟講咧，外圍嚟講呢個 AI 板塊嗰個估值嚟講咧都係寫得幾高下。咁所以其實好多風吹草動嚟講咧，都會令到相關板塊嚟講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震盪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投資者都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參考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從一個國際市場嚟睇，呢個人工智能啊各方面嚟講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再資源啦。咁無論從競爭啊，或者從一個資源開發上嚟講咧，都係可能會有好多新嘅一個一隻信息重點信息出台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都係對港股啊，或者對相關嘅板塊嚟講，喺年底前嚟講都會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影響喺度。咁但係行業上嚟講，相關嘅一個所謂發展啊，同埋一個 AI 人工智能嘅一個突破嚟講，我相信都係會持續。咁呢方面對佢嘅即係中長線嘅表現嚟講，其實就唔會有影響嘅。
1: 除

0: 像呢一类嘅话咧，见到今日嘅一个金融方面咧，其实都系走低嘅吓，集体相对表现都比较弱势啲啦，包括一啲银行同埋中资券商股吓。咁啊，呢一种嘅调整啦吓，后续咧会唔会话几时可能会有一个呢种嘅持续性，可能会持续到几时咧？咁啊，呢种调整嘅过程当中咧，又有冇话会可以揾到一啲嘅投资嘅机遇啊？
1: 本身嚟睇咧，就即係外圍嘅息率嚟講咧，其實對嗰個即係金融資產嗰方面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啊，特別係即係昨日嚟緊之前，即係略為即係對呢個外圍嘅一個再加息嚟講咧有所轉定嘅。但今日嚟講咧，有再即係燃點嘅話咧，咁呢個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對呢啲銀行嘅息差啊，或者對嗰個資本市場啊、資產市場嚟講咧，個借貸融資嘅供幹嗰方面嚟講，有個先相對不利嘅影響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我相信。这个是要考虑的因素啦。但是你说本身来讲在内银的方面其实就相对透过操作和个市场环境来讲相对稳定啦。那这方面来讲我自己相信就是说在就是内银人民币的价资产啊和一些所谓资本市场操作上呢尽管外围一个加息压力的但是始终来讲它都有它的个稳定因素存在那这方面都是不能够忽略的。
0: 嗯，咁啊，同时咧，好似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嘅，包括一啲嘅生物医药啦，同埋创新药嘅概念股吓，表现嘅都系比较弱势啲嘅吓，咁啊，点样看待佢嘅呢种状态同埋后续嘅一种走势咧？
1: 生物医药啊，创新药啊，嗰方面嚟嘅，其实就即系都系市场嘅一个都系焦点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噶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我自己相信咧，喺呢段期间内，特别当息率上升嘅时候咧。咁相關個板塊個震盪嚟嘅，其實都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基本上投資者喺嗰個佈局上嚟睇咧，始終都係對財政藥方面嚟講，無論係政策啊，同埋醫藥嘅一啲突破面嚟講咧，有一定嘅個所謂憧憬喺度。咁所以我相信當價格即係吸引力即係重新回到呢個投資者嘅視線當中嚟講，肯定係會有相關嘅考慮喺度嘅。咁但係始終唔能夠忽略一點就係話，因為外圍嘅息率上升嚟講。始終對投資者的供幹啊，或者係嗰啲企業嘅營運啊，包括埋呢啲公司嘅一啲所謂風險嘅一啲所謂規範嚟講咧，其實都始終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咁所以短線而言咧，投資者可能要留意翻，即係外圍嘅個消息面嘅一個影響嘅。
0: 嗯，好嘅，今日廣告方面唔該曬，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析。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拜拜。
2: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0: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 12.8%，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8.4%。
2: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感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Hey,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叶银，欢迎您收听听多滴识多滴。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您一起来关注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冲刺竣工，国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极速瞬间。
0: 没错，我们还会关注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在香港开幕，等我们立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了。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今日节目咧，第一站带大家认识一下乜嘢叫做阿秒啊吓，呢个阿咧就系呢个点讲咧，一只阿呢个阿啦，咁仲有呢个系秒标啊，秒针嘅秒啦，佢就我哋人类咧目前掌握嘅最短嘅时间尺度。我哋平时讲话一秒钟、一分钟、一刻钟吓，咁呢个阿秒到底系几多秒钟呢？原来咧短短嘅一阿秒之内咧，光系只能够前进系0.3纳米，咁成为咧捕捉呢个微观世界电子超快运动嘅核心观测标尺。咁喺我哋大湾区啊，喺我哋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咧，同时都系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叫做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呢个项目嘅建设现场啊，而家系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咧紧就坚守呢个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呢个竣工节点全力冲刺啊！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呢，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那么大科学装置呢，是原始创新的利器，承载着探索未知、突破前沿的时代使命。那么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够看清什么呢？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的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建设团队正以日拱一卒的劲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

0: 但它运动太快，普通观测手段根本抓不住。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这样一来，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项目团队要在这 3.8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同时实现精密光学仪器区域 VC-E 级防微阵、实验区杂散磁场低于 0.1 微特斯拉以及7882平方米的超洁净区域，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为此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个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设施由光束线和研究终端构成，建设波长覆盖极紫外、软 X 射线与太赫兹辐射3个波段的10条超快光束线，以及面向多学科电子动力学研究需求的22个研究终端。其中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打破国外长期垄断，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3: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进口设备不仅面临禁运的风险，而且维修费用高，周期长。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1: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如贺新奎所说，土建完工之后，核心激光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而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作为施工团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纽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现场负责人杨川信心满满。
4: 这个项目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扎根现场，跟科研人员面对面对接，把前沿科学需求转化成工程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迭代工艺、沉淀技术，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大科学装置建造白皮书。
1: 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

0: 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建设者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叩问微观世界的坚实阶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基础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正是为这样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继续系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吓。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电影呢？嗱，接嚟嘅话题同呢个有关系噃。
1: 嗯，
0: 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哇，近日咧就喺香港大会堂举行咗开幕典礼，选映咗12部嘅内地电影，展现内地影坛创作潜能，推动内地同香港文化交流。
1: 对，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表示，电影呢作为富有感染力的大众艺术，它呢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特区政府呢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持续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互鉴。
0: 冇错嘅，咁佢话咧，中国内地电影展多年嚟都深耕两地电影交流，既系香港观众认识内地影坛最新发展嘅重要窗口，亦都系内地业界交流啊，两地业界交流创作、分享经验、协作共进嘅专业平台。咁透过光影凝聚共鸣，以艺术传递正能量。
1: 嗯，那么开幕电影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浪浪山小妖怪》。
0: 嗯，
1: 它呢是改编自短片《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那我相信可能很多网友哈，当时都去看过这部电影。
0: 这个国庆先刚看完，又重温了二刷三刷，对，
1: 你又重温了一遍是吧？
0: 是的，没错。
1: 看起来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就是有很多网友可能都已经刷了好几遍了。那它的故事呢，就是讲几只无名小妖怪，哎，它上。上了一场照应职场挫折、人生迷惘，还有这个人生迷茫，还有追梦精神的冒险。它呢主要就是聚焦平凡小人物的奋斗。
0: 啊、
1: 那么本届电影展选映的作品呢，还包括苍山、火锅英雄、受益人等等。
0: 系嘅，冇错。咁啊，中国内地电影展系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同埋南方电影文化基金会合办，系弘扬中华文化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举办多元化节目同活动，等市民可以认识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本届嘅电影展嘅主题呢就系短片启航，长片盛放。咁将会持续到11月15日。系啦，继续电影嘅话题啊吓，咁啊，2026年嘅国庆档已经收官啦，咁内地电影市场咧交出一份稳健嘅成绩单，咁与此同时咧，琴日睇到消息啊，就系《欢迎来龙餐馆》啊，我都好中意呢部电影啊，就官宣咧将会代表中国内地去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嘅国际化表达再添住脚。
1: 嗯，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有好消息传来。那么今年国庆呢，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原玩法呢，也是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3: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加上各地补贴。

0: 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1: 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2: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1: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3: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4: 我们坚持银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歪歪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啱啱过去呢个国庆假期咧，相信大家都意犹未尽啊吓。今日咧仲处喺呢个转换嘅阶段。咁啊，呢个假期咧，就唔少游客啦，跳出呢个热门大都市，将佢哋嘅旅行目的地咧，拣咗喺各具特色嘅远域小城，唔再系走马观花咁打卡影相，而系为一部古迹、为一出嘅民族大戏，又或者系为一条山野徒步线路咧，去专程奔赴，沉浸式咁感受在地文化同烟火气息。咁呢种奔远游啊，远城嘅远咧，持续走红，众多嘅宝藏小城从旅途嘅途经点转身为咧独立度假目的地。
1: 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小城靠什么来接住假日流量？如何挖掘特有宝藏，讲好自己的故事呢？怎样把人气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消费增量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深挖独有的本土文化 IP， 把沉睡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产品，是不少县域破局的关键。
3: 现在看到的这个工具呢，是天工开埠当中的脱壳的工具，叫木偶。
2: 作为天工开埠成书地，江西分宜跳出博物馆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复原书中传统技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木笼脱骨、古法织布。新余市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子君告诉记者，当地还串联螺丝小镇工业遗存、夜市美食，以博物馆研学引流，拉长游玩链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
4: 我们重点打造体验式参展模式，复原了天工开埠中记载的18项传统技艺，特别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了小小工匠研学点，把织布、推磨等体验项目与课本知识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提升了游客的参观体验和文化获得感。
2: 安徽祁门文堂古村则以民俗活化做文章，依托新安医学、传统相约、农耕非遗等主线，常态化推出田间实践和自然研学活动。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深挖本土文脉，丰富文旅供给，游客从台下看客变成剧情参与者。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5: 这个国庆呢，文堂故里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白天呢有春起秋报的祈福活动，徽剧、农舞表演、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应该说是从早到晚都是非常丰富的。那除了这些表演以外呢，白天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从1号到6号，我们的预订率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2号、3号、4号、5号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2: 面向青年消费群体，打造适配年轻人偏好的潮流文旅场景，正在成为县域吸引客流的重要抓手。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虞山雄鹰县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45万人次，同比增长7.5%。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说，山野徒步不再只是户外运动，更成为年轻人亲近自然、释放压力的生活方式。常熟顺势把虞山、方塔园等核心景区串联起来，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入风景。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甲胄巡游、常熟赋的诗词实景演绎、国风主题市集，同时推出可以预约参与的方塔园林夜校、雅致园林夜宴，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我们持续串联全域的优质文旅资源，迭代升级4季旅游产品体系，以差异化高品质的文旅供给承接都市圈客流，吸引更多青年走进潮。

0: 常熟，打卡常熟，深度畅游常熟。
1: 除了人文底蕴，山水地貌资源同样能够塑造县域核心竞争力。河南新密加快整合新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推出山地飞车、空中飞船等户外运动项目，全力打造河南首个县级双国家级度假区。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慧琴表示，
2: 我们构建山城、水城、旅游城三位一体文旅大格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用好赛事节庆引流，力争2026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00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突破120亿元。
1: 河北滦平立足金山岭长城核心 IP， 改变过去路过看一看的观光模式，把长城资源升级为长城加夜游加研学加民宿的停留型产品。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副局长尚未介绍，当地把非遗农特产品嵌入旅游消费场景，这个国庆假期乡村民宿采摘、夜游等二次消费增长非常明显。
3: 我们县以金山岭长城龙头 IP 打造旅游名县，同时推动农文旅融合，把小米、中药材、满族美食、非遗手作嵌入民宿和旅游消费场景，培育长城人家民宿集群，带动村民家门口就能增收，并且完善了交通、停车、智慧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我们通过推出长城加民宿加农事体验的套餐，把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4: 冇错啦，今年咧围绕发展远域旅游一系列嘅政策系相继出台，叠加推动商农民旅体深度融合，打造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嘅相关部署咧，为各地立足自身嘅资源品库，探索差异化嘅远域民旅发展路径提供咗清晰嘅指引啊。
5: 那么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全国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那么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呢，大约是58元，那么这个数字呢，比本地居民高出呢大约50%，所以呢，游客带来的不只是客流，更是实打实的现金流。奔县游能否成为县域经济的新动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
6: 过去旅游更多是围绕去哪里，今天更多人开始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凭借古镇夜景、悬崖夜游和沉浸式非遗灯会，越来越多内容驱动型的景区，凭借体验家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文旅新贵。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那其中新疆、西藏、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超过了50%。
1: 假期掀起的县域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是国内消费版图的一次挖掘与激活。但热度之下，奔县游如何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是一众宝藏小城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眼下，部分县域文旅优质供给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为松弛感，高性价比奔赴小城，却可能遇上停车资源紧张、接待承载力不足、少数商家借机涨价等状况，直接损耗目的地的口碑。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奔县游并非转瞬即逝的流量风口，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行已然退潮，游客愈发看重真实可感的在地文化体验。想要把短期热度沉淀为持久动能，核心不在于追逐流量，而是借流量契机反哺，夯实地方产业底盘，将基础设施改善转化为长期公共品。
7: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县域旅游 2.0 时期，游客的县域旅游需求从人少景美转化为好体验、好生活。一方面，游客对于特色县域的旅游需求旺盛，同时游客对于县域目的地的交通可进入性、旅游的体验感和商业配套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新兴县域旅游目的地要想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也不容易，只有将在地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精神整合为专属的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叙述体系，才会脱颖而出。此外，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更新。

0: 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品升级、文旅融合和艺术赴美等方面重点发力，真正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县域旅游繁荣新格局。
1: 随着空铁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向中小城市、县域下沉，出行门槛持续降低，奔现游成为大众短途度假的热门选择。文旅部表示，15/5时期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布局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呢个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当中就倡导取之有时用之有道，传递人同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这部影响世界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曾经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在全球发行了20多个版本，被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被多国学者都奉为圭臬。
5: 那么如何把这部古代科技著作搬上当代舞台呢？舞剧《天工开物》的主创团队也是秉承匠心与务实精神，在舞美设计上呢，也是打磨细节，让一卷卷书页呢走出古籍，在舞剧当中呢获得新生。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来了解一下。
6: 舞剧《天工开物》是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及其巨著《天工开物》作为题材，以赶考、大考、著书、山河篇章为线索，展现宋应星科考六次落榜之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舞剧《天工开物》开篇，此书与功名进取无关一行字，透露出一种属于士大夫所特有的傲骨与情怀。自此，宋应星做了时代的逆行人，脱下长衫，开始用双手去拥抱时代，用双足去丈量土地，用笔墨点亮科学的微光。青年宋应星扮演者舞蹈演员吕科迪分享说，
7: 核心也是我们想传达的，就是宋应星的这个精神嘛。首先他是一个时代的逆行者，他在那样一个八股文的时代走出了一条这样的路，他去写这样的一本书，他去想把实学发扬光大，然后他去积攒这么多人的智慧，然后想影响后世一些东西，而且他最终他干成了这些事情。虽然他可能没有在当时取得任何的成就，但是毫不影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毫不影响他真正选择了做自己和坚定自己。我觉得这个在任何时代都不算过时吧。
6: 虽然宋应星的前半生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努力科举入仕，可苦考六次一无所获，而就在这六次水陆兼具长途跋涉的赶考途中，他得以走访南方水田、北方旱地，实地考察生产现场、手工作坊，记录下中国农业、手工业、制造业几千年来的实践技巧，并深入研究实学，铸成了立家国、立社会、立百姓的中国17世纪的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并且后来传播到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地，在影响中国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青年宋应星扮演者舞蹈演员吕科迪说，
7: 有很多重的矛盾加到他身上，首先是六次科举的失利，人生跌入到一个低谷的时候吧，又经历了和兄长的分别，这种双重的打击，就很多重矛盾增加到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这个人在最迷茫最谷底的时候，他决定重新捡起这个笔，遵循自己最初的那份初心，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要把《天工开物》这本书给铸出来。所以上半场和下半场，宋应星这个人物也要在身体呀、外在形态啊，包括服装各个方面都要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上半场大家看到鲜衣怒马，就是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然后非常灵动的一个书生意气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在经过他这样的挫折、这样的迷茫之后，他开始变得能够稳下来。一方面是他经历了很大的波动，他改变了。另一方面，他心底对整个世界的探索。

0: 又从没有改变，就是在改变与不改变之间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塑造吧。
1: 舞剧《天工开物》不仅通过舞蹈艺术呈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更将宋应星那份执着与沉着的民族精神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了观众。老年宋应星扮演者舞蹈演员马娇龙表示，
2: 我在跳的时候也很多次在回忆的这个守字，守是什么？守望的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守望的是这么天工开物，而且这个守字也是保护着我们作为一种舞者的精神来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魅力在这里边。
1: 舞剧《天工开物》自2024年7月开启巡演以来，成为近年来极具影响力的舞剧之一，向国内外展现了中国传统农耕、冶铁等方面的科技文化和中国舞蹈艺术的魅力。马娇龙表示，
2: 其实老年宋应星能成长到今天，也更加离不开每一位帮助我的人，总导演陆川老师。他其实一开始在对于我来讲，他对于我都是要求，因为你不是宋应星，你是马娇龙，他想让你想办法要变成宋应星，想让你回到那个明朝的那个时代。他在做，他在看，他在想，很多时候他每次在完成这个人物的时候，他会给我提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一开始在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老年宋应星就是在一直在演，在演别人，感觉像是模仿，然后把这个人物感在你心中会感觉很空，因为你也没见过他，因为他的生平也不是说的描写的那么的详细，很多都是靠自己的想象。但跳到第一轮27场过后，跳到哪怕50场的以后，就慢慢每一次在台上，包括每一次在台上的即兴，包括每一次在台上的自己的情感的一个诉说，包括自己的动作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我觉得那一刻仿佛不是在表演的是老年宋应星，可能就是在表演自己的一生，可能回望的是自己的过去，看到的好朋友可能就是自己小时候的好朋友，看到的长辈可能就是自己已经触摸不到的长辈。所以说那一刻来讲的话，我更多的是在享受舞台，享受真实的自己。再加上什么，就是很多观众他会给予我反馈，他看到这个老年宋应星是谁啊，对于我来讲，对塑造以及我自己的内心情感的塑造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每次在观众的反馈上，也是对我在饰演老年宋应星和充实老年宋应星和充实自己的表现能力上是非常给力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每次演完以后，我们也会多多的去听大家的反馈，我觉得这些反馈对于我们每一位演员和每一位曾经参与过天工开物的人员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答案解释。因为你提交了这份答案，你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观众就是我们的答案，仿佛你们给予我们的答案就能让我们把这道题做得更加完整，让我们把这句话说得更加完美，让我们每一个动作就更能有情感和最有真实性的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一刻来讲，就是所谓的舞者要是最真实，同时内心一定是有爱的。我们想把这份爱传递给每一位看过天工开物的朋友们，就像我们在希腊，还有我们在悉尼，包括我们在纽约，包括我们在日内瓦，每一次不管在什么样的舞台，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观众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让观众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当代中国舞者在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传播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件事情。

0: 作为宋应星的挚友和巨著《天工开物》出版的资助者，涂少奎也是剧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与宋应星的双人舞段又传递了怎样的情感？涂少奎的饰演者舞蹈演员姚亮分享说，
1: 有一段我们的主题动作是跳过两次的，因为我们在年少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的起舞，包括同样的步调步伐，然后对视的眼神和状态，再到多年以后他再回想我们的年少，可能我们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也长出了胡子，然后他也不是那个少年了，我们再跳起那段舞蹈的时候，我认为那个还是导演包括主创我们特殊处理过的，然后也是每次第二次跳那个舞段的时候，我总会看见柯迪眼角的一丝泪花，也会很打动我。
0: 作为宋应星的兄长，宋应生在弟弟的成长道路上多次给予支持，在剧中如何通过肢体语言来表现兄弟间的情感细节，宋应生的

0: 饰演者、舞蹈演员张艳杰分享说，
1: 就是我自己感动的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段的双人舞嘛，就是这么一段戏份，就是演兄弟分别的。其实兄弟分别在就是在这个物理上来说，就可能两个人分开不同空间嘛。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是人生路上的一种选择。就是我作为哥哥来说的话，成全弟弟，然后允许他走自己的路。就是在这条就是比较意识流的这条路上的话，我们有一个诀别，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是其实相逢的反义词就是分别，因为你的每一次分别才注定你才会再相逢。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的分别，就注定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刻还会再相逢。它是一种非常矛盾又非常祝福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吧？我觉得，就是在此时此刻恰逢彼时彼刻，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有多伤心，可能再重逢的时候就有多欣慰。到后来老年的时候，他把书铸成之后，其实我们又相遇了。相遇的时候，那种感情其实是夹杂着欣慰、欣喜、不容易，就反正是一种很复杂的这种情绪。但兄弟分别那段的时候，其实你就要预料到之后的这种感觉。你作为角色的这个饰演者来说的话，你已经其实了解完他的一生了。所以在分别的时候，那种情感的浓烈和矛盾度，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情感爆发力的。
0: 舞剧《天工开物》被誉为文艺界的大作，舞剧界的大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舞台审美。从这一传世巨著出发，以表演者灵动的舞姿、四季流转的舞美转场，刻画古人生产劳作的生活场景。而对于舞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带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宋应生的扮演者、舞蹈演员张艳杰表示。
2: 舞蹈的形式，它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我们比如说不可以说话，或者是空间、时间各个维度上是有些局限性。但是相反的，其实这些局限性也正映托出了这个舞蹈的这个艺术形式的魅力，就是可以给观众很大很大的想象空间。然后包括大家也可以从通过语言之外的一些形式上，比如说我们的肢体上去感受你想感受的信息，或者是我们想表达的情感，或者是历史的厚重感，去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舞剧中有一个插秧的动作，其实它就是很真实的表现了劳动人民在田里插秧的一个感觉，可能比说话的这种表达应该更有视觉冲击力，而且更加真实一些。文化符号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舞美呀，包括我们里边有裸眼3D 的一些形式，包括舞蹈的一些编排上。这个需要大家进剧院来感受了。
0: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舞台上，《天工开物》以舞蹈形式展现了对江西文化的巧妙破题，也用当代审美回应了古籍背后的匠心传承与创意涌动，集中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全新成果，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秉持天工与开物的传统哲学思想，展现出中国科技根基、科技自信的民族精神。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欢迎翻嚟嗱，中国花鸟画咧系我哋东方美学当中独具风骨嘅艺术物流啊吓。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贾广健啊，就数十年嚟咧潜心钻研啦。咁佢喺1992年嘅时候画咗一幅《秋濑无声》，今日咧通过一段音频嚟听听佢系点样从自然当中获取灵感，令到生命嘅感触可以融入佢嘅画作当中嘅。
6: 寒蝉舞，莲子落，一池秋水，静来无声，好一个秋，川河梗重重，我烟雾飘渺，鸭群栖深幽，莲蓬之下，莲子正孕育，禾梗根部，莲藕正成熟。细数落叶的是时光， 守望。

0: 生命的是荷塘，大美无言，秋赖无声。画家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赖无声》，以“秋日荷塘”一语，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
1: 那有一次我在写生的时候，在秋天的落日的余晖下呀，看到远处的荷塘里边雾气弥漫，有很多野鸭在漂浮，游来游去，犹如天地之间有一种静气，有一种秋天特有的一种绚烂之美，而且感觉这种美非常的朴素，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宁静。
0: 一年中，画家贾广建要来荷塘写生数次，写尽百花却偏爱荷。数十载的写生生活里，与荷对话成了他生命的常态。身处自然，仿佛可以听见万物的声籁。贾广建跟随万物生灵的生命周期，以天地为背景，一年四季发现荷的每一种姿态都有美的韵致。春融融，小荷尖尖，初生；夏勃勃，莲叶甜甜，成长；秋暮暮，残荷听雨，成熟；冬沉沉，枯影万重，死亡。贾广建凝望了荷的一生，荷也用神态殊异的美定格了他眼里的四季。他爱荷，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乳名甜甜。
1: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呀，四季的轮回，这种自然季节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它都会牵动花鸟画家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触动。发现每一个季节的荷花，因为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
0: 当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光华，诗人写下隽永的篇章，画家则要用画笔表达。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也给贾广建提出新的绘画课题。工笔花鸟胜于唐宋，多以工整精简的笔法，以求花鸟极似之形。瓶中一景，庭院一隅，折枝百花，写生真情，多以尺幅不大的小品来表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大众视野，沉寂多年的工笔画重整旗鼓，成为了绘写新时代的绘画语言。此时擅长工笔的贾广建不再拘泥于工笔花鸟仅以小尺幅见长的传统，他希望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笔墨，打开工笔花鸟画的新格局。
1: 那么我们欣赏传统的卷轴画，从打开到完成，那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的大幅的这些工笔花鸟画，把传统的卷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实际上把它转化成我的大幅花鸟画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式关系。那么我把它设计成很多的点，观者的这个视角，那么它是移动的，完成以后，那么它达成一个整体审美的一个过程。
0: 贾广建笔下的花鸟视角被不断放大，不再是一枝花、一株花、一丛花，而是一个花的世界。响泉叮咚，鲜花绚烂，禽鸟嬉戏，野草繁茂，画中似乎能听见远处鸣虫的高唱。

0: 由物至境，放大景深，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工笔寓意，意境寓心，花鸟鱼虫各美其美，这才是贾广建心中完美的荷塘。人，自然之子，花草有情，鱼虫有意，清风有思，凡出行，画家总能与自然对话，致物我两忘。1992年暮秋，贾广建前往天津郊外的一处野塘写生。余晖洒满水面，河梗们微微扬头，错落有致。远处，野鸭成群，似乎遨游于天际，构成了秋日独特而深沉的美。一瞬间，贾广建似乎听到了天籁之声。画室里，贾广建心里只留下野塘里秋日的天籁，在近2米的尺幅上勾勒秋籁的韵致，笔致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前景设河梗，虽寒不倒，其间缀莲蓬，斑驳有致。雾气氤氲的留白是画家对画稿的再度创作，静默之极处，有闻天籁。点点纵横交错，线线层层递进，线与点组成曲式结构，宣纸上奏出图画的交响。虽是秋暮，却着暖色，氤氲的雾气如牛乳洗炼，重重渲染下，荷塘宁静却无悲秋之感。野鸭摇放在天际，仿佛一群在宁静时空里畅游的精灵。当一颗莲子落水，是河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复始。画里秋籁无声，从自然中走出，化为线墨徐徐洒落纸面。画外，观者通过凝视，从而渐渐走入自然。从眼到心，从心到手，与天地相参，同民胞物语，气息在乾坤间回荡，足迹于大地上奔走。秋籁无声，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艺术表达。
1: 好嘅，咁啊睇下大钟时间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吓，咁啊以上咧就今日呢个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咧叶莹同魏星啊，代表我哋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s 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8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冇高度嘅文化自信，冇文化嘅繁荣兴盛，就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21亿人次，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假期服务消费旺盛。
3: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力争到2030年，我国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达1.6人。
4: 品味世界之最，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底开幕。
3: 广东出台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
4: 美国国防部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喺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耕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5: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身，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游客张怡：
6: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讲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鲜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松燕：
7: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

0: 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重大文化工程石果累累。随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嫲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换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梁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空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亦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民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2026年国庆假期，亦即系11月1日到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5%。

0: 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
1: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日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
1: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日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日，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了解，依托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跨境交易机制，新期老挝富余水电可持续供给粤港澳大湾区。2026年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的光伏和水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1: 六张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

0: 红枢纽项目亦喺度加快建设。喺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型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呢度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令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1: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0: 当前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联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亦在持续完善。未来5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亦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仲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一流院校科研优势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体制、新格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创科章节所提出的首要战略任务。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双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将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6: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5: 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与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6: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2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5: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与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2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合作。
6: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 科学园。

0: 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在香港举行记者会，介绍年度旗舰活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相关情况。巡礼将以品味世界之最为主题，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香港举办。巡礼活动结束后，将接续推出香港美食月，吸引海内外游客访港消费。本届巡礼规模较去年扩大超过10%，设置340多个摊位，汇聚来自约31个国家及地区的美酒与美食。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展馆首次亮相，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维多利亚港海滨星空之下沉浸式品鉴环球风味。
2: 近日，广东省总工会会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等8部门正式出台《广东省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明确了工匠人才谁来培育、培育谁、怎么培育、怎么管理、怎么保障5个方面的问题。办法提出，到2035年要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南粤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广东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办法要求南粤工匠培育对象重点从增加生产力领域产生，需聚焦广东重点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市级工匠培育对象应聚焦当地产业发展方向，优先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高精尖缺人才。南粤工匠培育期间，要对培育对象的学习成长和综合表现进行动态跟踪考核评价，培育期满进行全面考核评价，合格后颁发相应的工匠人才证书。办法仲明确了健全师大徒全帮带机制，工匠人才参与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做好技术服务等职责，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为工匠人才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亦都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竣工节点全力冲刺。嚟听报道。
3: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话，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3: 亚秒这个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亚秒仅为1/1000000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亚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5: 有了亚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积表示，未来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6: 先进亚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话，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俾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报道仲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二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是否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进展，调停方卡塔尔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最新提议作出回应，提议包括要求伊朗削弱其铀浓缩能力。
1: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七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勒科尔尼仲说，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和企业造成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包括扩大针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0: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七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E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16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博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仲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七号公布的九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0: 由非洲联盟授权设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启动仪式，七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该机构总部设于路易港，旨在通过提供更优质的非洲信用风险数据、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估非洲主权国家、次主权实体和企业，从而提升非洲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9到24度；澳门多云，28到24度；广州多云，31到19度；深圳多云，31到23度；珠海多云转晴，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2度；惠州多云，30到21度；东莞多云，30到22度；中山多云，31到23度。江门多云，31到22度；肇庆多云，30到21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耀、善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15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重心推进。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的江门，正立足自身优势，做强制造产业，深挖侨文化资源，壮大咖啡全产业链。在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走进江门，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
4: 当您看到您自己造的车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5: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
3: 今年以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上屡次夺冠，令中国产摩托车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张雪机车的成功离不开江门制造的支撑，其夺冠赛车的几项关键零部件，包括头盔、排气管、发动机气缸，均出自江门当地的制造企业。一家排气管生产企业为满足张雪机车的比赛要求，在消音器分段采用了碳纤维、航空级铝合金和钛合金材料。该公司负责人蔡少峰告诉我们，钛合金材料在用于改款消音器的时候，因为形状变化大，成型和焊接要求极高，难度极大。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实现了钛合金耐高压成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6: 安雪的消音器都是我们公司独家生产的，他对产品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在焊接、在细节、在冲压、外观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消音器口径从40到60，它整个过程是渐变的，国内也没有哪个厂家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第一家。
3: 发动机是摩托车的心脏，气缸则是发动机的心脏，其性能直接影响摩托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张雪机车夺冠赛车搭载的是扎根江门近28年的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研发制造的陶瓷气缸。咁使用呢一款气缸的赛车可以实现2秒级零百加速，即车手将车从静止加速至时速100公里所需的时间只需2秒钟。这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的工程师林成荣讲到：
7: 一个一个去试错，才有现在我们的成功。张雪机车820的气缸，在我们摩托车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术。
3: 张雪机车的夺冠故事是江门摩托车产业创新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江门是我国三大摩托车生产基地之一，亦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中国摩托车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全国每出口5辆摩托车，就有1辆产自江门。当时江门将摩托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15条产业链之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将摩托车及零配件产业纳入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5大细分行业之一，推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为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江门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AEO 企业专用绿色通道等便企举措，进一步助力摩托车企业加速出海，抢揸全球市场机遇。如今江门已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部件、整车制造、检验检测、品牌运营的摩托车完整产业链闭环。在江门蓬江区道远镇，仅约80平方公里的辖区入边，汇聚了超过1000家摩托车及零配件相关企业。人们来到这里，半个钟内就可以找齐所有摩托车零配件，足不出镇就可以手搓出整部车。巨大的集聚效应亦都有利于钻研技术、升级产品。有些企业研发低油耗大排量车型，有些企业专攻头盔碳纤维技术。无论前位于道远镇的广东飞狠摩托江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同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 达产后年产值超十亿元，具备年产200,000辆摩托车整车、400,000台发动机及配套配件的生产能力。投资超30亿元打造的

0: 高端机车智能化生产基地将引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无人化管理，打造成为全自动无人示范性工厂。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特产后可年增摩托车整车产能约120万辆，年产值超100亿元。在港每一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入边，发动机生产装配线上高精度螺丝定钮扭紧设备守护发动机命门。智能化检测室入边，全自动发动机下线热测试设备精准检测发动机运行工况。整车智能装配线上自动导向车助力每一步工序都踩准点。技术赋能是江门制造的底气所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支撑起江门摩托车企业强大的接单能力。目前江门年产摩托车整车超500万辆，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摩托车位居江门前5大出口商品之首，出口额达141.9亿元，同比增长13.7%。今年江门力增摩托车整车产量超600万辆。今年6月，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江门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布局大排量电动摩托车等新赛道，强化高性能电池系统、轻量化车架及电控系统研发，延伸发展高端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等衍生产品，力争金属制品、家电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摩托车产业链加快迈向500亿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见证着江门制造的硬实力，而一座城市的魅力既源于产业的厚度，亦离不开文化的温度。江门呢，素有中国桥都之称，侨乡文化正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我拉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出圈，这部影片没有流量明星，全部都是素人出演，但是就令无数观众湿了眼眶。真正触动人心之处是藏在故事深处的那一纸桥批，它既是汇款单，亦都是家书，更是一代人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电影讲的是潮汕的故事，但是桥批不单止是属于潮汕，在江门档案馆里面收藏着近50000封桥批，最早的可追溯至1871年，占全国现存桥批总量的近1/3。近年来，江门系统实施桥批保护活化10大行动，从全球征集到专题展览，从挖掘研究桥批中的党史到创作20多部文艺精品，从开发文创到打造主题城市景观，一步步推动桥批文化创造性转化，令桥批文化接轨新时代，贴近大众，走进每个人的心入边。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批复，同意将江门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此，江门正在精心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便更好地挖掘、展示、弘扬侨乡文化、岭南文化、红色文化等。据了解，目前江门拥有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7个中国传统村落、5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89处历史建筑同1770处不可移动文物，拥有开平碉楼与村落、桥批档案2项世界遗产，以及占广东全省比重超过44%的骑楼建筑群，其中赤坎镇的骑楼群规模为岭南之最。走进赤坎镇，连片骑楼绵延舒展，各式碉楼错落矗立，青石板路在街巷间蜿蜒，漫步其中，侨乡建筑的肌理与岁月风貌扑面而来。骑楼是岭南侨乡标志性建筑，上窄下铺，情侣两用，承载商贸记忆。各式碉楼是华侨守护家园的见证。这些古建不单止是建筑风景，更是周边村落的历史见证、村民的情感寄托、海外侨胞的乡愁载体。然而多年前，不少骑楼破败失修，墙体疏简，梁柱老化，门窗残缺，村容村貌日渐暗淡，侨乡故事一度沉寂。开平市塘口镇智力村村民方伟荣 一边。

0: 边喺景区摇住船桨，一边向游客讲述：早年呢度墟市兴旺，后嚟老街逐渐冷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后嚟镇上边保护修缮老屋，老街嘅人气又翻咗嚟啦，村民们亦都食上咗旅游饭。赤坎镇系统性修缮，坚持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对680多座骑楼、碉楼及乡村古建进行咗精细修复。景辉楼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修缮前呢一栋楼屋顶渗漏，木构腐朽，内部陈设损毁，一度闲置荒废。修缮嘅时候，镇上边揾嚟专业古建修复工匠，按照楼嘅原貌复原梁柱、雕花、天窗同天井，重现咗佢中西合璧嘅骑楼民居格局。如今一处处古建重焕光彩，唔少海外华侨回乡睇到修复如初嘅老屋，都话赤坎留住咗记忆，守住咗根。镇上居民嘅生活亦都发生咗改变。小食店主李丽如经常带住小朋友喺骑楼边玩，小朋友听住关于骑楼嘅老故事，喺潜移默化中记住咗侨乡嘅历史。古建保护亦都带嚟咗发展契机，围绕赤坎古镇开平加快建设世围丰韵农民旅融合发展产业园，推动赤坎、塘口、百合、显江四镇联动，串起古镇、碉楼、乡村文创空间，形成全域文旅综合体。赤坎镇红溪村下辖嘅自然村英村，依托宏瑞楼、庭瑞楼等碉楼，盘活闲置桥房与土地，引入碉楼茶卡、田园研学、乡村露营等新业态，老碉楼、老民居变身文艺打卡地、就业新平台。喺英村咖啡营地务工嘅关叔话：，以前佢在家务农，而家佢就近上班。今年六月，赤坎镇成功签约永坚村铜炉御炉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计划打造精品主题民宿同特色餐厅。目前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已全部完成，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赤坎镇会将景区酒店数量增至3500间以上，文化场馆数量增至超20个，打造中国华侨文化旅游第一品牌，带领当地村民持续增收致富。塘口镇将旧粮仓改造为先锋天下粮仓书店，带动文创、研学、民宿集聚发展，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案例。镇上边一座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如今被改造成为了民宿。咁呢一间民宿俾人嘅第一印象系传统侨韵同现代舒适交织，佢拥有斑驳嘅外墙、彩色嘅满洲窗、花砖前台、怀旧摆设以及现代智能家居。民宿负责人谢旭根系土生土长嘅开平人，对家乡有住深厚嘅情感。咁呢一间民宿系佢活化旧建筑嘅第一个项目。
1: 这个塘口区，这个旧的供销社呢，就离智利村比较近。所以呢，我们现在活化好这个民宿呢，其实呢，这个客流量还是不错的。
0: 改造修缮只是第一步，做优服务、长效运营，先是令旧房活起身的关键。谢旭根在经营中贯穿乡宿理念，令住客置身侨乡山水，触摸侨乡文化。民宿开辟了种稻养鱼的公共空间，令住客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协议。同时配套了咖啡馆，住客不出院门就可以喝咖啡、赏风景、体验乡村慢生活。凭借独特的田园体验和温情服务，这间民宿的客房预订持续火热。谢旭根：
1: 其实我们当地政府呢支持我们也很大的，第一个呢，在办理证件这一块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服务跟帮忙。还有一个呢，我们周边这些山线啊，还有路网啊，也政府帮忙。
0: 显江镇先后打造碉楼故事侨心馆、吕南美侨心馆、家国故事侨心馆等10多座不同主题的侨心馆，并以中坚楼为中心建成侨心广场，形成侨文化展示聚集区。同时将闲置多年的显江影剧院升级改造为显江煲仔饭剧场，打造集侨乡美食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空间。跟住落嚟，显江镇将完善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文旅配套设施，深化与周边镇合作，融入世围侨乡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游客接待能力。开平的古镇街巷令游客沉浸其中，有游客话在这里睇得到建筑，听得到故事，留得下乡愁。15时期，江门将持续推动侨乡文化繁荣发展，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加快发展文旅产业。 根据江门十五规划，江门将完。

0: 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侨乡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快侨乡文化 IP 系统性开发，用好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级文化名片，提升侨博馆运营水平，加强陈伯沙祠、深会学宫、赤坎华侨古镇等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利用，着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挖碉楼、海岛等资源潜力，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和自驾游打卡攻略，深化大湾区文旅交流合作，对接广东全省一程多站合作战略，打造大湾区精品旅游线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喺江门咧，仲有一个特色产业系十分值得讲嘅，佢巧妙咁样串联起咗江门嘅制造业同侨乡文化，呢个就系侨都咖啡产业。今年三月，第四届中国侨都江门咖啡节成功举办，全球330多个咖啡品牌齐聚，51万人次客流涌入，三大顶尖咖啡行业赛事精彩纷呈。咁呢座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嘅城市，凭借深厚嘅制造业根基同开放嘅侨乡基因，构建起咗一条从生豆贸易、智能烘焙到精密制造，再到算法拼配嘅年产值超30亿元嘅咖啡全产业链。江门市委书记陈杰表示，小小嘅一杯咖啡承载住江门嘅开放基因，浓缩住江门嘅产业底气，诠释住江门嘅生活美学。佢见证住世界咖啡嘅汇聚，亦都推动住侨都咖啡嘅远航。呢个系一座城市与世界嘅双向奔赴，一杯咖啡，半部侨史。江门人更愿意相信第一粒咖啡豆系被塞入行李箱，漂洋过海带翻嚟嘅。咁早喺19世纪60年代，远渡重洋嘅五邑先辈就将饮咖啡嘅习惯装入咗行囊。当佢哋从南洋同北美返回故土嘅时候，行李箱入边总系会有留俾咖啡豆同冲煮器具嘅位置。喺台山开平侨眷聚集嘅村落，海外带翻嚟嘅咖啡系珍贵嘅家当。主人用铝壶或者系搪瓷杯喺灶台上煮咖啡，搭配自家做嘅糕点，招待远道而嚟嘅亲友。咁呢一种提神醒脑嘅西洋茶，陪伴住归侨同亲友叙旧回忆海外甘苦，亦成为本地人窥见外部世界嘅一扇风味窗口。呢一种喺家庭内部代代相传嘅味觉记忆，令咖啡基因深植于民间，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之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嘅港澳咖啡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江门。2002年前后，成品、香记、华盛等品牌相继喺呢度落户，令江门成为全国最早嘅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咁呢啲嚟自港澳嘅企业，唔单止带嚟咗资金、技术同国际视野，亦都带嚟咗第一批专业人才。江门咖啡产业嘅现代叙事就此拉开序幕。咁上游系链接全球嘅生豆贸易，江门汇聚咗巴西、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主要产地嘅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国资企业积极参与大宗贸易，加速打造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嘅生豆集散枢纽，令世界咖啡真正实现汇聚侨都。此外，曾经唔产咖啡豆嘅江门，如今喺咖啡种植上边亦都有咗新嘅突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率先试水，以26亩试验田开启咗本地咖啡种植之路。红岭种子园负责人方艳恩：
3: 第一批苗主要从海南引进。我们种植咖啡主要遇到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本地早晚温差不大，且可能受台风多发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一共种植了罗布斯塔、利比里卡、萨奇姆等15个品种，其中萨奇姆 SL24 等表现突出，结果率与产量都居前，初步验证了它在本地的适应性。
0: 在本地种植咖啡同样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年5月，江门发布实施《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立足江门各县、市区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同资源禀赋，坚持差异化发展、协同化布局，打造1+2+5咖啡产业体系。咁中游 是江门最坚实的产业腹地，烘焙加工与精密制造。目前江门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 20%。 而在蓬江、江海、新会等地的工业园区内，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正托举起江门这座城市的咖啡产业质量。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乔都咖啡白皮书显示，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在江门，创新的故事每日都在发生。一家专做手摇咖啡机的公司走的是一条极致的逆流之路，他们依托本地深厚的金属加工底蕴，耗时2年多推出了一款手摇浓缩咖啡机。在一件积德的快节奏时代，这种需要亲手摇动才可以萃取的仪式感，反而成为了市场的稀缺品。咁同手摇咖啡机的慢形成对照的是胶囊咖啡机的快。创始人刘优良专注研发生产胶囊咖啡机已经有17年了。他信奉的一条近乎固执的原则，就是令饮咖啡好像接水一样简单，但是每一杯咖啡的品质都要是最好的。如今他在江门建立了20,000多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胶囊咖啡机年产能超50万台，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江门咖啡人的脚步不止于此，他们正试图用算法来接管风味。在当地一家咖啡机制造公司研发的一款智能拼豆机前，咖啡拼配不再是原壳，而是电子屏幕上跳动的百分比。公司创始人吴阳介绍，他发现传统大包装拼配豆因密度不同导致比例随机，于是干脆用高精度称重实现单份研拼，令每一杯咖啡都可以精准复刻预设的风味配方。而在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被废弃的咖啡渣通过生物技术变身成了可以降解的环保杯，咖啡的最后一站亦都开启了循环经济的可能。当产业的快速发展令咖啡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消费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根据2025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和相关餐饮行业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咖啡市场规模突破3600亿元，人均消费量在10年内增长了3倍。在我国咖啡地图中，广东以超过4.1万家门店数量稳居全国第一，而江门则是这片热土上的消费标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江门拥有咖啡店近2000家，江门每万人拥有咖啡店数量高居全国前5位。今年五一假期，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江门，直接带动了咖啡消费的增长。漫步在江门街头，咖啡馆星罗棋布于巷陌之间，入系本土品牌正超然生长，不追求全国扩张，就好像无细血管那样深入社区和商圈。江门市博物馆长堤分馆坐落在蓬江区堤东路的百年骑楼之中，是一座展示江门商埠历史和市井记忆的展馆。就在这里藏着一家特别的咖啡厅，它打破展览、文创和咖啡消费之间的边界，将独特的咖啡体验带给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及远道而来的游客。咖啡店主理人梁元森：
4: 我们就在市里面找到咖啡姑姑、雪糕、雪奶、江门凉粉这些产品可以品尝得到那个年代的味道。很多回头客讲就是在这里喝了杯他觉得他自己满意的咖啡。在这条街我哋就做咗一 set 嘅產品，希望就係從飲食、音樂，從呢個視覺情感上面，希望係可以立體咁去推介江門嘅呢個地方。
0: 市民梁女士：
5: 仲可以人做到40年代嘅味道出嚟，即係好新奇。呢度其實唔單止有咖啡嘅，同埋咧仲有一個江門其實本土人都好中意嘅雞仔餅，而且佢融入咗一個陈皮的一个风味，所以我们都觉得非常之好吃。
0: 在新会区梁启超故居后门，一座橙黄色的建筑物里面，空气当中混合着陈皮和咖啡的香气。咖啡师将10年新会陈皮的醇厚融入意式浓缩，咖啡的香气和陈皮的果皮香气在杯中相遇，产生出了一种奇妙的独属于江门的化学反应。陈皮拿铁、陈皮黑糖姜咖啡这些名字听起来都有点混搭的组合，却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理由。 世界拉花冠军江门咖啡文化推广大使梁凡对此感慨颇深。

0: 他说几乎每间咖啡店都有特调咖啡饮品。在他看来，江门的咖啡馆不排斥传统，反而可以将老祖宗留下来的陈皮、小青金玩得非常有现代感。由于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大湾区其他城市不少的创业者都来到江门开店。今年8月，来自中山的咖啡店主理人池田就将分店开到了江门蓬江区德兴里入边。他说，
1: 我感受到江门这边咖啡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厚，有人情味，客人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在跟我交流感受，交流风味。老城区会有历史积攒下来的一些文化底蕴，更拉近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大家觉得我下楼走两步就能够喝上咖啡。
0: 市民陈女士，
2: 有多啲咁樣嘅品牌進駐我哋江門呢邊，等江門市民多啲咁嘅機會去選擇咯，去嘗試咯。
0: 飲咖啡已經成為江門市民對生活品質嘅一種追求。喺呢度，下晝嘅3:15係一個值得駐足嘅時刻。呢、這個繼承自老派廣式茶歇，又被百年橋鄉生活重新打磨嘅時間刻度，如今被一杯杯咖啡賦予咗新嘅定義。當地人將其凝練成一個極具地方色彩嘅詞匯。江门3:3，咁江门亦都系顺势推出咗3:3精彩之旅文旅品牌，将精品咖啡馆植入赤坎华侨古镇、开平碉楼等核心景区。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300家咖啡馆开入咗城市公园同埋旅游景区。喺开平智力村稻田深处嘅一座碉楼隔篱，一块牌匾挂起咗“方咖啡”，咁呢个名咧承载住一段跨越近百年嘅漂泊时光。上世纪30年代，开平智力村方氏族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设了方氏咖啡。那阵时的咖啡香飘在异乡的街头，慰藉住远渡重洋的华侨游子。近百年之后的今日，这一缕香气穿越时空，回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地智力村，在碉楼群中重新生根发芽。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正是江门咖啡最动人的底色。江门有53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咖啡从一开始就不是舶来品，而是游子装在行李箱入边的香愁。现在这种香愁基因已经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到2028年，江门将实现咖啡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一杯桥岛咖啡品出城市发展脉动。在江门，咖啡不单是一种饮品，更是连接海内外、驱动产业发展、引领美好生活的城市味道。向新而行，激活发展新动能。15时期，江门将更高水平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江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江门市市长吴晓辉：
3: 江门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城市，江门的文旅资源非常多，我们是既有人文积淀，又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和秀丽风光。在15五期间呢，我们江门市提出一个要打造13158的新型工业体系。第一个一呢，就是指我们要努力建设万亿工业强势。三指的是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15就是15条产业链。那么8呢，就是有6个产业集群以及2个未来产业的打造。我们江门的定位是要做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增长极，广东省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沿海经济带的江海门户，全力打造幸福的现代化新桥都。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1。

0: 办。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国庆假期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途径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姨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啦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同你吓关注一下啦，琴澳深度融合嘅。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将目光咧聚焦到下澳琴大学城嘅，咁啊一齐啦去到大学城嘅内部啦，睇下澳门高校嘅课室开咗入横琴之后，产学研嘅火花点样被点燃？我哋马上进入到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0: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8: 今期嘅节目啦，同埋嚟緊下一期嘅节目，我哋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产学研啊吓，点样样由课堂吓就变成咗一个产品嘅。咁啊，早前咧我知道晓露啦都去到横琴啦，亦都去到啦呢个啱啱启用咗一期校区嘅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咁啊，呢个地方俾你嘅印象系点样咧，晓露？
9: 这个地方俾我一个最大嘅印象就系佢系冇围墙嘅。我记得我上一期都讲过，就系话，佢好容易就入去啦。同埋咧，你系分唔清楚，即系入边有三间大学噶嘛。但系你分唔清楚话啊，呢一栋楼系边一间大学嘅，佢冇特别明晰嘅嗰个标志。咁后边咧，我先知道原嚟喺呢一个大学城入边咧，所有个学生可以用一个。同樣一張嘅校園一卡通，然之後跨校去選課，所以佢本身想打造嘅就唔係一個大學，而係一個大學城。
8: 冇錯。其實呢一個概念咧，亦都同十幾年前啦嚇，廣州咪有搞大學城嘅，咁其實嗰陣時都會有嚇，即係唔同嘅學校可能喺同一個島裏邊，咁大家會有跨校選課呢件事，但係唔同。

0: 啊，又或者啲實驗嘅數據啊，將佢變成去貨架上邊嘅產品啊，又或者係成條產線啊，又或者係我哋嘅訂單啊，等等等等咁樣嘅一個，即係兩個架之間嘅嗰個距離，其實就係產學研之間點樣去轉化嘅呢個距離。同埋咧，而家我哋如果用大學城呢一個作為一個例子嚟講嘅話咧，就係、是、大學城入邊除咗有教室之外啦。仲會有一啲科研機構啦，咁甚至仲會有一啲即係佢哋個學生帶住一啲自己嘅實驗嘅呢啲作品啦，又或者係一個教授帶住自己成個科研團隊啦，喺度做好轉化之後咧，其實亦都係會係即係個從零到一嘅過程啊嘛，咁從一去到100嘅呢個過程咧，就一定要放喺橫琴呢度去做啦。咁頭先你問話，即係點解呢件事要放喺橫琴做，就係、是、因為喺澳門嚟講啦，佢嘅地方係受限嘅，佢冇咁多嘅地方去做一啲咩中試平台啊咁樣嘅嘢。咁可能咧，佢做科研，佢唔需要太多嘅咩好生產線啊，又或者係啲咩車間啊、廠房啊嘅時候咧，佢呢個從零到一係可以做嘅。咁但係實際上喺澳門嗰度。人才相對嚟講，即係產業嘅人才相對嚟講，仲係缺乏嘅。咁所以咧，擺到去橫琴度，利用大學城咁樣一個載體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大學城入邊好多個專業，佢亦都係對接住我哋而家產業需求。就好似我哋上期都講到嘅，就係、是、產業出題，跟住係高校答題咁樣一種模式咧，就令到喺澳門原先喺本島上邊做嘅呢啲科研係更加有針對性，並且係可以更加大量，並且係更加之同我哋嘅產業去貼近，所以就擺到嚟橫琴呢個大學城去做啦。咁做完之後咧，咁我哋亦都因為橫琴有地方，就可以直接喺橫琴呢度將呢個從零到一嘅過程做完之後，從一到一百順便都做埋佢。咁所以咧就係點解我哋要去做呢一件事，同埋我哋係點樣做呢件事嘅？
1: 冇错啦，所以其实咧，即系横琴呢一边，可以俾到嘅优势系，澳门自己本土系冇办法做到。一嚟你就有制造业嘅呢个链条啦，你有佢自己嘅一个应用嘅场景啦，再加上其实佢背靠内地一个好大嘅内需嘅一个市场。其实澳门有科研嘅力量吓，但系咧，即系你冇市场嘅呢一个推动，你好难话，由零到一做咗啦。咁但系由一到一百，其实系需要市场嘅部分喺度啦。咁其实我哋睇翻一啲数据啦，即系截至到2026年嘅7月啦。橫琴合作區嘅澳資企業其實係高達8,148户嘅，咁係比2021年啱啱掛牌嘅時候係增長75.72%啦，咁而亦都係佔據咗合作區企業總數嘅16.2%，亦即係話每6間嘅企業當中，其實有一間就係有啲澳門嘅基因喺度啦，咁喺四新產業當中啦，製造業嘅嗰個增加值啊嚇，亦都增長咗314.4%啦，咁可以話係一個幾何級數咁樣樣嘅增加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增速嘅背后，亦都系话啊，俾到咗即系澳门好多嘅一啲科研嘅机构，系某种喺制度上面或者制造业上面产业方面嘅一啲保障嘅咁。咁啊，我哋讲翻啦，其实喺产学研呢条路上面啊，吓，即系最重要嘅可能上游节点就系学生啦，又或者讲啊，你要有高校喺呢度延伸办学啊，做咗呢件事咁样。咁喺早前咧8月份嘅时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同澳门旅游大学3所嘅公立高校咧，就喺横琴嘅呢一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第一期校区系正式开学嘅，咁有成超过1,400名嘅研究生入读啦，咁究竟入读咗之后啦，呢3间嘅学校有边啲嘅做法咧？咁大学城系一个点样嘅定位咧？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啦，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嘅介绍。
2: 係大學城咧，我哋其實喺8月中啦，分別係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同澳門旅遊大學咧，都已經開咗學啦。咁咧3間嘅公立大學加埋咧，大概1,450多個嘅研究生，咁已經開咗學。咁因為我哋嘅設施都係一啲新建嘅設施啦，所以嚟到嘅時候咧，我哋都特別重視。其實兩地嘅政府咧喺開學前咧成立咗專班，特別係駐場辦公嘅專班，係每日咧去解決一啲例如係規則銜接啊，或者學生佢喺住宿啦、教學啦、校園管理方面嘅問題咧，都係會有一個即時嘅平台俾佢去提出意見，我哋去解決嘅。咁而家整體咧係非常之暢順嘅。 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咁學生對於各方面咧都係比較滿意啊，咁所以繼續去優化嘅。現在我哋嘅大學城咧，其實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物理空間嘅延伸嘅。其實最重要係我哋整個學科建設咧，係要健全翻我哋嘅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邊，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

信息學院等等，都是一些理工類啦、交叉學科啦，同埋一些新興學科嚟嘅。咁呢啲除了對接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之外咧，亦都係對接國家的科技強國嘅所需要啦。咁呢啲嘅學科咧，其實都是非常之歡迎澳門的青年人咧去讀呢啲學科，亦都係咧未來去投入去我哋嘅教研團隊裏邊，亦都會為我哋澳門嘅年輕人創造好多一啲就業同埋喺高校發展嘅空間啦。咁包括喺第一期裏邊，大家見到我哋招聘嘅時候，100多個嘅大學嘅行政崗位，我哋讓到澳門嘅年輕人咧係有機會去投入呢啲崗位裏邊，亦都留翻呢啲嘅崗位咧俾澳門年輕人咧去應聘嘅，咁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睇翻澳門高教近年發展好迅速啦，其實5、6年前咧，我哋大概個規模係30000多個學生嘅，咁去到今年咧，我哋最新有70000多個學生，咁而國際排名咧亦都係多間高校都係不斷上升啦，咁我哋都有信心咧喺我哋學科佈局健全同埋我哋嘅師資隊伍國際化之後咧，我哋係有一個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嘅。咁至於點解我哋嘅延伸辦學咧，其實就係用好澳門本身已經比較國際化嘅一個辦學體系同埋課程結構，例如我哋嘅教學語言啦，我哋嘅跨國文化等等啦，咁延伸到去我哋嘅合作區裏邊，咁所以未來成個嘅辦學模式咧，係會堅持一個國際化，亦都會更加多咁樣吸納一啲國際嘅師資、國際嘅學生，同埋係做到咧我哋培養人才嘅國際化啦，我哋科學研究嘅國際化，同埋科學交流嘅國際化。其實我哋嘅網絡咧，現時我哋喺大學城嘅第一期咧，我哋係同澳門嘅網絡嘅使用條件係一致嘅。咁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喺包括新街坊啦，我哋都做到呢個網絡嘅一致性。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遠聯通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作用啦。就係大家做到一啲規則銜接，一啲既用澳門已經採取到唔錯嘅方法嘅嘢啦，我哋亦都會透過規則銜接咧去對接。我哋頭先都提到啦，我哋國際教育大學城咧，其實喺未來5年，特別係15規劃啦，我哋會有一個好明確嘅時間表嘅。例如咧，我哋今年我哋第一期就已經開咗學啦，我哋將會喺第二期以澳門大學為主咧，會喺2028年咧係初步建成。會2029年咧係會全面建成嘅，咁而第三期咧，澳女大同澳理工咧，亦都喺2030年咧全面建成。咁呢個時間表咧，我哋已經非常明確喺未來5年嘅一個發展規劃。大家都睇到其實喺成個橫琴嘅教育科技人才體化咧，除咗大學城咧，其實各間高校咧都佈局咗一啲研究室啊、研究所喺橫琴嘅。咁其實都為未來咧拓展嘅時候咧，係具備咗一啲條件。咁我哋3、5規劃咧都寫咗，其實我哋將會喺公立大學佢嚟到辦學嘅時候咧，去累積一啲經驗啦，同埋喺規則銜接上面咧做到一啲創新之後咧，我哋都會逐步咧研究咧幾時私立大學咧係有條件咧係可以做一個延伸辦學。我諗咧，因為而家大學城我哋啱啱起步啦，咁呢啲指標咧都會係逐步去建立嘅。咁但係首先咧，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嘅教學質量。咁教育質量咧嚟自我哋嘅師資啦，嚟自我哋嘅教育硬件啦。咁所以喺初步嘅階段咧，我哋一定係將我哋嘅硬件個硬聯通先做好先。跟住師資方面咧，我哋希望能夠招聘國際上咧係有實力嘅同埋有知名度嘅一啲老師。同埋頭先提到啦，我哋會同國際上知名嘅高校去合辦一啲課程，咁嚟到增加我哋嘅競爭力同埋喺國際上學術上嘅聲譽。其實我哋勤務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邊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讓大家感受到，其實琴澳聯動係一個可行同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政策。係其實重點實驗室，其實我哋早前其實已經佈局咗喺橫琴有一啲嘅研究院嘅啦。咁未來隨住我哋嘅硬件啦，隨住我哋校園咧建設咧，逐步落成嘅時候咧，肯定係會同內地特別係比較豐富嘅產業鏈咧做一個連結嘅。例如係大灣區嘅企業啦，我哋會將實驗室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貨架呢個過程咧，會做好。我相信咧澳門我哋嘅大學城咧，同香港我哋大家都係有大家嘅優勢嘅。咁澳門率先咧，而家第一期嘅一個開始啦，我哋嘅學科佈局咧都係按照國家15規劃所需要，特別係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1+4嘅需要嘅。咁我覺得香港同澳門都係大灣區嘅一個重要嘅城市啦，未來係好多可以合作嘅方面嘅，包括我哋嘅科技方面啦，我哋嘅大建。

0: 生物醫藥等等，相信都亦都可以借鑑香港一個比較先進嘅高教經驗啦，同澳門而家一個高教亦都係發展迅速，兩方面可以加強合作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大學城就而家都係規劃當中啦，咁我哋都密切留意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兩地嘅高校咧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而過往亦都係唔少嘅一啲聯合嘅研究啦，或者係研討會咧係兩地係共同舉辦。咁包括我哋有一個叫粵港澳嘅高校聯盟啊，咁我哋大家都係共同去謀劃一啲新嘅規劃嘅。
1: 好嘅，唔該曬嚇，龚局長嘅呢個介紹嘅，咁啊佢都講到啦，即係延伸辦學嚇，叫做一間教室啊嘛，咁啊點去理解呢個一間教室呢一件事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两百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两百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万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解码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啦讲讲下横琴嘅。咁啊，今日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澳门高校去到横琴延伸办学，同埋咧点样吓琴澳融合一齐做产学研嘅。嗱，头先咧即系龚局长就提到啦，即系延伸办学咧就被形容成系一间教室啦。咁点去理解呢个一间教室？明明就分配喺唔同嘅空间。
13: 嗯，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嗰句说话叫做咩？谜底就喺谜面上面啊。因为以前咧，好似话。你好似澳大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境外嘅大学，佢要嚟到我哋境内去办学嘅话咧、最容易嘅一个操作就系合作办学，即系同内地嘅一所高校去合作。咁例如我哋见翻广科广啦，好似港城管啦咁样咧，佢哋就会系好似即系课程设置啊、校园管理啊，佢系两个地方去共同去管嘅。
12: 系
13: 咁样嘅话咧，佢其实系要经过好多层嘅审批。咁但系喺澳门即系横琴呢个大学城度做嘅咧。佢其實就係延伸辦學嘅呢個詞，即係話咧，佢唔具備獨立嘅法人資格，佢仲係原先澳大喺澳門嘅嗰間大學係佢唯一嘅一個獨立嘅法人。咁、除此之外咧，佢喺大學城呢度嘅咧，其實就係佢延伸出嚟嘅一間教室嘅啫。咁並且咧，澳門嘅高校喺橫琴嘅一間教室。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嘅學生嘅學籍依然仲係喺澳門，同埋佢哋嘅學位咧依然係仲係由澳門嘅呢一間高校去頒布嘅。就雖然話而家好多合作辦學，佢都係話哦，我哋兩地雖然係互認嘅，雖然係兩個獨立法人，但係佢哋個學位證係會冚兩個章嘅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哋連呢一步都慳埋啦，我哋直接就係一個章，呢個章就係澳門本土上本島上邊嘅嗰間學校去抌出嚟嘅。而在橫琴這裡，它真的只是起了一間教室的功能。那這間教室呢，除了說接收澳大的學生之外，可能還有另外兩間
12: 女大
13: 啦，它都可以在這

0: 度去选课，并且喺呢度上课。咁但系佢仲系攞翻自己嗰间学校嘅嗰个学历，所以就系话呢个系一间教室，并且佢系一间融合嘅教室咯。就佢仲系比澳门本土嗰间教室系多咗啲嘢嘅。
1: 系即系有种话众筹共用教室啊，共享教室，
0: 共享教室嘅感觉，
1: 有种咁样样嘅结果啦。而且大家即系从学生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就系、是、无论你系教学方面啊，定于话你最后攞到嗰张沙纸啊，都系原汁原味嘅澳门味道咁样样吓。咁啊，大学城一期啦，头先晓露都讲咗啦，即系完完全全就系、是、即系三间学校就捞捞埋埋咁啊，大家都喺里边共同生活啦。咁样样，咁啊三间学校啦，喺既然喺同一个校园里边啊吓，现场嘅体验又系点样样嘅？特别系大家可能系唔同专业或者唔同学院，又可以点捞埋咧？
0: 呢入边咧，其实系分咗两个问题嘅。第一个就系感受系点样嘅，因为我喺现场采访咗好多大学生啦。我当时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佢就系你系边间大学嘅，系啦。咁啊，有啲人就话我系澳科大嘅，有啲人话澳大嘅。咁但系然之后，我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去上咩课？你上嗰课系咪你？自己學校嘅，咁佢就會有啲就話係啊係啊，我係自己學校嘅。第二個咧就哦，我唔係呢間學校嘅課，我只係過嚟去蹭課的咁樣話。點解你要過去蹭課咧？咁就有個女仔話俾我知，就係佢係澳門人嚟嘅。咁佢原先佢係讀設計嘅，佢話我原先只可以喺加拿大去讀。咁而家咧，因為有大學城呢個概念之後咧，佢就可以喺大學城呢度，因為呢個專業係大學城先有嘅。咁佢就話我就可以過嚟大學城呢度上，相當於其實就係過個關好方便咁樣，就可以過嚟橫琴上，就唔使去到咁遠啦。
1: 十幾個鐘頭飛機變十幾分鐘車。
0: 係啦，咁仲有啲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見到嗰1450名嘅學生，基本上都係研究生。咁研究生其实好大部分系内地生嚟嘅，咁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嘅感受就系、是，哦，我终于唔使通关就可以去上课啦，系啊，唔使通关就留学啦，嗰种感觉对佢哋嚟讲亦都系好新奇嘅，所以有咁样嘅一个大学城嘅存在咧，其实对于唔理系澳门本地嘅学生又好啊，定系话内地嘅学生又好啊，佢其实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体验，都系一个好方便嘅体验，更何况佢而家可以跨区去跨校去选课咧，咁样。咁第二个就系讲到点解可以生长喺同一片校区入边啊？咁呢几个教室系点样打通嘅？咁就要讲到话我哋规则嘅一个软联通啦，就好似。呢幾間學校佢開設嘅呢啲專業咧，佢全部都可以通過佢哋共用嘅嗰個校園嘅一卡通去選。咁並且咧，佢跨校選讀咧都係計入佢哋嘅即係自己嘅嗰個學分入邊嘅。咁仲有咧，就係喺橫琴呢度嘅大學城咧，佢仲有一個叫做澳琴講堂嘅咁樣一個。算是講座啦。咁呢個講座呢其實係每一期都會邀請一啲即係全球好頂尖嘅專家嚟到呢度去做一啲學術嘅研討嘅。咁同樣就係三所學校嘅呢啲學生都可以嚟聽。係即係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就相當於話，我一方面可以喺屋企門口留學，第二個方面我仲可以去同時留幾個學校嘅學，第三個我仲可以去聽埋一啲可能係幾間學校先至可以湊得齊嘅呢一啲。好頂尖嘅專家嘅講座，冚唪唥都可以做曬。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哋可以跨唔同嘅學校之間去選專業。咁你知而家好多嘅呢啲合作辦學，佢咪都係話咩融合學科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到咗三間學校共同將佢哋最優質嘅師資。跟住再對接翻我哋產業所需去設置嘅呢啲專業，然之後開放俾所有學生去揀嘅時候，嗰種融合性同埋嗰種複合性人才嘅培養係更加科學嘅。
1: 我而家咁樣我都覺得好感興趣啊！即係我自己如果想繼續進修嘅時候我都可以留學啦，
0: 係啊，
1: 有一個咁嘅機會啦。咁好啦，咁既然而家係咁啦，學生有啦，咁亦都有學科啦，咁樣咁實驗室嗰啲嘢又最後點變成一種產品嘅咧？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真係要聽一下啦。一啲即係老師們嚇嘅佢嘅睇法嚇，究竟係點樣嘅？我哋跟住落嚟啦，聽一下啦。橫琴嘅澳門大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國海嘅介紹，
2: 情況如何以及產圈轉化，給了我們一些資金。来支持我们，就说，为了调动这个大学的整体转化，不是完全聚焦于怎么去写文章，而是说写完文章以后能不能有产品把它推出来，那么就给了我们支持。在这儿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给了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 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

0: 简历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再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可以在这边跟着导师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澳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
1: 在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啊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和这个企业运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是一个为了你让他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成立公司，你们去转化你们的这个技术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重创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2: 好嘅，唔該曬嚇，陳院長嘅呢一個介紹嘅，咁啊都可以即係好直觀啦，即係好簡單啊，一啲原本好貴嘅儀器，我而家可以好平咁樣攞到，其實對佢嚟講係。

0: 即係一個好現實嘅選擇。佢都唔會話講啲好好大嘅嘢啊！我哋可以吸引幾多學生啊？點點點啊？咁可能佢講點樣方便或者點樣過關，可能呢啲都仲係其次。我覺得可能對於一個研究所嚟到講，點樣可以慳多啲經費啊，將啲經費真正地用到實處或者用在刀刃上，可能更加重要啦。咁樣樣好啦，咁呢個科研嘅轉化圈又要點樣跑成嘅咧？咁因為你唔係淨係話啊，我有呢、這、一個即係。更加平嘅一个成本就可以做到个，时间成本都系成本嚟个。呢方面系点样样去到落实嘅咧，或者点样去到界定嘅咧？具体系点做，系点样去体验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3: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2: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3: 呢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3: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4: 有没有压顶？
5: 这个
4: 面上
5: 面有鱼空嘛，
4: 一平的这里。
6: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3: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2: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3: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5: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啊！我哋呢一 part 啦，继续啊，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琴澳融合产学研嘅问题啊。先由大学城方面入手。咁啊，我身边嘅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16: Hello， 大家好啊，晓露。
15: 嗱，佢阿陈教授啊，讲话30分钟啊，乜都搞掂啦，咁样样吓。呢30分钟嘅体验，我自己唔系一个澳门人啊吓。我就觉得吓、啊，即系呢、这个。值得攞出嚟講咩？咁不過代入一下，對於一個澳門嘅人嚟到講，嗰30分鐘，都係一個關口嚟嘅。
16: 係啊，即係30分鐘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關口。其實我唔知道其他人點睇啦。即係我聽完陳教授嘅呢個分享之後，我會第一時間腦海入邊諗到嘅就係揸車。2小時對於我嘅嗰個時間關口，就我覺得2小時以內咧就屬於係我 OK 可以接受嘅。2小時以上對於我嚟講就已經係好唔舒服嘅一種體驗。咁、可能對於方言人員嚟講咧，或者話對於澳門人嚟講咧，佢會覺得30分鐘以內嘅都叫近，30分鐘以上嘅咧就會有少少猶豫嘅嗰種感覺啦。咁而家目前的而且確就係30分鐘左右嘅一個距離啦，因為佢哋咧其實就係要從 澳大呢度出發，咁又或者係大學城呢度出發，咁然之後再揸車過關啦。咁佢就話啦，而家佢哋其實澳大好多嘅老師啦，仲係會喺澳大喺橫琴嘅嗰一笪飛地嗰度出發。
15: 係，我知道，咁就係佢個門喺澳門噶嘛，所以其實事實上佢都
16: 要通關嘅。
15: 通關係，
16: 佢會通關，跟住再揸過嚟橫琴佢哋嘅辦公場所嗰度。咁大概咧就係十分鐘左右啦。咁如果佢哋係要去到中醫藥產業園嘅話咧，佢澳大到中醫藥產業園大概就25分鐘到啦，咁樣。咁佢就話咁樣嘅一個距離就叫做30分鐘嘅跨境科研轉發圈嚟嘅。咁佢就話啦，如果喺大學城我哋可以做到到三期全部都落成之後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上下流嘅一個距離。佢可能上流去做翻一啲即係轉發啊，落流之後就可以去
15: 繼續研究啦。
16: 研究啦，係啦。咁佢就話以前可能大家咧就係、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都叫方便噶啦。可能嗰啲學生啊，佢上晝喺大學城呢度上課，晏晝又翻去上課咁樣。但係如果以後都落成嘅話，佢哋學生可以一直喺呢一度，
15: 所以走
16: 係啦。佢就話呢一種咧就係一個逐漸慢慢越嚟越融合嘅一個見證。咁呢個咧就係人員之間嘅見證，即係人員之間。佢可以通過呢種跨境去完成好多嘅唔理係見專家又好啦，見合作夥伴又好啦，見你個上下游又好啦。咁仲有一種咧，就係、是、對於科研嘅呢一啲老師嚟講，佢哋係需要去同內地嘅高校嘅呢啲老師去合作嘅。就我就以材料為例啦，有納米材料做得好好嘅蘇大嘅一啲教授，咁如果佢哋要同澳大嘅教授去合作嘅話咧，係啊，佢哋就唔使出境啦。咁澳大嘅一啲教授過嚟橫琴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嘅，咁所以喺橫琴呢度佢哋就有更加多合作嘅可能性。咁仲有咧，另外一個人員嘅出境可以解決個咩問題呢？就係、是、科研物資嘅跨境難題。陳教授其實舉咗個例子，就話好似一啲生物樣本啊、血液樣本啊呢一啲，其實係基本上冇可能帶過境嘅。例如佢哋如果真係想整一啲小白鼠去做實驗嘅話，佢哋可能要從胚胎開始，就要進行好多申報，跟住將呢個胚胎帶過去嗰邊之後，再慢慢去孵化，再增長養到可以去做實驗嘅嗰個階段。咁但係因為有橫琴呢個地方之後咧，佢其實就可以內地運嘅呢啲好似小白鼠咁樣，佢就可以即係人員帶住佢哋要做嘅實驗，就嚟到呢度做。
15: 人帶實物一齊嚟咁樣，咁你又唔需要走係咪先？
16: 生物製劑就唔使過去。
15: 冇錯，呢個係一個好創新嘅做法，亦都係我哋之前即係你作為星斗市民，我哋好少話會諗到呢樣嘢點通關呢一個問題啦。咁好啦，咁你話小白鼠呢啲都係啦。咁作為呢個學校裏邊或者研究院裏邊科研人員，佢喺邊度嚟嘅咧？咁嗱，老師喺澳門過嚟㗎啦。咁其他嘅一啲物料可能全國各地過嚟㗎啦，咁人咧，人喺邊度嚟嘅咧？曉露啦，就喺現場啊，即係接觸到一位啊，即係研究方向係磁控機器人同醫療機器人嘅助理教授。咁佢咧係一個博士後嚇，繼續咧就留喺嗰度咁樣樣嚇。咁我哋聽下佢嘅分享，佢叫做吳澤浩啊。
5: 我现在已经是那个研究助理教授了，我是跟着徐老师读完博士后继续留住，继续在这里工作的。我现在也有一节课，然后但是主要任务还是做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因为就澳门大学在这里开了一个分校区，在我们实验室就也有一部分研究就会迁移到这里，因为相对于澳门来说，横琴这里它的场地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以及跟内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备的采购啊，或者一些做实验方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澳门毕竟它跟内地还是隔了一道墙，就很多资源都是没办法对接，但在横琴这边就会比较方便对接，无论是跟内地合作，以及是买一些内地的东西来做实验之类的。就比如说如果在澳门我们想买一个东西的话，它如果包括转运方面的话，它可能会延迟个一周左右。举一个，其实就很多东西都是啊，就一些设备啥的，然后一些电机啥的，因为我们做的是机器人嘛，其实有一些电机采购啊，或者驱动器采购的需求。科研嘛，有时候是要不停的试，就不会是一次成功的。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那个插放机器人嘛，迭代了很多代的，有3-4代之后才。

0: 变成这个样子。刚开始它是有线的，然后到无线，它其实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很多不同的一些零部件之类的。然后我们买的话主要渠道也是在内地购买的，如果在澳门的话购买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周期会比在这边会长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两个，它是很多个，就还是有一部分是得去澳门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其实是跟澳门的一家企业合作的，一个窗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任务，我们也去那里实地做了一些实验，就做那些实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澳门去做。然后正在迭代的话，它可能一周就三四次，因为就现在有那个横琴口岸，然后横琴口岸离澳大其实也蛮近的，走路十几分钟，然后如果是巴士的话也直接就过来，然后到内地的话它交通就方也很方便。最大最吸引我的优势嘛，两地的一些东西都能享受到吧，内地的一些便捷呗，澳门的一些像国际接轨的学者如果来交流的话，因为澳门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他来澳门其实是很方便，过来开讲座啊，或者就过来跟我们沟通啊交流啊，看看最近的趋势啊啥的，然后跟内地的合作也是这边也会比较方便。
1: 哇，咁啊，即系其实从佢嘅例子，亦都更加明确地即系知道啊吓，即系你将呢一个人或者将呢个实验室搬到嚟横琴嘅一个好具体嘅一啲好处，喺佢身上嘅例子就更加多啦，咁样样吓。特别系一啲特别国际学者，咁啊，澳门落地佢过横琴又通关又好方便，咁啊，国内嘅好多学者又可以直接咁样样去到横琴，又唔需要出境咁样样，包括佢嘅一啲研究嘅物料吓，佢所要到嘅嘢吓，我特别想买啲乜嘢嘢。呢度亦都距離佢所需要嘅產業端同埋市場，甚至佢物料嘅供應端，亦都更加近咁樣樣。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例子啦。咁就係中國科學院院士嚇李述湯啦。咁啊，李述湯院士佢帶住佢嘅團隊喺2021年嘅時候就已經嚟到橫琴啦，係牽頭成立咗啦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院嘅。咁啊，佢咧就冇將成條產業鏈搬過嚟，而係將咧即係材料院裏邊最有優势嘅嗰一橛咧，就摆咗喺横琴，去横琴嗰度去做一个中试同埋孵化嘅基地啊！吓，我哋听下咧李院士嘅分享先。
2: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1994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把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和金刚石就是钻石的科研带了回来。30年后，今天基于这个起点，内地企业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2008年，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回到内地，深耕在苏州十多年，打造出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的 OLED 有机发光的照明量产线，实现了真镀基国产化突破，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卡脖子的局面。这两段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基本研究必须与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我应澳门科技大学的邀请，带团队选择在横琴牵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希望把香港澳门的科技成果经验进一步向大湾区延伸，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再尽一份力量。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增进走向的话，我们面向生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战略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

0: 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在设备或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你们也看了的样品，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并且与澳门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刚才说卡脖子是什么？是装备。现在中国虽然是生产不少了，20%-30%在中国，但是所有的机器20多台，每一台是1亿美元以上的，都是进口的。大部分的高尖端的材料，我们占的市场率不到10%，而在蓝光最长的更糟糕。但是刚才说的装备到目前还是零的，生产的苏州那一台是中国唯一的自己造的，但是我们那一台不足够大，样品是0.5米，新的要1-2米。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也是给我们科学家动力，能够为国家服务，我就很高兴。你看看，我们来了，2021年来了，我们这个材料院引进了24位海外有经验的教授，这不容易，二十四位里面2个院士，除了我还有一位院士，6个这个说的这个国家说不要说的帽子，我们6个戴大帽子的人，还有3个是戴小帽子的。来了之后，你这个土壤适不适合他？这一留人，感情也可以留人，但是还重要要培养人。我们博士是2024年拿到了交经局的批准，有那个博士跟硕士，在我们材料科学工程，这是为澳门为澳科大唯一的博士 Bachelor Program。然后今年又很幸运，9月受交经的批准，我们建立了首个湾区的纳米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热门。本来我们要招20人的啊，一报第一志愿200-300人报，最后我们呢，哎，没办法了，收多一些。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培养人才是最重要。因为澳门的气氛跟香港跟湾区错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错位，把澳门横琴培养人才这个发掘起。中国要强大，人才一定要培养好，是吧？而且现在好像常常外面引进回来，到以后就没得引，自己培养。我们一定要横琴澳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市，我们一定要错位发展，把我们澳门把横琴在湾区香港我们有自己有优势的地方发展出。我们不是全面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面这个大体在哪里，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到点打好。非常重要的引进人呢，不是多就行的了，一定要经营，但这个东西也不能够有写下的一个 formula。
1: 好的，不谢谢李院士的分享，他最后一句我觉得很正的、引进人才不是够多得、一定要经营、人才要经营了，产业更加要经营的了，人才他们研发出来的东西、怎样可以走向货架呢，产业是怎样配合的呢，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赚钱呢、怎样经营好它呢。下一期我们继续琴澳五载融新局，跟着晓露带我们去到横琴的澳门青年创业局，去到看看不少的有澳门基因的这些科技企业怎样样将横琴的货架摆满的。我们约定你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刚。
3: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2: 有声有戏来听电影重生儿主创团队分享背后故事。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侦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和信下集。
2: 传承有我，走近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范君文，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夺古求新。
3: 文化探员走进百戏之祖南戏，看看900年前的南戏究竟是怎样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穿越火车，穿越火车。
5: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8: 游戏
5: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9: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10: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8: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5: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8: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5: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3: 这个国庆假期，电影《重生二》与观众正式见面。日前，导演编剧马玉柯、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总台节目，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长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等我们通过节目片段一起来听下。
11: 你觉得痛苦是因为还活着？
12: 是啊，你还不准死。
13: 这次梁洛施来担当这个大女主，怎么样看到她身上在打戏方面的这种无限的潜能？
14: 潜能太大了，就惊艳到我了。就第一次看她去自己训练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紧张，我会跟他讲泰拳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学武术嘛，那其实那个精气神那个力度就很重要。结果第一天我看他练完泰拳，我发现啊，没问题了。
15: 活过的饿，却曾要还。
13: 此前其实没有那么过多的打戏的这种训练，真正第一次去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呢？
15: 去年我在泰国拍一个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周都有一天放假，我就去打那个泰拳，打 boxing， 反正先动起来，让身体适应一下那个 body language。然后我拍完那个剧，我马上到佛山。我们基本上，我跟小文呢，其他演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16: 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啊，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好帅，真的。
13: 那这次文俊辉还是武俊辉啊？
14: 又文又武，双俊辉。
13: 双俊辉，怎么想到找文俊辉来演这个苏城的角色？
14: 第一，他是人物适配度很高；第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很帅气的又很 fashion 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与表演的这件事儿里，他完全可以打碎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帅不帅，发型好不好，脸上脏不脏，角度差不差，就他是把整个人都扔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难得。
16: 其实我不太考虑这方面，对，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应该为角色服务，就是我。

0: 天要拍那么重的情感戏，不是第一天我们就拍一些轻轻松松的戏，先熟络，先 warm up 一下。OK， 他说没办法，幸好我是啊，就是希望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拍这个戏就是那个代入感很强，其实拍了两三个 take 而已。
1: 其实那场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然后因为它是个很连贯的情绪，从我冲进医院找到医生问情况，然后再到眼前看到亲人的惨状，然后从不可思议到伤心，再到还中间还有夹杂着很多观众所不知道的特殊的情绪。导演当时其实跟我说，这条镜头因为不是特写，所以你情绪可以稍微收一点，不用那么多保留。但其实在当下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眼泪已经出来了。

0: 给我也看哭了。对，无论是罗诗还是小文，的确按正常来讲，第一天大家应该先磨合一下各个部门，演员也要慢慢进入一个角色的一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真的实在太穷了，对，就是大家只能是集中的去拼。
1: 平常在拍摄的每一个时间段，导演都非常的照顾我们，因为我是觉得，导演就是他也是，
2: 这是我前辈，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我们比过，我是8岁开始演第一个戏，小文2岁，所以这是大前辈。
3: 我是8岁。哈哈，
4: 你们都举起手来。
5: 我10岁。
0: 这样子，就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都很拼。对，小文也是几宿几宿不睡觉。洛诗后来打到骨折，然后缠了胶布，已经骨折之后又打了3个小时，收工才去医院掰回来。我觉得很幸运，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拧成一股绳儿，一口气，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拍他们喜欢的电影。
6: 细菌爆冲，这就是孩子的命，
7: 这不是命吗？
8: 电影的名字叫《重生》，看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会思考究竟什么是重生。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
9: 以前不好的经历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我反而是觉得，好好的选择，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非常赞同刚才姐说的那句话，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继续走下去。很佩服苏城，他永远守住自己的内心，没有让自己就是被仇恨和黑暗所吞噬下去。对，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经历完《重生二》，然后感受完苏城的人生过后，也让我能更加勇敢地选择未来。对，
0: 我觉得就是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不要在某一些执念和那种情绪里不走出来。其实人生太短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的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自己哪里不好，再重生；发现这件事不该做，再重生；对，发现生活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再重生。我觉得这样活着比较有趣吧。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的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就被此地取名阳温滩。清初因向前流淌的三合河绕川而过，便更名和顺。清康熙年间取是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
3: 和顺建筑中最令人称奇的工艺，清水石凤墙。和顺的先民究竟点解选中布满孔洞的石头来起楼呢？和顺古镇有着点样的书香传承？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和顺下集。
4: 马帮商贸带来的财富与格局，撑起了和顺的人文风骨，但能在风雨侵蚀的极边之地屹立至今，和顺还藏着另一重更根本的秘密。
5: 腾冲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杨素红：
6: 这个墙是100年前的老墙了，它的那个石材是我们腾冲典型的火山石。
4: 漫步古镇，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无论是深宅大院的外墙、宗祠牌楼的立柱，还是河畔的古桥，都有一种遍布孔洞、质地粗粝的奇异石材，那便是腾冲特有的火山石。和顺的先民究竟为何选中了这种布满孔洞的石头来建房子？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约260万年前，和顺所处这一带还是地壳运动剧烈的火山活跃地带。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再次猛烈碰撞、挤压，引发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第四纪火山喷发。炽热滚烫的熔岩从地底喷涌而出，漫过山野，而后在地表慢慢冷却、凝固。天长日久，便在和顺四周凝结出了质地、纹理各不相同的火山岩。每到冬季枯水期，在和顺古镇20公里外的龙川江边，便会裸露大片火山石。对腾冲市文管所的杨所长而言，这正是追溯先民因材施用智慧的最佳时机。
6: 这块火山石它的气孔大、硬度低、吸水性好、透气性好，又容易加工，它就适合做我们的建筑石材使用。
4: 火山石独有的蜂窝状孔隙，让它像会呼吸一样透气、吸水、隔热防潮，完美适配滇西多雨潮湿、昼夜温差大的气候。而岩石本身质地坚硬，抗风化、耐磨损、耐腐蚀，足以抵御百年风霜。得天独厚的石材，遇上精益求精的匠人，便诞生了和顺建筑中最令人称奇的工艺——清水石凤墙。
6: 它的工艺，每块石头和每块石头之间，它不用现在的沙灰水泥来镶嵌，但是缝隙里面连一颗针都插不进去。这个工艺就是我们当地典型的清水石凤的工艺。
4: 火山石石块本身多孔、粗糙，大小厚薄不一。和顺的清水墙工艺全靠匠人手工打磨找平， 石与石之间极少使用灰泥粘合，完全靠匠人把每块火山石对缝卡紧，使块块火山石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和顺的建筑智慧深深扎根于这片火山大地，火山不仅赐予了和顺垒石筑家的根基，也塑造了风土地貌，让这片土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晨雾尚未散尽的咖啡园里，采收已经悄然开始，农户们一粒粒拣选，只为了精准挑到完全成熟的果实。云南小粒咖啡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咖啡品种之一，以其标志性的醇厚口感与花果香气，在2022年国际咖啡品鉴大赛上斩获金奖。问题是，咖啡本喜热带温润，在远离赤道的云南，凭什么能种出惊艳世界的金奖小粒咖啡？说起来，这是一场地理与气候的天作之合。云南保山地处北纬25度附近，咖啡种植核心区海拔1000至1800米，年均气温18至22摄氏度，全年温润无霜。数百万年的火山活动，孕育出疏松肥沃的火山灰土，富含硅、钙、镁等多种矿物质，加上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咖啡在日间充分积累糖分与芳香物质，最终造就了浓而不苦、醇厚顺滑、自带清新花果香的独特风味。
5: 和顺古镇居民杨晨，
7: 一会儿注意看一下时间哈，这个豆子它比较新鲜，然后呢，整个萃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分20秒。
4: 对风土的洞察与转化，仅仅是智慧的起点。千百年来的马帮商贸，让和顺人打开了眼界，他们懂得了重文重教才是正确的出路。1938年，有一对马帮穿越茫茫无涯的蛮烟瘴雨之地，马背上驮着的竟是一扇专门从英国定制的大铁门。它漂洋过海，历经几个月，辗转了若干个港口码头，被运到和顺。这扇门安装的地方不是豪宅，而是一座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建于1928年，位居古镇前排公共建筑群的中央。一个人口不足8000的边陲小镇，竟能建成一座拥有13万册藏书的公共图书馆，其规模与气魄在当时堪称罕见。图书馆与诸多文化名人渊源深厚，数学家熊庆来赠言，民智全员，教育家郭少宇所提图书之府。如今走过近百年岁月的和顺图书馆已成为古镇唯一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静见证着一方乡土对知识与文明的执着追求。

0: 和顺人崇文重孝的传统早在百年前便已深植先帝。图书馆建馆之初，由于内地交通不便，报刊经陆路辗转数月才能抵达和顺，管理员便托缅甸同乡将书刊从上海、广州经水路运至缅甸，再转运回乡，到馆时间比陆路快了一倍。凭借这条跨国书香通道，和顺不仅早早拥有了英文、缅文等海外原版书籍，更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率先接触中外新知与前沿思潮，成为滇西最灵通的新闻中心。连腾冲城内的知识分子都专程赶来，只为第一时间阅览新书新报。翻开历史的扉页，和顺人的文化基因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深深扎根。这座边陲小镇曾走出400多位秀才举人，更在近现代孕育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以一部大众哲学点亮了无数人求索的道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寸尊符，以商济世，倾力支持辛亥革命，将家国情怀注进时代洪流。教育家、革命家寸树生执教云南大学，创办义群中学，把文明的星火燃遍滇西边陲。这份对文化的执着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直至今天。图书馆门前如今是一片游人如织的荷花池，每天大批的游客在此处拍照打卡。然而他们少有人知道，这片荷花池曾是义群中学的游泳池。1940年，由教育家寸树生担任首任校长的义群中学建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乡村拥有中学已属凤毛麟角，而义群中学竟还为学生们修建了一座游泳池。彼时拥有泳池的学校全国仅武汉大学等寥寥数所高等学府，这方池水映射出一代和顺人崇文重孝的远见与气魄。
1: 腾冲市义群中学校长段兆玉，
2: 当时我们的这个理念，像寸树生先生他提出的，教育要和生活打成一片，组织去开挖运动场、开挖游泳池，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现在说的五育融合这一个理念，在那个时候挺先进的。
3: 这我们的这个侨生的在学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办校就有这个华侨子女来就读。
0: 义群中学的创办是和顺乡贤远赴缅甸募资的成果，只为让家乡子弟能就近求学。如今它已成为腾冲唯一还保留高中的乡村学校，也是云南省内少数仍保留招收华侨学生传统的学校之一。

0: 校内专设侨生班，以华文教育培养人才。这座由侨资哺育的学校至今已有80余载，如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温柔地回馈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
1: 我们是云南省最早的侨校嘛，起源以侨，我们还是要一直服务以侨，发挥我们侨校的功能，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传承好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和顺之道仅为中华文明之一隅，万千与之相似的智慧在这片土地生长交融，共同凝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走出去的勇气和带回来的远见，转化为和信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凝结成和信和广阔世界之间的牢固纽带。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7: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新疆是中国重要的玉石原料产地，在新疆得天独厚的玉文化的润泽下，如今新疆玉雕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玉雕博采众长，既有北方玉雕的雄浑，又有南方玉雕的精细。
7: 古往今来，刀锋与器物相交，造就诸多精品工艺。玉雕是新疆地区的重要工艺之一，当地的玉雕大师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慢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6: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近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樊君文，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夺古求新。
8: 我当时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重样的东西。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
9: 新疆是中国重要的玉石原料产地，明代天工开物中有

0: 相关记载，凡玉贵重者进出于田，于田指的便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在新疆得天独厚的玉文化的润泽下，如今新疆玉雕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和田玉文化创意产业园，随处可以听到琢玉的声音。
1: 你要知道我画这线条的目的是干啥，知道吧？
0: 樊君明是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每周一三五是他在文化产业园创作的时间。每当有徒弟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樊君明都会亲手为其指导修改。
2: 我叫樊君明，一个做玉雕的手艺人吧，在这个行业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
0: 全部拿起来吧。在樊君明的工作室，经常会有人拿着自己淘到的和田玉原石过来，希望能被樊君明看中，卖个好价格。这间挑选原石的房间，樊君明取名为问蒲堂，主要用来切割原石。创作者如何解读天然的玉石原料，就是玉雕制作的开始，行内人也将其称之为问料。
2: 所以问料就是发现这个玉料的问题在哪，优点在哪。像这块料呢，在切之前呢，它这儿有几个湿点，切开以后里面比较干净，然后在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大的裂口，又追加了一刀，这一下再问一下，现在基本上这个毛病不会影响它的主题了。所以我们这行业一句话叫挖脏去瘤，因材施艺。像玉呢，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玉质的美，过多的工艺或者过多的造型呢，都会对玉质的传达起到消解作用。
0: 樊君明设计的玉雕作品风格简约且朴素，最大程度上展现了玉石本质的美，工艺极简但追求极致。玉雕作品大风壶就是樊君明作品风格的代表。
2: 大风壶上面首先它是一个在器型上我们追求一种气势，气势本身就是感受，为了强调加强这种气势的传达，两组线条相辅相成的这样子。
0: 大风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汉朝皇帝刘邦的诗歌《大风歌》，通过造型展现战场军队的气势，壶身的不对称营造出从后往前的压迫感，壶盖意象地融入了将士冒缨的元素，凸起部分呈现出阳刚之气，壶身仅有两根简洁流畅的线条，却把细工纹饰藏在了壶底，无论是观赏还是把玩，都带给观者不同的感受。
2: 这种料呢，我们叫沙枣青，它是颜色不极致，就有一种内敛的中庸的一种美。
0: 大风起兮云飞扬，玉石的天然质感与设计者的巧思浑然天成。2015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金奖。
2: 这里面呢是我工作的一个空间，这边是一些我们经常看的书，这有两个字羊圈，因为我属羊嘛，然后周静老师给我画了很多羊，一共33只，到我这儿来人就掉进羊圈里了。
0: 每天在帮徒弟指导作品后，樊君明才开始自己的创作。前些天刚切好的石料，樊君明要设计出作品造型，并通过测量绘制1:1的图纸。
2: 这块料呢，上面比较大，底下呢面积比较小，这可能要做一个这个上面大下面小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种思考是底下大上面小，但是这块料下面的料比上面的料漂亮，一般要把这个漂亮的呈现在上面。我想做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呢就是中国人对这个 自然的认识，认为自然界就是

0: 天圆地方，所以这个作品我的底下做成一个方的形状的，饱满，而且还有张力，哎，这个要自然，而且还有这个地方也有张力，要有力度，就是有一种支撑感。
1: 每件玉器作品的设计都各不相同，设计者需根据玉料的形状、质地、色泽和透明度等因素，设计出造型流畅的作品，既要体现玉石本质的美，又要展现石料的独特性。如今继承与创新成为樊君明思考最多的问题。
0: 我们每年也会有一到两件作品跟当代发生关系，去实验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技术只是手段，材料只是载体。听了这句话呢，我反观传统，反观传统玉雕，传统玉雕认为技术为大，材料为王，所以我就要创作一个作品，通过一个作品解决我观察到这个问题。
1: 2017年，在樊君明的反复思考和大胆尝试下，创作了一件玉雕装置作品《玉碎》，并在北京展出。也正是这件作品，开启了樊君明实验艺术创作的大门。
0: 这个《玉碎》那件作品呢，是2017年作品，想最初用装置这种形式，跟当代发生点关系，所以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去技术，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就不挂身体，打个孔，然后做了5000个，每个上面都有编号。料呢，就是我那堆大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边角料。壳呢，我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玉碎的这个概念，我就把这个玉呢作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象征，佩戴上是越养越温润的，收藏了参与了这个作品的1/5。
1: 玉碎作品一经展出，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和收藏，同时也反映出大众对玉雕设计师思想理念的认同。
0: 衡量我这个作品有价值啊，但是这个价值呢，并不是技术带来的，也不是材料好的材料带来的，是大家认同我的观念产生的价值。所以艺术创作呢，你的作品被认同很重要。
2: 这是一个抛光的车间，
0: 你要知道每一步什么时候开始结束，在下一步，就是每一步都很重要。比如说刚开始用粗砂条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到位，不能打一下就马上又换戏了。如果你这个程序走不到，不到位的话，这个光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那种玉的温润的感觉。
1: 玉石在精雕细琢之后，还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抛光。未经抛光的和田玉只能算是半成品。下面就可以。马金平专攻抛光，也是樊君明的徒弟。刚开始学习玉雕，樊君明看出马金平心细有想法，建议让他专门往抛光的方向发展。如今他也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3: 我刚开始就是把我调到这个抛光上面，我不是也不愿意吗？也有点小情绪。对，师傅说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就说不一定有些东西你认为好，但它不适合你。但是后来干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吧，就是选择了对的路，其实反而就是更能成就自己。有些时候你看我这边抛啊都已经成品了，他那边也许哪天拿着这样看，他觉得这地方不舒服，他又重新要雕，雕完以后然后回来我们再修。我觉得一次性能过的都很少。
1: 樊君明在每件玉雕作品完成后，他都要求徒弟为作品制作拓片。魏本源跟随樊君明学习玉雕多年，他曾经做拓片的专业基础，在这里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就是完全把它和把纸和这个作品刷服贴了之后，把这个上面塑料这个。

0: 料指南写的。
1: 其实在砚雕这个行业里面，很多大师会把他的作品做拓片保留资料。哎，其实这个也启发了我们，本来拓片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做好拓片以后呢，让收藏我们作品的人呢知道他的作品在哪一年的拓片集里有个出处。
0: 那是做的时候题有点简单，那个题底下是毛的。
2: 新疆作为传统玉雕的新晋之地，樊君明培养了众多玉雕人才，其中包括多位省级玉雕大师与国家级玉雕大师。在创作上，他将传统工艺做到极致，又富有创新实验精神。其作品《牛人》以毕加索《公牛图》的创作过程为灵感，表达艺术自由与空间的关系。作品《我有直钩》意象表达了自信这一观念，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抱有直待青云的决心。
1: 所有的创作都是从观察开始的，你观察到了有什么事能打动你，就有可能打动别人。新疆的这个玉雕行业也会越来越好，我们新疆还有一群可以期待的年轻人。
2: 新疆玉雕在几代玉雕手艺人的传承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勇于尝试，创作出体现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促进了新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3: 守一种精神，做一生匠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越发鲜活灿烂，耕作传承。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南戏是宋元时期发源并传播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戏剧表演艺术形式的总称，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源头之一。而温州通常被认为是南戏的发源地。迄今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戏曲剧本《张协状元》即诞生于此。南戏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被称为百戏之祖。那它为什么会在温州诞生呢？900年前的南戏究竟是什么样？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走进南戏。
1: 俯瞰地图，群山连绵的浙江省东南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名为温州的千年古城。一代代的戏曲艺人与学者在华夏大地上苦苦追寻，最终他们在温州找到了900年前中国最早的成熟戏曲形式南戏的踪迹。或许温州就是中国戏曲的肇始之地。这个伟大的发现，这段神奇而又曲折的故事，还要从100多年前讲起。1907年，近代学者王国维来到北京，在京师图书馆担任编译，从此开始了戏曲研究的工作。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独特称谓，对照史料，王国维发现这种角色明确和歌舞一样故事的形态应该最早出现于元杂剧。1913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问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专著。书中他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曲牌，曲牌是一种规定了字数、格律和音韵的固定写作格式。通过系统的梳理曲牌，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王国维的注意。在整理一部名为《南九宫谱》的南曲谱录时，他发现其中收录的曲牌有很多竟比当时公认成熟的戏曲形式元杂剧更为古老。不仅如此，明代祝允明、徐渭也分别在著作中提到，南戏始于南宋。结合文献记载与戏曲形态的对比，王国维猜测无备所知，但原记既有此种南戏耳，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于是一个重要的推论诞生了，难道早在元杂剧之前，这种名叫南曲戏文被后人称为南戏的戏曲形式才是中国戏曲的真正开端？遗憾的是，当时南戏没有任何早于元杂剧的剧本流传下来。王国维的推测成了千古悬案，似乎永远不会再有答案。1920年，中国近现代学者叶公绰先生前往伦敦考察。

0: 的瓷器，西洋的钟表，他的目光掠过诸多器物，最终停留在几本古老的书上。走进习惯，封皮上的几个大字让他心跳陡然加速。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史诗级巨著，原有一万余册，但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1: 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温州大学教授余卫民：
2: 这永乐大典呢，一共设了三种戏文。戏文什么意思呢？戏是表演的意思，演文呢是故事的意思。所以我们南戏最早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叫戏文。那么其中的一句就是张谢状元错了身小生土，
0: 这便是轰动戏曲界的《永乐大典》第13991卷。这个偶然的发现印证了王国维的推测，也让中国戏曲的成熟期从元代上推到了南宋。
3: 《永乐大典》收录的剧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启示：九声书会是什么地方？它又在哪里？下面通过节目片段一探究竟。
4: 丁金老师，
5: 还有个箱子。
0: 此时戏台上即将上演的是现存南戏最古老的剧本《张谢状元》。

后来的南戏乃至整个中国戏曲都采用虚拟表演，如上下马、摇船驾车等，舞台简约，调度自由灵活，一切时空都背在演员身上。仔细聆听，在这个古老的剧本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

0: 永乐大典收录的剧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启示。九山书会是什么地方？它又在哪里呢？这也是温州文史馆馆员洪振宁想要解决的问题。据温州县志记载，温州城内外有松台、郭公、海潭、华盖、击鼓、迅疾、黄土、人王、灵官等九座山，形如北斗，因而九山也成了温州的古代别称。
1: 一般的情况下说九山九山，那么说的是温州，但是呢温州也有个地名也叫九山，就是城市西边居民集居的地方。九山书会是温州城里的一个团体，那么书会呢是写脚本跟演出的团体的所在的一个地方。当时有很多书会往往按地名来命名，所以它叫九山书会。
0: 今天在温州城西的松台山脚下，九山书会南戏主题公园坐落于此，成为人们与戏曲先贤穿越古今对话之地。而当人们沉浸于亭台勾栏之间，不禁好奇南戏为什么会诞生于南宋时的温州。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汴梁沦陷，北宋轰然崩塌，康王赵构于乱世中登基，史称宋高宗。他携残部一路南渡，在江南一隅重建宋廷，从此南宋建立。2021年，考古部门在瓯江南岸发掘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随着各类遗存的发现，实证了宋元时期的温州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那时安定繁华的环境让温州的经济、社会、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也为南戏的诞生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
1: 温州的读书的风气很浓，那么都要去考进士，但是呢名额很少，考不上进士。那么在温州呢，这些人就各种合起来写剧本啊，搞演出啊，使得呢有了很多书会。书会当中的这些人称他为才人。
2: 南戏的部里永嘉局派的欢迎令。
0: 2025年11月，第11届南戏国际研讨会在温州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于此。经过近现代几代学者的苦苦追寻，历史的迷雾被逐渐拨开，中国最早的成熟戏剧就是南戏，而它的诞生地正是温州。
3: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4: 主持人朱刚、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健南的生猫田》的电影，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建志介组队，吹响世界界，动国风。
6: 可能乐博先教，富山用春空呢，仅仅成了澳洲这点精神的挂夸。而叠山英国舞也变成为泰国学生对捧的顶流，动国风是吹响。

0: 流膝盖，
1: 嗯，
0: 还给我们这个当了在呢。那来同学仔，我们这跟当个传统文化文书符号，做你到各国快速三更回家，甲恐怖到我们个膝盖部门高用病情，到海国社会生活上呢，引起新别了。
1: 嗯，长经记录呢，结束这个出向膝盖个当国控制个活动下。数百年在来自跟当学人的扎基当国移民，因为经商的原因来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甲当地人通婚，其后代呢被通称为土生华人，其当南生被称为爸爸，日南生呢被称为娘家。
0: 一等当国控吹到南面，多抢起个血定之当，当南亚土生华人族控，仍有出了独特的语言、服饰甲饮食文化，今次个全境记录就为了讲述。
1: 嗯，今日张孟良话，甲大家我摆了电商行情会个社号英雄榜，喜欢第一个朋友可以关注第一个抢登双榜了。
0: 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点金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个张孟良用。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1: 回咪街啊！
0: 听爱点金大乐在。
1: 大水 TS 台湾来收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个那个今麦做多是吹向世界嘅东国风。
1: 嗯，福山嘅洋葱昆下紧张到傲娇嘅只啲，成就了晋升嘅挂跨。这第三个英国舞里边先做泰国学生对碰界定了，当国风吹向世界，但了在呢就将咱所在来台，王子跟当界传统文化王叔好，如何到国外快速嘅生根发芽，甲丰富当我嘅世界文明教育并进，到海外社会生活当掀起新嘅潮流。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高新青年后来有介李小林以登山大兄、和郑武武啊、麦林国刚、林振虎导等一系列介影片，开创了中国功夫电影介门派。到后来有呢，是录下了独自无脑介中国印记。
1: 嗯，以杨学杨春坤介新兴空气所创造介绝空岛，到创世界范围呢是掀起了功夫热点，介直到海外观众留下了中国人拢为功夫介印象下。阿成就了辈子的国功能，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听口咯。
0: 能能弄着那中国功夫，功夫这个事呢，也就成为了世界统一的话题。几乎能能呢，弄去回顾的，李小龄的电影呢，陪伴我吃多，好中国功夫非常适合实践等等。
1: 嗯，奎瑞拉来自萨拉里安，是华南师范大学汉格国际教育博士研究生。伊达，
3: 小时候，我们多看了这些功夫电影。
4: 那个时候都觉得中国人都很厉害，我们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打功夫。
0: 华南师范大学汉格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拉图瑞阿高涅雷亚金一解答：
5: 对，我们在拉脱维亚也有人在学太极拳和武术的。
1: 这陈浩江呢，你是来自秘鲁，伊呢是跟当华格广蒙大学界国际交往生。导演的印象当中国功夫是在生意的呢，走着来听。
6: 我现在在学功夫，南拳。我们那边我们有很多中国武术的社团，我有一个朋友他们都在学，但是他们在学的一般都是咏春，我国家咏春是比较有名的。
0: 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警察杨家勇学这个用春空之后呢，两侧立功连胜三局，成为当地为人称颂的故事。
7: 我们的警察叫 William 啊，咁佢跟何炳春拳之后咧就捉到贼，我领咗功，咁啊升咗连胜三级，即系将我哋中国功夫用上喺呢个职业方面。
1: 嗯，大卫嘅职位呢是王家勇嘅用春世饼下，名叫做罗发香。实在呀，王家勇是负责自己总下进步，需要处理社区内界各种环境，包括清洁、武术、街包、斗赤、斗殴、交通、意外等等。有的时候呢，我需要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每一呢开大拢是面对不同的挑战的下。阿正经呢，需要持警的自己实景事件，所幸的呢是每一次呢拢无小事下，只看大家的善意，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7: 你吐啖气，冇咩事嘅。哇！即系我系落咗三成力啦，三成力即系三成力。
0: 只因三成力下，用冲西北罗慧香就便把这个奶奶给帮过。罗慧香的，我十三岁呢开始学用冲空，是当华叔用冲空对六道传承人，几十年从来呢无停止过练习。
1: 嗯，罗慧香依家做者呢是广东佛山兄弟，而呢是李小玲嘅堂兄哈。 1982年嘅时钟，高东并一届留学生赴澳大利亚个留学，并一阵呢就从

0: 已经是有300万人了。来自各行各业，大家能组织着哎，组成了永春全球兴趣小组。
1: 嗯，来自中国香港界开直播是罗学祥上届的第一次组织哈。最开始的时阵，已经是上一届界两个农家来学这个永春空界，无想到到片头团的时间久了之后，家己慢慢也是喜欢见了哈。如今呢，开直播也成就了这个界大师兄。来听听开直播怎地打。
2: Initially, I actually took my two children, my son and daughter.
1: 最开始啊，我带着我的农家回到家的走进去学习读书。到片头同的因来学习读书，不知不觉我比我的农家回更亲密永春。我的永春学习团体来自世界各地，有中国人、土耳其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
0: 这六家囡仔学孔子外，这位大师兄呢，我更是下充当分一届讲者，师傅指导新学员。
2: Use the angle.
0: 爱先以立言出空的角度，然后你就可以充分立言，各个观察的谈论，然后呢，将你的对手快速吹开。
1: 开始问答：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有着东方文化的国家，了解的不单止类界武术，包括这个空手道啊、太空道等等哈。遐里是在新一届特殊门类，让这个永春空能够突停之处，扩宽全球的武术爱好者呢。
0: 这位菲律宾学员呢，当即就现身说法。
3: I'm almost 70 years old.
0: 我已经将近70岁了。我练习武功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我了用功之后，关头舒服了，卡头乌也舒服了，身体更加灵活了。
1: 这老学生，你是这些年太太用从空界。
3: 咁但系咏春拳咧，就即系点讲啊？练到一定程度，你自己必然会感受到个好处喺边度，强身健体啦。增加自信啦，有咩問題你可以防下身啦。咁我而家最注重嘅咧就係我哋傳承啊，中國功夫傳統文化傳承落去，係啲好嘢嚟嘅。
0: 是啊，強身健體、增強自信、自我防衛是不簡單練習用出嘅原因。這對於羅學祥來講，我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對口，那就是傳承。
1: 嗯，羅學祥答，將東華傳統武術文化發揚光大，代代傳承，值得是一個願望哈。因此呢，伊到石广受托之后呢，每隔两三年再带弟子回登到伊个家乡佛山，参加国际咏春拳比赛，演武会友。
0: 嗯，伊呢又为这弟子呢表现出众，到比赛当呢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到至到尾呢，即硬家勇组成到2016直落直落武林大会，开丹华书咏春拳国际邀请赛当获得了冠军。
1: 嗯，如今啊，已经年近60嘅罗学祥，仲将是新疆的澳洲崇德两年总会会长、澳洲崇德商会副会长、澳洲丹华书咏春拳总会会长兼总教练，还有这个世界零米会澳洲分会会长、崇德美刀英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等等这些在嘅职位哈。多谢你，只是你的仔国红呢，我推动了澳洲崇德华侨或家文化促进会的成立。
0: 不高兴的仔老早就错事，老会想着打打，到了我这个年龄啊，是同一栋满足感的。但是呢，对家乡的情况也不变，希望呢，往后界日子呢，能够更好的来发扬东华优秀传统文化。
1: 2024年九月一号，泰国松布里湖古邦馆东新起点。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泰国文艺学校英国队队员会，接到会登记外头的快闪表演，做着最后的准备。为了这点演出呢，农家会已经是准备了小半年的时间了。
0: 嗯，这时中啊，小队员会已经穿好了衫裤，也会穿了这脸袍，装扮成了五当届最富影响的形象。然后呢，有新疾病就成了武松啊、李逵啊、鲁智深、黄武。富山呢顶顶嘅形象，伊能介出现呢，就成了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吸引了不止老人哈来介人合影。
1: 嗯，遐导致来帮我这个小队员，名叫做吴英，伊之前也介绍大。这个星期学诺词，直至呢学诺钉子。一开始嘅时阵啊，我只因歌舞而拍啲家己嘅手，拍啲家己嘅头，直落去好容易拍假楼去。
0: 作为对来比较杂志出英国舞界刘大哥，十八岁的泰国少年为中一啊，你导致对本来能来能去，一路检查对阮会界装用个别装啊，丰富呐，跟人来周围个品牌的注意，这种摆定是种交代物件。
1: 眉毛即将更亮的时钟，随着锣鼓声响起，新蝶乌石精心多打好界高箭杀士枪，以武抓引路，用了一串惊风流醉界领导，瞬间点亮了床垫。
0: 一队乌呢随即就拉开了哈，多只闹界冷空档呢跳跌舞步穿梭。 对阮魂呢摆伫变回无数个对象，手呢去伫挪着因个腿，高个回步又随伫老高个直走回落，对起会出了清脆个卡克声，也滴了叮叮喝彩。
1: 嗯，胡广正呢演出个视频呢，多社交平台顶边是霸片哈，正在当地个。

0: 代视频还是热烈开讨论个点赞，看但是会写着老将啊。
1: 啊，古邦贵齐正听个齐将尤瑞平介绍解答。应该不啊，到古邦贵已经有值得挂念了史料，到现在呢已经是断史大了。伊介绍呾，到这个南山会个老将也隆重而随的应该不个严格起步。
0: 其将新山体教界呢，正是来自广东叠山地区会并长久的动画匠部英国部哈。加到古板馆的举头，我教界不简单，弄到这个英国部有得好像农教界更清。
1: 嗯，这位本畅销店的老板决定何时介绍的。那我首先是呢，也是跳英国部的，指定呢就是我等时跳英国部的何时的。
0: 就有前面你就介绍的。英国部呢，到闯泰国拢是非常之有名嘅，即使泰国有好在嘅户呢，拢有自己英国队。
1: 古邦贵是泰国英国红会最龙高嘅地区之一。自一九四几年开始啊，古邦贵每年隆重爱到东区做，就是英国表演，然后组建了八支英国队。为了将英国传承落去，古邦贵呢，我把英国文化带进学校，专门呢设立课厅。在了解受英国部的动作幼年，我会讲最苦等当的难忘的故事，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参与。
0: 嗯，每日学校的英国队正是当地成长非常迅速的一支少年英国队哈。对晚会熟悉的表演及配合，让人非常新鲜的，这是一支2023年冷国就大家成立的队伍了。
1: 这也是问答对晚会呢座年啊，爱来学习的英国部，你看在呢，伊人嘅答案几乎是统一嘅，就是喜欢。
0: 嗯，到伊人嘅改良做啲咧台来，英国部有啲刚硬有力及快节奏嘅舞姿，可以将观众亢奋激动、征服自境界对啲跳起来，因此呢，阿啲教了辈子后生人嘅就爱咯。
1: 一配到做啲咧呢，伊做这事。更当普令，佮是当地有名个华人英国家庭，已经有30多年个家庭了。做地咧介绍一下，但在往年中啊，伊家族当家长辈来到泰国，就把英国之母东华传统艺术落到了这片异乡。伊家个家族呢，也成了英国个保护个传承者。
0: 嗯，英国部领导到泰国的教堂升，对了王子当地华人华侨先代亲亲个传统文化情感之光呢，也离不开更当英国传承者的努力。
1: 嗯，电影律师个是更当省会主合影律师团个团长。2020年，伊步伊发行泰国英国部个宗旨，并促成两地联系，直至现在伊乐意闽南文化海外个传播。因社交平台呢，搭建起了文化输出的页面。每次泰国英国城市，伊隆重会去捧场。
0: 嗯，多年来哈，邓优是致力于推动东泰英国文化的交流，不断地为两地英国队伍扛上大旗，促成来自广东吉野普岭不梅青年英国队挂次赴泰国表演的。
1: 一直说啊，邓优甲子届不梅青年英国队中教练李忠浩，有多年几名广东队员来到了泰国。甲几届当地学校嘅英国队呢交流切磋，
0: 嗯，超级双推，更当英国队嘅队员会下沙能成电，动画匠部嘅骑士看特是瞬间冷话，让学校嘅女灯成就了对称嘅形点，欢呼声甲喝彩声是此起彼伏，这些人嘅布置奠定了泰国农家会真正英国奇怪嘅热情。
1: 够了咩？我多早啲咧去嚟，会中间呢从专家更当英国队嘅队员会哈配教会先投入。尽管双方呢语言不通，但是借助整体语言加手机的混合，到底个每一个人都实行了无障碍交流。似乎啊，维州的英国部总是有不稳的话。
2: 他没来之前我就认识到这个人。那你为什么跳英歌？
3: 喜欢。
4: 都喜欢，都喜欢。
2: 哎，他老是找我，他今天干嘛干嘛？发这个英歌照片给我。
3: 啊，这个。
2: 大家都在等你，欢迎光临。
0: 李忠浩答：未来呢，以期待甲泰国嘅英国兄弟会组织一下，作立英国部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每节文化最刷名录。
1: 嗯，来听一下，部门请你英国队教练李忠浩一种你答。
5: 我们中国的文化能传承到海外，然后还能传承100多年，我是非常开心的。中泰一家亲，到时候我们一起申办世界杯，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0: 吃起来吃水白冷。今春季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经记录》那技术，吹向世界界东国风热组队。
1: 数百年中呀，来自广东福建界早期东国移民，因为经商的原因，来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跟当地人通婚。伊那个后代呢，被称为土生华人；其他啊，男生被称为爸爸，日本生呢，被称为娘家。
2: 等东国风吹到南面。到长期发展之当，当南亚土生华人族群仍有出了独特的语言、服饰及饮食文化，系兼职嘅传经记录就为了讲述。
1: 位于新加坡东部嘅竹桥社区，以正道十四基础名潮籍世界华人部乡旧竹桥嘅名命名。过去，这个是一片蒙密嘅雅致正式乡。数百年来，来自广东福建界早期中国移民。

0: 回敬上帝王应，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甲当地人通婚，去澳大被统称为土生华人。去当啊，人生被称之为爸爸，日人生被称之为娘家，经济地位拢普遍比较高。当董国芳出教了人言，到长期嘅学堂当，当人阿界土生华人族群，仍用出了独特嘅语言、服饰甲饮食文化。意思啊，当伊人到如厕，小强去装饰的正地图画甲瓷砖界多巴胺摄起生长白屋之后，结果呢就野性疾病成就了商业区，成就了阳光门面嘅热门旅游拍卡点。加到如厕前，游客回去可以找到时尚专业嘅家会厅，但是呢，华人国籍装饰通称土生华人嘅各族饮食、服饰等生活传统。到主场路前，有一位本地土乡老伯，名叫做阿卜杜勒拉希姆加里。出生于1948年的伊，曾经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因为喜欢爸爸娘家文化，50多年前就开始从各地不断改拜，收藏了满满一橱的娘家文物。看到伊个门头顶边跨起了一个高色高香的牌匾，顶边写着加里两个字，这呢就是伊生世界皇帝东本写法。今日加里先生的街灯就桥段行入了一座拍卖逛白夜，各式更改整每届嘅古瓷器，每只拢曾经是大户人家嘅高端定制，如今第一直是真是艰难，抹不下字。
1: This is Guangdong style。
0: 制作拢是广东风格嘅物件，雕工无只复杂，制作物呢拢是要红墨纸生嘅。制作宝贝啊，拢是加里先生用了50年嘅时间陆续烧成嘅奖品。加里先生答，到这种物件换回成片的时阵，我做认真去烧过了一人，做确定这件平嘢，现出在嘅价格是3万新加坡币。制作青少年这部相嘅作起爱嘅东西嘅股，每只拢是好嘅时阵嘅 special order。加里先生介绍答。
1: I do have a few here, but most of my items are kept.
0: 导致嗰个城市丢失了部分嘅产品，现在嘅产品被包装到另外嘅套出来卖。制作产品来自广东嘅福建，爱用到知识嘅田客，瓷器大鼓，新冷新热，爱用制作杯嘅啲，到红内前嘅生番嘅白布更低，各款更低嘅习俗已达海外，不能推出。爸爸年纪回到过百年嘅时间等，继承了中国嘅传统，并渐渐嘅形成了家己嘅习俗及文化。加里先生答：，伊能非常独特，因为伊能结合了东北两国嘅传统文化。加里先生到伊台来啊，爸爸年纪文化已经甲当地嘅文化密不可分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历史嘅一部分。而且呢，也正是伊收藏制作文物嘅原因。姚格石是一名九澳澳嘅年纪男孩，来自马来西亚，做者福建，现时在生活到新加坡，是一名动物师。伊嘅外妈、阿妈甲老妈拢是年纪。要教识大，伊当时就在大家记界年纪先红，但最初并不清楚这意味的咩解。直到读中学的时阵，直接老师到课前搬翻了一届介绍唔当本会的图片，其当就提高了爸爸年纪，以及佢哋当读的界移民来世。从此之后啊，伊开始有意识地去探究这个先红背后的含义。要教识大，
2: 很多的华人。就是下南洋嘛，那个时候，然后因为经商很多的原因就留在这边，然后就跟这里的土族，通婚，生下来的这些后代，男性的话就会叫爸爸，女性是妞妞。
0: 团生甲融合是姚格石在介绍家己文化嘅时阵用来上载嘅两个词。在台内，爸爸年纪文化既保留了华人传统文化，又融入了当地嘅文化，体现着文明互鉴甲当安包容嘅精神。而达华人是一届特别包容嘅族群，无论行到地个，拢能够将家己嘅文化甲当地文化渐渐融合，焕发新嘅生机。要解释达，白青要求伊直接叠接学华语、英语甲马来语三种语言。得出结果呢，伊向外国家组织地界嘅协会，尽管到英里古土嘅他国落地生根，爸爸年纪会仍然保留地学在中国嘅传统习俗，包括烘鸡甲祭拜仪式等等。而且当时阿甲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桥等到饮食前，年家菜就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甲南烟第五届香料甲食材，再到传统的年家服饰，靠把握生冷前，阿能够推到浓浓的中国风。 最正常第年假新婚。

0: 嘅学长，大多应应了当局同当界青少更改。但是得到我嘅想多谢，比较是建议有千人介入大会会，只有雷顶顶，正听了农农界等南亚红青。要革新呢，做直掉靠板呀，成人。
1: 这个裙子是我的阿妈留下来给我的，虽然我只有一套娘惹服装，但是我就是很好的收藏它，这样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传统服
2: 装。很漂亮。
0: 要革食会成嘅丁氏直头年之后学装，直啲小仙计小餐碟，只要多动摇嘅点客，学者是最轻易再结束嚟称。王子跟当学人嘅年之后文化，从电话下山一起，开始到俾嚟半道个团半生根。漂亮嘅年之后嘅古学识嘅背后，是中国文化长久交往自然融合嘅力量。

正真味好西，三是食薄饼，五六食大。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一蝶尖则物》，来到咱今日嘅蝶山红尘月访谈。今日呢，将咱作者来了解蝶州研究界结构。

启蒙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蝶宋阿红全生漫》，我是贤杰。刚刚启蒙同事教的是《蝶照演究》《敬重拉》，《敬重拉》是《蝶照演究》的启蒙教剧，依花舞的领挂着的名叫做《壮威摇盖》。这剧《敬重拉》脚铺钢铺送战成碌配石妖梅，就到孤惑者和告示书的合作证对称，苦梦苦特别高顶门。西恶蝶角的朋友都对自己《敬重拉》去食食食，少年保护恶鬼的朋友有两个五折挂过。

到红色节气，地球音乐来歌厅走动，让人来搞天梦，再去到个地球音乐来结构，地球音乐客气结构富有民族特点，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也比如大家对个轻乐表现得轻松愉快，做动乐表现的是清清激活，轻松动乐表现的是一种休闷舒润的感觉。即种音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地球色彩变奏的体现。也极富有表情意义的世界之间调色加强对比变化，又能够卡秒的运用了综合调色世界表现方式，所以呢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遐地球音乐以及各国特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请出地球。

0: 加五影摇行嘅邓坤更老师 Jackie 刘友国。
1: 有啲人咧，总仲系大致是工作头班，所以头班值班省啊，就拍佢够，攞指挥嘅班架硬，那个五班五硬，想定那个四四拍子。他直小集四拍，真系强人猛猛。然后即当你正机叫二棒，但系二棒个头棒，但是有磨，应该嗱就是做二阶剑速度真系唔对。加加啲三棒，就相当于四直直棒直拍直棒直拍刷刷去，五棒磨硬，刷棒即系刀嘅时候，磨棒磨硬嘅左右，好似系靠拍靠铁手板靠靠去再半拍。营造后半拍，但是是从一个比赛顶头上破口起来嘞，后手都个比哎，好过相当好，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叮叮咚，哎呀呀，哎，可靠着哎，甚至个跳跃的当机咁个惊，所以故事呢就会写着应该引入自己营造营造，所以直小高兴，通过先生个快猛强弱。多病呢就是能地址的营造直接过去我能一大客一十多头六十八磅直接呢如如看一家点正一六十八磅一叉叉头磅直磅三硬是猛高速度叫直空正是二十四磅多次人问过去一组港湖什么港湖就是先生在说的才二六的所以的省路呢起屋病去后来看了看个这就来到二磅就看有港来到三磅伊就再港自己个营造者把讲者主升六个入数各到的头磅六十八磅来到三磅还是六十八磅来到口磅还六十八磅伊就把讲一个直小直入数做三磅一个直拍所以就形成了这个病会无激情无强弱无俗情是一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0: 谢谢邓老师所带来，咱第二位戏曲家直播呢都是以棒击杂，当时的节奏灵活多变，传统演奏习惯也是要慢够快，整张推进。这蔡英了配熟三遍，就像一个变奏手法，从头棒开始至二棒，最后呢扣拍三棒，直至高点就结束。但是到棒式变化的基础者，我运用了一定属性的大推、双推、双塔推以及其他变体的推奏形式。把这个高级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应当接受的就是往往通过神录高音来美妙变异，西高之界经由刷下色转回转，就像一个艺术效果，所以呢，符合了高级特殊的文艺的情绪。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上好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的？第一条是念去福改广当面山竹叻，念去福改广当面山竹叻，拍钓山地面色。第二条是清兵如钓入山海，清兵如钓入山海。

0: 定时人物质，定时人物质。第三条是黄山水起月下跨，白树如花山满天。黄山水起月下跨，白树如花山满天，拍吊山地面质。吴老师你好，
1: 刘永斌老师，
0: 今次解到一条谜是念去学解光当面上吊力，拍吊山地面得拍做咩解？
1: 哦，这条谜啊，这是两先生落日本啊。皇太念起来来个时阵，了我到梦顶个时阵呢，就个只谜语呢出一条谜，
0: 就拢
1: 更杂哈，更杂
0: 更杂，
1: 了杂啦也非常好，我即时就来等呢，去我揭到纸条写写了了，就讲唔见得去，啊，真难，你看到啊那，条咩个唔像只起来介绍了，冇啊唔再介绍，啊来来补充打一个啊，因为只那个呢，它当中有几根绳嘛，只条咩几根绳哈。即个咱个念去学解讲，条面汤非常正，非常好解释。条面用字也只赠送厉害解法门哈。念去学解讲，即个念字呢，爱做念字就解去，所以暗示那那解是个点字点。了学解个讲字，确实个点字。
0: 学解个讲字。
1: 学解个讲字就点咧。
0: 当
1: 面衰掉力，当面衰掉力力解衰补，确实个牛耳。牛耳加个当字，么字
0: 加个
1: 当字，牛耳加个当字就变作当字，变作当点。当点只系地方名，佮做你误解，可能听众朋友直错。
0: 先当个当在咯，
1: 唔是先当个当在啊，先当个当
0: 在。我讲就当点，当
1: 点，你先当个名。
0: 哦，
1: 这要到确实之前，我唔知当点是那起点是。该普林生当个人来就开个小食店。
0: 哦，即是。
1: 你老实经商，开成功。你个将就变做个乡里面人啦。当店应该是乡里面，门口就种个大片个店叫做当店，变做店去。
0: 是。
1: 哦，就突破平时个乡里面，那边突破店。
0: 哦，是。我是生当个人。
1: 生当一个人就要开个小食店。
0: 哦，你经营非常好。
1: 经营来好。哦，落好贵掉啊！
0: 所以人就把去个地方来
1: 收
0: 念
1: 去
0: 个地方，但我去地方个当店。
1: 那当店平时真是很不错啊，
0: 经济非常好。
1: 就当店那是做你那是来伊闯东国，来伊个咩模仿西方店啊咩啊？
0: 哦，这
1: 是。我无去车啊，朋友问你啊，是会落啊？点个车胎啊？你有讲只有车只个？
0: 是就平拢是咯，当店国招啊，西北铺啊，都是做来伊非常出名。好，来台台第二条是清兵如钓入山海，拍定是人脉。
1: 拍做勇者大冲关啊，因家就回访问清兵，那后边拢写个勇字。
0: 是清兵后边。
1: 清兵是用啊，当清兵清朝个兵，从尾后尾个后加只班个勇字，就是勇者如钓，就是咯，我就是冲者吼，就钓水边山海是山海关。
0: 是。
1: 所以叫做勇者大冲关。家教会一方梦
0: 是来太太第三条是黄山水起月下跨，白树如花山满天，拍吊山地名，
1: 拍做崩开，也是赠送厉害方梦。黄山黄，该黄是阳徛，水起徛三点水。月下跨，月下跨直跨，了点点破，吼，这开字该顶摆，字是四边月。做月下跨，上兴个上兴个哈。了白树如花啊，白树如花个树字白掉，该如字花掉，就从该只个鼻息麦个个小字啦。该树字贴做三部分啦，该只树字就贴做几个如字，个几个边个木字向生个个小字啊了。只个山满天，个天字山开，个天字再来山开，
0: 就个底字，
1: 山做个底字个积字啊，
0: 积字。
1: 六字少在少在部分，再来草就草草崩开。只代表有积点名点还是字做呢？就是只个只天字山做积个底呢，底字就用到只个开字个，麦开始。
0: 是。
1: 只下月。甲只月树个领当部分，甲只底字就个虚字啊，甲只头面做水起三点水，冇就开。
0: 是。
1: 个帮字来单呢，到底个帮字
0: 冇就个
1: 方
0: 倒
1: 朝。
0: 个北到底讲呢？
1: 个北字就是用只个小字，只个树。

0: 一个下摆问个少者，
1: 是，
0: 了就惊加个山满天，个满天变作积甲来嘛，个积日加到少者，或做个目字。
1: 哦，
0: 只个只个咩有点折梗定，就无咩要加卵。
1: 哦，
0: 卡些，伊就变作笑者，加只官方变作个目字，就我写字写了变乜做又香香。只个字头面见到这些就很不错个，
1: 后
0: 面我
1: 面面好念哈，
0: 哎，面面是念，唔好望哈。
1: 是，
0: 哦，卡是也是崩溃个，再去没有做个，佮升高个吧。哎，一崩溃上来，但呢，所以崩溃来，又伊当时伊个片咩直片，拢是正崩潮。
1: 崩潮啊，哦。
0: 哎，弄错弄个调山地名拢有来由个，吼、哦。了，你调那那咩江浙啊、真理嘛，吼、哦，这个拢伊当时拢总个上潮。
1: 上潮啊。
0: 哦，拢个上潮，伊就崩当时就是崩溃，吼、哦。
1: 最近崩潮到调山。
0: 崩潮调山也是少哩，不哩。
1: 就是啊，伊在做年头就平拢是真崩潮。
0: 伊也唔是真个哩，好就是野生个嘛。
1: 嗯，
0: 那个崩潮在个，你直接出也照下来啊，吼，也照啊，就崩部照晒
1: 是种个真个就。伊如果是有够平，做年就说明那是这个个水土嘛，是适合真崩潮，才将现在做年拢去补去。
0: 伊啊，这个就是山意水怪恶那死啊！遐哩迄当时也去大只崩开直大，崩开直大，大象出没啊！这个历史记载个对啊，
1: 好大枪啊！
0: 咱就放开直落，大枪出什么？清朝的时阵啊，清朝时阵隔着山有流风啊，咱就吹无花南风，确实啊。
1: 嗯，是。
0: 哦，唔便宜哦，放开。这个个非常早个时阵，你研究一看，宋代时阵指出，离远当当到去买去当时个也去北界山吼，去做下药，就要草药搞断，已经灰。去当时做你有病烧香就灰烧去做你，莫是硬好出。出口卖下咧，做可能那迄当时钓山得着，那钓潮口钓潮，伊当时得着，那做变影响在吃。
1: 有那刚好是六子龙嘛？
0: 所以那中国个历史是那，中国历史是那明个时阵，即赤峰终于明个，实际上那钓山地区松土就有，即个赤峰终于明个就有商品经济，开始。
1: 嗯。
0: 哦，那农业社会、农业经济，到迄当时已经有只商品经济了。
1: 嗯，是。哦好，现在今次又在向林凯老师给讲解。
2: 蝶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蝶叶向灯双盘。
2: 今将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叶当歌共主当街双灯，长你相思口短腔，希望了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外一来，我们听听声音落去请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戏。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点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客家用钱。首先，我哋通下来关注到有关教育方面的话题。

近期，根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阿在国家你会加入教育强国的政策，力争到二零三零年，支持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同高等教育的学位总结更加重要，一批高教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谈中台记者贾乐的介绍。

0: 给你介绍，目前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达到高素人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盈率达到 92.9%， 义务教育总鼓励达到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2%。 教育部附中读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志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价格教育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分发展，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搞定教育方面，我们国家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大培养的一代批国家战略和产业及时的拓展创新人才。2022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和用项目当中，高考牵头获奖占4%。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1年到2023年，剩余留高考本科招生还将要扩容7.68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下个星期中下分享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中下来分享到的话题呢，是同风俗有关。我们中下来是唐阿生的风俗，火兰山下坡的紫色梦想。

0: 早晨头，南下火兰山下北嘅晨雾寒天山皮，四十七岁嘅余小家就赶到嘅葡萄种植园。一边葡萄园位于南下永春市西下区望阳滩，今天25秒，发直径有40米，分成八龙，从南向北有450米安长。余小家看到一条树叶过嘅。难度都很期待。
1: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0: 看不到深蓝的时间段，靠得日照时间长，主要温差太一道优势。火兰山东片石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成为了多只高规格的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23年，以小家加度为的葡萄酒也从此刻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世界酒庄去转型，成功精品酿造两位。刚才在当主题位强光之前，采摘日光也下高了天，以小家吧。一新鲜的黑皮诺也能够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蜂蜜。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的茶杯一到，葡萄不是落地直接当日操作线，不到两个钟头，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

0: 菜树就一夹，但系酿酒就冇结果。开秋天的丰收喜宴过后，艺术家开始几个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佩皮诺。

客家用钱，以上嘅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呢边啲。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听嘅各位顾客系客场爱嘅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危氣嚇簡言，
1: 危氣嚇簡言，
2: 危氣嚇簡言，
3: 危氣嚇簡言，嚇
4: 簡言，嚇簡言，
5: 嚇簡言。
6: 蘇氏嘅阿美花，連襲定絲海嘅客家上前，
7: 來自絲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純暖言是乜節目？
8: 絲海客家。
9: 客家上前，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为莲花山嘛，芝麻撑出的广东省么，就是丰顺县龙岗镇马土村。黑一栋最早建立总统地下党支持，同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去政府分飞的沧桑岁月，马土老几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的其他牺牲同的贡献。今本日节目，我哋同等中台记者加洛，通下落去行业马土村。了解当地可以8000万工程设施当中，很用的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呢。1929年五一大，冯锡钧按照中共中央同前卫的指示，从闽西来到东江新梅地区。10月28号，钱钧在东江铁卫同冯顺燕卫的策应下，朱德同陈毅带领冯锡钧以23中队6000个人，从梅阳车行、梅南北通、陈行都的进入到冯顺燕马土村小镇。
1: 在来了下面30个位的军事政治骨干同达战士120个人，非同当地干部群众开展长期的革命工作。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朱德、陈毅、廖永贞、罗永凡一到多位人士都曾经可以战斗胜发过。史料记载，在码头几位内发生的战斗有60个败，留下为冯锡钧军铺 Q 子弟20个处的革命位置。
0: 村民姚志同向我们介绍，
2: 这座传统的名字叫建龙街，是1929年10月朱德军长率冯锡钧进驻码头村驻足的过的地方，落下了革命的火种。
0: 马土村四面高山环抱，群峰连绵，整体可以拍开800米以上，有的梅竹高岩之称。第天土海为高山气候，雨量充足，土壤也相当的疲乏，一种自然环境里适合茶树的生长。故所以当地有的300多年的种茶历史。我哋听下来听一下马山茶业副总经理姚富琴的介绍。
3: 种在高山，润物良药的茶呢是最好食，比较讲香甘白。我系做呢只马山，
4: 有老茶树十个脚的茶，
3: 几百年啦。
4: 有高山的茶咪最好食，就比较香，比较甘啊。
0: 采茶不忘朱军长，当年带军过山话。这本江江茶宗的江江精神波万家，一个记载当地村民当中世代传承的歌谣，讲出了冯顺同到马土村民的五岁前，是马土村当地一次流传的安阳版的故事。
1: 其实当时革命冯顺看到当地天少山多，并且有点种茶的传统，朱德军长呢就送了一道新茶宗本当地的村民，并且鼓励一等人向山脉发展，开放种茶。所以呢，冯顺茶就在马土村的漫山遍野生长繁衍下来。而冯顺顽强斗争、源远不拔的丰硕精神，也随着茶树的落地，在马土人的心头生了根。
0: 根据当地人的介绍，马土村的由来呢，是源于

0: 一趟同馄饨有关的故事哦，我得听下听一下苗夫琴的介绍。
1: 哎，那当时最早的那码头村，给码头啊，当时就那山头头啊，两个。日后呢，就就来那就话，挨了好像当时就话住在总司令，当时呢就一行来到这个山顶上，就话马上看地图，怎么按说打码头，码头村哈，然后就改一个码头村。
0: 码头村民以下家人的淳朴热情，热烈的欢迎奉军战士，为其等人提供的休息的地方。茶农呢，就在住在军装的指点同奉军战士的帮助下，把蒋公山的茶种播种啊，在山岗上。经过精心的育苗种植，所获的新茶色翠绿，蜜香滑。就像哟，当年奉军送本当地村民的茶种，也在码头村生长繁衍下来的。
2: 冯军的队虽然和冬天啊，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每摆到了采茶的季节，码头的茶农必等茶农们去采茶的时候，心里仍然会闻到冯军战士的人。好山好水，自然出好茶。冬天优质的自然环境，茶农的精心培育，使得冯军茶成为优质茶。
0: 嗯，我再听下听一下苗夫琴的介绍。
1: 种茶了，看那超爱采蘑菇样的地方，超爱人头啊，比较好环境，比较好茶庄能够出好茶。另外了，都太少蘑菇样。
0: 码头村身处泰山都诶，本群山围的呢，而且冬天的自然环境呢，还给它优势。不过，村内都诶同外界的交流不方便，就会落实。好多年前了，村民即使到他们所说的龙岗镇的镇上一盘市，也有18公里弯弯曲曲的山路而行。村内都会所生产的茶叶虽然有一好的质量，不过呢就没好的销路。交通状况成为当地经济发展自由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2: 王阿爷天前啊，并天知道码头人向外求发展的步伐，而致富就要先修路，在村干部的牵头下。村民乡下共同为修路发力，同时呢，还得益于国家村村通公路的一大工程。在2024年，码头村通往延长40多公里的沙土路，本小时的安带水奶路，也正好是一条路送出来，使得村民能够致富的茶叶，也迎来了唐山叶的龙头。
0: 其他在忙碌的茶叶加工茶点都的。马山茶业的总经理姚兴霞，同我们听下回顾的二滩发展的历程。
3: 从以前的零散无序，到我们现在的规模化、标准化，带动我们码头农户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0: 村民姚富东也感受到的色色彩彩的变化。
4: 家好得多啊，上月嗰股人股人嚟嘛，系咪？喺个农场员都咁沟沟啲茶汁，摘个车来，来买沟成咪啊嘛。肯定呢度佢一来一好啊，茶好卖。啊，自家屋口嘅可能要十零万，我算要500-600斤啊，可能5-6万人民币啦。
0: 2008年，我是大病多年的码头乡下苗富强，转到家乡创办的马山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加集体加农夫的模式，营业标准化种植规范。带动农夫种植茶叶。
2: 苗夫强话：以前啊，传统的茶叶种植方式啊，十分粗放，一年只可以摘200。佮通过现代化生产技术引导村民的人规范去种植，可以把茶叶的采摘次数增加到1年7次。
0: 嗯，佮过后呢，佮的企业还同广东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引进了茶叶现代化种植管理规范。对农夫进行的种茶、观察的相关培训，苗副强给介绍。
5: 通过公司再加基地啊，再加上一些茶农，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发展。同时呢，也引用了我们码头的一个红色字眼，形成了一个茶的新的一个质量的要求，品牌鲜茶的统一使用。
0: 茶农苗副林给介绍。
6: 每人收入有10多万左右，比以前好得很多啦。
0: 头先讲到热心乡下，然后转到家乡创办的茶叶公司，以公司加集体加农夫的模式，营业标准化种植规范，带动农夫种植茶叶。
2: 马头村还保护老茶人的几次行，事先培育种植需要正规的小叶物料，不断地扩大种植规模，还制作工艺行采用铁窑的手工制茶工艺，制成的溜茶条索成米条状，色泽肥溜油光，一带油润油嫩，汤色强溜略带米黄，吃起来甘醇爽口，香气也清高米浓，提神醒脑，相当赞哦。
0: 我哋听下听一下马山茶叶副总经理姚富琴嘅介绍。
1: 茶田起价咧，外边去收一点茶，榨个几点榨，榨个外边咧价位合理价位同农民收价。草香师傅的外边固定工艺嘛，固定师傅嘛，加只专门制茶的老师傅，还有18年的两制茶工艺的师傅。
0: 今下去马山马土一道龙头企业嘅带动下吧。当地的茶农大概是有870户，茶叶的种植面积呢大概是12000亩，每年的产量将近500万斤。单讲茶叶的一行，村民的人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20000块钱人民币。行出的一条一村一品的产业路——致富路，是茶叶加工茶人姚富琴给向我们安排介绍。
1: 我们种植的那种5公顷。你讲我们落化肥，我们落农药，甚至用人工除草、人工采摘，我哋含很多带动很多本地的那个劳力啊，全部就到我哋公司采摘。在2000年前的年人均收入，村民的呀，才4600多，现在呢，他都年人均收入18000多，在了10多年在卖上呢，就有400多户在卖上的买不。
2: 村内几年了。马头村启动的丰石村东江示范工程同新农村建设工程，马头时期当年建立战火的势力，见证了革命创伤的岁月，保留下来的革命遗址被封印同重修，同当地的自然生态景观相辅融合，基于传承丰石基因，发扬丰石传统建筑的新的载体，也挖掘了乡村的游子眼，使得正在老去焕发新的面貌。
0: 我们听下唐家村民何运贤的介绍。
7: 重修了建龙基、德政楼这两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了广大的自驾游爱好者慕名来到马图。
0: 村民姚富贤给俺又讲，
8: 变化挺大的，就是说有这个建设那个文化广场，这路都打那柏油路啊，还有路灯啊，这河堤一河两岸都搞得比较好，生活比较便利这些呀。
0: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当中，马头村充分的发挥自然优势，做法丰石文化同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文章，以革命遗址为依托，以茶叶为资产，善用茶山资源，打响的生态旅游品牌，发展乡村旅游，出力打造丰石精神传承村同新时代绿色产业富民村。我们听下听一下到马头村西的游安的游客的人给他分享的感受，
9: 可以体验茶园的这个采摘的乐趣，
10: 山清水秀啊，我们过来透透新鲜空气，也觉得很舒服。
0: 先从十五公里的福彩路，就好像肉带一样缠绕在马头村的茶山之间，一直延伸到茶园都的，也通过村民的户口门头，高质量的生品茶叶沿着一条铺着柏油的路运出的马头村，延伸到各地。当然，丰俊送本当地村民的茶种，也在马头村漫山遍野的生长繁衍下来。
2: 丰俊茶成为致富药，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村老的村民生活也渐来渐好，下定丰石土地方的绿色趋势。
0: 客家乡亲，今日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 以上是肥汤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

听完整的节目，或者喺点听精彩的片段，唔行可以去原听喺评论区同阿丁言聊人互通。就到下来，连送出一首好听嘅歌诶，歌嘅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冲下来听家乡的歌《无卡为事》。
13: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2: 客家乡亲，今日我哋同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嘅天籁之音，也本称为系汉族传统歌曲嘅发发声。可以讲客家山歌呢，系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放脱嘅一种歌谣。就客家山歌的内容同性质来讲呢，其实它地方可以分为三种诶。一种呢是属于一种自我陶醉或者自我发泄，唱的时候呢，每天有对象。

有时候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单独随口味啊，我很积极啊，我来调剂一下自己的心情，会调剂一下枯燥的生活。听你做你属于是男女之间谈情说爱，或者用同学一个字喊调情的一种三国。而你在客家山歌当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客家山歌的当中的客家情歌。第三种呢，用文字来讲出来属于一种戏谑性的歌谣，或者说是属于一种撩人的讽刺人的一种山歌。就是说南五一方也好，一种戏谑的态度，非常一种讽刺对方，非常撩对方的按照态度，先向对方唱一首山歌。对方如果有反应呢，就会以山歌啊讽刺佢，非常系话撩转佢去，反击转佢去，用山歌形式来对唱转去。如果对方系冇反应的话，佢可以啲的，佢系一个可能系老实的，会本人识别到欺负得到你，又或者佢系一个唔少唱山歌呢。给创伤过的人就可能会更加的风险起来哦。客家乡亲，给接到下来以后，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阿哥有胆上来行》。哎，你听下先呢，这首山歌属于头先讲到的三种类型当中的哪一种呢？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传统的客家山歌。接下来，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山歌呢，喊做《安叫唔甜甘心肝》。诶，从个歌名当中一听啊，吼，就可以猜得出咯，吼。一首歌嘅呢系传统的客家情歌，诶，唔甜甘心肝，说明就好香嘅，吼。嘅安叫唔甜甘呢嘅，甘头之后有麦嘅花。相同心肝讲的吼，接下来我哋就从个歌声当中听下来去分享一下。

0: 顺水行船买来浇，平顺长的树干暖。
1: 客家乡亲，头先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嘅一首客家山歌，呢系一首传统嘅客家情歌，喊做《恩叫唔甜甘心甘》。嘅两个人今日面顾喺我嗬，要到嚟离别嘅时候，走来就阿妈送阿哥嘅哦。嘅走来听下分享到嘅一首客家山歌，呢系由王凤燕演唱嘅《送情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可以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余志飞小朋友为我哋带来的故事《狐狸同面具》。
1: 大家好，我是余志飞，今日该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哼。狐狸同面具。狐狸走啊远远的舞台地面，仔细看了一下所有家当之后，发现了一个制作怪精致的妖怪面具。丘巴吉拿把树对我讲：“哎，黑马你那头啊，可惜就没脑尾哦。”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身体高大没思想的人。
0: 分享的有搭十个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由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有搭十个客家童谣。一首童谣呢喊做春天树娘。
2: 春天树娘，春天树娘举台风长，四头四面挑水满缸，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吃饭洗枪上夫，上山看桥急急忙忙，历史中菜真就暗将，有人直直不离间房，真条线米直在龙香，哩哩哩哩老实三夫，有人有肉靠不甘上，煮得好好金风牙娘，二十只一个一场，只是盼米莫谷莫红，年下来到世上商量，浪有怀春金头阴江，纷纷嘻嘻酿出家常，不讲是非，不讲排场，抬桥茶米不压压娘，不想老公独居商场，一旦夫套真的善良，有人喝吃万福无疆。
3: 春江树娘给台红床，石头洗面开水满锅，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吃饭洗枪一松，中餐康桥急急忙忙，临时中菜真就熬。

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面直在龙上，连连哩哩，老实衣裳，要唔要肉，却唔干爽，做得好好，巅峰也难，我是自唔易赶易从，只是怕咪磨骨磨空，年客来到世上爽凉，冷肉回春，整条人中。反反起起养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条菜面唔因也娘，唔像老公独自上床，给点斧头真正善良，有人好吃万福莫中。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诶，要搭啥物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歌谣，我来分享到诶是歌谣呢，喊做《西衣帽》。

客家乡亲 ，A 时团四海客家就接近尾声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的内容。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8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系国庆假期过后嘅第一个工作日，可以话热闹嘅假期已经落下帷幕。而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里边咧，我相信唔少嘅朋友啦都出门游玩啦，或者系走亲访友啦。一句话喺烟火同埋欢聚当中咧，感受家国山河嘅美好。咁短暂休整之后咧，我哋要重新回归到日常嘅工作同埋生活当中啦吓。或者仲有啲假期嘅松弛感啦，仲未退去，不妨调整节奏，收心蓄力，将假期收获嘅温暖啦同埋力量，化作前行嘅动力。山河感受，岁月如常。咁接落嚟嘅时间啦，等我哋伴住声音一齐开启新一段嘅奋斗时光。下面咁啊，肥光仔马上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嗱，今日咧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啊，会同大家分享翻啦。广东粤剧院嘅新编粤剧《张九龄》，同埋广州粤剧院嘅新编粤剧《郑成功》。呢两部精品剧目咧，唔单止展现咗中华民族嘅家国情怀，彰显咗正能量。更加展现了当今粤剧人在新时代下的当代粤剧力量。这两部精品剧目不单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彰显正能量，更加展现了当今粤剧人在新时代下的当代粤剧力量。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成吉思汗》。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会同我哋播讲第53集。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啦，加盟韵味岭南啊，咁啊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一齐粤韵茶督茶。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6: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0: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7: 我系明少。
0: 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系聚焦广东大戏啊，我哋嘅岭南文化名片，同大家粤韵茶督撑啊，全粤韵品粤调啊，有两部广东大戏全新新鲜滚热辣上演嘛。
7: 系，分别会系有广东粤剧院嘅粤剧《张九龄》啦，同埋广州粤剧院嘅新编粤剧《郑成功》。
0: 嗯，两个都系我哋一个历史人物嚟啦吓，唔知会唔会系呢两个粤剧系为广东大戏市场定咗个算系标杆喺度，聚焦历史人物噶啦。
7: 系，
0: 唔知会唔会啦吓？嗱，呢个系我的感觉。嗱，睇翻啦，广东粤剧院嘅新编粤剧《张九龄》。同埋廣州粵劇院嘅新編粵劇《鄭成功》咧，呢兩部精品劇目唔單止展現咗中華民族嘅家國情懷，係彰顯咗正能量，更加展示咗啦當今粵劇人喺新時代下嘅當代粵劇力量，令到市民咧欣賞優秀文化之美嘅話。
7: 而本期嘅韵味岭南粤韵茶督察咧，就同大家聚焦呢两部嘅广东大戏。
0: 嗯，冇错，带领大家啦行入丰富多彩嘅粤剧舞台。可以话粉墨丹青，江油并济，同大家一起嚟欣赏下呢两部粤剧嘅相关嘅背后台前幕后嘅故事，系咪有靓曲听啊？
7: 嗯， 首先我可以欣赏到的是粤剧张九龄的序幕曲，演唱的是文宇清，编曲陈辉智。
6: OK 啊，粤剧张九龄的序幕曲究竟会由陈辉智老师作怎样的编曲，同埋阿清哥做点样嘅精彩演绎呢？我哋一齐听听先啦，算系俾大家嚟稍为欣赏下啊呢杯靓茶嗒嗒先啊，揸翻嚟做下精彩嘅韵味岭南音频文化点心，同大家一齐粤韵茶督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冇错啦，头先听到嘅咧就系广东粤剧院嘅大型新编粤剧《张九龄》嘅序幕曲，讲嘅一个点样嘅故事咧？
2: 讲述嘅系透过呢一个序幕曲，大家走进咗当时张九龄嘅时代背景，同埋系人民生活嘅一个写照。
1: 冇错，嗱，讲翻咧就系张九龄啊，讲翻咧就系畅通南北元日月。梅关长忆张九龄有咁样嘅说法，梅关我唔知名字有冇去过啦，因为你叫梅康明，呢个梅关系咪你屋企？
2: 其实好想去，
1: 系好想去，
2: 系
1: 其实都唔远啊，高铁应该去到，
2: 系
1: 韶关啊嘛，咁啊高铁喺广州南站去到韶关两个钟到啦，我估计吓，咁嗰度咧亦都会有梅关古道吓，咁啊张九龄字子寿，号博物啊，呢个号真系好犀利啊，博物。是韶州曲江人，即是现在广东肇庆市人，是唐代开元年间的名相，亦都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来的。
2: 在唐朝张九龄就担任了这个主要的官员，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回到岭南之后，张九龄就是希望帮街坊们做点实事，于是就在韶关这里就大兴土木，开辟了这个的梅关古道。
1: 冇錯，咁頭先咧，明少講到呢個詞好接地氣啊，幫當地嘅街坊做實事啊。咁啊，其實咧睇翻喺當時嘅開元年間啦，嘅唐王朝啦，經過貞觀以嚟近百年嘅勵政圖治，當時嘅社會繁榮啊，而嶺南咧係以沿海之利，海外貿易交通咧有咗好大嘅發展。咁廣州已經係成為中外海上交通門户嘅大商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情况之下，开凿一条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之间的交通，而梅岭古道也都成为了连接南北交通的重要的一个孔道，后人就是预知为古代的京广线，即是当时的高速公路，可不可以这样讲的？
2: 可以，而且就是当时由于起了这个大道之后，所以促进了这个南北之间的交通，
1: 还
2: 有促进了中原人去来到岭南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脉络。
1: 没错，所以有了这条梅关古道呢，会有了我们广府人，是不
2: 是？
1: 我们是广府人的后裔，都多谢张九龄先生开凿这条古道。看回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余岭路对于他们来讲是最快而最便捷的通渠大道。另外张九龄不单止在民生方面做了贡献，开凿这个梅关古道，在文学方面张九龄都积极发展五言古诗，诗风清淡，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概望，对扫除唐初所沿袭的六朝以微诗风贡献尤大，著有《曲江集》誉为岭南第一人，相当架势。
2: 而其中的《望月怀远》亦都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亦都是具世人之传颂。
1: 没错，明少记得怎么念？
2: 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是后面仲有情人怨遥夜，惊物喜相思，仲有几句噶。但系咧，我对呢一首诗咧记忆好犹新嘅，因为星海音乐学院嘅黄聪老师咧，佢系将《望月怀远》咧写成一首流行曲，就爵士乐嘅。
2: 系
1: 嗱，唱系点唱啦？当然我唱得唔好啊，咁但系我哋

0: 粤韵查督撑就系同大家全粤韵唱粤调啊嘛，点唱咧？海上生命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夜，竟直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各露姿，不堪盈手赠，还寻梦佳期。震下喉咁样嘅，我记得当时黄忠老师系咁样唱嘅。咁、希望大家都多多留意咧。而家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亦都会喺央视方面有经典咏流传啦。咁啊，仲有我哋韵味岭南到咗周日板块，亦都会有诗歌类的中国等等吓、希望大家一齐嚟将我哋嘅古代古人佢哋嘅诗词啊谱成曲一齐唱出嚟吓。咁啊，我哋介绍完背景啦，睇翻张九龄呢部粤剧喺广东粤剧院开锣，亦都星光熠熠，系咪咧，明少吓？
1: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广东粤剧院嘅重头大戏啦、由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担任领衔主演，凝聚咗广东粤剧院嘅台前幕后嘅所有嘅力量嘅呈现。
0: 冇错。咁啊，睇翻啦，国家一级编剧阿罗周咧系担任编剧噶，咁仲有著名嘅粤剧编剧家啦，陈锦荣老师啦担任粤剧改编。由国家一级导演徐春兰嚟执导，国家一级导演徐光华担任副导演。除了清歌领衔之外，还有广东粤剧院的苏国俊、严金凤、吴泽东、冼鉴堂等名家新秀联合主演这一部新编历史题材粤剧《张九龄》。
1: 在舞台上面，我亦都采访了《张九龄》的导演徐春兰老师，大家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创作感受。
0: 好的，你听听国家一级导演徐春兰老师啊，佢作为总导演嚟执导粤剧《张九龄》嘅创作感受
2: 啊。这个戏呢，从开山这件事情入手，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张九龄这个人物的思想、情感、经历。从开山这个角度，但说的是一个大的张九龄在政治舞台上做出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业绩。二度上面呢，首先要考虑到张九龄这个人的气质，他是中国岭南宰相第一人，他又是一个很有诗才的一个大诗人，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文学才华啊、他的治国理念都在这个戏里头要表现的话呢，我们就要把握这个剧的历史感，这个题材它的丰富的文化含量、思想含量，更重要的是张九龄他个人的情感表达的含量，粤剧音乐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因为它首先是粤剧，同时这个粤剧呢，它又不是那样才子佳人的粤剧啊，它是表现一个历史上很有地位的一个人物，就张九龄，所以就这个粤剧唱腔要有一些内涵。这个戏的舞美灯光在处理上面呢，是花大力气啊，展示一个历史背景，同时呢，我们这个二度灯光景啊，包括这个戏的气质啊。同时也要有那种文化人诗人的那一种诗的气质，所以我们大家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种山水啊，是用一种水墨那种丹青的感觉来体现的，使得这个戏它有诗的韵味。这个团的演员实际上很有实力，几个演员都很称职，对各个把握形象都很好，跟这样一个主创团队包括这样一个院团合作，所谓不同就是说他们各个都尽心尽力啊、专业各方面都很让人称道，我在这里工作很愉快，我每天都说我在这里很快乐，一是享受创作的快乐，一是享受大家在一起工作那种团结那种温柔啊、那样一种和气那种感觉，非常让人舒适，非常让人心境愉快。
0: 冇错啦，唔该晒嚟自粤剧啦《张九龄》嘅导演啦徐春兰老师同我哋分享嘅创作感受，佢觉得好愉快吓。咁啊，因为讲嘅岭南嘅呢个宰相咧张九龄嘅故事吓，咁并且佢觉得咧喺呢个院团当中咧，大家嘅气氛氛围都好好啊。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喺演出之前咧，都有好多嘅花絮啦，又或者系一啲微电影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其中我记得有一个花絮咧，就系、是。大家围埋一齐，当然唔系围炉煮茶啦，系围住一张台前边，算系读剧本啊，
1: 系
0: 啊，咁啊，当时读剧本，你知大家都冇上妆，咁大家系好清楚睇到你嘅表情，同埋感受到你现场嘅感情，咁但系可能只系得两分钟嘅一个片段，但系大家都好认真、好投入，咁并且之后大家都会练完之后好会心一笑咁样啦吓。

0: 一个新嘅剧目其实亦都系由唯独开始啦，慢慢将佢变成咗呢个舞台嘅作品，其实亦都系经过咗好多嘅磨练同埋艰辛先可以呈现喺舞台上。
1: 我想问下明少，你有冇经历过唯独嘅采访，或者系曾经系唯独过某啲作品
0: 咧？我有见过演员们佢哋唯独嘅时候嘅场景啦，因为其实去到唯独呢个阶段系差唔多剧到剧目打磨噶啦，已经。咁演员亦都系需要熟读咗佢嘅对白、剧本，先可以用肢体语言去表达，所以先去走到呢一个嘅彩排嘅呢一个嘅期间。
1: 冇错。咁所以咧，呢、這个唯独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嗱，睇翻喺粤剧《张九龄》呢部剧当中咧，由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饰演嘅张九龄，身在凡尘，但系就心如白玉。刚正不阿嘅性格品质啦，同埋忧国忧民嘅思想啦，面对磨难困境嘅坚毅。细雨润无声嘅怜悯之心，一个人一条道，当佢落低决心，即使一人开山，亦都无惧无畏，无怨无悔啊！咁啊，嚟自广东粤剧院嘅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咧，就用扎实嘅舞台功底，诚挚嘅戏剧表达，感悟住岭南第一人张九龄嘅坚毅同历练。明少系咪都同我哋准备要分享阿清哥嘅录音咧？
0: 大家可以听到的是清哥在饰演张九龄的时候他的感受和体悟。
1: 好的，一起来听听。
2: 但张九龄我没有参考的情况底下，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岭南第一人。他从广东一个南蛮之地，尤其一千几年前唐朝一个这么穷乡僻壤的地方走出一个读书人。因为我采访我也去过韶关。咁又去到呢個地方，又見到佢哋一個咁樣嘅生活環境。咁喺千幾年前，你諗下佢點樣走出去，點樣成為一個大詩人、大政治家？咁我喺度諗，我點去塑造好佢呢個人物？可能我唔會係講話，哦，我係用我呢個身段，我用我呢個唱腔，用我呢個咩嘢嘅情感去將呢個人物去做豐滿。我覺得呢啲唔足以我去表達我想講嘅嘢。因为我在演的过程中可能已经不是这个文宇清在演的戏，亦不是我扮演这个张爱玲，而是我在这个排演的过程中，我是感同深受到一个一千几年前的古人对一方百姓的那种关爱，对自己一个修行，对自己为朝廷作出的贡献，这样一个事件他可以倾尽身心。我是每一个场次，每一个故事环节，我都被他感动到，然之后再将这一次事的体验和感动呈现在舞台上。我觉得就是我今次对张九龄人物塑造的呈现。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宗旨就是一个这么悠长的人做一件这么硬朗的事，从没可能到有些希望到最后完成了，我觉得向先贤致敬，希望可以将这个戏做好，将这个戏可以传播得更开更广，令到更多人知道张九龄的事。
1: OK， 唔该晒清哥啊，你知唔知我喺听阿清哥讲呢一段嘅感受嘅时候，我諗到啲乜嘢呢？我諗到《还金记》，因为《还金记》嘅都系阿清哥饰演啊，咁都系一个人啊，一根根啊，一条蛇啊，我哋讲啊，而张九龄一个人一条道，我觉得两个人立定决心要做嘅嘢，都冇人可以阻挡佢。还金记就我就还金俾当时嘅一啲共产党嘅战士。咁而呢个张九龄咧，就系要开呢条梅关古道，都系好专注去做呢样嘢。咁所以俾我嘅感觉咧，就系阿清哥佢系往呢方面去靠嘅，即系佢好多角色都系。咁樣嘅一個人設咯，唔知明少有冇咁樣嘅感受
0: 咧？係，其實演員喺演繹呢一類角色嘅時候，其實都會比較難度，因為可能未有其他嘅前人去做呢一個歷史嘅借鑑啦，同埋亦都係需要透過劇本同埋演員們佢哋嘅表達，先可以慢慢去感悟同埋引發觀眾嘅共鳴，去感受呢一個角色嘅背後故事。
1: 冇錯，咁所以都係嗰句話啦，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啊！只要有愚公移山嘅志气，滴水穿石嘅毅力，咁啊，亦都可以啦，达至千里吓。嗱，广东粤剧院你以呢一部大型新编粤剧《张九龄》咧，系致敬张九龄，致敬群山，其实咧系致敬所有啦吓勇毅前行嘅人啊。咁下面嘅时间系咪我哋一齐要翻到现场聆听一下粤剧《张九龄》嘅舞台声音啊？明少，
0: 系咪我可以？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是明少，
1: 冇错。其实咧，我哋今日系分享嘅系广东粤剧院嘅新编嘅呢个粤剧啦，《张九龄》啊。咁啊，睇翻《张九龄》嘅故事咧，分开咗几个片段啊。首先有请子开岭、相约救民、面圣情果、阿吉吊岩、月下问佛、九龄独秋同埋锦招百姓啊。在充满了盛唐气象的浪漫和唯美当中慢慢铺开，展现张九龄的思想、政治和精神上的成长，可以说富有哲学的韵味，令人眼前一亮。
2: 这个亦是广东粤剧院的一个重头的大戏、希望亦都凝聚了当今的粤剧力量，用最美的舞台去呈现给观众朋友。
1: 没错，好像就苏轼有句话，就是犯其之难而图其之远，意思就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岭南第一宰相张九龄他故事改编而成的粤剧《张九龄》带给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希望古人的智慧、古人的精神可以是令到我们可以是不断咁样奋勇向前，不忘初心咁样啦。今日都多谢晒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呢部广东粤剧院嘅大型新编粤剧《张九龄》。咁亦都系喺最尾啦，同大家送上广东粤剧院大型新编粤剧《张九龄》嘅呢个选段。咁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云听 A P P。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喺上面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噶啦。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我系明少。
0: 咁啊，继续咧就系我哋特备茶点环节，粤韵茶督茶，同大家传粤韵品粤调吓。喺岭南大地上边啊，两个啊非常之有代表性嘅粤剧院团，一个系广东粤剧院，一个系广州粤剧院，有两部新戏同大家展示。明少同大家回顾下，
2: 分别系广东粤剧院嘅粤剧《张九龄》啦，同埋广州粤剧院嘅新编粤剧《郑成功》。
0: 冇错，嗱呢两部精品剧目咧，唔单止系展现咗我哋中华民族嘅家国情怀，彰显正能量，更加展现咗当今粤剧人在新时代下的当代粤剧力量，令到市民欣赏优秀的文化之美。首先同大家关注过广东粤剧院的张九龄啦，今日的时间我们会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大型新编粤剧啦，就是郑成功啊。介绍下佢嘅背景先啊。
2: 郑成功系明清时期收复台湾名将。郑成功嘅原名咧系郑森，后为明堂嘅呢一个唐王啦，隆武帝赐国姓为朱，名成功，又称国姓爷。喺1662年初，郑成功亦都系率兵去打败咗攻占台湾嘅荷兰人。喺38年之后咧，收复咗我国嘅神圣领土。
0: 冇错。咁啊，其实咧，开辟京津啦，千秋伟业，驱逐何儿，一代英雄。啊，著名嘅剧作家啦，郭沫若曾经为郑成功写低呢一副嘅《挽联》啊。咁而郑成功咧，作为明清之际收复台湾嘅民族英雄，佢嘅英雄事迹曾经被多次搬上影视剧、刷屏啦，咁同埋一啲戏剧嘅舞台。而粤剧郑成功就将呢一段嘅历史咧搬上咗粤剧嘅舞台，广东大戏嘅舞台，以全新嘅视角咧嚟书写翻郑成功嘅人生故事，令到观众咧可以更加全面咁理解啊呢一个我哋心目当中嘅郑成功啦，民族英雄。可能佢离我哋好遥远，但系好多嘅文艺作品就将呢种遥远拉翻到你嘅身边啊，等大家去感受啦。
2: 而喺6月21日啦，广州粤剧院就将呢一个郑成功嘅事迹咧搬上咗粤剧嘅舞台。由国家嘅一级嘅导演啦，同埋编剧啦，梁温南老师进行咗剧本嘅创作，由著名嘅粤剧文武生陈振刚老师咧担任主演。
0: 嗯，冇错。嗱，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我上一次睇梁温南老师嘅剧本创作戏咧，应该系广东粤剧院嘅《梦红船》啊，冇记错嘅话吓，咁啊已经好耐冇睇啦，咁啊今次错过咗首演啊，咁但系应该都系一部大戏嚟吓，咁啊仲有青年导演啦，仲有胡汉慈、欧阳丹尼担任导演，由粤剧嘅著名文武生阿陈振刚担任主演，饰演郑成功。咁啊，睇翻阿梁屈南老师咧，佢就话民族英雄郑成功反复被各种嘅艺术形式所创作，讲明佢系一个好有深度、好有厚度、值得反复认知嘅历史题材，应该可以讲话，即系我哋用现代语言讲咧，佢一个非常经典嘅历史 IP 嚟噶咯。
2: 而且咧，郑成功呢一个题材喺粤剧里边系第一次去呈现嘅。
0: 系、
2: 咁，所以梁屈南老师亦都花咗好多嘅心机，将呢一个剧本进行打磨同埋挖掘。难度最高嘅咧，系将郑成功呢一个点解要收复台湾嘅呢一个故事咧，将佢呈现喺舞台上面。
0: 嗯，冇错，因为嗰个时代离我哋都好远噶啦。点样将佢具象化、细致化同埋舞台化咧？咁其实都好考功力噶吓。咁啊，睇翻啦，梁屈南老师咧就点样写咧？就要揸住郑成功同埋影响佢一生嘅几个重要人物，深入挖掘郑成功喺国破家亡之际，从焚青衣嘅一位书生，到成为披甲上阵嘅民族英雄，成个心路历程啊！嚟听听原广州文学创作研究院嘅院长、著名嘅粤剧编剧梁屈南老师嘅创作感受啊！
3: 恭喜梁老师有一部新嘅大作去呈现啦！其实观众睇得好开心，我哋都想了解下你嘅创作背后嘅故事同埋感受。
4: 因为呢个题材嘅话咧，我觉得系应运而生啦，系嘛？咁啊，呢个题材嘅话咧，各种形式都有演绎过嘅，乜电视啊、电影啊，包括其他剧种都有嘅。啊，咁啊，粤剧作为粤剧系第一次搬上呢个舞台，咁嘅话咧，我哋觉得要揾到我哋嘅突破口啦。我哋点样去突破呢个郑成功呢个戏？啊，点样能够让佢真系能够成功嘅话咧？其实一定要发挥我哋嘅粤剧嘅特长。我哋粤剧有咩特长？包括我哋唱腔、我哋嘅表演、我哋整个演绎嘅形式， 啊，就是人物的，還有就是鄭成功這個人物到底他是怎樣能夠打動觀眾，啊，我們不能夠塗解他收復台灣這個事件，這個事件是這個人物的背後的故事，啊，我們演繹的是他的內心世界，他跟，這個父親的決裂，啊，母親的死，太祖母的死，這些都是促使鄭成功心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讓他脫下青衣，啊，不做書生，啊，從一個書生成為一個將軍，最後收穫台灣的民族英雄，這個心路歷程是非常痛苦的一個歷程，啊，但也是非常悲壯的歷程，
3: 嗯，你是怎樣去挖掘將他成為舞台上有血有肉家國情懷的英雄人物，
4: 啊，首先就這個歷史本身是具備了這個資源的，它是真實故事是這樣，在於我們是用戲劇的形式，或者是準確講用我們粵劇的形式怎樣去表達它，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啊，作為我們劇作者的話呢，就是發現歷史，發現歷史未記載過的歷史，啊啊，包括好像現在他和父親之間的這種內心的掙扎，史書不一定是記載的，但是我們他的內心應該是這樣的，咁啊，呢個係能夠同我哋當下接通嘅一個愛國嘅收復河山為己任嘅鄭成功，從一介書生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呢個就係我哋要挖掘嘅。希望各位觀眾多啲關注粵劇，關注我哋呢台鄭成功。
0: 好嘅，唔該曬，嚟自著名嘅粵劇編劇梁屈南老師啦，分享新編粵劇鄭成功背後嘅創作經歷啊。咁啊，睇翻咧，鄭成功佢都有好多嘅人設嘅，就係，是，抗清復國、收復台灣啊，呢啲係不朽嘅功績。咁但係頭先阿梁老師講到咗，誒，佢都發掘咗佢同自己屋企人嘅一啲故事嘅內心世界，點樣從一個青衣脱下青衣，咁，而再披甲上陣，收復我哋嘅山河。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以天下為己任嘅骨氣、才氣同豪氣，可能就係今次希望通過粵劇嘅舞台，通過戲劇衝突，佢想表達嘅精神，亦都係任何時候都係需要嘅一種精神。
3: 所以今次著名嘅粵劇文武生陳振剛老師亦都係用咗呢一個嘅歷史脈絡同埋係舞台嘅故事啦，佢，將佢鄭成功嘅故事將佢呈現喺舞台上，佢係以小生同埋武生嘅呢一種文武兼備嘅融合嘅形式去呈現咗鄭成功呢一個英雄嘅人物形象。
0: 冇錯，即係等同於一開始佢係青衣嘅時候啊。

0: 就用小生的行当去演绎，但是之后披甲了，就用武生的一个情怀去进行展示。广州红豆粤剧团的团长，著名的粤剧文武生陈振刚在这部粤剧郑成功演出之后，亦都接受了明少你们的采访，一起来听听他的演出感受先。
1: 首先很开心可以接到这个郑成功的题材，因为呢郑成功大家都知道是即系祖国统一，佢系一个非常之功不可没嘅一个有贡献嘅名将名人啊。咁所以尤其是喺依家嘅大氛围里边，大家对祖国统一都系非常之渴望嘅。咁我哋接到呢个题材，第一佢好符合我哋当下民众嘅意愿，呢个系其一。第二个咧，我哋好想通过呢个题材，即系挖掘佢郑成功当时嘅历史背景，佢点解会走向呢一步？咁从而点样去塑造好一个有血有肉，同埋有經歷又有貢獻嘅一個名人名將咁樣，所以就呢個過程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幸福嘅，我可以咁講啊。
2: 但係呢一個嘅人物喺舞台上，亦都係相當之少見啦。咁你係點樣樣將佢揣摩同埋拿捏？
1: 係首先粵劇舞台上好似我印象當中係未有呈現過鄭成功呢個串劇啊，可能自己戲有冇我唔知啊。但係揣摩呢個戲咧，首先要了解佢嘅歷史嘅大背景啊。咁當然佢當時嘅個歷史大背景係非常之複雜嘅，點樣令觀眾睇得明佢呢段時期嘅發展，同埋依家個戲係兩個鐘頭。承載咁多嘢啊，呢個係一個作者考慮嘅，同埋我哋意道創作點樣考慮嘅。咁更多我哋戲曲舞台有個優勢咧，佢就係戲曲程式去演故事啦，我哋嘅唱腔去演故事啦。咁盡量將簡單明瞭嘅情節講清楚俾觀眾聽，更多係演員嘅舞台嘅張力、唱造念打、手眼身發佈，同埋一啲場面嘅鋪排，好似一開始嘅清兵壓境啊、個序幕啊，你都有睇啦啊，同埋最尾嘅祭旗啊。迎风起航，千帆齐挂，去决定唔北上啦。因为北上嘅话，佢毕竟虽然系清朝，都属于系华夏民族啊嘛。咁但系如果荷兰统治台湾嘅话咧，咁对于祖国版图嘅统一，就是一个非常之大嘅缺失。所以毅然只能够放弃副就去打台湾。咁我觉得佢做咗一个非常之正确嘅选择嘅，系。
2: 我睇喺舞台上亦都见到陈团系文武兼备咁样样，将佢呈现咗出嚟。当中嘅排练系比较艰辛。
1: 比较艰辛，因为个剧本咧就作者写咗一个很好嘅版，咁但系导演同埋演员一接起翻上嚟咧，佢有好多想法系需要沟通嘅。咁同埋佢要点样揾一啲可以表演嘅创造表演嘅空间？咁呢个都系演员、导演，尤其是编剧、导演、演员。三個一齊三方面努力嘅，咁所以好慶幸呢個題材咧，又可以展現文嘅一面。佢嗰個文咧，唔係當然唔係做小生啦，即係安靜、暢、瀟灑嘅一面，亦都可以展現技藝啊，個開打啊，後邊嘅祭旗啊，咁各方面都可以全面咁展現一個戲曲演員嘅綜合性，其實好好嘅啊。
2: 而家演出完之後啦，咁你嘅感受係點樣？會放下心頭大石？
1: 又唔算係放下心頭大石，當然演出今晚尚算係順利。雖然仲係有少少瑕疵，一切都係歸結於時間同埋磨合仲未夠。咁我覺得今次嘅遺憾咧，我希望可以喺下次嘅演出更加打磨得更完整、更工整、更精彩。一個咁好嘅題材，同埋我哋都傾注咗咁多時間心力喺呢個題材上面，都希望多啲即係打磨好佢，睇下有冇可能去做一啲更大嘅演出嘅一啲參加咩賽事啊，或者點樣？呢個係後話啦。咁但係首先首當其衝係要將個作品打磨好，呢個係我哋非常之渴望。大家好，我係嚟自廣州粵劇院紅豆粵劇團嘅演員陳振剛，希望大家關注粵劇，關注鄭成功。
0: 好啦，唔该晒嚟自广州红豆粤剧团嘅团长咧，著名嘅粤剧文武生陈振刚老师啊，同我哋分享咗咧粤剧郑成功嘅演出嘅感受啊。咁头先佢都讲到咗啦，希望不断咁打磨啦，将今次可能首演会有些少嘅遗憾，就因为咧可能大家配合起身啦，仲有些少生疏，但系相信时间可以解决呢一切，会更加之好噶吓。咁睇翻郑成功呢部剧咧，讲嘅系点样嘅故事咧？嗱，呢部剧咧系围绕郑成功抗清同埋收复台湾两大历史事件咧嚟展开叙事，讲述咗喺明末国破家亡之际，郑成功咧焚青衣投笔从戎，而佢嘅父亲郑芝龙咧就失足降清，咁佢勇毅背负救国。咁最终咧，郑成功喺祖母殉国，母亲被害，父亲喺京师满门抄斩， 台灣即將永久丟失的悲憤當中，誓師出海，收復台灣，完成了一生偉願，成為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所以我相信這一部粵劇鄭成功將這個家國情懷慢慢慢慢向觀眾通過鄭成功的人物思想去展示出來。咁我唔知道到現場睇首演嘅觀眾啦，同埋專家咧，對於呢部劇嘅上演有啲點樣嘅點評咧，明少啊？
2: 我喺劇場係見到有好多嘅香港嘅戲迷咧，佢哋係專車係嚟廣州嘅江南大戲院度睇，睇完陳團嘅表演之後咧，係當晚係翻香港去支持。
0: 哦，咁樣嘅，我以為佢當晚係住喺廣州。第二天再專車去廣東粵劇院那裡還有另外一部
2: 沒錯
0: 希望以後可以規劃得更加之多一次過看兩部嘛。其實呢有眾多的專家和觀眾，不單止剛才明照講到的香港那批的觀眾啦，都去到現場看了演出並且給予較高評價。看看專家怎麼說，來自中山大學的教授董尚德老師就認為，新編粵劇鄭成功當中的鄭成功，他的家國情懷和剛正的性格樹立起身了。咁啊，佢同父親鄭之龍嘅矛盾衝突啦，係重頭戲之一。咁佢仲講到咗啦，劇中有啲嘅唱段咧寫得好貼合粵劇嘅傳統，人物嘅內心世界咧揭示得相當透徹而強烈。譬如鄭成功嘅母親鄭夫人咧遭受屈辱之後一段問蒼天，就相當有感染力喎。
2: 在現場咧，陳團亦都係用咗好多嘅渾身解數咧，去呈現咗鄭成功嘅人物，好似係佢一邊舞劍咧，一邊去唱啦，同埋以文搶同埋武搶兩個唔同嘅方式去呈現咗鄭成功嘅變化，同埋喺舞台上面嘅功架，亦都係十分之出色。
0: 一邊打一邊唱嘅話咧，其實對佢以往嘅一個舞台積累啦，同埋鍛鍊啦，同埋經驗嘅展示咧，係離唔開噶。希望以後更加再接再厲。咁除此之外咧，當晚仲有嚟自暨南大學啦、廣東藥科大學嘅師生。看到了这部剧之后表示粤剧郑成功既感受到传统的粤剧魅力，又看到了剧中的创新之处。正如陈团说的，这部剧继续打磨提高并且逐步增加演出场次，令到更加之多的观众可以欣赏到这个剧目，也希望大家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看看首演的新篇粤剧郑成功在未来怎样演出更加之成功。都多谢明少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一个演出，可以话家国情怀同频共振，英雄人物再现舞台。喺最后系咪会同大家，我哋通过听觉展现花段明少高保真收录翻嚟嘅新编粤剧郑成功嘅舞台录音实放选段先？
2: 下面我哋可以抢先欣赏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嘅大型新编粤剧郑成功嘅录音实放选段。
0: 冇错，讲嘅系郑成功喺祖母殉国、母亲被害之后啦，父亲喺满门抄斩之后，咁佢点样誓师出海收复台湾，应该就系呢个选段方面嘅故事啦。一齐嚟感受下陈团阿陈振刚作为郑成功嘅饰演者吓，佢点样通过自己嘅一啲唱念做打，去同大家呈现啦呢个历史人物背后嘅故事，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多谢你啊，明少。
2: 多谢各位。
3: 当我今天从玉璧丝中。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4: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播出粤语故事《成吉思汗》，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为大家播讲。今日播出到第53集的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7: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成吉思汗发动大军攻打金国，遇到一个大难题，就系金国嘅城池非常之坚固，蒙古骑兵擅长野战，就唔擅长攻城嘅，点算好呢？耶律阿海就建议佢话喺金国呢，将啲工匠啊捉晒翻去，要佢哋帮手制造攻城嘅器械，咁啊可以攻打城池咯。于是成吉思汗就下令叫军队见到工匠就捉翻嚟。冇几耐呢，就捉咗一大扎翻嚟啦。去到1211年嘅冬天啊，成吉思汗宣布暂时撤兵，翻翻去大草原过冬。嗰边厢金国嘅皇帝元颜永济就开心啦，宣布话蒙古军已经俾我哋打退咗啦，佢哋对我哋啲城池呢就完全冇办法嘅，大家以后啊唔使惊佢哋啊。咁但系实际上傻哥都知道啦，蒙古军团今次撤退呢，是为了下一次来的时候更加有准备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撤退回大草原，带回去的呢，除了刚才讲的大批工匠之外，还有在金国抢掠回来的大批财物，回到草原之上呢，可以过回个肥年了。接着下来，成吉思汗下令叫工兵营揸紧准备制造攻城器械，筹备下一次攻打金国。那边厢金国的元颜永济呢，亦都想做下准备嘅，但系问题金国呢个时候嘅北方地区呢，俾蒙古军一番消杀抢掠，打到烂烂残残，要恢复起嚟就好唔容易嘅。至于军队建设呢家嘢，更加唔系一时半刻可以搞得掂嘅。金国成平日久，平时就算作战呢，都系喺南方战场系咁以同南宋打下嘅啫，战斗力嘅大幅下降嘅。呢个时候就算想要揸呢，都唔知从何揸起啦。而且呢个时候对于金国嚟讲啊，除咗有蒙古呢个外忧之外呢，仲有内患噃。咩内患呢？就系、是、金国里面嘅契丹人啦。咁大家知啦，契丹人就系原来嘅辽国人。咁辽国俾金国灭咗之后呢，大部分嘅契丹人已经融入咗金国噶啦。但系呢个时候兵荒马乱，眼睇住金国啊摇摇欲坠，有啲契丹人呢又谂翻起当年辽国嘅光荣啦噃。在这些契丹人里面有一个叫做耶律刘哥的，他祖上呢那是契丹的贵族来的，他这个人很有能力的，年纪轻轻就做了金国的一个千户，而且因为喜欢读书，对于辽国的历史有所了解，经常都想起当年辽国怎么强盛，心里面总是希望有朝一日呢可以好像当年的祖先那样开创一番事业的。去到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时候，金国那边因为担心契丹人趁势作乱，于是下令每一户契丹人呢都要由两户女真人夹住来居住，

0: 刘哥觉得咁搞法呢，根本上就侮辱自己嘅啫。于是啊，就带住家丁走咗去隆安呢个地方，打出薛丹辽国嘅旗号，号召薛丹人就一齐反抗金国。金国皇帝元颜永济收到消息啊，梗系发猛整啦，下令当地嘅官员马上派兵过去讨伐。咁但系耶律刘哥呢，就多多少少有啲军事能力嘅，过嚟讨伐嘅金兵又唔系几好打噃。再加上一班薛丹族人喺个领导之下呢，斗志就非常之高昂嘅。金国派嚟嘅呢支讨伐部队啊，冇两嘢俾佢打败咗。咁打赢呢一仗之后呢，耶律刘哥嘅声势大涨，对外宣称我有100,000兵马，呼吁更多对金国不满嘅人呢过嚟投奔佢。咁不过100,000大军呢就吹水嘅啫。金国嗰边见到唔对路啦，派出精锐部队过嚟讨伐，耶律刘哥啊打唔过啊。唯有向西走咗去，走到半路呢，佢又好彩噃，撞到成吉思汗嘅一支军队。呢支军队嘅指挥官就拦住佢，问佢走咁快，究竟想去边啊？耶律刘哥就答话：我乃薛丹嘅兵团，想去投靠蒙古嘅成吉思汗啊！嗰个蒙古军官一听就高兴啦，诶，我咪就系蒙古帝国嘅将军咯，你过嚟投奔我哋大汗就啱晒啦，我啊报告俾大汗知。成吉思汗接到耶律刘哥嚟投效嘅消息呢，系非常之高兴啊！有一支咁嘅部队喺金国后面拖后腿，对于佢啊真系非常之好嘅。所以自此之后呢，蒙古国就不断咁支持耶律刘哥，喺金国嘅辽东地区不断咁制造麻烦，搞到金国嚟呢咁起。去到公元1212年嘅秋天啊，成吉思汗觉得已经准备好咗啦，于是呢就发动大军第二次去攻打金国。咁今次嘅打法同上次又唔同吧，今次呢佢係兵分两路，一路人马从上次进攻金国嘅路线出发，入到金国嘅国境之后呢，就大肆咁消杀抢掠，进行骚扰战。而佢自己呀，就带住主力人马直奔金国嘅西京。金国嗰边元颜永济接到消息话蒙古军又嚟过，唉，真係烦到抽筋啦。佢就心谂，唉，呢班咪蒙古佬游玩未玩噶，急到佢喺皇宫里边就氹氹咁转。呢个时候啊，金国嘅丞相呢叫做敖团商啊，这个敖团商啊向元颜永济建议话：西京嘅防守虽然比唔上我哋中都，但系都算城高墙厚，唔容易攻破嘅，守3-4个月就一啲问题都冇嘅。皇上只要俾一支精锐我。等我同守军南北夹击呢，必定就可以打败蒙古军嘅。嗱，呢个敖团商呢就并唔系一个纸上谈兵之辈嚟嘅，佢啊都系靠军功起家嘅。不过佢嘅军功呢就系同南宋嗰边打仗啊得翻嚟嘅。南宋军队啊出咗名唔好打噶嘛，打赢南宋呢啊似乎亦都冇咩了不起嘅啫。咁但系呢个时候喺金国里边呢，能够打仗嘅将军就唔多噶啦。所以元颜永济对于佢就好依赖嘅，听佢讲到咁似层层啊，就派咗30,000军队俾敖团商，俾佢带住去解西京之围啦噃。咁西京嗰边究竟咩情况呢？原来呢个时候成吉思汗攻打西京呢，打到一筹莫展，非常之头痕。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啦，喂，成吉思汗上次咪话捉咗好多工匠翻去，建造咗好多工程嘅器械嘅，点解冇料到嘅？原来啊！蒙古军上次捉返嗰啲工匠呢就重量不重质嘅，只要听讲话识整木工就通通捉晒返去。咁有好多师傅可能平时淨係整家私嘅啫，忽然间要佢哋整工程器械喎，咁真係考起佢哋啦。所以做出嚟嗰啲工程器械呢质量麻麻地嘅啫。再加上金国呢个西京呢就收捉得好巧妙嘅，那个城墙就向外倾斜嘅，所以零舍易守难攻嘅。成吉思汗指挥大军猛攻咗一个几月，仲系一啲进展都冇，咁呢下真系尴尬啦！成吉思汗呢几年啊，真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嘅，加使咁大阵仗，走到嚟西京打咗半日都打唔落嚟，你若然灰溜溜退兵，咁啊好冇面噶嘛！咁但系夹硬要打呢，真系唔知几时先搞得掂噶噃，点算好呢？正系喺进退两难嘅时候啊，佢又收到消息。话金国嗰边派咗支军队过嚟增援吧。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 静静咁等待住

0: 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好啦，咁快嚟到今日嘅节目尾段啦，咪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7: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6: 可能系呢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6: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6: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喺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一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一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一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一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咧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咧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咧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座右铭吓。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一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听听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是、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就是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的。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拜》。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勋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啦，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啦就学友1993年3月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女人花》。呢一首歌绝对唔只系佢想带俾大家高尚嘅情怀，更加多嘅系喺嗰啲年代里边啊，生命当中有太多嘅起起落落，早已经咧就融化喺音乐世界当中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嚟感受嘅，亦都系音乐当中嘅美好瞬间。我哋嚟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嘅呢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草原嘅声音，呢一首歌叫做《天边》，系布仁巴雅尔喺2005年发行嘅首个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嚟噶。咁呢个专辑里边咧，亦都收录咗成12首歌咁多。咁亦都系由咧就欧丁玉担任制作人啊。2006年《天边》呢一张专辑，亦都系获得咗第5届中国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噶。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聲啦。最後為大家揀嚟呢一首歌《如果雲知道》，由許如雲演唱。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了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就是作曲的，由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就是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系咧就女歌手邓咏之嘅成名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05年12月发行嘅专辑《Vans 二》当中噶。好啦，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嘅《记得忘记》。明天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一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啊，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聚》，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春明作词，周全红咧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可以说就是暧昧凄凄，歌当中也都渗入到就是副歌那些就是声嘶力竭的破发音，真假音也都是就是转换，无奈当中也都是就是听到大家是内心纠缠荡漾的，是很多人共同讲不出口的那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喺冬天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邓紫棋带嚟嘅《倒数》。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朴树演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應該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燦爛一啲噶，所以製作人張亞東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國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聲樣啊，再加上啦就係黃中樂嘅12弦吉他，咁啊將《衝出你的窗口》啦改版成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树仲將二人製造嘅老狼嘅和聲咧就加入到歌曲當中啊。是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奖噶。好啦，听听一首广东话嘅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嘅《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歪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乜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獲得咗啦，就係當時啊各大電台嘅一個熱播啦。咁啊，當然喺流行榜當中嘅成績咧都非常之好嘅，獲得過啦就叱咤樂壇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獎噶。好啦，再嚟聽聽呢一個時段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張智霖演唱嘅《相愛無夢》。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的，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的。《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咁亦都系啦，就系无线2005年上演嘅电视剧《酒店风云》嘅片尾曲嚟噶。别怪他可以话红极一时啊！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嘅花师奶啦，亦都系经常啦，就系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后呢一首歌更加被啦就系杨秀慧啦翻唱为啦就系女声版噶。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郑希怡演唱嘅《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啱啱听到有郑伊健演唱嘅《双面人》呢一首歌，系无线1999年上演嘅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就系黄心慧执导嘅时装悬疑电视剧嚟噶吓。咁就由郑伊健啦、袁洁莹啦、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咧就主演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殷子月演唱嘅《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谭其川。咁啊，我哋嘅音乐节目咧，亦都会喺大湾区之声咧，以及香港之声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华咧就系作词，李思聪作曲。咁收录喺咧就学友1995年发行嘅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啊。咁啊，1995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奕迅演唱嘅《阴天快乐》。

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5月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就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一首《慢慢喜欢你》的。2018年8月，这一首歌亦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还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咗嚟自薛之谦嘅歌曲《动物世界》，呢系一首极具深度同内涵嘅歌，以动物世界为隐喻，揭示咗人类社会中复杂嘅人性同欲望，旋律纯粹，张力十足。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

乐主题是动物心事录。动物作为大自然的生灵，感情更加纯粹，亦更能代表人类诉说自己的心事。不少歌曲创作者以动物永志表达人类的情感。咁今日就等我哋一齐徜徉喺歌曲世界嘅动物园，跟住落嚟欣赏到嚟自杨丞琳演唱嘅歌曲《失忆的金鱼》。

0: 听到《大象的葬礼》是徐佳莹演唱的电影片尾曲，以童真视角探讨人性复杂和语言暴力。歌曲通过大象举行葬礼的隐喻，反衬人类虽然拥有语言，却忽视共情的矛盾。歌词中一句话可以轻轻杀死一颗心，直击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动物心事录》，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一首李荣浩嘅歌曲《黑马》，佢原本指竞赛中唔被睇好却意外获胜嘅参赛者。但在这首歌里面，李荣浩却打破了意外的标签，将其解读成长期
2: 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动物心事录》，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跟住落嚟一首李荣浩嘅歌曲《黑马》，佢原本指竞赛中唔被睇好却意外获胜嘅参赛者，但喺呢首歌入边，李荣浩却打破咗意外嘅标签，将其解读成长期折服后嘅必然，包含住一种唔被睇好却偏要做到嘅执拗，以及嗰份唔服输嘅倔强。

呢首歌以飞鸟同蝉呢对注定错位嘅自然意象为核心，隐喻咗人生中嘅错过同遗憾。任贤嘅歌声就好似一阵微凉嘅清风，轻轻拂过人心，将相遇在错的时间嘅怅惘唱得既温柔又戳心，精准击中咗我哋对遗憾情感嘅共鸣。即将听到一首嚟自尚雯婕演唱嘅歌曲《候鸟》，佢喺高亢同倔强嘅声线当中，唱出咗候鸟迁徙过程中嘅追寻同坚守，亦唱尽咗每一个喺异乡喺理想路上独自跋涉嘅孤勇同对归处嘅渴望，既有温度，亦有力量。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靓颖同张杰合作演绎嘅《燕归巢》系一首将古典意境同现代流行完美融合嘅音乐作品。佢用燕子归巢嘅核心意象，绘就出中国人刻喺骨子入边嘅归乡情结同家国情怀。两人嘅低吟浅唱就伴随住情感起伏，喺家人同游子嘅双人对话中，又形成咗完美互补。咁样嘅演绎唔单止成就咗一首形神兼备嘅好歌曲，更令到呢首歌充满咗温度同归属感。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动物心事录》，跟住落嚟听到周深演唱嘅歌曲。

蜗牛呢首歌曲更似系一封以流行音乐嘅形式写俾每个普通人嘅成长信笺，质朴却极具力量。呢首歌选用蜗牛呢个充满生活质感嘅微小意象嚟承载追逐梦想嘅宏大主题。以往我哋嘅认知当中，蜗牛总系缓慢、笨拙、脆弱嘅代名词，但正因如此，佢对待自己嘅目标更坚定、更踏实，亦更认真，系我哋每个普通人追梦路上嘅精神标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动物心事录》，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曾相识燕归来。即将听到的是牛奶咖啡带来的歌曲《蝶恋花》。这首歌保留了宋词《蝶恋花》当中的物候意象，又赋予其新的理解和内涵。歌曲通过等待的主题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而等待的对象亦从恋人归来变成了对理想生活的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鹰蝶鹰。
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

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光。开场听到的是魏如轩演唱的歌曲 Have a Nice Day， 慵懒的唱腔搭配充满弹性感的旋律，一些 disco 节奏，一些蒙普氛围，一些 urban。 在今天结束之前，我都希望我们 Have a Nice Day。今日节目嘅主题喺音乐中发阵外，唔使追赶节奏，令思绪慢慢飘散，将一切交俾耳仔去感受呢啲松弛慵懒嘅流行旋律，静静去享受呢一份留白时刻。继续听到嘅系黄一恒嘅演唱。

听到系赵俊演唱嘅歌曲《想开的拍拍手》。R&B 曲风当中跃动住通透嘅生活态度，赵俊用极具辨识度嘅真假音自如切换，用懒柔洒脱嘅唱腔，将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不乏力量。继续嚟听王林海嘅演唱《Saturday Night》。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喺音乐中发尽爱，听到嘅系圣依纯演唱嘅歌曲《我管不住我自己》。呢首歌入边满载住少女心事同雀跃嘅情感，简洁却充满层次嘅编曲，同圣依纯嘅声线完美契合。虽然冇大开大合嘅外放感，但多咗一份恣意流淌、收放自如嘅轻巧，令人听到觉得慵懒又舒适。

听到嘅系嚟自子瑜嘅《宇宙游乐场》，电子合成器嘅梦幻音色搭配灵动嘅鼓点，打造出活泼且具有童真嘅氛围。歌曲当中融入咗《宇宙游乐场》、旋转木马等童趣意象，传递出想去边度就去边度，唔使俾时间束缚嘅松弛感。亦都希望我哋喺听歌嘅同时，可以揾翻藏喺心底嘅童心，揾翻纯粹嘅快乐。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演唱《日落》。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听到大

0: 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音乐中发阵外，唔使追赶节奏，令思绪慢慢飘散，将一切交俾耳仔去感受呢啲松弛慵懒嘅流行旋律，静静享受呢一份留白时刻。头先听到嘅系张碧晨演唱嘅歌曲《苏苏哈哈》，从歌词中就可以感受到呢系一首非常有趣嘅作品。生活苏苏平淡美，笑得哈哈是智慧。咁张碧晨通过咁样一首歌带俾我哋一份独特嘅开心胜利法。继续听到嘅系希林娜依高嘅演唱《Glue》。

听到的是张震岳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这次的摇滚风格轻松又诚恳，跟着感觉走就好像一剂能够化繁为简的解药，用音乐陪伴正在做选择的人。

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嚟自周传雄嘅演唱《烟雨平生》。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约喺电波当中吓。嗱，今期节目咧，首先带俾大家一支靓曲。

0: 今日同大家欣赏呢支咧系微雨曲金曲作品《银信情长》。
1: 呢一支曲喺全球微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当中系获得金奖嘅作品嚟嘅。
0: 嗱，讲到江门咧，系中国著名嘅侨乡啦。嗱，以前五邑华侨啊，为咗生计就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吓。佢哋咧将辛苦积累嘅钱银啊、物品啊，就不断寄翻俾国内嘅亲人，并且咧附上家书或者简单嘅汇款留言，咁啊形成咗一种咧信汇合一嘅特殊载体，就系银信啦。
1: 咁银信啊，作为五邑华侨同家乡沟通嘅一种记录，亦都系侨乡经济文化发展嘅象征，更加系华侨挂念家园、艰苦创业嘅历史见证。
0: 我记得咧有一次我去睇华侨博物馆啦，就见到咗一啲以前嘅银信吓，其实咧就好似汇票加信件二合一咁嘅形式嘅。
1: 系啊，咁呢一支微曲作品《银信情长》就以银信为线索，系通过海内外亲人之间嘅嗰种绵长思念同埋深层嘅牵挂，讲述咗老一辈华侨艰苦打拼嘅奋斗故事，亦都展现咗华侨勇闯世界嘅大无畏嘅精神，同埋嗰种爱国爱乡嘅家国情怀。咁作品咧非常之巧妙咁融入咗五邑地方嘅民歌同埋广东音乐嘅元素，系极具呢个侨乡嘅地方特色嘅。
0: 系啊，微雨曲作品《银信情长》咧系由李培作词，谭发宁作曲咧，由陈玲玉所演唱嘅噃。
1: 我哋首先嚟听听玲玉姐同我哋介绍一下呢支曲嘅艺术特色啊。
0: 好啊。
2: 这个作品参加微雨曲大赛，获得金奖啦。咁其实有一个特别之处，其实呢首曲从作曲、作词、演唱三个都是台山人。这首曲的作曲是谭发宁，他亦都是我们台山人，他现在是开平文联的主席啦。作词的个李培呢就是我们台山文联的副主席，所以他们呢亦都很希望由我这个台山女去演唱这首曲咯。这首曲呢我觉得它是很有韵味，而且亦都是将我们粤曲有少少的元素啦，有少少的元素融入去，就是觉得很亲切啦，听起来很亲切啦。但它不是粤曲，它只是粤语歌，是很浓很浓的岭南味，是一种粤味，我们的粤味的歌曲。
0: 唔该晒玲玉姐吓，哇，真系相当之有特点嘅一支曲噃。嗱，作为开平人啦，咁啊，玲玉姐细个时候有冇睇过《银信》嘅啦？嗬，咁而佢唱呢一支《银信情长》啊，会唔会谂起好多家乡嘅往事啊，童年嘅往事咁嘅咧？
1: 咁我哋再嚟听听玲玉姐嘅介绍啊。
0: 好啊，
2: 演绎呢首曲嘅时候，當然我自己就係好投情投入去啦。因為本身我係台山人啦，咁我嘅家族可以講我家族都係好多僑居喺海外啦。我自己阿爺都係喺海外再翻嚟，都喺我早幾年翻台山，我拍我個人嘅藝術紀錄片嘅時候，咁亦都專門去海口埠，我哋台山嘅海口埠參觀咗當時嘅銀信啦，個博物館啦，咁就真係好有感觸。所以我唱嘅時候呢，亦都係即係融入咗我自己對家鄉嗰種思念咁入去囉。等於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已經盡咗最大嘅努力嚟演唱呢首曲啦，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哎呀，呢首曲系好适合子喉去演唱嘅，平喉去唱，觉得就系唔系太合适咯。因为首曲本身写嘅音域就系比较阔嘅，因为佢写俾高音唱噶嘛吓。但系都尽力啦，因为呢个系支持我哋嘅微语曲啦。
0: 唔该晒玲玉姐啊！嗱，玲玉姐咧可以讲系唱咗唔少微语曲作品噶啦，咁包括呢一首《银信情长》咧，都系微语曲金曲作品啦。佢认为啊，微语曲喺探索文化传承嘅新样式方面有啲咩意义呢？
2: 咁讲到对于我哋微语曲探索传承，其实个初衷，我哋微语曲大赛个初衷系非常非常之好。好短小嘅粤曲或者小曲，去俾所有嘅人

0: 佢哋接觸去粵曲，慢慢從呢啲去引導佢哋去聽粵曲。我記得我2011年喺廣州大劇院開我個個人演唱會嘅時候，我個初心都係我希望陳玲如果琵琶彈唱音樂會，點解我要用音樂會嘅形式呢？除咗演繹我幾首彈唱嘅曲之外，咁我仲唱咗大量嘅小曲啦。咁我希望買票入嚟聽我嘅識聽粵曲嘅，同埋唔識聽粵曲嘅，佢哋都係抱住想了解粵曲嘅嚟入場嘅。咁好多人其實事實證明都好多人都係佢哋入嚟，哦，原來粵曲係咁嘅，原來粵曲都係好好聽嘅。咁慢慢佢愛上咗，愛上得先，我就慢慢引導你去聽我哋傳統嘅粵曲。咁咁多年咁多屆搞落嚟嘅粵曲大賽喺世界各地都影響好大，亦都做咗好好嘅成績。咁我自己就好希望就係從我哋初心去引導佢哋聽粵曲，以後我哋慢慢慢慢嘅要求應該就係高啲啦，喺6分鐘、7分鐘，或者可以放闊一啲8分鐘，唱成一首粵曲，入面係包羅萬有嘅，有幫有往嚇，即係有幫往體系嘅，就唔好全部係淨係小曲嘅，或者係全部係粵語歌咁嘅。雖然呢幾屆都加入啲粵歌嘅元素，粵語歌嘅元素就係即係吸引更多嘅人嚟參加我哋呢個粵語曲大賽，嚟聽關注我哋呢個粵語曲大賽。因為我係粵曲人啦，我係曲藝人啦，當然希望呢、這個成為呢個活動係最終嘅係吸引更多人去學唱粵曲啦，就宣揚粵曲啦，宣揚我哋呢個傳統文化啦。就好似上一屆啦，嗰首蘇俊寫嘅嗰首《聽見一束光》。咁雖然係6分鐘，但入面我哋都有南音啦，或者有翻線以往啦，都有啲幫往嘅體系喺入面咯。期待係期待，希望我哋嘅微粵曲大賽係越搞越好。
1: 係，多謝玲玉姐嘅介紹，咁同我哋非常之詳細咁介紹咗喺演唱呢支曲嘅一啲心得啊、感受啊、感覺。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嚟重温玲玉姐演唱嘅呢一支微粵曲作品《銀信情長》。
2: 千山遠揚，銀信快飛到。

0: 哇！正我欣赏呢一支陈玲玉所演唱嘅《银信情场》，真系情深意切、动人心弦啊！咁啊，其实咧讲到玲玉姐咧，佢真系曲坛当中嘅一位佼佼者，同埋著名嘅演员嚟嘅。
1: 讲起陈玲玉呢个名字咧，我就谂到佢靓丽嘅身影啦，仲有非常之美妙嘅嗓音，一边唱一边弹嘅嗰种倩影啊！
0: 我哋经常话咧，又抱琵琶半遮面啊嘛，但佢唔系噃，佢咧系一位英姿飒爽嘅女性嚟噶吓，
1: 系
0: 抱住琵琶，经常咧系弹响咧金星玉韵嘅。佢系集舞台演唱、演奏、创作、评论、受艺等艺术范畴于一身噶，可以讲咧积极推动舞台曲艺嘅发展啊，被誉为曲艺界一代才女。
1: 佢仲荣获广东省南粤文化名人，仲曾经两度咁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同埋节目特别奖，被评为中国优秀嘅曲艺家，以及广东省优秀中青年文学艺术工作者。哇，真系咁多嘅称号，讲都讲唔晒
0: 啊！数之不尽啊，真系。
1: 系啊。
0: 咁啊，从艺40几年咧，可以讲系获得无数荣誉、无数奖项啦。咁啊，陈玲玉喺国内外咧举办咗有成60几场嘅个人艺术专场噶啦。并创造咗好多个第一嘅噃，
1: 系啦。其实我每每听到陈玲玉嘅作品咧，我都有一种感觉，佢演唱嘅每一支曲都好有特色，都能够将佢自己嘅优势啊淋漓尽致咁样发挥到极致嘅。
0: 系啦，嗱，佢自己嘅声音好有优势，好有条件噶，唔单止咧音域好阔啦，喺跟随呢个骆玉笙大师学习咗京韵大鼓之后啊，佢咧借鉴老师嘅发声方法嘅同时咧，令自己嘅声音更加醇厚、更加扎实。
1: 陈玲玉咧，佢讲到话喺自己嘅艺术生涯里边有好多嘅老师，佢而家依旧咧仲喺度不断咁学习，为嘅就令到自己嘅演唱更加完美。
0: 嗱，陈玲玉嘅琵琶弹唱。独步南中啦，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咧婉转低回。嗱，佢被广州市政府保送到中国戏曲学院度进修啊，将传统曲艺表演注入到时代感嘅表演元素，系推动咗舞台曲艺发展啦，被誉为曲坛深具代表性嘅曲艺家之一噶。
1: 系啦，我哋喺采访玲玉姐嘅时候咧，我对佢有一个观点系相当之印象深刻嘅。佢就话，其实曲艺嘅传承就唔单单话依靠自己个人嘅传播，仲需要推动整体嘅发展。咁所以近年嚟咧，佢系努力咁传承去培育自己嘅接班人嘅。佢话非常之希望能够有人继承佢嘅琵琶弹唱嘅技艺，但系佢并冇降低选择学生嘅标准嘅。
0: 正所謂嚴師出高徒啊嘛，嗱佢嘅徒弟咧多次榮獲全國啦乃至省市嘅獎項噶，成為年輕一輩嘅佼佼者啊，喺曲藝界咧已經脫穎而出啦。
1: 我哋每每聽玲玉姐演唱嘅時候咧，我都感覺啊佢嘅嗓音咧非常之圓潤自然啦，佢嘅行腔咧可以話獨具特色，就好似行雲流水一般咁樣嘅。
0: 再加上人聲同琵琶嘅天然結合啦，嗬，係充分展現咗咧粵曲平喉演唱嘅精髓噶。但可能咧，好少人知道啊！呢个精湛而全能嘅技艺，系佢用异于常人嘅刻苦努力同埋锲而不舍嘅学习精神换嚟噶。
1: 听听伟斌同晓华采访玲玉姐嘅录音选段啦。
0: 好啊。
2: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是、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陣時應該係過咗期㗎啦，應該係截止㗎啦。但係好啦，都最後一個收埋啦咁。
1: 我知你係最後一位報名啫，係嘛？
2: 係老師去收，唔係報名，係去考、去考複試咁。咁我當時係唱民歌嘅，我唔識唱粵曲嘅。咁但係我係已經識彈琵琶㗎啦。咁因為我媽咪嘅老師佢係一個台山一個。琵琶音樂家嚟嘅，咁佢話：咦，不如俾你個女學下音樂啦，等佢有啲音樂細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學琵琶咧，嗰、那個
1: 氣質
2: 會好啲啦，嗬、就係咁。我當時都唔係話十分好中意嘅，我就係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都係應酬媽媽啦嚇，應酬媽媽又學習比較緊張啦，咁啊加上嗰時學校宣傳隊啦，咁我嚟到曲藝團先開始珍惜，我要好好地學琵琶啊咁，
1: 咁你一開始咧，其實係因為媽媽嘅原因先至

0: 勉勉強強咁接受去學習呢個琵琶嘅學習嗬。咁、其實嗰時會唔會有一啲排斥嘅心理㗎？
1: 學琵琶咧係好枯燥嘅，比一般樂器都會枯燥，因為佢係彈撥樂當中係最難嘅一件樂器嚟嘅。咁、你要練功，平時隻手啊，要成日都要練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啊～初初真的不懂珍惜，是应酬啊妈妈的啫。但我来到考到曲艺团之后，咁我好崇拜我的师父李丹红老师。但是他呢，他是以唱为主啦，他的琵琶是很大年纪先开始学的。他应该是差不多到40岁先学弹唱的。即是我每日都知道他落班不回家就咬个面包就在这里练功啦。咁他那个刻苦那个态度是感染了我的。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去学。虽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学个琵琶。但是后来我慢慢我又喜欢了粤曲。咁就改唱粵曲咯。
0: 係啦，慧芬啊，我感覺呢玲玉姐啊，佢從佢一開始唔係好接受呢個彈琵琶，然之後到慢慢呢係深深愛上咗呢個行當，呢、這個過程呢真係經歷咗好曲折、好複雜嘅一個過程。咁正所謂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喎、啊、
2: 冇錯啊。其實玲玉姐，你喺練琵琶過程當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譬如啊，我又不如去彈下古箏啊，或者做其他嘢啊咁噶。
1: 我後來咧又彈古箏，我細細個就比較對我自己嘅方向會定得會比較好嘅個定位啊。我覺得我係要從事乜嘢，我要學乜嘢，我就比較去堅持去好執着去學一樣嘢。我唔會話好心散我要學下依樣學下嗰樣，唔會嘅。我比較對自己嘅前途比較清晰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係做乜嘢我都會係好堅持去做，好堅持去努力去學習去做好認真去做好咁。
0: 咁其實係咪喺主修呢個琵琶之餘咧，你亦都會修一修古箏啊等等其他嘅一啲樂種咧？
1: 有後來即係我有古箏，我記得我第一次嘅演唱會就好大膽，係請咗高胡演奏家余其偉老師，仲有琵琶演奏家係方錦龍老師，同我。三重奏，我就是弹古筝的。咁有冇学古筝嘅时候是跟古筝演奏家姚玲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係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呢就係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系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2: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0: 起茧啊？系嘛？
1: 有啊，个手系嘅手指系起茧嘅。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大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弦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啲弦线咧割只手啊，都钢丝弦啊，系真系又会损会有血噶咁。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2: 哇！聽完之後真係好感動嚇。玲老師話咧，粵曲最大嘅特色咧係在於兼容並蓄啊，並唔代表話乜都可以攞嚟用嘅噃，一定咧要適合自己嘅特點。
0: 係啦，我都有咁樣嘅感覺。玲老師唱曲咧真係相當有自己嘅特色。呢個時間我哋嚟欣賞一曲陳玲玉演唱嘅《故鄉水韻》。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7: 我是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8: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嚟到咗岭南文化博览嘅时间啦，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种岭南工艺，就系面人公仔啊。
2: 面人咧就俗称面雕，又或者叫面花，或者叫花糕、捏面人。佢最早系源于山东、山西、北京、广东嘅中国嘅民间传统艺术。佢咧就好独特嘅，系用面粉为主要嘅原材料啦，然之后调成唔同嘅色彩，用手啊同埋一啲简单嘅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嘅形象嘅。
1: 喺以前咧，嗰啲面塑艺人啊，就系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吓，咁啊担挑担住嗰啲提盒啦，走乡串镇吓，咁啊喺街头度咧去做呢啲工艺品吓，深受群众喜爱噶噃。但系咧，佢哋嘅作品啊就被视为一种小玩意，唔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但系今时今日，面雕艺术咧作为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受到咗重视啦。呢啲小玩艺儿亦都走入咗艺术嘅殿堂。咁呢一啲民间嘅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咁取材，喺自己嘅手中经过各种嘅技巧，譬如捏啦、搓啦、揉啦、牵啦，用一啲小竹刀具啊，灵活咁进行，譬如点啊、切

0: 啊、黑啊、画啊、塑啊，塑造成各种唔同嘅形象，再披上发饰啊、衣服啊，哇！瞬间啫，栩栩如生嘅艺术形象就脱手而成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呢一种传统嘅面雕艺术。
1: 面人即系用啲面粉咧整出嚟嗰啲公仔，嗱，我哋广州啲老街坊啊，将佢称之为面粉公仔咁样。嗱，呢样冇睇少，系我哋广东嘅一种历史悠久嘅民间工艺。当然啦，呢种工艺咧，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嘅。面粉公仔咁都算工艺？咪当然啦，系嘛，唔系话个个做到噶噃，有技术含量喺里边噶噃。呢样工艺嘅话，通常咧就造型好生动。极富生活嘅情趣，色彩又够艳丽同埋得意啊！啲作品嘅类别啊，包括乜嘢花鸟鱼虫啊、猫仔啊、狗仔啊，各种嘅人物形象。咁啊，总之呢，只要你谂到做乜嘢嘅话，嗰个工匠啊，都可以做到俾你咁滞噶啦。以前啊，好兴呢样嘢噶噃，嗰啲工匠啊，担住个担挑啊，担住两箩嘢嘅，两个箩里边呢，就放住啲唔同颜色嘅面粉同埋各种嘅工具，咁啊，穿街过巷噶啦。喺个箩上边咧，就插住一啲面粉整出嚟嗰啲公仔啊，有动物嘅，有人物嘅，有花卉嘅等等之类。总之佢一出现嘅话咧，即刻成为街头巷尾啲小朋友追逐嘅对象啊！啲小朋友啊，分分钟啊围住佢，哎呀，哇，整公仔啊，哎呀，我要整翻个先咁样。呢啲工匠咧就唔同话之前同你介绍嗰啲喺个工作室啊，喺个工场里边咧自己闩埋门慢慢搞嗰啲，佢系可以即兴表演嘅噃，可以现做现卖。根据啲豆丁嘅要求，喺几分钟之内即刻能够整出嚟嘅，所以经常见到啲小朋友围住啲工匠讲：，
2: 叔叔啊，我想整个猪八戒啊！
1: 哦，猪八戒系嘛，冇问题吓。嗱，呢位小朋友，你抹干糖鼻涕先啊，几分钟就得噶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咁啊，只见呢个工匠咁啊，攞起呢个箩里边嗰啲唔同颜色嘅面粉，搓啊、捻啊、挑啊、剔啊等等之类，系眨下眼，只猪八戒就诞生噶啦。所以呢样嘢啲小朋友唔鍾意就假啦，係咪大人都鍾意呀，洗钱之余呢又可以买一件作品氹小朋友开心，又可以嘅话呢现场欣赏到啲工匠做嘢嗰种手法同埋技艺，一举几得。讲时讲啦，呢种面粉公仔呢其实整起身嘅话係有技术含量嘅，唔係人人整到。首先呢佢整嘅原材料有讲究啦，咁通常唔係啲面粉咁简单喎，係以面粉加糯米粉㗎。并且呢仲要加少少嘅棉纸落去，去提升呢啲原材料嗰种坚硬度。咁大家知呢啲糯米粉就好柔软嘅。咁所以呢喺沟呢个面粉嘅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呢个比例。我落声同你讲开呀，唔怕泄漏埋呢个商业机密过你听下啦。通常呢就係7:3开嘅。咁并且开完之后嗰啲原材料呢要攞去染色㗎嘛。咁染成红啊、黄啊、绿啊、黑啊、白啊各种嘅颜色。好啦。要整啦，咁啊整嘅时候嘅话咧，就拎啲面粉拎出嚟啊，咁啊通常啲面粉嘅话咧黐手噶嘛，咁啲工匠嘅话搵啲黄蜡润一润手啊，到时就唔黐噶啦，咁啊揸住啲工具系咁整啦，啲工具索刀啊、铰剪啊、梳啊呢样嘢当然要自己准备啦，啊手法有讲究啦，嗱搓、捏、断、挑、油、压、按、插、拨等等，哇听落几复杂吓，整完之后唔好以为掂当，仲要装头。装头即系咩意思啊？你个人物整出嚟之后，要加啲手落去噶嘛？你啲眼耳口鼻啊、胡须啊、头发饰品啊，都需要加噶嘛？呢啲就叫装头啦。好啦，呢啲步骤全部搞完之后，一个栩栩如生啊，好生动、充满生活情趣嘅面粉公仔就咁样整出嚟啦。讲时讲啊，喺新中国成立之前嘅话咧，其实各地啊，真系好多呢一种咧担住个担挑啊，周围整面粉公仔嘅啲工匠喺度嘅。新中国成立初期嘅时候嘅呢咁样嘅工匠亦都好多吓，咁但唔知你觉唔觉近几年嘅话咧，喺我哋身边就比较难见到啦。有时嘅话，通常搞啲好似乜嘢庙会啊传统嘅活动当中嘅话，依然都见到。嗱，记得当你再见到嘅时候，咁到时不妨去花啲小钱买种享受。一嚟就自己买咗份享受，二嚟嘅话对呢种传统嘅工艺都算系一种贡献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5: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4: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6: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啦，噃
17: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4集。
18: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9: 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西京攻不落嚟，正喺度投降的时间，就收到消息话金国那边派军队过嚟增援。成吉思汗一听就高兴啦，嘿，金国的军队匿喺城里边，奈你唔何啫？你走过嚟增援，咁啊即系出边啦，今次仲搞正你？佢又马上问啲情报兵话。对方嚟咗几多人啊？嗰个探子回报话30,000人。成吉思汗啊笑啦，嘿，30,000人啊，俾个涉牙罅都唔够啊。于是啊，佢就指挥军队喺西京城东南边20里嗰个地方咧设落埋伏。呢个地方系个山谷口嚟嘅，地势系非常之险要嘅。山谷下边个通道系好狭窄嘅，只能够一个人一匹马咁通过嘅啫。咁啊，成吉思汗仲担心咧西京嘅守军会出嚟夹击佢，于是呢就留咗一小队军队喺城下，并且仲留低咗10,000匹战马喺战马上边啊，就扎咗啲假人，每日喺城下边走嚟走去，等对方啲军队以为大军咧仲喺城下唔敢出嚟夹击，咁佢自己呢就率领主力部队走晒埋伏啦。埋伏好之后啊，佢就派出一小队军队过去迎战敖团商带领嘅金兵啦噃。嗰、那个敖团商带住30,000人马，斯斯然啊走到过嚟，忽然间探子就过嚟报告，话丞相前边发现敌军噃。敖团商啊即刻紧张啦，有几多敌军啊？个探子啊话大概有几百人到啦。敖团商一听就定晒，哦，几百人啫系嘛？好，我哋过去搞掂佢。于是啊，佢就指挥大军向嗰队蒙古军啊发动攻击啦。咁佢啊带住成30,000人噶嘛，对方得个几百人，咁啊真系泰山压顶之势，三两下手势呢就将嗰队蒙古军打到死嘅死，走嘅走啦。敖团商见到敌人逃走，就指挥军队追击啦噃。佢啲手下提佢话：丞相啊，我哋而家去解围吧，不如都系快啲去西京算啦。蒙古人啊出咗名狡猾嘅，呢啲可能系诱敌之计嚟嘅咩？敖团商啊笑啦。嘿、hey, 你只知其一就不知其二，蒙古人确实狡猾，咁但係佢哋撤退个方向就正係西北方我哋嘅西京㗎嘛，我哋

0: 依家就去西京嘅，咁啊顺便追埋佢啫，有乜问题呢？于是佢就指挥军队猛追啦噃。咁几万大军，有啲走得快，有啲走得慢，追下追下呢，军队前前后后就拉开咗距离啦。再追得几夜啊，金兵就嚟到蒙古军埋伏嘅嗰个山谷口啦噃。啲手下过嚟问佢话：丞相啊，我哋要唔要过呢个山谷啊？奥团商望咗一望，大手一挥话：过，惊咩啫？佢啲手下又提醒佢话：丞相啊，小心、啊！蒙古人如果喺度埋伏嘅，咁就弊噶啦噃。啊，点知呢个奥团商呢就信心爆棚噃，系都唔肯听，指挥军队继续追。咁一入咗呢个山谷口呢，就真系入咗鬼门关啦。行到半路，只听见大片马蹄声响，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嘅蒙古军队呢就如狼似虎咁杀出嚟。奥团商同班金兵啊惊到手腾脚震，根本就冇办法有效抵抗，一下子俾蒙古军冲到乱晒大龙。咁奥团商自己啊走得快啊，嘘嘘声啊掟咗翻中刀啦。咁但系佢班手下就惨咯，三万兵马呢就俾蒙古军一镬熟啊搞净晒。咁自此之后啊，成吉思汗就越来越中意用呢个围城打援嘅办法，攻打一个城池呢就未必一定真系攻城啊。而是等住对方的援兵过嚟，逐一将对方的援军歼灭。咁外无援军嘅情况之下，城池守耐咗，就始终都有崩溃嗰一日嘅。好啦，咁成吉思汗消灭咗金国嘅援军，但系对于攻打西京似乎冇乜帮助吧。西京城啊，仲系非常之稳固，里边嘅大将末然尽忠呢，亦都非常之咁淡定。蒙古军打嚟打去，始终啊揾唔到咩破绽。又过咗半个月，成吉思汗一味挂住谂点样攻城啊，就冇谂到城里边呢会揸紧机会发动反攻噶噃。原来啊，嗰、那个金国嘅首相末然尽忠呢，对蒙古军嘅阵营布置就睇咗好耐噶啦，越睇就越眼熟，越睇就越有研究。咁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啊，佢就搞清楚成吉思汗究竟应该喺咩地点出现。于是呢一日呢，佢就指挥城上面嘅弓箭手，对住成吉思汗所在个位置搏晒命咁射箭，一时之间真系箭如雨下，射到成吉思汗嗰班亲卫军团手忙脚乱。咁整定系末然尽忠好彩，成吉思汗唔好彩啊！其中一支箭呢就真系射中咗成吉思汗噃。咁虽然冇伤到要害啊，咁但系大汗受伤呢都系一件好紧要嘅事情嚟嘅。成吉思汗眼睇住攻城又攻唔落嚟，自己又受伤。果断就下令撤军啦。咁撤军嘅过程之中啊，蒙古军亦都小心翼翼防备住金兵出城追击嘅。不过末然尽忠自己都唔知射中咗成吉思汗噶，而且蒙古军队出咗名系中意引人出醒嘅，所以佢喺城里边打死都唔出嚟。咁成吉思汗今次攻打金国就草草收场啦。翻到去之后呢，佢又开始检讨点解嗰班工匠制造嘅攻城器械唔捞鸡啦噃。成吉思汗将嗰班工匠嘅领头人呢逐个逐个叫过嚟问话，然之后啊又对自己军队嘅将领同埋士兵调查咗一番。咁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佢就终于揾出问题所在啦。原来啊，蒙古嘅军队接到成吉思汗嘅命令为捉工匠，所以喺佢哋烧杀抢掠嘅过程之中啊，就净系捉靓女同埋工匠，其他人啊通通杀晒佢。咁嘅情况之下，金国啲老百姓呢，女人啊个个都话自己靓女，男人啊个个都话自己系工匠。咁系咪靓女呢？就一眼睇得出吓，但系系唔系工匠手艺如何呢？就睇唔出噶噃。所以喺成吉思汗嘅工程营里边啊，就充斥住大量呢啲流野工匠。咁佢哋做出嚟啲产品啊，梗系唔捞鸡噶啦。但系呢个时候嘅蒙古帝国呢，啊打仗啊叻啦。但是工程水平、文化水平相当之低嘅啫，短时间之内要解决啲咁技术性嘅问题，就真系冇乜计噶噃。况且而家大草原基本上已经被成吉思汗占晒，再要向外扩张啊，对付嘅国家大部分都拥有高大嘅城池嘅，所以呢个攻打城池嘅问题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心头大石啦。啊，咁呢一个问题最后究竟点样解决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

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讲姐
1: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曲《唱好餐饮业》，系咪感觉特别新颖呢？嗱，唔讲你唔知道，咁创作者同埋演唱者啊，都系嚟自我哋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嘅。咁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要请出一荣哥作客我哋嘅节目。一荣哥你好，
1: 系晓华你好，各位收音机前边嘅听众大家好。
0: 系咯，一荣哥，吓啱先咧，我喺听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哇，感觉咧好有气氛。呢只歌系你自己亲自创作同埋演唱嘅，系咪？
1: 创作咗呢一首。叫做唱好餐飲業啦，希望咧同啲餐飲業打下氣啊！
0: 係咯，咁喺你搜羅咗咁多嘅嶺南美食之餘啊，你有冇發現有邊一隻美食係令到你係特別想推介俾我哋嘅咧？
1: 即係話我哋做咁耐嘅美食節目咧，即係始終都係覺得咧傳統嘅嘢咧。就比較襟食啲嘅，
0: 傳統嘅又比較襟食啲，點解咧？嗬，
1: 係啊，因為咧，即係傳統嘅味道啊，佢哋嘅做法啊，都係同而家嘅嘢唔同啊嘛，
0: 即係正所謂酒係越舊越純咁樣，係嘛？啲傳統嘅嘢，既然佢能夠係咁樣傳統落嚟嘅話，肯定有佢嘅精髓，先至可以一代一代延綿不絕，係咪？
1: 係啊係啊，嗱，比如講啊，我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呢一個竹升麵啊，
0: 哇！竹升麵，好似廣東有好多地方都有竹升麵
1: 嘅
0: 喎，
1: 呢個係廣府文化嘅美食啊嘛，
0: 係咯，
1: 係啊，所以咧即係話每一個地方都有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在傳承嗰方面接收到嘅嘢，做唔做到出嚟咁解嘅啫，
0: 係就係咁樣。咁你今日同我哋介紹嘅呢個竹升麵係咪嚟自我哋中山㗎？係
1: 啊係啊，是 啊呢個係中山小欖嘅。
0: 哦，中山小欖竹升麵啊，我早有所聞㗎啦。咁今日咧，一榮哥啊，仲係非常之熱情啊，帶嚟咗同竹升麵相關嘅兩位人士係作客我哋嘅節目㗎喎。不如首先我哋請出呢兩位人士
1: 咧。好啊好啊，嗱，一位咧就係竹升麵嘅傳承人啦，就黎盏兴啦，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唐宇才嘅，咁啊，请两位同我哋打声招呼先，好唔好啊？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咁啱先一荣哥都介绍过啦，今日嘅两位节目嘉宾，其中黎盏兴先生咧就系竹升麵嘅传承人，吓
1: 系
0: 啊。不如黎生同我哋介绍下你制作嘅呢种竹升麵有啲咩特色咧？
3: 嗱，咁我先讲就系、是。嗰碌竹升啊，
0: 好啊，因为制作竹升麵咧，首先就系要揀一碌合适嘅竹嚟到打嗰啲麵，将佢压成麵条咁样嘅，系咪？所以咧，讲到竹升麵啊，不得不首先要提嘅就系嗰一碌竹，系咪？
1: 系啊，即系个人坐咗上去呢支竹升嗰度，咁样摁嗰啲麵，
3: 系咯系咯，
1: 先至有嗰种效果嘅。
3: 每一个麵段都要。半個鐘係有多先得嘅。我未開美可記之前咧，就學打竹升麵咧，就買嗰啲茅大茅竹噶。大茅竹咧，買完一支又一支。咁咧就買嚟買去都唔知大細唔均一到。
1: 邊只先啱啦？
3: 嚇，唔知點樣啱。咁咧捉咗學咗年幾，嗰陣時咧就做啱嗰個師傅。你指點，咁咪然之後先點樣先識叫話打竹升麵。
0: 哇！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同我一样非常之好奇啦。咁其实啊，点样将啲面粉将佢经过一步一步嘅复杂嘅程序，将佢变成咁精致嘅一团一团嘅竹升面咧？不如同我哋详细介绍下。
3: 咁压到嗰个面团三米长嘅毛竹
0: 啊，
3: 即系跳啊，佢哋跳毛咁跳咧，跳到嗰个面团够熟，压落佢咧弹翻上嚟嘅，咁先能够先出嗰、那个。面条啊，
0: 咁但系你首先都要将嗰啲面粉将佢即系先系
1: 搓咩材料落去，
3: 鸡蛋
0: 啊
3: 吓啊，仲有啲配料
0: 啊，分别有啲咩配料咧？
3: 嗰个配料咧，就个师傅教落嘅，
0: 祖传嘅，
3: 祖传嘅唔公得嘅，因为我应承佢唔公得嘅，咁啊鸡蛋46斤面粉要20斤鸡蛋嘅，咁啊落咗之后咧用。喺个海面咧，用只手咁猜到一嚿嚿，好似面团咁。
0: 用手去猜，有冇啲机械化
3: 猜咗之后，咁你全手工啊嘛。
0: 全手工
3: 咁你全手工竹升面就传统文化。你一系唔就，一定系就传统文化。就系咁。咁咧你然之后猜到嗰啲面粉好似一嚿嚿，好似米嚿啦。咁你搵个面粉度包住嘅。喺张大嘅。工作台啊，
0: 有几大啊？你嗰张工作台？
3: 工作台佢有两米长，两米长80公分
0: 半。定做噶咯喎。
3: 咁咧，嗰啲毛竹 就係三 A 場，咁咪跳咯，咁咪身水身汗噶。
1: 係啊，要硬。
3: 每日都4:00要起床噶啦。你熟之前咧。

0: 佢自然会弹上嚟嘅。
1: 所谓熟系指
0: 即
1: 系
0: 佢
1: 嗰个，
0: 即系你已经熟练到嗰个毛竹点使斗力啦。
2: 系啦，系啊，即系用啲阴水咁啦吓，
0: 唔系话用啲牛力吓，即系要就要即系就竹升面都要讲技巧。所以我点解头先讲话要学竹升都要学咗差唔多年几先可以就一出咧？
1: 基本功系嘛？
0: 基本功开咗五年啦。
1: 咁你经过五年嘅咁样又跳又压嘅话，应该而家已经系真系可以系啊上舞台表演都得噶咯，
0: 分分钟得啦，分分钟得啦。下一步咧咪
2: 压佢啦，系嘛？
0: 要压步佢咯，搵竹升压步，然之后诶出面条咯。咁出面条冇可能用竹升压面条噶，用少少细细薄嘅机械咯。咁啊出面条咯，咁全部都系用竹升以竹升为主噶啦。
1: 呢度仲有一个疑问，其实咧你之前讲嘅用毛竹嚟到系压面，系将佢压成一饼一块，咁但系点样将佢拉成丝咧，就用机械嚟
2: 最
1: 后成型，系咪？
0: 冇错，出面系咁，出咗面之后用刀切咯。
1: 出咗面之后就要仲要用刀去切啊！
0: 系一个个都二两噶，规矩系二两嘅。我用只手，
2: 即系你冇可能系咁长一条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就要切开佢一嚿嚿一个面饼咁咯。
0: 系啦，系啦，
2: 就系咁样，系嘛？
1: 嗱呢样嘢咧，我谂啊，可能一明哥咧，你又食得多啦。我咧暂时咧就系见过，啱先至见咗一大盘生嘅。咁其实食起身咩口感先？先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即系嗱，呢一种啊，真正系爽口大。弹牙啦，爽口弹牙就
1: 系
2: 咁啦，系啊，咁咧，因为佢系鸡蛋同面粉嘅结合，就冇任何嘅调味料，调味料系另外一种喺食嗰阵先至放嘅啫，系咪先？即系净系呢一种咁样嘅鸡蛋面粉做出嚟嘅嘢咧，就真系肯定好食嘅呢样嘢，系
1: 啊，咁当然系啦，啱先闻都已经闻到好香。
2: 呢一種面只能夠，如果你話唔放落任何雪櫃咩嘢咧，真係一日就要食嘅啦。再唔食嘅話咧，就會發毛嘅。
1: 哦，因為佢夠天然，冇加任何嘅防腐劑啊、添加劑啊呢啲係嘛？咁啊，足以講明佢真係真材實料嘅喎。咁但係又有一個疑問啦，即係話譬如你一做肯定係批量生產嘅啦，一大批做。咁如果一時半刻、一日半日食唔曬，咁點樣去保存佢先？
0: 咁你可以即係到冰箱，即係唔能夠速凍室能唔能夠太長時間又哦？或者你买几斤可以挤得4到5日。
1: 哦，如果速冻室就10天8天冇问题噶啦。
0: 蟹路都冇咁好嘅，因为佢就冇录任何添加剂。就系咁。
1: 呢样嘢咧就讲翻起身，真令人流口水嘅。咁而且咧，啱先阿一明哥都已经介绍到啦，黎生，你嘅背后咧仲有一位知音，就系唐宇才先生啦。
2: 系啦，
3: 你好，你好。
1: 喺尝试咗阿黎生所生产嘅竹升面之后，你感觉啊口感点样咧？
3: 哦，嗰啲面非常之爽。真非常唔錯，特別嗰啲雲吞，我自己我都經常自己都食雲吞麵啊、油腩麵啊嗰啲，真係經常中午自己一人都去品嚐啊，幾好噶。
1: 係嘛？哇！聽你咁講，我今晚翻去即刻都要煮翻啲竹升麵嚟試下。啱先阿一榮哥啦，介紹咗，哇！竹升麵食起上嚟真係認真係有特色。咁其實需要係點樣去煮，或者加啲咩配料、
2: 湯
1: 料，係啦，咁先至能夠錦上添花，令到佢更。更加美味，
0: 多啲水煮，滚水，挤落去养开，20到25秒，就攞上嚟得啦。咁咧，如果你话你磨蒜空啊，可以猪油豉油捞又得，靓嘅蚝油捞又得，香喷喷嘅好靓啊！
1: 你意思即系话水煮滚咗之后，再放嗰个面落去，
0: 系啦，
1: 咁啊滚大概系20到25秒，然之后捞起上嚟，啲配料啱先你好似反复强调啲猪油啦、蚝油啦，咁呢啲可能系干捞啦，咁有冇啲湿捞啊？
0: 你湿捞你屋企如果你有上空啊、鱼头空啊、猪骨都可以一样放落去噶，一样系靓噶。系啊，
2: 因为咧佢即系一直记住自己童年嗰阵，
0: 系啊，
2: 即
0: 系。
2: 跟住老豆出广州食过一次咁样嘅云吞面啦，嗰时即系咁，即系咪竹升面啦，系嘛？
0: 系啊，
2: 即系记得嗰时咧系攞猪油嚟捞嘅，系嘛？
0: 系啊，
2: 咁所以咧，即系佢个味道咧，即系始终咧记住嗰个年代
1: 童年嘅记忆最难忘嘅。
2: 系啊，
1: 好嘅，咁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多谢一荣哥带咗我哋两位嘉宾。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 Fion 在这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又到了我们一起组队探世界的时间了。
7: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部探世界 topic 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黄金周广东文旅的数据，可以说成色十足。
8: 是的，没错，而今天也会有大咖卿的环节带大家去逛一下展的。大家看到现时在这个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在举办当中的是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咁呢个展览咧，亦都系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佢嘅展期咧会去到12月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展览背后嘅故事噶。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一连七日嘅十一黄金周咧就已经收官啦。咁啊，截至到咧10月7日嘅夜晚9点，黄金周期间咧有近141万人次嘅内地旅客系访港。

0: 嘅，超出咗香港特区政府嘅预期，甚至系多过旧年吓8日11日黄金周假期嘅140万人次噃。
1: 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早前系估算今年嘅11日黄金周大概会有129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咧系访港噶。而睇翻最新嘅数字啊，截至到7号晚上9点啦，就已经有14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系比预期咧多出12万噶。而睇翻咧旧年嘅11日黄金周期间咧，其实一共有8日嘅假期，因为加埋中秋啊吓。期间咧系大概140万人次嘅内地客系访港，今年咧虽然少咗一日，但系咧数字咧亦都系更加之理想。咁睇翻咧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方面嘅分析啦，佢话黄金周嘅旅客量系符合预期噶，而内地旅客咧仍然受到传统景点嘅吸引，亦都多数咧入住到油尖旺区嘅酒店。佢话要创造消费，必须要有场景。当旅客要饮水嘅时候咧，喺周边就有水卖啦，佢就建议业界可以考虑推出多啲文旅商品，将人流转化为消费，譬如在文武庙周边的商品等等。
0: 其实现在即不少的景点都开始做文创啦，香港也都有很多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啊，或者甚至街头特色都可以做成文创的，要同老根开发一下啦。另外仲要关注澳门啊，澳门呢真的有不少朋友啊选择国庆期间去到打卡噶，可以话为当地嘅经济注入咗唔少活力。根据翻澳门特区政府之前嘅预计啦，国庆嘅黄金周7日假期啦，全澳门各个口岸会有520万至540万人次出入境嘅。业界数据就话啦，10月1号到6号，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啦系超过90%，而其中咧路氹城里边多家嘅度假村啦系一房难求噶。
1: 睇翻咧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啦，其实澳门亦都系多区举办新颖嘅活动，吸引唔同嘅旅客咧去到唔同嘅片区体验啊！当然好多朋友亦都有留意到啦，国庆节期间澳门有呢个烟花汇演啦，亦都有唔同嘅活动喺各区啦，系邀请大家啦深入去体验嘅。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地位，亦都系得到进一步嘅巩固啊！睇翻呢个广东方面嘅成绩单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统计今年嘅国庆假期，广东接待游客达到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系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同8.9%噶。而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啊，喺今年嘅国庆期间，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0: 咁而今年嘅国庆假期下，文旅市场都有唔少新现象系值得我哋关注嘅，譬如话啦 ，AI 系进入到一啲文博嘅场馆做讲解啦，亦都有一啲啦沉浸式嘅演出吓，更加受大家嘅欢迎。仲有啦，大家要奔远啊吓，远域嘅乡村旅游亦都系持续火热噶。嗱，比起同质化景区人逼人咧，其实而家唔少朋友啦系中意选择一啲小而美嘅度假方式嘅。而且啦，唔少嘅朋友啦嚟到广东都系选择文化度假吓，唔系净系简单睇风景啦，而系去到揾一啲啦可以参与、可以体验啦，甚至可以攞翻屋企嘅文化体验啊吓。详情啦要留意一下啦，我哋阵间吓即系探世界 topic 啦，关于广东文旅成绩单嘅分析啦。
1: 冇错啊，以上系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内容，透透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单车节啊吓。嗱，今年香港单车节咧就会喺嚟紧嘅星期日举行噶啦。咁啊，为咗啦配合赛事嘅顺利进行啦，当日凌晨一点开始，包括新界南、九龙西同西九文化区，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路段嘅多处路段咧，都会分阶段有临时封路措施嘅。受到影响嘅路段咧，预料会喺晏昼1:15嘅分階段啊嚇會重開嘅，咁當然要睇下大家踩車踩到邊啦。
1: 嗯，冇錯啦。咁今屆嘅賽事咧，亦都係非常之受到關注，大概有6000人報名參賽。咁喺星期日嘅清晨5:15開始咧，就會陸續展開噶啦。其中56公里組係第一次覆蓋咗五隧三橋噶，中九龍繞道係第一次開放俾單車行走。有一眾嘅明星車手咧會參與賽事，包括世界级嘅车手李慧思啦，仲有香港三项铁人运动员李志和，同埋全国山地单车速降锦标赛冠军赵振杰噶。睇翻32公里组咧，系覆盖咗两隧两桥，阔别三年重返香港嘅竞赛项目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级公路赛嘅赛程啦，有成100公里咁长啊，吸引嚟自11个国家同地区咧，一共有17支车队，仲有我哋中国香港嘅单车代表队参与，一共咧有成100名嘅车手参赛噶。咁啊，大家啦，或者喺呢个电视直播啊，或者系沿途啊，吓可能会关注到咧呢一次单车节嘅情况啦。咁另外，澳门方面啊，喺跟住落嚟嘅周末啦，亦都有运动方面嘅赛事举办噶，活力社区2026澳门竞技障碍挑战赛嘅第二回合嘅赛事啦，即将会喺10月10日至11日喺黑沙滩系举办。
0: 咁今年嘅赛事咧就会以户外闯关嘅形式去到进行嘅。咁你话好似好长咁样咩？咁又唔系，因为5公里吓，对于好多体力唔错嘅朋友，其实都可以挑战下嘅，并且咧有好多全新嘅关卡啦。咁都几难啊，包括有啲心肺耐力啊、肌力啊、体能啊，咁你咁样一路搞成5公里，咁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练一练啊吓，即系感觉可以挑战得到吓，感觉参与度都唔错。咁而另外咧，2026粤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咧，就会喺10月30日到11月1日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户外天地嘅小型足球场举行嘅。咁啊，三地嘅青少年咧都可以切磋球技，互相学习，发挥友好嘅精神啦。
1: 继续留意翻澳门方面嘅活动啦。第8届双让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啦，就会从10月开始至12月举办噶。呢一届嘅艺术节系串联咗第29届葡韵嘉年华，汇聚近690位嘅海内外嘅艺术家同埋演出者啦，喺社区空间同埋现代剧院当中呈现大概50场嘅精彩嘅节目，当中涵盖咗有嘉年华啦，有社区传统歌舞，有绘本书展、音乐会、电影展同埋中葡艺术年展等多元嘅活动。
0: 咁而其中啦，第29届葡韵嘉年华咧就会喺10月23日到25日喺龙环葡韵举行嘅。嗱，今届咧就聚焦巴西嘅文化，会带嚟啦美食啦，同埋咧街头绘画嘅作品展示，会特登啦请巴西啦同赤道几内亚以及东帝汶嘅演出团队，仲有40几队啦澳门本地嘅葡语艺团参与演出嘅噃。
1: 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社区传统歌舞表演，亦都邀请嚟啦，内地同埋有赤道几内亚以及系东帝汶嘅传统歌舞艺团啦。10月24日同25日咧会走访到石排湾、鹿阳花园同埋南环雅文湖畔，为大家献上热情奔放嘅传统歌舞表演噶，亦都展示翻我哋中国同葡语国家嘅表演艺术魅力。
0: 而另外咧，第73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啦，会喺嚟紧11月19日至22日喺东望洋跑道举行嘅。 咁啊，今年咧会有多场啊，包括国际汽联世界级比赛嘅赛事啦。门票啦喺九号，亦即系今日吓中午十二点啦，就开始喺唔同嘅在线平台以及线下嘅销售点公开发售嘅。咁更多赛事同埋门票相关信息啦，大家咧就可以上网吓睇下具体嘅详细安排啦。
1: 冇错啦，唔少朋友咧就会选择错峰喺节后出行噶。咁睇翻啦，燃油附加费方面嘅最新信息啦，多间嘅航司就宣布。

头线，收翻嚟咧要带大家去逛展，要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正在举办当中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啊！咁呢个展览咧会系持续到12月19日，我哋稍后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齐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世界，
1: 看世界。
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这个是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为岭南的观众带来一场佛塑像艺术盛宴和心灵之旅。展览精选了两大馆藏机构有62件的佛塑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超过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塑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高度。我们一起跟随着策展人王华清博士行进这个展览。
2: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来的。首先，青州微笑它是一个特有名词，它是在学术界已经被承认的一种青州风格的一种专有名词，对，它是在青州风格的基础之上加上微笑这两个字，也是呢青州博物馆它的常设展览的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也叫青州微笑呢？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青州博物馆的这次来的这个53件展品的一个IP 的一个延续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也是聚焦在微笑这个上面，然后让大家了解这批从北魏到北齐之间的佛造像它具有微笑的这个特点以及它背后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3: 对。那首先进入到这个展厅就会发现这里是矗立着一个这样的雕塑，这个雕塑它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
2: 这件雕塑呢是来自于北齐的，然后它呢同样也是在青州博物馆的序厅它是代表着这个青州微笑这一批佛造像最具典型的一个样式也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尊佛造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容以及它整个这个佛像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3: 但是这一件不是真品对吗？
2: 对，我们是1:1经过这个新的技术三维做出来的
3: 所以它也是迎接每一位来到我们展厅的客人。
2: 对，你说的
3: 那我们再往前走，其实在展柜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件在西魏的展品，这件展品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
2: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铭文。
3: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背屏式造像是说它在背面有一个屏风的意思吗？
2: 对，是这个意思。它在印度的这个佛造像当中更加明显一点，到了中原它经过一些就是本土化以后呢，它背屏就变成了一种保留下来的一种样式，和印度的也稍微有些区别但是在后面它有块比较平整的一块版面，所以大多都会选择在这里留下这个造像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 清洁绘机净造石像啊一区，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啊。这个永绝女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再受女子的这个万般苦楚啊。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此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青州佛造像。
3: 那其实这次整体展览展出的文物有多少件啊？当中有不少都是一级文物，是吗？
2: 我们一共展出62件文物，其中22件是一级文物，然后53件是青州博物馆拿过来的，然后还有这个9件是来自诸城博物馆。
3: 所以它是属于几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个联展。
2: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青州市以及诸城市都是包括在古青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
3: 所以不单是青州，还有诸城都是属于古青州的这个区域。
2: 对。
3: 那我们现在眼前也看到几尊大小不一的这个佛像哈，有的比较完整，有的比较残缺，甚至是连佛像头部都是丢失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2: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清像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他身上的这个彩绘也保留的比较好的，
3: 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平常说的慈眉善目的一个表情哈，看到这种笑脸就觉得特别的松弛。
2: 是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
3: 所以这些佛像它在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拼回来原来的样子。
2: 是的。
3: 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呢？
2: 从出土的一个报告上显示说，当时出土是600件，然后经过专家们不断的这个调整啊，然后拼凑啊，是现在是400尊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它主要来自于龙兴寺的窖藏，窖藏就是把北魏到宋代之间500年的造像呢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中进行埋葬，所以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3: 那这个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造出来之后又要集中进行埋葬呢？
2: 它里面的一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这个我们佛教文化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很快又有灭佛运动然后包括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佛造像被遭到了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政府他鼓励大家把这些残像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集中的掩埋，包括寺庙的僧人他也是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在所以有了这个一次大的窖藏，并且它是记录在册的。
3: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青州微笑，也显示着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文物，这些佛像他们脸上都是带有这种经典的微笑的。这种微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造出来呢？
2: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览的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去想象，去感受为什么那个时代佛造像是微笑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 因为专家也是在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的比较就是务实的专家，他可能会认为是工匠的对于

0: 面部的一种刻画无意中带来的，也有的就是历史学家，比如说像北大的这个韦震教授，他认为时代越苦难，佛造像的这个笑容会越多，
1: 希望给世人于力量和希望，就是更多的支撑，是吗？
0: 对，因为佛他是不能随便笑的。所以这个展览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个线索展开来，然后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一时期的佛造像它为什么是笑的。
1: 所以当我们凝视这些佛像的时候，1000多年前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当时是乱世，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依然是用笑容去面对当时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
0: 是的。
1: 然后1000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笑容的时候，依然是被他们治愈的。
0: 是的。
2: 我哋人之所以会微笑，只系因为我哋嘅情感太过充沛，有好多嘅悲喜忧思渴望去表达。如果话微笑系人类共同嘅语言，咁轻舟微笑就系呢门语言最古老亦都系最动人嘅篇章之一。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轻舟微笑中国古轻舟佛造像艺术展，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带大家走进呢一个展览，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嘅脚步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轻舟微笑中国古轻舟佛造像艺术展。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晶博士的脚步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的故事。轻舟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合，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我们从佛造像身上服饰的变化就可以找到实证了。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1: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

0: 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帛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国际混搭风，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1: 非常的洋气。
0: 是的。
2: 青州是海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它为何得名？在地理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特殊的位置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1: 那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青色这一个独特的中国色哈，其实也给到我们非常静谧的安宁的感觉，所以在整个展厅在行走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暂时抛开，真的是一种松弛和治愈系的感觉。
0: 那太好了。
1: 好，那来到这一部分的话，
0: 微笑的佛像，像第一尊就特别的明显。在青州佛像它还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青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青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比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一次展览的文物来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考古发掘，当其时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的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掘。而这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隆兴寺它是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除了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考古来说，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的在古代的这种造像的技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啊，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啊，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1: 也就证明了我们其实在1500年前就已经有雕塑的这个艺术存在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风格。
1: 那这边也是采用了一些不一样的展陈的方式，用三面屏的投影和大屏幕，有一些很强的视觉冲击的一些展示。是
0: 青州展做过很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价值与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包括整个展览设计，我们策展团队的展览设计也是遵循着这种体验感来进行设计的，
1: 有更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有很强的视觉的冲击。可以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部分又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0: 第三部分叫生生世世，同样也是来自于铭文所以这个展览它其实是围绕着佛造像背后的故事展开的。那生生世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认识青州佛造像，我们认识了它，也同时它也是起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美好愿望延续到现在，然后还会延续到未来。
1: 它也是展现1000多年前我们古人的美好愿望。
0: 对，
1: 而这些美好愿望依然是传奇到当今。其实大家都期望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生活会内心的那一片安宁和平静。
0: 是的，希望。所以这里介绍了两个手印，我们其实对佛造像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看到这个手印啊，它有一上一下，那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能够符合这个展览的叙事，就是无畏和愉悦。无畏就是不要害怕，都会过去的。愉悦就是你想要的它都会来的啊。
1: 这个相当于是送出了一份非常好的祝福。
0: 对，所以这两件复制品吧，放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进行互动的，有很多观众啊，
1: 嗨翻一下，
0: 对，嗨翻一下，
1: 嗨翻一下。
0: 是的，这个就是把它放大了，就是根据我们真人的手做了一个，
1: 感觉好像突然间就获取了好多的
0: 力量。
1: 是的。
2: 睇完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最令我哋震撼嘅系，佢哋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嘅年代，却系喺最深嘅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嘅笑容。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19号，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力量。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广东文旅吓喺今个国庆假期嘅成绩单啊。
5: 咁啊喺假期之前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今年假期嘅特点吓，就系唔少嘅朋友啦，可以通过请三休十三，令到呢个假期啦更加之长嘅。从9月25号开始至10月7号咧，连成一段13日嘅出行嘅窗口。所以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就以畅市为特点了，有长线游、长停留、长消费、长版图，还有长尾效应，令到这个黄金周的成色更加之高。
4: 没错，先看看长线游先。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认为广东呢就是、很多朋友出去玩，但事实上也有不少朋友来广东玩的。13日的时间首先改变的就是大家出行半径，睇翻好多嘅 OTA 平台都顯示咧，今年嘅中秋同國慶8日以上嘅長行程咧，係近乎翻倍嘅噃。咁啊，國內遊平均單程距離咧係增加去到560公里。咁睇翻啦，有一啲結合埋即係移動電話公司嚇，即係運營商嘅數據咧，就話跨省遊嘅用戶出遊人次咧，佔比高達53%。而廣東啦，都係領跑各個跨省遊嘅熱門目的地，同時咧，廣州係跻身自由行熱門目的地前10名嘅榜单嘅。咁有 OTA 平台方面咧，就话咧广州同深圳咧系位列过夜游热门目的地嘅前10。咁可以话咧，有唔少朋友吓都会选择咧呢大湾区两大城市啦，作为自己啦开启广东游啊或者大湾区游嘅第一站啦。而广东咧亦都系呢一个假期吓消费券搜索热度较高嘅省份嚟噶。
5: 咁睇返啦，嚟嘅客人啦从五湖四海到全球各地都有㗎。全省接待入月嘅游客达到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睇返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等等係入境游嘅热门目的地。而睇返啦呢个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嘅 top 10 啊，广东係成为上榜城市最多嘅省。

0: 人之一。
1: 嗯，冇错啦。咁啊，长线游啦，其实拉动嘅效应亦都好明显啦。特别系一啲重点嘅区域啊，譬如话咧世卫咁样样，韶关、丹霞山啦，国庆期间咧就接待游客34.0万人次，同比增长97.3%，收入高达1797万嘅，同比增长62.5%。而珠海假期咧接待游客系310.8万人次，日均嘅同比增长咧系高达18.1%嘅。
0: 嗯，除咗旅客咧嚟自远方啦，亦都有唔少朋友将喺广东停留嘅时间咧系进一步拉长噶。睇翻 OT 平台方面嘅数据，广州、深圳同东莞三座城市系跻身全国长假住宿客流量嘅前十位。咁啊，亦都睇翻咧双节期间咧预订两个或者系以上城市酒店嘅多城串游嘅订单量系增幅超过咗30%，而当中选择自驾3到7日嘅用户嘅占比咧系接近70%噶。平均租车嘅时长咧系达到5.7天啊，所以逗留嘅时间咧都相当之长啊，差唔多系1个星期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可以留咁长时间玩嘅嘢，当然就可以更加深度啦。嗱，譬如话咧，华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啦，所在一啲区县啊，吓接待游客咧高达261.6万人次噶，日均同比增长达到8.3%。咁而喺环万六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嘅县区咧，系接待旅客高达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嘅。海岛游方面啦，珠海嘅桂山岛、东澳岛、外伶仃岛啦，都成为咗大家过夜游嘅热门选择噃。
0: 嗯，而当中咧，县域亦都系成为大家长时间停留嘅重要嘅目的地。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国庆期间，全国出游热度比较高嘅县域嘅目的地当中啦，广东就有2席噶，其中惠东县啦系位列榜首，而博罗县啦亦都系排第五。从一日游咧去到过夜游，从过路再到住低，咁游客停留嘅时间咧，每多一晚，佢嘅消费链条咧亦都会再延伸多一环啊。咁我睇翻今年国庆黄金周咧喺广东嘅旅游嘅特点咧，除咗啱先所提到嘅两项嘅场之外，另外仲有更多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详细分享。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欢同埋 Fiona 喺度啦，关注一下啦广东文旅嘅国庆成绩单嘅。嗱，头先讲咗啦，即系时间拖长咗啦，即系客源地更加丰富啦，吓时间长咗之后咧，大家住亦都住得更耐，玩得亦都更加深度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啦，就系吓嚟嘅时间更加长，当然消费亦都会更加多啦。嗱，睇翻 OTA 平台方面嘅数据就话啦，喺节前啊吓想错峰吓提前。前出嚟玩嘅用户啦，因为机票啊平均均价平20%左右，咁所以咧包括啊其他嘅，包括门票啊、酒店啊等等咧，反而系疏爽咗嘅，都使翻咁多钱啊吓，比其他用户咧系多13%。而平均咧旅计入住酒店嘅天数咧都系长达5日以上，特别系咧高星酒店嘅预订数量咧，亦都比其他用户多40%嘅。即系既然机票悭咗，就不如住好啲、食好啲，亦都玩耐啲啊。
0: 嗯，睇翻

0: 相关的 OTA 平台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包车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是超过六成咁多的，而消费的流向亦都在变化当中。之前大家可能更加之中意一些原生态的旅游，今年亦都是有持续翻这个特点，是接棒了反向旅游的。而古村类的相关的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亦都是超过90%，非为手作体验还有参观类的商品的预订量同比是出现翻倍的增长。在广东看回从化溪头村等等这些古村的热度可谓是持续不减。而广东省非遗馆、佛山醒狮、广东千古情等等非遗体验的人气亦都是高涨的，游客很愿意为一些可以带得走的体验去埋单。
1: 而另外有不少的惠民促销活动，包括消费券、游客、市民都可以领的。可以说今次亦都有不少朋友已经在消费场景入面再搜券，搜到有券先再落单的。而另外因为假期很长，所以其实我们刚才都提到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只是大家探索广东的一个入口而已。大家停留的时间这么长，消费的需求这么高，最终都是要在不同的地方玩的。所以今年看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重点监测区域，包括刚才提过的华南昆山、罗浮山、华万六湖、丹霞山和珠海这几个地方表现都十分之突出。除了说这四个核心区之外，亦都有四大的文旅廊道今年是协同出圈的。
0: 首先看回这个大湾区的湾区烟火廊道，包括有广州、深圳、珠海以国潮市集、夜间演艺、主题乐园、烟花秀等等丰富的湾区消费场景。另外看回粤东就是山海桥韵廊道，包含咗啦，由潮汕旅游联盟啦接待入粤嘅游客达到9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噶。而汕头同埋梅州亦都推出惠民演出，有滨海夜场、水上集市等等丰富嘅节目供给。而粤西方面就主打翻海丝文物廊道啦，阳光同茂名推出滨海音乐季、篝火派对、国潮飞围嘉年华等等丰富嘅主题活动。粤北方面就有多彩人民廊道、清远云浮以长隆新项目、漂流索溪同埋夜游夜炮、啤酒飞围夜市等等啦，进一步拓宽翻假日嘅消费场景。
1: 除咗话啦呢四大嘅廊道之外啊，其实唔同嘅城市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嘅，譬如话佛山就有近400场嘅文旅体活动啦，同埋惠民嘅福利啦。江门方面咯，亦都有赤磡国际艺术节嘅，广州嘅陈家祠仲有 AI 眼镜智慧导览添，都好多新意思啦，俾大家玩噶。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其实有唔少朋友啊吓，唔系净系话我错峰提前嚟嘅，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就请多几日假晏啲走嘅，所以亦都有咧一定嘅长尾效应啊吓。唔系净系话假期最后一日啊，呢几日翻工啦咁样样，大家就喺赶忙奔赴翻工嘅地点啦，咁留多几日嘅朋友都系唔少噶。譬如话有好多嘅外国旅客啦，因为越嚟越熟悉中国假期嘅节奏啊，所以咧就将自己啲行程咧摆咗喺国内高峰嘅前后，等国庆完咗之后咯，反为入境游嘅订单系逐日回升嘅，喺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啦吓，平均每日啦都系国庆期间嘅1.4倍，咁所以咧其实唔少朋友吓，特别系外国嘅朋友，都几识叹嘅噃。
0: 大家亦都会留意到咧，喺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啦，广东尤其是广州咧会更加之热闹啊，因为第140届嘅广交会啦，即将就会喺15号开幕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咧有唔少嘅国际中转旅客啦，去享受翻免费嘅广州一日游嘅服务嘅项目啦，亦都有唔少嘅广交会嘅参展嘅客商啦，从全国各地、从全世界各地咧系汇聚到广州、汇聚到广东噶，亦都会形成啦黄金周加广交会嘅双轮驱动。咁睇翻广东文旅嘅热度啦，并冇随住国庆假期嘅结束而降温啦，而系从黄金周系进一步演变成为黄金季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金秋季节啦，多多嚟到广东去体验精彩嘅文旅生活噶。
1: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咯。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9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嚟。今年以嚟，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今年以嚟，我国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4: 长假客流涌动，多元活动加持。国庆黄金周期间，香港澳门人才两旺。
1: 广东七部门联合发文，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嚟。随住人民对美好生活嘅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亦正从买到乜嘢，更多转向获得点样嘅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嘅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嘅新空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如今人们更愿